0: 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天，之后可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天呢，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也批准了类似法案，45天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周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2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这也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了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的女子，上周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记录了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2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的死亡存在异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周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了法官的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则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也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起，指控苹果与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驳回苹果与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周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则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也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周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端机动并轨能力，这将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斯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若能在飞行末端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难判断其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的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在今年冬季获得100到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成为了未来的防空关键。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4: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 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3: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

0: 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呢，跟大家邀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来一起谈一谈在秋天这个季节如何建设我们家里的花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 Claude 一，他就住在我们加州啊湾区，是一位园艺的达人。那他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啊，熟悉他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过他频道的都知道他的花园非常的美，除了几百种月季之外呢还有各式各样的花园的植物。所以唐韵今天特别请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克洛伊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唐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啊，我觉得对于喜欢园艺的人来说一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兴奋啊，觉得很多话题可以聊。那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很忙呢？最近秋天到了都要做一点什么呢？
1: 秋天到了就是要种秋天需要种下的种球的时候
0: 哦，
1: 因为虽然说我的主力是在玫瑰，但是玫瑰花园如果只有玫瑰的话就会显得有些单调，因为玫瑰也是有季节的嘛，它不是一直都在开、嗯、那所以在那个间隙呢希望有别的花能够填补那些色彩，
0: 所以也是种很多不同的花卉。
1: 是的。
0: 那刚才您说在秋季种种球哈，有的时候我也有点不习惯，一到秋天诶看到这些什么 Home Depot、Lowe's 这些 Costco 啊都有球根就上来了，我就会想不都是春天把它种下去然后它就长出来开花吗？为啥要提前这么一个冬季把它埋在土里呢？嗯，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的理解？嗯，
1: 有一些品种譬如说郁金香啊水仙啊风信子啊，它好像是春天一开始就开花的，这种种球它需要春化、嗯、所以它需要你在秋天的时候先把它埋到地里面，然后呢它在埋在地的那个部分的根它会先长出来，就悄悄的在那边预备、哦、然后吸收养分，等到春天一回暖的时候它上面土表上面的叶子就长出来了，然后所以它就会可以在所有其他的花都开以前它就已经开花了，所以大概是在二月三月的时候。
0: 所以秋天现在九月份比如说我们把球种下去它不会在十一月份把芽给冒出来了，不会是吗？
1: 还是说不会的、哦、因为它需要春化，所以它需要藏在土里面经过霜冻啊那些。那如果是那些区域没有霜冻的地方，我们湾区的话那一定都是有霜冻的，南加有一些地区可能没有办法、嗯、那就要先放冰箱里面
0: 像菜一样存起来
1: 才会有春化就是模拟春化效果这样子、
0: okay、嗯，好吧。那以你这么多年来种植的经验来讲啊，你推荐一些什么样的球根植物呢？
1: 如果大家喜欢郁金香那种树大就是美那种效果的话，还有水仙也是哦。那这个时候、嗯、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着 Costco 卖种球的脚步，因为 Costco 现在就是九月它已经推出了有一些品种的郁金香还有水仙，还有我们刚刚讲还有一种葡萄风信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那 Costco 价钱可以说是非常好、嗯，因为他用的那个 vendor 的话叫做 Longfield 他是专门卖种球的、嗯、但是 Longfield 他自己的官网卖的价钱比 Costco 的高非常多，
0: 这你都比较过了、哦、替大家
1: 比较
0: 了
1: 对，所以我觉得 Costco 他们当然是因为谈因为量的关系吧，所以他谈了一个很好的价钱、嗯、那所以他大概举个例子哈，譬如说他可以有50个郁金香的种球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才15.99块、嗯、今年
0: 哇哦，
1: 在万物皆涨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价钱真的是蛮好的。
0: 是，而且在春季的时候我觉得 Costco 的裸根月季哇也真的是比任何地方都还便宜，有些品种还是我们叫做品种月季啊，不是那种大陆货的月季，它都卖得很便宜。
1: 嗯，对的对的，
0: 很难得。所以Costco 应该给我们送点广告费哈，我们再帮他做广告好的，那么他现在都有些什么上来你觉得你会入也

0: 推荐大家可以考虑的呢？
1: 就我刚说，如果你喜欢郁金香那种树大就是美，那你当然一定要买个一包两包，好，一次种个100个种球，然后这样它发出来以后是一整片的，而且你还可以用它来规划这个颜色，你要把它做成像我们在北海道看到那样的花田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条一条像彩虹一样。然后这个的话，郁金香跟洋水仙那些是一定要现在种的哈。还有一个也很适合现在种的，它叫做花毛茛。
0: OK， 我知道，有一点像月季。
1: 对，它长得几乎就跟玫瑰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开花的时间是在我们春花月季开花春花的时候之前就开了，所以它等于是就是先填补那个月季还没有开还在打花苞那时候的空档。然后它跟月季长得非常像，而且它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它也有大部分人喜欢的其实是复瓣的，然后复瓣的花毛茛的话就很像玫瑰，然后它有单瓣的，单瓣的也是非常的清新可爱。对，
0: 有一个问题啊，可洛伊，就是你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郁金香，花100个种球撒下去，钱是不多了，十几块钱，可是那地是要一大片，而且春季它开完花了以后那块地怎么办呢？怎么你一般怎么来处理？我的意思是说，花谢了之后剩两片叶子，长得还不怎么有观赏性，那你占了一大片地，这怎么处理合适呢？
1: 通常比较好的做法，但是它非常麻烦，就是你要让它花谢了以后啊，它那个叶子还在还是绿的，你要让它继续行光合作用，所以就是没有花只有叶子的状态，然后让它
0: 养它的球根哈。
1: 对，养球根，然后养到差不多譬如说夏天你就可以把它挖出来了，然后挖出来你要放冰箱里面，哦，就像模仿春花那样子。对，但是我自己有个人来说，我是觉得那样非常麻烦，所以我虽然推荐啊，因为很其实喜欢郁金香的人真的太多了，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不太种郁金香，我会买很少的种球，然后我会在花园里面或者只是在盆栽里面做一个组合的盆栽，点缀一下就有点季节性的。
0: 因为郁金香好像还有个问题，它的球越长越小，然后那个数量也是一点点就萎缩回去了。
1: 对，如果你有把它挖出来就不会，但是如果你没有挖出来继续留在地里，因为像我们湾区的话，我们是绝对有条件让它继续留在地里面的，可是譬如说你今年种了100个种球，第二年也许只有80个回来，然后第三年也许50个，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还是会一直卖种球嘛，因为你还是需要补嘛，对不对？像有一个东西我很喜欢是百合，百合我就一定会种，因为百合的花期比较长，而且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百合，它也有很香味很浓郁的，我喜欢那种香水百合。那它的话也是一样，跟郁金香也很像，你种下去以后第二年它确实是会回来，但是大概回来个80个
0: 就会少一点。
1: 对，都会少一点，所以我都每年会再补一点，但是你并不需要，比如说你一次种了50棵百合好了，你第二年可能不用补到50棵，你可能补个20棵这样子，你就可以达到第一年的规模。
0: 哎，我觉得这里有个好处，有没有觉得种花种来种去就会喜新厌旧？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就是你买一些新的自己没有养过的品种啊，来补一补，还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1: 是，然后还有一个种球是我很喜欢，秋天一定要种的，叫做大葱花。我想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一定都有养过葱，就是我们一般吃的那个葱啊，然后它。你如果放到它后来会开花变成一球，有没有是白色的？很多人也觉得那个葱花非常漂亮，但是有一些是观赏用的那种大葱花，它叫英文叫 Allium， 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高度跟颜色，那它最受欢迎的颜色是紫色，所以紫色的大葱花是最多的，然后它有可能就是它那个花的 size 可以大到像一颗足球那么大。
0: 哇，那还挺吸引眼球的，如果在花园里种上哈。
1: 对，尤其是你知道花园当那个玫瑰，它开花的时间大概是在夏天的时候。春天夏天来之前，春末的时候， 那所以那时候春天的第一波花，春花已经结束了，那你就看到那一些很像灯泡那样子的东西，但是紫色的灯泡就在你的花园里面开放，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吸睛，然后它也有白色，所以我会把白色跟紫色种在一起。
0: 那就是在其他的植物在搭配上，比如说你要营造一个花境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你会和它和别的花要做搭配吗？还是说会你会怎么处理呢？
1: 会搭配一些一年生的草花。
0: 哦，了解了。好的，大葱花好像长到第二年也会越长越少，我感觉是。
1: 这些种球其实都是。
0: Okay,
1: 但是好像是在、如果是在比较寒冷的地区，譬如说我们这边中西部的话，他们也会越长越少，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回来的比例好像比我们高。
0: 因为它春化的好吗？
1: 对，因为他们有雪嘛、有霜、有雪，对，所以那个雪水你知道就渗到地里面去，有没有？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春天一来，然后雪水一融化渗到地面去，就好像在叫醒他们，所以他们已经在先休息了、他们已经先休养了很久，然后呢春天的那个雪水一融，他们就全部都冒上头了。然后因为在中西部好像因为生长期比较短一点，跟我们加州这边常绿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开得特别的快，他们会长得特别快、开得特别鲜艳。
0: 好的，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但是我想一会儿回来呢，能不能请你跟大家推荐一些你喜欢的或者你觉得种过的觉得还不错的大花葱的品种，因为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看到那儿卖什么就会买什么，但是有经验了回来你会发现其实品种之间差别还是蛮大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打开哦，听众朋友不仅限于我们今天讲的问题啊，其他园艺种花方面的问题呢，您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当然您要以详细短信的方式来提问，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短信号码961961，短信号码还可以发图片哦。啊，您有很具体的问题想请嘉宾帮忙的话，都可以以短信的方式或者是热线的方式来参与。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继续。
2: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3: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3: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3: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3: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 赶快报名855-955-5227，
3: 855-955-5227。
4: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5: 赶紧找捉妖王。
4: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5: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4: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5: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7: 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8: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月。我们的嘉宾是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克洛伊，刚才你说到有些大花葱都能够像球那么大啊，像篮球那么大，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比较有特点的，或者是花期长的，或者是好养的，好不好？
1: 好的。现在 Costco 有的是有一种，它是个头比较大的那种，然后它也比较高，它大概有48英寸那么高。哦，所以
0: 48英寸四尺。
1: 对。
0: 四尺高。哇哦。
1: 对，快要一个成人高了。但是因为它很大，所以它当然是就是价格会高一点。好，这个的话叫做 Allium， 叫做Gladiator， 应该是斗士的意思。Gladiator 是一个，应该就是一个战士啊，斗士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它很大，它是紫色的。好，我现在介绍的大部分都是紫色的。还有一个也是很大的，它叫做 Ambassador， 就是大使，
0: okay.
1: 外交大使那个大使的意思。Ambassador 它也是很大的，然后很高的，它也是48寸左右。
0: 这个也是在 Costco 有卖吗？现在
1: 对，这两个在 Costco 今年都有卖，因为它每年进的货不太一样，但它今年可能是这种大葱花现在就真的是很受欢迎，所以那个 Longfield 就推了很多。我想他们也会跟 Costco 推荐，说他们最热卖的是什么这样。但是因为这两个，因为它的 size 的关系，所以它真的比较贵。哦，它一包里面可能就有大概五个左右。所以多花一点。
0: Okay, 大概多少钱？五个是价格，
1: 也是他们一律都是15.99给 Costco 的价钱。
0: Okay.
1: 但是就是你要种成一片的话，我就觉得就有点比较费钱。那所以你可以在中间穿插，因为他们很高嘛，对不对？很高又很大，你可以穿插一些 size 比它小一点、更矮一点的，大概在30英寸、35英寸左右的那个是很一个。怎么讲，它比较普遍的一个品种，它叫 Purple Sensation。
0: 哦，
1: 对，紫色的哈 ，Purple Sensation，所以它的花稍微小一点，就没有，不可能像足球那么大了，也能像什么球呢？让我想一下，比垒球大，差不多像垒球那么大。对，
0: 我记得这个品种好像非常经典，就是 Sensation 这个品种。
1: 对对对，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因为它，所以它的价钱就没有那么高。在一包里面，忘掉了，可好像可以买到十几个吧。
0: OK，
1: 一包也是一样，都15.99。
0: 大的小的可以穿插。其实有一个窍门，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都有那种标签嘛，你翻过来，它一般都会标着这个品种会长到多高啊，多宽啊，基本上你就不会搞错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刚刚我们也谈到了郁金香，对不对？你讲说要种100个种球，是不是要很大一片地，对不对？
0: 是啊。
1: 其实因为你要去翻过来的话，它后面都有一个建议，你中间就是每一个球跟每一个球中间要隔多少英尺，
0: 对
1: 不对？很多园艺博主专家的做法是，其实就根本不理会他的建议，
0: 就密一点种也没关系。
1: 对，你想要达到那种就是中间没有什么缝隙，看起来是一片的那种效果的话，你就一个挨一个种就好了。
0: 哦，那还蛮省地方的。
1: 对，所以你会想到那100个郁金香，你想说哇，那我要多大一片地？没有，其实大概就是一个花床那么大而已。
0: OK， 好的。 讲到这儿呢，我要插一下，因为我们有位听众短信提问，他的问题是说，问百合在加州怎么过冬天，需要挖出来放冰箱吗？
1: 我没有挖，但是我想挖的话，你如果挖出来，大概就是跟跟那个我们刚讲的郁金香一样，就是它不会不见，它效果就是比较好。
0: 哦，就是挖了会更好，
1: 挖了就不会不见了。你就买了，你本来种了十个，就还有十个，像明年还有十个，它甚至会长出来。你如果就是百合有一个也是一样的，所有这些花都一样一个诀窍，它已经谢了。那就不好看了，对不对？你不要就是一下就把它剪全部剪掉，剪短，你就是花剪掉，但是它的叶子你尽量保留，就是让它继续光合作用。那它就是在养那个球，然后你本来的一颗球，它会分出很多小小的球，它附着在上面。你把它扒开的话，那些也是，就是你明年可以再长成另外一颗的。
0: 哦，对，就是那可以分瓣儿哈，把它的那个球根，
1: 对，可以分瓣，但是你一定要让它养。如果你嫌它就是只剩下一个光杆在那里难看，哦，只有叶子不好看，那你就把它给剪了，那它就养不了球了。
0: OK， 所以理论上球长得越好、越饱满、越胖大，第二年这个植株开的花就越漂亮，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对的，对的。
0: 养分积累的就越多哈。
1: 对，
0: 好吧。那现在是种百合的时间吗？还是说
1: 还没有到？大概十一月吧。
0: 哦，好奇怪，百合就要晚一点哈，这个很有意思。
1: 晚一点，对，还有想想就跟着那个 Costco 他什么时候卖，你就那个时候买就行了。
0: 好的，非常好的建议啊。好，那继续回来刚才咱们讲的大花葱啊，花葱您已经推荐了三四种了，还有吗？
1: 还有
0: 一个
1: 白色的，我觉得白色跟紫色一起配是非常好看，然后它的高度什么都跟刚刚最后一个推荐那个比较便宜比较普遍的那个 Purple Sensation 是一样的，它叫做 Mount Everest。
0: 好的，这个也是 Costco 有的。
1: 对， Costco 也有， Costco 它是把 Purple Sensation 跟 Mount Everest 就是紫色跟白色放在一包一起卖。
0: 那还挺好的啊。
1: 对，但是你如果只买一包的话是种不出来那个一片的效果，所以就是买两包吧以上。
0: 哦，还要买两包。讲到这里哈，除了一片效果大家还很重视，就是说你这个花期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品种之间是不是花期有不同，还有就是说会不会有的品种开得早一点，有的开得晚一点，这样怎么搭配。
1: 大花葱的话它们的花期都差不多，如果是都是这种 size 的它是差不多的。花期的话我觉得也都差不多长，诶，它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哪一个
0: 特别的哈，
1: 对，
0: 它也不会说，
1: 哦，比较大的话就比较长，也没有这样子。
0: 哦，然后就是开过一次之后你把它剪掉，它今年就不再会开第二次了。
1: 对，就不会开了。哦，对，就是你要让它在那个地里面休养生息，然后第二年才会再开。但是大花葱其实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园艺博主非常喜欢，尤其是一些那个老美的园艺博主，他们都很喜欢长这个大花葱哦。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比较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们的叶子就是花开完以后第二年才会再开。但是大花葱其实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园艺博主非常喜欢，尤其是一些那个老美的园艺博主，他们都很喜欢长这个大花葱哦。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比较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们的叶子就是花开完以后叶子会很快就很难看，就会有一些焦边啊什么这样，虽然它也在光
0: 合作用，发黄，
1: 对，它会发黄，所以它很难看。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你尽量不要把它种在你的花园的前沿，你要让它
0: 藏起来。
1: 对，藏在里头一点。那你最好上面还有一些别的那种一年生的草花，譬如一种叫做矮牵牛的 Supertunia， 对，那种东西你种上去就盖住它了，就看不到。但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就是它的叶子真的是太难看了，如果就看起来好像你没有在收拾花园那种感觉。
0: 了解，有点衰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还好就是你说把它种在后面，其实讲到种后面像你说的那么高大的会长4尺高的那一种， 那肯定也要排在你的花园比较靠后的位置上，

0: 这样来搭造一个层次，对不对？
1: 对对，也是这样子，没有错。
0: 嗯，好的，好，那这是花葱，花葱是就是它的那个线性的结构哈，一个大圆球在上面，确实是我觉得拍照还是挺好看的，就是作为欣赏的角度，还觉得蛮可爱的，很好看。
1: 对，它很好看。如果你种的够多的话，你还可以给它剪下来当切花。
0: 哦，它在水里能够养多久？也可以坚持很久吗？
1: 也可以坚持很久，而且它的那个戏剧效果真的是很大，因为很少有花是长得这么圆的。
0: 嗯，一个球。哎，如果那个花谢了，我不剪，我就让那个球形的东西留在那上面，会有、
1: 嗯、它会掉
0: 啊，会掉。
1: 对，它的花瓣会掉，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它跟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一下绣球，它跟绣球不一样。
0: Okay. 好啊，好啊，好，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再请你来讲绣球。那刚才提到的这些花葱，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对这个品种叫什么有兴趣，您可以发送一个葱字啊，花葱都行，发到9619611这个我们的短信上，那我就会麻烦我们的嘉宾把这几个品种给大家一个 list， 到时候呢供您去挑选，发送葱或者是花葱到9619611。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会继续，也欢迎大家有问题。
2: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 4089961118。
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6: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5: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6: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5: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6: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 650-882-6888。
7: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8: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7: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8: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9: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1: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克洛伊。 那接下来克洛伊给大家讲讲绣球吧。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花丛，不管它叶子好不好看啊，它基本上就是零维护，你甚至连水都不用浇。而这个反过来，绣球虽然很美啊，但是真的是号称抽水机，对吧？
1: 那对，因为绣球的话，我们看它的英文，它叫 hydrangea， 它的字头 hydrant， 它其实就是代表水，所以就是一定是要浇非常非常多的水。那如果你要打造省水花园的话，请把绣球给省略啊、哦，千万不
0: 要
1: 装，
0: 我就
1: 要
0: 剔除了，那太可惜了。其实绣球开花期还是蛮长的，
1: 对，而且它真的。喜欢绣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它就像你说，它花期很长，但是却没有给人家一种塑胶感。有一些花，我其实大部分的植物我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种就是多肉，多肉为什么就是这个打不动我，我就嫌它的变化比较慢，就是它当然也有在长，对不对？但它真的变化很小很小。那绣球的话、
0: okay.
1: 它的花期那么长，可是它却是一个会改变的。譬如说大家最喜欢的那些需要种在阴凉处的叫做、绣球，叫做 macrophylla 或是 mophead hydrangea， 就是大花绣球或叫大叶绣球，那种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因为它有很多种颜色，它有的有粉色、有的是白色，然后有的是红色，还有蓝色。
0: 蓝色，对。
1: 对、所以它颜色非常多，然后开起来就是很戏剧性。你把绣球养好，养成一大丛的时候，它的花量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家有一颗，它一颗上面大概就可以大概到六七十朵花。然后它每一朵花都很巨大、但比足球小一些啦。好、但是就是都很大，六七十，你就可以
0: 想象。那也很震撼。
1: 对，很震撼。然后 我
0: 顺便问一下，你在你出的视频里有这颗绣球吗？有没有给他出过？哦，太棒了。
1: 有。
0: 那回头对，要把链接给我，我们和我一样啊，有好奇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一写个绣球。
1: 好。
0: 就看看你的绣球是怎么养的啊。
1: 好的。
0: 它为什么养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养这么大？因为那边不缺水，因为它旁边刚好是一个水龙头的所在地。
0: 哦，这样。
1: 对，所以我每次用水管在浇其他的植物的时候，然后它，你知道那个水龙头就多少少会剩一些水，就在那边滴滴滴。对，当然我把水龙头关了以后就不会剩水，但是只要你在浇花的时候，它都是在剩水的。对，所以它的水等于是像浇灌那样子，是用滴灌进去的。对，
0: 那它是什么品种呢？
1: 它是 Endless Summer， 这是我要推荐的。我们在湾区的话、Endless Summer 是非常好买的。
0: 我们叫做无尽夏。
1: 对，无尽夏。
0: 无尽夏。
1: 它在 Costco 也有卖，但 Costco 卖的时间是非常短。好，如果你想要，就是你想到的时候要买，你可能去 Home Depot 机会会大一点。
0: 对 ，Lowe's、Home Depot 都会买。
1: 对，然后你买了以后，它当场它有可能已经帮你调成蓝色。好，然后你如果拿回家的话，它大概可以给你两季的蓝色。然后之后，如果你没有想办法把它
0: 调蓝就反组了，
1: 对，它就会回到可能是粉色或者是白色。
0: OK， 所以这就有一个技术问题，怎么调蓝呢？
1: 调蓝的话，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用自来水浇花嘛，哈，大家都是这样，家里应该不会有人用过滤水或什么软水去浇哈，没有那么大的资本。然后我们用自来水浇的话，自来水都是弱碱性的，所以你用它浇花，再加上我们湾区的土大部分都是粘土 clay， 所以一定是弱碱性的，所以你买回来的花。开花的时候绣球可能都会偏粉红色，
0: 对，
1: 然后要不然的话就算没有那么浅，有可能呈现是白色，当然这两个颜色都很美，但是我发现喜欢蓝色花的人特别多。
0: 对，就是夏天蓝色还是给人很清新很独特的感觉。
1: 对，我在想是因为自然界蓝色的花本来就不多。
0: 对，
1: 尤其是正蓝的其实真的很少，像我们喜欢的玫瑰就没有蓝色。
0: 对，怎么调这些育种家都育不出来标准的蓝。
1: 对
0: 对，
1: 所以呢，绣球我是这样子，我是把它调蓝了。好，我的买回来的时候是，我其实我已经不记得，因为这颗真的太久了，它已经很老了。嗯、它后来开的花都是白色的，然后呢，我就用有一个东西叫做调蓝剂，英文是 soil acidifier，、嗯、哦，就是土的蓝化剂这样子，等于、嗯、然后你就。随便哪里都可以买到 ，Amazon 也可以买到，然后 Home Depot 啊 ，Lowe's 都可以买到。调蓝剂拿来以后，你要从第一次要在 Thanksgiving 的时候就要做第一次，你会觉得很奇怪，那时候什么都没长，大家都在休息。但是你
0: 等一下，它是一个粉状小颗粒状还是水儿
1: 状？小颗粒，小颗粒、
0: 哦、
1: 应该算小颗粒， okay. 不是粉，对，小颗粒状。那你就把它拿来像你在下肥那样子，在施肥那样的用法，其实它就是一种肥料了。但是你这样子是慢慢的把你的土壤改成、嗯、那周围的土壤是酸性的，你把它改成酸性。
0: Okay.
1: 好，所以那是第一次。12月的时候，叫什么？圣诞节的时候，你还要再施一次，然后是一个月一次咯、
0: 哦。
1: 然后到1月的时候，然后再做一次。
0: 嗯。好，这是第三次，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呢？
1: 二月也要再做一次、嗯、就是你等于我会整个这个生长季节大概会有四次、
0: 嗯、
1: 至少你如果没有四次的话，有可能没有调到那么蓝，它有可能是在一种有一点像冰川的那种白，就带一点点蓝的
0: 没有那么好看。等一下克洛伊，那每次放多少的量才能够保证调到这个蓝呢？
1: 嗯，因为它每一个牌子上面都会有给你那个
0: 指示、哦、有参考哈。
1: 对，
0: 好的，
1: 他说哦，你这多大一片，你就要调多少这样子。
0: 我们大家如果有需要想知道这个调蓝剂叫什么名的话，您也可以发送一个蓝字到961961啊，也请我们的嘉宾到时候给到我，我在下节目之后呢给到大家。克洛伊，我们有听众提问说，紫藤怎么过冬啊？现在都结籽了，叶子很小。嗯，
1: 紫藤的话怎么过冬？
0: 我知道你家的院子里有特别漂亮的紫藤。
1: 对对对，我有一颗很老的20年的紫藤，还有一颗比较年轻的。
0: 哦、
1: 对，嗯，紫藤怎么讲呢？因为它已经是地植了。我觉得紫藤你要是种盆里面的话，哦，是长得不够好。就是你可以可能拿来当小盆栽用，但如果你要它那个震撼的爬上花架的效果，一定要地栽。那地栽了后怎么过冬呢？就是跟着大自然过冬就好，你也不可能挖起来。那它叶子是一定会掉光的，因为紫藤不是常绿的，所以它到冬天，它到像现在，它就是变成长了一个一个很像毛豆这样的东西，千万不要吃它，它是有毒的啊、哦。
0: 要剪掉不？它会不会吸干它的营养？
1: 不会不会、
0: oh,
1: 但是那些种子你都可以再发成小的紫藤。
0: Okay.
1: 好，那你如果想要，你不想要任何繁殖的作用，你也当然也可以把它剪掉，也是一种避免，怎么讲，小朋友或者是动物误食。
0: OK。
1: 对，这也是可以。那紫藤你就不用怎么过冬，你就是一样到冬天的时候你给它一些有机肥。
0: 哦、oh, 还要给肥。
1: 对，给肥，然后夏天的时候，不，就春天它在开花的时候，你给它一些簇花肥啊，盘龄比较高的肥、
0: 哦，
1: 就这样就可以了。紫藤我觉得不太需要照顾，哎，
0: 是它太狂野了，长得有那个根，我们时间就不知不觉就马上就要到了哈。那哎呀，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第一听我的节目啊。如果您有兴趣，对园艺非常有兴趣，唐月也极其推荐您看一看他的视频，他出了很多很多的 YouTube 的视频了，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 YouTube 博主，特别是在月季这一领域，他家的花园太漂亮了，我也很喜欢他做视频的那种风格，就像大家在节目上感受到的这样，非常的知性，非常的有审美的眼光啊。克洛伊是看你的频道，就是在YouTube 上搜索超花心就可以了，对吧？
1: 对，是克洛伊超花心是全名，英文的话叫 Chloe's Secret Garden。
0: OK， 好的好的，那今天真的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有很多大家的还没有开始展开我们的讨论，时间就到了，只能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克洛伊对大家的分享，那我们再有机会下次再请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感谢。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ley Shaw 屋顶公司预约了。
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4: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ley Shaw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5: 这么厉害？
4: 当然 ，Westley Shaw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5: 太好了！
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ley Shaw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6: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7: 子晴，创意居家。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晴。今天子晴想推荐给大家几种用我们吃剩的水果蔬菜给衣服染色的方法，并且这几种方法并不需要任何的化学药品或者是着色剂。因为我们知道外面市面上卖的很多衣物或布料着色剂是化学药品，是有毒的，并不适合孩子们使用。今天子晴给大家推荐的几种染色剂都是从水果蔬菜中获取的，非常的自然健康。您可以染出粉色、紫色、豆沙色、深黄色、黑色、绿色等等颜色的衣物。首先我们看一下怎么才能染出小朋友们尤其是女生非常喜欢的粉色。我们经常吃的牛油果，当我们吃完之后，牛油果的核或者是皮我们不要把它扔掉，只需要把牛油果的核，最好是5到8个，越多呢颜色自然就越深，还有牛油果的皮，放到水里小火煮1到2个小时，等到水变成深红色，我们再把布料放进去。在这里呢，子晴想提醒大家，如果想让布料更好更均匀的着色，最好在染色之前把布料浸泡在冷水中，这样可以帮助染色更加的均匀。我们把衣物或布料泡进去的时间越久，颜色也就会越深。一般子晴染衣服的时候会泡一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拿出来洗干净晾干就可以了。这里呢，注意染过的衣服避免阳光直射，可以保证它颜色的持久度。如果您买的是全新的棉布，子晴建议首先先在锅里煮一下，在煮的时候呢放上一点点肥皂和苏打粉，苏打粉就是市面上卖的 baking soda， 放上这两种东西之后煮1到2个小时，最后用清水洗净就可以染色了。牛油果皮和牛油果核染出来的颜色是非常好看的粉色。我们家里平常不常穿的白色的裙子，或者是小朋友们用的手巾、手绢、围巾、毛线都可以染。 第二种颜色是紫色，我们可以用市面上能买到的葡萄，但是葡萄我们不需要用葡萄的肉，我们只需要葡萄皮。同样的方法，我们把葡萄皮放到水里煮一到两个小时，让水的颜色变得比较深，变成你想要的颜色，再把布料放进去泡一晚上就可以。怎么才能染出豆沙色呢？只需要您在市面上买到的洋葱，一定要是紫色的洋葱，外面那一层没有办法吃的非常干的皮，我们拿它来煮水，同样的方法把布放进去泡一晚上，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看的豆沙色。那除了紫色的洋葱，黄色的洋葱皮染出来是深黄色，也非常的好看。如果您想用比较漂亮的淡黑色，您可以用黑豆。这里呢，子晴提醒大家，黑豆如果想要染衣服，需要提前浸泡一晚，然后再煮出来的水就可以染衣服了。最后子晴想介绍的是绿色，绿色我们可以用菠菜，长时间煮过的菠菜水会变绿，但是菠菜的着色效果并没有其他几种果蔬的着色效果那么好，所以如果您想用菠菜染绿色，在染完之后您可以去网上或者是去实体店买明矾，用温水把明矾稀释，然后把用菠菜染完的布料放在明矾水里洗一下，就可以起到固色的效果，颜色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洗掉。颜色深和浅是跟浸泡的时间和布料有关，像丝绸、绒布之类的这种动物纤维的布料染出来颜色容易比较深，像棉布、麻布之类的这种植物纤维布料呢，染出来颜色比较浅。当然了，在您把布料晾干之后，颜色会比湿着的时候更浅一点。您还可以尝试一下栗子皮染出来到底是什么颜色。今天子晴推荐的这几种染色的原料都是非常自然的，取自于我们的瓜果蔬菜，不会有任何的毒性伤害到小朋友或伤害到我们的家人。有了这几种染色的瓜果蔬菜和方法，您也可以让家里白色的旧衣物焕发全新的生命，让它们变成新的彩色衣服。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河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2: 松柏园抚湾区130年， 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4: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15: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6: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7: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8: 我的客人在哪里？
19: 您的客人在这里。
2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9: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
18: 道。我的客人在哪里？
19: 您的客人在这里。
2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9: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20: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6: 哎呀，又来生意了！
19: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2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林晴。加州州长纽森在周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贺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在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与贺锦丽同为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脉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人都没有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让其他候选人受益。贺锦丽曾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做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则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前往南卡莱罗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周一表示，美国目前已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因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因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仅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于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因克还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

0: 周末他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与习近平下周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与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本月下旬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尽管川普曾在7月称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英伟达、帕兰泰尔与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与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报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与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帕兰泰尔要求 Anthropic 做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英伟达则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也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忧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天。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07677人，比去年增加7914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94298人，男性则有13379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仅有153人，而到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为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也更高。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林晴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611，获取活动地址 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4: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

0: 1118-996-1118。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周二。首先说一个消息啊，就是圣塔克拉拉县呢有一个执法者自己出了一个大事儿。什么事呢？因为这个消息涉及到未成年人，所以具体的细节呢咱们就略过了哈。只是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圣塔克拉拉县的警长办公室在9月14号呢就证实副警长陈先生涉及到严重的刑事指控被捕了，现在也是行政停职。圣赫西警局说呢，他今年41岁，9月12号在 Cupertino 被逮捕了，随后呢收押在圣塔克拉拉县主监狱。警方是这么说的，9月12号的上午呢，有一个女子就拦下了巡逻警员报案，她说呢自己在圣赫西的有一个熟人的住所之内发现了儿童性虐待材料。随后圣赫西警局打击网络侵害儿童犯罪专案组就展开调查，发现啊，这个嫌疑人正是这名任职在警长办公室的副警长。警长办公室说呢，指控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他会尊重刑事和行政程序，在事实查清之前呢也不会做结论。那么旧金山纪事报是这么说的，说他2013年7月加入了警长办公室，目前这个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具体的细节还有呢就是其他受害者警方目前并没有公布。那么目前呢警方呼吁说，如果有人有本案或是类似案件资讯的人士，可以打电话给408-277-3214，这是案件相关的调查人员，408-277-3214。接下来第二个消息呢是一个好消息，圣赫西市政府在9月14号公布了一个新的估算模型，说圣赫西的露宿人口在18个月内下降了 32%。 那么根据什么估算的这个数据呢？这是一套模型，这个模型呢是市政府和一个数据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是经过独立验证，整合了15种以上的数据来源，包括联邦要求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统计，还有一些服务记录啊，还有呢就是警察、消防和露宿者的一些接触记录。圣赫西长马汉说，城市不能在实施政策之后等待两年才知道这个措施到底有没有效。那么其实过去呢联邦要求啊，这个 PIT 的统计两年做一次，而且两年做一次也是只能反映一个时间点的情况。那么这套新的模型呢，它其实可以让市政府更为频繁地知道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分布还有变化的趋势，所以呢就能够及时地调整哪些措施应该加码，哪些措施就应该叫停了。那么这份数据有显示哈，现在呢这个趋势是在下降的，其实在全加州乃至全美无业游民、无家可归者都在上升这样的背景下呢，加州增加了将近 7%， 那么全美平均啊是增加了 26%。 那么具体加州有一个措施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圣赫西新增加了超过1000个庇护床位，而且还设立了一个禁止露营区，从2025年1月到2026年8月帮助超过1700人离开了街头，也就是这1700人呢本来就是无家可归者，后来呢至少他们是离开街头了。相关的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下， KTVU 在今天报道说呢， Berkeley 在周二开始呢，他在清理第八街和哈里森街的一个大型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原因是啊，官方认定这片区域呢是火灾隐患还有公共滋扰区，因为这里刚刚爆发了一场致命的和老鼠相关的传染病，所以联邦政府在周二裁定说市政府呢就可以清场了，但是呢要求要为有心身障碍的居民提供特殊的安置。其实这场疫情啊已经拖了将近一年了，最早的报道呢是在2025年12月，阿拉米达县的病媒控制部门在这一片的营地捕获了40只老鼠，全部检测呈阳性。那这个疫情呢是在狗和老鼠之间传播的，到今年5月

0: 月的时候呢，在人身上也是发现了有两名住在这个营地附近的居民确诊，其中有一人呢确诊后不久呢又身亡了，这是伯克利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这种病的病例。截止到今天呢，这个营地里仍然能看到几百只老鼠。那消防队长就认为啊，说这里呢也是火灾隐患，因为在营地里每天都有明火。那么住在这里的 Berkeley 的无家可归者联盟这一年多啊，一直在靠着打官司阻止市政府来清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疫情的起因是市政府自己移走了居民本来用来扔垃圾的垃圾箱，所以就招来了老鼠，强行搬迁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创伤，也让他们会有失去住所还有医疗设备的风险，比疫情本身就更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好，无论如何呢，打了一年的这个官司现在已经正式出来结果了哈，就是官方认定这里是火灾隐患，再加上有公共滋扰的隐患，就是说和疫情传染病有关，那么这两个条件加在一块呢，市政府终于是拿到这个 permission 要清场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说说加州政坛吧。这两天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CNN 报道说呢，加州州长纽森啊，在接受主持人杰克塔伯的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如果是前副总统贺锦丽参选呢，他就不会参选，这里指的就是2028年美国总统。纽森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参选，但是我们会拭目以待，如果贺锦丽参选的话呢，我就不会参选了。他是这么说的，是因为他不想和同为民主党的贺锦丽打一场分裂性的党内初选，还说呢，那样只是会相互毁灭，正中对手下怀。那么其实这段采访呢发生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周一呢，这两个人啊，就是纽森还有这个主持人，两个人一起在钓鱼，这个片段呢就发了出来。其实现在啊，纽森这些年一直在被外界猜测他到底会不会去参选总统呢。今年夏天纽森多次跑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呢，那是2028年首场初选的地方。纽森最近一次去啊，甚至有人在卖纽森2028的徽章。那么他当时也是回应了2024年他为什么没有去挑战拜登拿提名，他说啊，自己当时并没有准备好。纽森还说呢，家人是他做这个决定的核心，如果他的家人不支持呢，纽森说那就没戏了。好吧，说到这里，那么邓门很想问问大家，在纽森和贺锦丽之间，您更喜欢谁多一点呢？喜欢纽森请选一，喜欢贺锦丽呢请选二，都不是很喜欢呢，那么就请选零。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发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就可以了。这六个数字呢，它是一个号码哈，就像您发送短信一样，把号码输入到收短信人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发送短信了。我是邓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2: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2: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DMV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6: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周二。接下来的两条消息和 Costco 有关，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你喜欢自己动手换机油。但是目前啊，因为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原油供应受阻这样的影响， Costco 呢它就调高了它旗下的一个热门自有品牌 Kirkland Signature 机油的售价，而且呢还对好几款机油实施了限购。那么具体涨了多少钱呢？以至于它要限购啊，官网显示一箱十跨托的 Kirkland Signature 全合成机油，它的价格呢从过去几年的$30多直接飙到了$58，涨幅是将近一倍哦。产品的页面上呢还用粗体写着说每位顾客每周限购两箱。还有呢就是 Costco 实体店里面的美孚一号全合成机油，一跨托六瓶装，大约$44，每个会员的账号呢限购五组。其实这波涨价就是背后全球石油供应链的紧张，合成机油呢它是高度依赖原油精炼而成的这三类基础油之一。美国境内啊，有超过40%的原料呢，主要是从波斯湾进口的。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呢，一直在干扰着航运，所以原料进口受阻了。同时呢，国际油价也在大幅度的上涨，各大炼油厂呢，又优先把产能拿去做汽柴油。所以呢，机油的生产配额就被进一步的挤压了。其实说到这里啊，我们常常光顾 Costco 的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了解，像 Kirkland 啊，它是靠着 Costco 强大的议价能力还有极低的利润率，一直呢也是消费者觉得自己可以对抗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堡垒。我们知道它的热狗套餐多年也是不涨价，机油呢也便宜实惠，那么这次机油涨价还限购，说明啊连 Costco 的这道堡垒也是出现裂缝了哈。如果平时我们习惯自己换机油，比较喜欢省钱，这笔预算呢我们可能也要重新算一算了。我们可以再看看像沃尔玛、Amazon、AutoZone 这些商家，看看他们会不会已经涨价了，涨幅是不是这么高，是不是也限购啊，咱们可以比较一下。除此之外，关于 Costco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 Costco 呢它在扩张了。我们可以看看哈，新店有没有可能开在我们的家门口。预计在今年的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内呢， Costco 在美国和加拿大一口气连开14家新店，有两家会在加州。目前呢 Costco 全球有超过900家门市，1亿3200万的持卡会员。10月要开的这5家新店呢，分别在密苏里州、德州、还有纽约州、还有堪萨斯州、还有加州。那么在加州呢是文图拉县的卡马里奥，11月再开5家，爱德华州、加州的旧金山湾区的瓦莱吼、阿里桑那州，还有呢维吉尼亚州，还有威斯康辛州。同时呢在加拿大 Abraham 还有安大略省又开了4家。所以湾区的朋友也注意了，瓦莱吼这一家11月要开的店呢离我们不远。当然了，我们湾区已经有很多的 Costco 门店了哈。如果恰好是有亲朋好友住在瓦莱后的，可以告诉他们一下这个好消息，因为有 Costco 感觉生活真的是方便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美股市场。9月15号美股收盘，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投资人呢在美联储周三的利率决策公布之前啊，都在纷纷降低风险部位。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债市，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周二一度升到 5.041%， 这是从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30年殖利率呢也是触及到 5.401% 这样的一个高位了。当天200亿美元的20年期美债飙售 我们看到需求疲弱，这也进一步加重了长时间债券的跌势，所以市场几乎可以笃定说美联储在周三呢会加息一码。投资人关注的焦点呢，已经是从会不会加息转向这是不是新一轮加息循环的开始。布伦特原油哈，它上涨大约 2.9%， 每桶呢 108.75 美元。那么华尔街怎么看待这一切呢？BMO Wealth Management 的策略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通胀数据是偏热的，企业获利还是强劲的，再加上劳动力市场呢还是有韧性的，所以美联储几乎没有不加息的空间。他说呢，要是美联储意外的按兵不动，那么股市反而有可能会失望。所以从今天早上市场就在说沃什呢，这是面临他上台之后的第一场硬仗，和他的老板川普会不会想要打破川普降息的这个愿望是升息呢？其实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分晓了。当然这位策略师也说啊，他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第一次加息之后6到12个月，美股通常是能够回升的，转为上涨。所以呢，如果这次真的加息，未必代表着美股已经见底。在这里呢，邓梅只是把这两位策略师的说法给大家呈现一下，并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呢，和听众朋友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您一直想要去日本，可是呢又不想跟着大型的旅游团一路赶景点，那么现在啊，真的很推荐您看看这样的一个行程。希望之旅推出来的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10月14号到10月21号8天7夜，1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这一趟旅行它就会把日本的关东关西最为经典的风景穿在一起，从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再到东京的繁华都市，然后呢我们再走进京都去感受一下古都的历史人文，还有秋天的风景。更不要说啊，这趟旅程还安排了2个晚上的温泉体验哦。走了一天的行程之后，想想看，我们泡到温暖的日式的温泉里面放松一下，这才是旅行应有的节奏，对不对？现在呢，这是一个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人数真的不多，旅程中呢也非常的自在，也更有品质。10月14号到10月21号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好吧，如果您说哎呀抱歉啊，我10月份没有时间，那么11月呢？11月在这里就给您推荐11月16号的8天台湾环岛人文之旅。没有夏天的这么热了，天气开始变得舒服了，就是走访台湾欣赏山海风景品味美食的好时候了。这一次呢，我们会从台北出发，一路走到野柳十分台中日月潭，再到台南高雄垦丁阿里山，最后呢经过彰化桃园回到台北。8天7夜，就让我们把台湾呢从北到南走上那么的一圈，所以看山看海看城市，也看看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或许呢，经过这次旅行，我们会发现啊，台湾最吸引人的不只是那些著名的景点，还有街头的一碗美食、一个老建筑、一个小镇，还有一路上遇见的人情味儿。因为是精品小团，所以名额有限，现在啊就马上报名，不要错过哦。希望之旅的旅游热线是855-955-5227 855-955-5227。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
8: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3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9: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0: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1: 致富理财 Frank Hall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4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4: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4: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7: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岸城市叫做盐布的一个炼油厂，今天一早呢就疑似遭到胡塞武装的直接攻击，现场呢窜出了大火还有浓黑的烟，工厂呢已经是疏散了。这座炼油厂日产是40万桶油，也是沙乌还有中石化合资红海最大的一个柴油出口商之一。胡塞武装呢同时也对沙特南部的一个城市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几十枚飞弹还有无人机，它的目标呢就是机库、雷达、跑道还有弹药库。那么沙特领导的也门红军呢说，这一波攻击造成了1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这几天拿下了红海入口的佩里木道，控制着也门西岸大部分的海岸线，结果呢祸不单行啊，沙特还有一条就是横跨国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在本周也是稍早遭到了空袭被中断。沙特呢说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民兵所为，目前呢还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修复。交易员估计管道呢如果是长期修复不了，那么全球石油的供应呢很有可能会再少掉 4%。 原来定于在周一召开的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安曼伊朗波斯湾国家的会谈呢也已经延期了。美国方面的态度非常的谨慎，有3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说，美方至今呢仍然拒绝沙特除了情报支持以外的直接军事介入的要求。川普在周末说呢已经和沙特王储通了电话。那么沙特王储呢小萨尔曼在周一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库珀上将。以上呢就是最新关于红海这一部分的一个更新。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波罗的海这一夜呢也是非常的不平静。立陶宛说啊，有一架不明无人机在昨天晚上就闯入了立陶宛的领空，沿着人口聚集区外围呢飞行了大约是30分钟。北约的战机于是升空，在维尔纽斯以西大约96公里的无人区，午夜过后大约20分钟呢就把这个无人机给击落了。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研判说啊，这个无人机很有可能是从白俄罗斯方向飞入的。总统国安顾问马图利奥尼斯他说，不排除是刻意的飞入，并且警告类似的事件可能以后还会增加。那么同一天，波罗的海海格瑟外海国际水域呢还有一个俄罗斯护卫舰在丹麦空军一架直升机执行例行空拍任务的时候呢发射了2名照明弹，其中一枚呢是从直升机附近呢就掠过了。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说，这完全是不能接受的，丹麦已经召见了俄罗斯大使抗议了。那么俄罗斯驻丹麦大使巴尔宾呢反过来指控，他说是你丹麦直升机在俄罗斯舰艇附近有一个危险的飞行，所以呢也是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抗议。其实在7月初的时候呢，乌克兰军方他就找了一大批生产商测试新一代的拦截器了，要对付这几个月来给乌克兰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这个喷射性的来自俄罗斯的攻击无人机。但是有2名熟悉演习的消息人士呢说，测试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12: 所以今天早上的路透啊，就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他说看到乌克兰军方的一个数据呢，显示在今年夏天三个月内，俄罗斯喷射式无人机的使用量增加了大约是6倍。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有一位乌克兰高级指挥官就公开承认啊，在喷射无人机这个关键领域呢，基辅的确已经是落后了。我们看到啊，欧盟防空系统呢本来是应付不了俄罗斯的弹道飞弹的，现在呢对更快更猛的无人机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对策。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罗斯先是无人机闯入了立陶宛的领空，被北约的战机给击落了，紧接着呢又对丹麦的军机发射了照明弹挑衅。俄罗斯这样不断的试探北约的底线，最后会不会真的擦枪走火呢？如果您认为会，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啊还是会雷声大雨点小，那么请选二。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更新昨天为大家报道的。我们知道昨天呢有三个 AI 巨头是同时说要踩下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刹车，结果可能昨天晚上大家也看到了哈，华仁勋呢在一个会上直接接到了川普总统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华仁勋就手忙脚乱的打开了这个免提，还被川普给调侃了一番，对不对？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周一呢在社交媒体有发文驳斥，说是人工智能啊很有可能会毁灭人类的这个说法。川普说呢，这种说法呢就和担忧气候变化是一样的，说这是一个骗局，说人工智能威胁论呢只会让中共得利。那么川普说啊，他说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一个互管控或者说是护栏呢，川普说大概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是聪明的总统，美国呢恰恰有这样的一位总统。川普还说啊，我是骗局终结者，可是呢我现在要戳穿另外一个骗局，就是人工智能会接管，会吞噬并且毁灭世界，机器人呢会大举进攻我们的城市。川普说我要戳破这个说法。除此之外呢，川普还说啊，对于人工智能和资料中心的这个担忧呢，川普认为是民主党人炮制的，唯一为此高兴呢就会是中共。当天晚上呢，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洛杉矶的一场科技会议上呢，就直接接到了川普总统的来电。川普告诉他还有现场的观众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批评是出于政治动机，甚至很有可能是中共的阴谋。我们看到黄仁勋呢也是当场表示了认同。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这一边呢，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内部对要不要管怎么管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呢要求要办一个机密的简报会，要了解人工智能测试还有中共取得了先进芯片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众议院议长呢则警告说啊，国会呢如果急着出手管制人工智能的话，那么美国是会输掉和中共的竞赛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马斯克撤告了苹果，结果呢 OpenAI 变成了唯一的一个被告。在周一的时候呢，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还有 SpaceX AI 他就向德州北区的联邦法院提出了一个动议，撤回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的主张。法官呢是批准了，对于 OpenAI 的指控呢是继续打。那么这场官司啊，实际上是从2025年8月就开始的，当时呢是指控苹果和 OpenAI 他们两个公司联手垄断人工智能手机还有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市场，主张呢就是苹果把 ChatGPT 独家整合到了 iPhone 的苹果Intelligence， 违反了反垄断法。那么这次撤告呢，苹果是有偏见的撤销，意思是呢以后能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再告苹果一次是不能不可以的哈。 OpenAI 这一部分的官司呢还是会继续打的，预计到2027年1月份就会开庭了。还有一个消息呢，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在周一的时候呢，并没有让邮政总局执行川普邮寄选票的新规，这项规则呢现在啊暂时没有办法再上路了。那么这个规则要求什么呢？它就要求美国各个州把邮寄选票收件人的名单呢要交给邮政局，这个选票信封呢要用邮政局核准的一个专属条码，不合规或者是名单外的选民的选票呢，邮政局可以直接拒收也可以直接拒寄。美国政府的说法呢是这样的，说这样呢就可以防堵选票舞弊。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来回打了好几轮的官司了。9月4号呢，波士顿一位联邦法官已经挡了一次了。那么在周日，华盛顿特区又有一位法官判这个规定是无效的。在上周四呢，上诉法院啊也是不准先放行，理由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时间太赶了，各州根本来不及照着做。在9月6号呢，政府就急着向最高法院求救，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周一就被打了回来。那么8月底最高法院呢就刚刚帮过政府一次，让这个规定其实当时说是短暂生效的，这回呢是反过来把这个新规呢又给挡了下来。这次呢美国最高法院的投票是6-3，只有阿利托还有托马斯这两位大法官是支持美国政府的。阿利托呢和托马斯这次的异议意见措辞是非常的严重的。阿利托呢他特别点出了各州和下级法院设定的期限其实呢和原告现在拿出来主张来不及的这个期限它是同一刻的，但是这不应该作为是推翻一项原本就应该合法去执行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网络上呢就有评论认为啊，说阿利托呢和托马斯这两个是这个时代最为值得信赖的两位大法官，但是呢他们退休的时间可能会比其他的大法官都要早，将来接任的人选呢分量必须要跟得上，这是外界对这次事件的一个算是评论和感慨吧。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诺呢，虽然他也是投了一个反对票，可是呢他也是特别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个规定的本身呢大概率是合法的，因为邮政局呢确实有权是这么做的，问题就是各州根本来不及准备。换句话说，这次法院挡的不是说这个规定犯法了，而是说现在来不及。所以呢有人就在质疑啊，说美国最高法院这种先挡一下再说的紧急裁定本来它就不太透明，通常呢就是几行字没有署名也不开庭让双方辩论，所以外界是很难搞清楚这九位大法官各自到底真实是怎么想的。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这场官司还没有完，下级法院呢也还在审这个规定，最后到底能不能赶上11月份的选举把它用上，就看这个官司到底是打得够不够快，各州准备的够不够充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摩卡。这个世上啊，想红的人是太多了，但是红了以后还盼着一直红下去，红得更久的人更是数也数不清。可是偏偏呢，就有那么一个女孩，在自己红得发烫、掌声最响的那一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她鞠了一个躬，转身走下了舞台，飞去了大洋彼岸一座下着雪的小城，重新做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那一年呢，她才24岁，她就是陈慧娴。今天摩卡想陪您认识的就是陈慧娴身上少有的那种清醒和底气。他懂得在最高的地方停下来，不是因为清高，也不是因为厌倦，而恰恰相反，他是比谁都爱唱歌，也舍不得台下的歌迷的。但是呢，他心里太清楚自己要什么，他想读书，想有自己向往的生活，想做回一个普通的完整的人，而且他真的是说到做到，说走就走。那后来他又说回来就又回来了，这份又深情又清醒的从容真的是太少见了。我们先从他19岁出道的那首歌说起。在1984年，还在读书的陈慧娴唱了一首《逝去的诺言》，因此就一炮而红。他用清清亮亮、干干净净的嗓子唱一个女孩对一句没能兑现的诺言的惋惜和不舍，那时候的香港乐坛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邻家女孩般亲切又灵气的名字。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陈慧娴的《逝去的诺言》。

出道之后呢，陈慧娴是一路唱红。1988年，她有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她本人最偏爱的一首，就是《傻女》。这首歌是香港的词人林振强填的词，旋律是改编自一位美国歌手的作品。他唱的是一个女人对旧情人那份放不下也舍不得的痴，一个人默默穿起那件旧毛衣，就着回忆一遍一遍幻想着当年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傻不傻呢？真的很傻。可是那份傻里的深情被陈慧娴用又清亮又带着哀伤的嗓子这么一唱，就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而这首歌的 MV 的男主角呢，是当年还没有红的郭富城。所以因为我们看不到影像，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傻女》。

0: 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2: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3: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5: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6: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陪您关注这几天湾区和加州的几件事。我们先来听一组新闻资讯。
7: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8: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本周三9月16号，圣克鲁斯县博览会将在沃森维尔市开幕，并持续到本周日。今年博览会的主题是苹果派与星空，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开幕当天门票仅需2.5美元。 今年的活动包括马术表演、巨型卡车、无人机表演及现场音乐会，其中包括桑塔纳乐队主唱巴尔加斯的演出。现场还设有烘焙食品、拼布、乐高和艺术品等摊位，普通成人门票20美元，老人和儿童有优惠，5岁以下儿童免费。博览会周三至周五中午12点开放，周末则提前到上午10点开放。活动期间，圣克鲁斯都会公交还将开设免费的 79F 专线前往会场。周三至周五上午10点35分至晚上9点35分运行，周末则提前2小时发车。乘客向司机索取优惠券后，购买嘉年华门票还可享受折扣。据商业内幕报道，科技巨头甲骨文周一启动了新一轮裁员，可能涉及约3000至4000名员工，公司正削减薪资成本，同时投入巨额资金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为相关扩张承担数10亿美元债务。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部分员工周一清晨突然失去公司电子邮件、内部系统和办公证件的使用权限，然后收到通知，得知自己的职位因更广泛的组织调整而被取消。目前，甲骨文尚未公布本轮裁员的确切人数。报道称，甲骨文今年此前已经裁减了大约2.1万个职位。公司上周提交的监管文件还显示，2026财年的重组成本增加了7亿美元。这轮重组被认为主要与公司加快采用 AI 以及扩大相关基础设施投资有关。甲骨文最初创立于 Santa Clara， 目前总部位于德州奥斯汀。周六晚间，旧金山歌剧院的管弦乐团发起罢工，导致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第104演出季开幕剧目以及周日下午举行的年度免费公园歌剧音乐会取消。截至周日晚间，劳资双方仍未达成协议，乐团原有的合同7月31号到期，谈判主要分歧集中在薪资。乐团成员表示，歌剧院最初的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可能减少约20%，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4年，实际降薪约16%。乐团成员表示，随着旧金山人工智能热潮的持续，音乐家们对能否负担房租深感担忧，冻结工资将影响人员留任。歌剧院方面则表示，歌剧院面临约1500万美元赤字，现有薪酬结构难以持续。目前其他演出尚未取消，不过歌剧院官网显示，受管弦乐团罢工影响，2026至2027演出季的安排已处于暂停状态。
0: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和3298的问候，你们也中午好啊，又在中午的电波里和大家碰面了，莫卡很开心，愿今天午间也有一点轻松的时间，听听节目也让自己好好的歇一歇，大家中午快乐啊。听完了刚刚的这三条新闻，感觉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充满了各种的变化，有高科技企业转型给打工人的思考，一些压力什么的，也有演出取消的一些小遗憾。不过呢，也是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小惊喜，就像刚刚第一条新闻里聊到的圣克鲁斯县的博览会，2.5块的就是特惠，原价是20块钱的门票变成2.5块了，而且还有儿童免费，还有坐巴士减免的7美元的福利，听着是不是让人挺心动的？有没有想过要带全家去逛一逛，或者自己去逛一逛呢？不过莫卡刚才听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听节目嘛，或者开车，这一连串的优惠，又是周三，又是周四，还有几路公交车，转头呢可能就忘了。而且这个博览会的具体的会场地址在哪儿？到现场去哪个官网查路线？最重要的就是去现场的2.5块的门票，还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还有怎么跟公交车司机拿特殊的凭证。你看毛卡说了这一大堆是吧？这些实操的小细节，说的多了呢也不容易记住。 为了让大家这周出门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所以摩卡呢已经把这些零碎的省钱的日期、现场必须注意的现金要求，还有一键导航的活动地址、官方网址，还有公交专属的信息，全都打包成了一份优惠锦囊。现在您只要发送优惠两个字到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961961，手机号码啊961961，摩卡呢就会把这份完整的省钱省心的锦囊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只要发送优惠两个字就能直接发送到您手机上了，而且特别方便您保存，明天呀或者后天出门的时候呢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好了，收好博览会的小礼物，咱们继续来看今天的后面的三条新闻。接下来的民生和经济消息还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意外的宽慰和收获呢？我们一起来听。
7: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9: 周一，州农互助保险公司宣布，向全美汽车险客户一次性派发总额50亿美元返利，为该公司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加州约370万辆投保车辆符合资格，客户平均可获得约70美元，低于全美约100美元的平均水平。公司称，加州业务财务表现较其他州弱，导致返利金额相对较低。州农表示，事故发生率及汽车维修成本下降，带动经营改善。该公司今夏已在加州下调汽车保险费率6.2%。互助保险公司的盈余通常返还投保人，而非派发给股东。加州保险厅数据显示，2025年车险公司每收取1美元保费，平均赔付约0.66美元。州农已开始联络符合资格的客户，投保人可留意电子邮件或邮寄支票通知。周一，短租平台 Airbnb 确认正在扩大其在旧金山的办公布局，已同意租赁位于罗德岛街200号的历史建筑 Takahashi 大楼。该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英尺，建于1912年，因其三角形地块、砖木结构与日本进口商旧址特色而被列为地标。消息人士称，此次租赁与地产投资公司 Harvest Properties 接手该物业有关，但交易细节尚未公开。该建筑曾多次易主，并在2024年因以物抵债转至贷款方 Accor Capital 名下。 Airbnb 近年来重新增加在旧金山的办公空间，2024年续租888 Brannan 总部大楼至2037年，并在纽约及全球多地购置或租赁历史建筑。公司本周还宣布投入2.5亿美元支持可负担住房项目，显示其业务布局正进一步多元化。周一，加州州长纽森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若前副总统哈里斯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不会参选。纽森说，尚不清楚哈里斯是否会再次竞选，但若他参选，自己当然不会与其竞争。他认为两人拥有高度重叠的支持者、友人及潜在捐款人，同时参选对双方均无益。纽森与哈里斯均出身旧金山政坛，两人在当地早年分别担任市长和地区检察官。纽森近期赴南卡罗来纳州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引发外界对其可能参选的猜测。哈里斯尚未公开2028年计划，纽森称自己仍在评估选项，是否参选也取决于家人，尤其4名子女的意愿。 CNN 称该访谈在蒙大拿州飞调期间录制。
0: 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摩卡的问候，谢谢您又来和摩卡打招呼。那中午的电波里有您这一声熟悉的问候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祝愿您今天也吃好啊，好好休息，下午也顺顺利利的。刚才新闻里提到给车险客户退钱这样的好事，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不过呢，在这里莫卡也顺便提醒您一句，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长辈，如果是正规的大公司，他们是绝不会打电话来跟您要银行密码，也不会先收一笔手续费。如果遇到这种电话，挂断就对了啊。要给车险客户退钱这样的好事，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不过呢，在这里莫卡也顺便提醒您一句，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长辈，如果是正规的大公司，他们是绝不会打电话来跟您要银行密码，也不会先收一笔手续费。如果遇到这种电话，挂断就对了啊。接下来，莫卡有两样

0: 吃了都快一年了，成分摩卡就不再一条一条念了，只是提醒您一句，入了秋，天气渐渐转凉了，正是关节和皮肤最需要好好照顾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吃起来很方便，每天一条撕开就能吃，把海参、皂苷、还有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等等这几样一次的都补上，而且非常的方便。只要您发送短信红这个字到961961，就能拿到详细的信息。如果呢通过 FM961.net 下单，单次可以享受85折，而且是全美都免费邮寄的。住在湾区的朋友呢，还能在线下取货，直接到我们电台来。如果加入月订的话，最低能打到8折。所以吃惯了的老朋友，还有没有尝试过的新朋友呢，都建议您啊，天冷了别忘了给自己续上一份，或者是来我们电台品尝一下。那顾完了身体呢，也要顾好自己的钱袋子。今天猫卡还要特别给您推荐的是一场退休理财讲座，9月19号和20号，致富理财的 Frank Hall 会连办4场讲座，聊一个很多人退休前后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退休以后钱到底够不够花。你想啊，如今湾区的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保险呐、电费啊、油价样样都在涨，所以在湾区辛苦打拼了一辈子，很多人手里是攒下了 401K、股票、房子这些家当的，可是退休以后 W2 的薪水没了，日子的开销呢却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呢，真正该操心的其实不只是手里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到底撑不撑得起退休以后的生活，能不能每个月呢都有稳稳当当的现金流。弗兰克号提到一个数字是挺让人吃惊的，他说想在湾区维持退休前的生活品质，一年大约需要22万美元的税前收入。那在这场讲座里，弗兰克号就会教您4种方法来补上这22万现金流的缺口。他还会从退休后的4大收入来源、资产配置还有税务规划这几个方面帮您把退休收入这笔账算得更清楚，也会讲一讲很多人在退休规划里最常踩到的那些坑。所以9月19号和20号一共是4场讲座，虽然是4场讲座啊，但是座位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预约报名，这样才能确保自己拿到座位。报名的电话是408-996-1118。莫卡再给您说一遍啊，是408-996-1118，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的手机短信，也可以拿到详细的资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和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只，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2: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

0: 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感谢手机尾号5959对摩卡的问候，还给摩卡发来了他一蒸一晒的大枣。哎呀，很专业啊，摩卡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所以感觉很专业。他跟我说，昨天还跟我说呢，说买回来的这个新鲜大枣啊，摘回来的不是买回来的，新鲜大枣呢放不了多久就软了，所以呢就把一些挑出来放到烤箱里头，要三蒸三晒啊。现在刚刚给摩卡发过来的是一蒸一晒，看起来大枣的样子很专业啊，发给我的图片都是大特写，谢谢谢谢。那您吃午餐了吗？摩卡特别好奇啊，您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摩卡也来查岗一下，看看你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那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间，摩卡已经看到啊，后台有朋友把优惠两个字发过来，那还没有发的朋友要抓紧啊，发送优惠到961961，就能拿到博览会的省钱攻略和免费的路线图。咱们不仅呢要玩得开心，还要精打细算。还有想参加Frank Hall 的讲座的听众朋友，只要您发送讲座两个字，也可以拿到详细的讯息啊。好，说回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中午啊，摩卡想陪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翻开中国人最熟悉的四本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四大名著啊，几十年前被搬上了荧屏，拍成了几部到今天都难以超越的经典电视剧。剧情呢，也许您还记得，也许呢也淡忘了，可是只要那几段主题曲的旋律一响起来，那书里的戏里的世界一下子就回来了。有人说，这四部书之所以能传几百年，是因为它各写透了人生的一面。《红楼梦》写的是情，《西游记》写的是智，《三国演义》写的是史，《水浒传》呢写的是义。今天啊，咱们就顺着这情、智、史、义，一部书一首歌慢慢的放给您听。先从《红楼梦》说起。1987年那一版电视剧《红楼梦》是王扶林导演，到今天在很多人的心里他还是没被超越的那一版。而这部戏封神的除了演员，还有那一整套的音乐。写这套音乐的是作曲家王丽萍，他在1982年底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这一写呀就是4年多，为《红楼梦》谱了13首曲子。您可能想不到啊，光是其中的一首《葬花吟》，他就写了1年零9个月。他自己说，这是他这一辈子投入感情最多、面临压力最大、遇到困难最多的一次创作了。而唱这些歌的是一位叫陈丽的歌手， 他是跟着剧组整整三年，王丽萍呢一句一句的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抠，才有了后来那种仿佛从书里飘出来的声音。今天呢，咱们先放这首《枉凝眉》，是《红楼梦》的片头曲，唱的是宝玉和黛玉的那一段，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的情，一开口啊，就是一整部书的缠绵和惆怅。所以我们一起来听陈丽演唱的《枉凝眉》。

5959留言说，情志史意总结的精辟呀，太喜欢四大名著了。是啊，摩卡在网上看到这个总结的时候也觉得，哎呀，总结的真好。四大名著之所以能流传这么多年，大概摩卡觉得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里面读到一点自己呀，而且呢也能在书里读懂一些人情世故。您这么喜欢四大名著，看来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有的聊了。刚才的一曲《枉凝眉》，把《红楼梦》里的那份说不尽的柔情，是不是已经唱到了每个人的心坎里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大观园里的儿女情长换一个天地，去取经路上看四个人一路降妖除魔。1986年的电视剧《西游记》是由杨洁导演，他整整拍了6年。当年一播出啊，几乎是万人空巷，而且后来的几十个暑假一遍一遍的重播，成了许多人共同的暑期记忆。他的音乐是作曲家许镜清一个人包办的，全剧上百段音乐啊，几十首歌都是出自他的手，这太有才华了。那一段一想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的片头曲，网友后来呢给他取名叫云宫迅音。而今天想播放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是严肃作词，许镜清作曲，蒋大为演唱的。那歌词里，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师徒四人历经9981难，走出来的就是通天大道。我们一起来听《敢问路在何方》。

0: 9959留言说，这些经久不衰的电影、歌曲、人物早已深入人心，流芳百世，而且之后的演绎啊，都无法取代最初最早的作品。是的，莫卡也是这种感觉啊，真的是这些曲子一响起来了之后啊，真的就是当时的那些画面什么的，我们虽然是广播啊，其实真的是有画面感的。那刚才放了《红楼梦》和《西游记》的两部主题曲，莫卡就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啊，这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您心里头最偏爱哪一部呢？爱《红楼梦》的罚一，爱《西游记》的罚二，爱《三国演义》的罚三，爱《水浒传》的发四，您记不住数字也没有关系，就发您喜欢的这个名著的名称就可以啊。要是还有您最难忘的人物啊，或者是一句您记了大半辈子的台词儿，里边哪些台词儿吸引你，也欢迎您发过来啊。广告之后呢，另外的两部大戏要登场了，一部是气吞山河的《三国演义》，一首歌就能把人带回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还有一部呢是热血豪迈的《水浒传》，那首歌据说是在当时啊，全国基本上都会唱。那是哪两首？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广告回来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不要走开哦。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4: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3: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4: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3: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4: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5: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6: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6: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7: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摩卡提醒您一下啊，发送优惠两个字到9619611，就能拿到博览会的省钱攻略和免费的路线图。 那后台我看到有朋友已经把优惠两个字发过来了，还没有发的听众朋友呢要抓紧了，这一周啊不仅要玩得开心，还要精打细算，不要花冤枉钱。那刚才在进广告之前，莫卡请您为最爱的名著投一票，《红楼梦》发一，《西游记》发二，《三国演义》发三，《水浒传》呢发四。莫卡看了后台啊，只有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给莫卡发来了，他选的是一，是因为呢只读过这《红楼梦》这一本书，其他的三大名著没有读过。您投《红楼梦》这一票，莫卡很能理解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您看的是什么感受啊，莫卡其实没有去看这本书，但是呢听到了一些片段，看电影是看了，电视连续剧也是看了一些，所以感觉年轻的时候看的是宝黛的爱情，还有荣宁二府的这个繁华，但是走过了一些人生之后吧，再去看，慢慢的就懂得了书里那个最让人感慨的就是盛极而衰，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些说不尽的情分。所以很多事情当时觉得哎呀天大的事儿，对不对，就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过不去了，这个事儿真的是天大，太大了。可是真的过了几年或者十几年再去看的时候，就会感慨，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人生呢就像一场梦，是不是。第二部《西游记》，莫卡只能说自己的感受了啊，因为没有人来选，不知道大家在忙什么，或者是手头上不方便，莫卡就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这四部名著，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些主题曲啊什么的拿出来分享，再回味一下。《西游记》小时候看的时候，一直到长大吧，都是很喜欢孙悟空啊，一路打妖怪，觉得很厉害。童年的英雄，等年纪大了之后会觉得唐僧啊、悟空啊、八戒呀、沙僧啊，其实都像我们人生里头不同的一面，这一路走一路遇到难关，也会一路学会放下坚持，还有就是取舍。所谓的取经也许不只是到西天，是不是，我们不到西天去取经，更是像是走完这一生以后才能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经常会去想一想自己到底要什么呢，这一路走来人生的路一路走来到底要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三国演义，这个摩卡是很喜欢很喜欢啊。真正精彩的不只是那些计谋了，就是人在局势面前怎么做选择，有人是赢得了一时，有的人呢是输了一时，可是很多人其实最后留下来的摩卡看到的是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待人。人生其实也是一样，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去借鉴，我们未必能够决定时代和环境，但是呢可以决定自己在关键的时候走哪一步。而且莫卡也不是去看《三国演义》这本书啊，莫卡是听评书，而且真的是很喜欢听，觉得评书特别有画面感，尤其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听到那个讲评书的人说这边哪一位大将出阵，然后什么装束拿的什么兵器，然后那一边是什么将领出来迎战，然后先来一招什么什么的，再来一试什么什么，这个说书先生的声音一变呢，就感觉好像两个人就在眼前打起来了，那些细节现在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画面感。所以莫卡觉得评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里，就是把书上的文字变成了声音、人物、兵器还有战场，好像就感觉一下子都活了起来，真的有的时候听得会入迷。所以现在想想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小啊，那种听书的滋味真的不是现在的一些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还有就是《水浒传》，莫卡觉得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兄弟义气给打动了，等到现在年长了，年纪大了，会看到更多的无奈。很多人并不是说天生就走上那条路的，而是在一次次选择里被生活推到了那里。所以《水浒传》真的是让人很感慨的，就是一个义字。还有就是人在命运的面前怎么守住自己的尊严。猫卡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人物是鲁智深，因为他一路走来很多次出手他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看到别人受欺负，为了金翠莲，为了林冲，他宁愿惹上杀身之祸。所以 莫卡真的是很喜欢他这个角色，尤其是在有一年神韵的舞台上看到鲁智深这个节目，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就是听评书里讲的鲁智深他做过的这些义举吧，做的那些事情，而且最终真的只有他是作画而去，他后来就是出家嘛，虽然是逼上梁山的，但是他是出家了之后最后是作画而去。年轻的时候觉得他很豪爽啊，现在再看才觉得真正难得的就是那句不是为了自己，人生里头啊，肯为别人站出来的人真的是很值得敬佩的啊，完全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所以很感慨哦。现在看到了啊，看到手机尾号6024的听众发来的是二，是喜欢西游记，嗯，谢谢您啊，感谢您的参与。是的，西游记降妖除魔里边的一关一难，每个故事除了他降妖除魔之外，莫卡真的是觉得里头的猪八戒呀，还有沙僧啊，还有唐僧啊，每个人代表人物他的那个性格，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面吧。我们也有犯懒的时候，也有像孙悟空一样的是吧，去降妖除魔，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敢于站出来，有这个正义感的时候，就不多讲了，时间的关系，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反正四大名著各有各的好，今天能陪大家在一块儿翻开这几本大书，这几本名著，再去听听这些老歌，莫卡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三国演义》讲回这个拍的电视剧啊，1994年播出的这一版也是王扶林导演的，整整84集，把东汉末年到三国归晋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拍的是荡气回肠。他的片头曲估计很多人是不是看过这部电视剧了，那真是张嘴就来，是不是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歌的词特别有来头，它是出自明朝文学家杨慎的一首《临江仙》，写于将近500年前了，后来是古建芬为他谱了曲。古建芬是莫卡的大连老乡啊，套套近乎。那是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杨洪基把美声和昆曲的味道揉在了一起，唱出来的是那种看尽了兴衰成败的苍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这个歌词写的啊，多少英雄，多少大事，到头来呢，都成了后人一壶浊酒里的谈笑。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杨洪基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

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的留言，说摩卡解读的感同身受，完全认同，看到您这句话摩卡也很开心啊，谢谢您一直这么认真的听，也这么用心的回应，这种感同身受其实就是很难得的知音了。其实摩卡的解读认识真的是太肤浅了，只是在节目里头这样大家聊聊天，讲一讲自己的一点肤浅的感受。那刚才播放的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是《三国演义》的片头曲，它的片尾啊，同样也是一首绝唱，叫《历史的天空》。这首歌是王健作词，古建芬作曲，毛阿敏演唱的。有意思的是，写这首历史观如此宏大的歌的是两位当年都已经年过六旬的女性，一位填词，一位谱曲。这个词是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还有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所以如果说片头那首唱的是历史的苍凉，那么这首片尾唱的就是英雄虽然远去了，但是那股豪气却是永远留在了天地之间。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毛阿敏的《历史的天空》。

1959说，感觉这首歌唱出了人的渺小，对天地的敬畏，对世事沧桑的淡然。哇，真的是啊，一首歌里您能听到这些，嗯，很厉害。不过猫卡真的是很认同您讲的，其实经历多了以后，对世事的起落反而就多了一份不必执着的淡然。也许这就是好歌最动人的地方吧。嗯，他不替我们解释人生，但是呢，却能让我们在某一个瞬间忽然就懂了很多，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从三国的英雄气到水浒的兄弟义，今天最后一首啊，猫卡要用一首在当时全国基本都会唱的歌，给这一期画一个响亮的句号。1998年的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曲《好汉歌》是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刘欢演唱的。赵季平啊，是出了名的会从泥土里找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首好汉歌呢，它是用民间的小调再配上了一把高亢的唢呐，土的有劲儿，豪的痛快。据说这首歌的歌词在创作上是极其的艰难，直到是快录音了，词作者才突然找到了那两句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一出来就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点燃了。梁山一百单八将说的就是那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痛快，和那一份生死之交一碗酒的义气。一起来听刘欢演唱的《好汉歌》。

刚才手机尾号7623给毛卡留言说最喜欢刘欢了，毛卡找时间做一集刘欢的专题了。好啊，摩卡找个时间做一集刘欢啊，他真的是唱歌很好听的。还有手机尾号3298也一直在点歌。摩卡的节目呢不是点歌的节目，点歌呢可以到艾琳早上10点到11点的那个时段去点歌，但是您的点歌摩卡已经收到了啊，会找时间给您安排。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翻看了4本名著，也重温了4部老戏的主题曲，从《红楼梦》里一曲《枉凝眉》的情，到《西游记》里鹿在脚下的志，从《三国演义》里浪花淘尽英雄的史，到《水浒传》里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义，情志史义四大名著之所以能流传几百年，这几部老戏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说到底其实在摩卡看来，就是因为里面写的那些人呐，那些心事古人有我们也有。虽然是隔了几百年，隔着重阳，但是一段旋律响起来，那份感动啊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书这些歌是中华文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厚礼，所以也希望他能够一直陪着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今天的弯曲慢生活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摩卡呢再给咱们新老朋友们提个醒，想这周轻松出门的朋友现在就立刻发送优惠两个字到961961，2.5元的门票，儿童免费，还有一键导航地址的博览会锦囊，立刻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好了，祝大家今天生活顺心，出门玩得开心。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摩卡，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一，位于西奥克兰巴特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为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停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的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仅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也将全部取消。巴特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驾车经往其他巴特车站，而选择在西奥克兰车站停车，再搭乘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驾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与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代替设施，也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周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了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天，以便是否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定。提案由市议员华颂善提出，陈诗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岩共同支持。华颂善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定制定和生成时 AI 还没有兴起。目前旧金山的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天，之后可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天呢，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也批准了类似法案，45天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周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2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这也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了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的女子，上周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记录了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2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的死亡存在异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周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了法官的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则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也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起，指控苹果与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去年11月，法院曾驳回苹果与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周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OpenAI 则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也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周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端机动并轨能力，这将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 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斯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若能在飞行末端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难判断其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的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在今年冬季获得100到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成为了未来的防空关键。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3: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3: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5: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4: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4: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7: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呢，跟大家邀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来一起谈一谈在秋天这个季节如何建设我们家里的花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 Claude 一，他就住在我们加州啊湾区，是一位园艺的达人。那他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啊，熟悉他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过他频道的都知道他的花园非常的美，除了几百种月季之外呢，还有各式各样的花园的植物。所以他们今天特别请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克洛伊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9: 唐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啊！我觉得对于喜欢园艺的人来说，一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兴奋啊，觉得很多话题可以聊。那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很忙呢？最近秋天到了，都要做一点什么呢？
9: 秋天到了，就是要种秋天需要种下的种球的时候。
8: 哦，
9: 因为虽然说我的主力是在玫瑰，但是玫瑰花园如果只有玫瑰的话，就会显得有一些单调，因为玫瑰也是有季节的嘛，它不是一直都在开。嗯，那所以在那个间隙呢，希望有别的花能够填补那些色彩，
8: 所以也是种很多不同的花卉。
9: 是的。
8: 那刚才您说在秋季种种球哈，有的时候我也有点不习惯，一到秋天诶，看到这些什么 Home Depot、 Lowe's 这些 Costco 啊都有球根就上来了，我就会想，不都是春天把它种下去然后它就长出来开花吗？为啥要提前这么一个冬季把它埋在土里呢？嗯，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的理解？嗯，
9: 有一些品种，譬如说郁金香啊，水仙啊，风信子啊，它总是春天一开始就开花的。这种种球它需要春化，嗯，所以它需要你在秋天的时候先把它埋到地里面，然后呢，它在埋在地的那个部分的根，它会先长出来。就悄悄的在那边预备，然后吸收养分，等到春天一回暖的时候，它上面土表上面的叶子就长出来了，然后所以它就会可以在所有其他的花都开以前它就已经开花了，所以大概是在二月三月的时候。
8: 所以秋天现在九月份，比如说我们把球种下去，它不会在十一月份把芽给冒出来了，不会是吗？
9: 不会，还是说不会的，因为它需要春化，所以它需要藏在土里面，经过霜冻啊那些。那如果是那些区域没有霜冻的地方，我们湾区的话，那一定都是有霜冻的。南加有一些地区可能没有办法，那就要先放冰箱里面，
8: 像菜一样存起来，
9: 才会有春化，就是模拟春化效果这样子。
8: 嗯，好吧，那以你这么多年来种植的经验来讲啊，你推荐一些什么样的球根植物呢？
9: 如果大家喜欢郁金香那种树大就是美那种效果的话，还有水仙也是啊，哦。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着 Costco 卖种球的脚步，因为 Costco 现在就是九月它已经推出了有一些品种的郁金香，还有水仙，还有我们刚刚讲还有一种葡萄风信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那 Costco 价钱可以说是非常好，因为它用的那个 vendor 的话叫做 Longfield， Longfield 它是专门卖种球的，但是 Longfield 它自己的官网卖的价钱比 Costco 的高非常多。
8: 这你都比较过了，替大家
9: 比较
8: 了。
9: 对，所以我觉得 Costco 他们当然是因为量的关系吧，所以他谈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那所以他大概举个例子哈，譬如说他可以有50个郁金香的种球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才15.99块。今年，
8: 哇哦，
9: 在万物皆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价钱真的是蛮好的。
8: 是，而且在春季的时候，我觉得 Costco 的裸根月季，哇，也真的是比任何地方都还便宜。有些品种还是我们叫做品种月季啊，不是那种大陆货的月季，它都卖得很便宜。
9: 嗯，对的对的，
8: 很难得。所以 Costco 应该给我们送点广告费哈，我们再帮他做广告。好的，那么他现在都有些什么上来，你觉得你会入也推荐大家可以考虑的呢？
9: 就我刚说，如果你喜欢郁金香那种树大就是美，那你当然一定要买个一包两包，好，一次种个100个种球，然后这样它发出来以后是一整片的，而且你还可以用它来规划这个颜色，你要把它做成像我们在北海道看到那样的花田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条一条像彩虹一样。然后这个的话，郁金香那种树大就是美，那你当然一定要买个一包两包，好，一次种个100个种球，然后这样它发出来以后是一整片的，而且你还可以用它来规划这个颜色，你要把它做成像我们在北海道看到那样的花田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条一条像彩虹一样。然后这个 的话，郁金香跟洋水仙那些是一定要现在种的哈。还有一个也很适合现在种的，它叫做花毛茛。
10: OK， 我知道，有一点像月季。
9: 对，它长得几乎就跟玫瑰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开花的时间是在我们春花月季开花春花的时候之前就开了，所以它等于是就是先填补那个月季还没有开还在打花苞那时候的空档。然后它跟月季长得非常像，而且它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它也有大部分人喜欢的其实是复瓣的，

0: 然后复瓣的花毛茛的话就很像玫瑰，然后它有单瓣的，单瓣的也是非常的清新可爱。
1: 嗯，
0: 对。
1: 有一个问题啊，克洛伊，就是你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郁金香花100个种球撒下去，钱是不多了，十几块钱，可是那地是要一大片，而且春季它开完花了以后，那块地怎么办呢？怎么，你一般怎么来处理？我的意思是说，花谢了之后剩两片叶子，长得还不怎么有观赏性，那你占了一大片地，这怎么处理合适呢？
0: 通常，比较好的做法，但是它非常麻烦，就是

0: 像模仿春画那样子。
1: 哦，
0: 对，但是我在我自己有个人来说，我是觉得那样非常麻烦。所以我虽然推荐啊，因为很其实喜欢郁金香的人真的太多了，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不太种郁金香，我会买很少的种球，然后我会在花园里面或者只是在盆栽里面做一个组合的盆栽，点缀一下就有点季节性的。
1: 嗯，因为郁金香好像还有个问题，它的球越长越小，然后那个数量也是一点点就萎缩回去了。
0: 对，如果你有把它挖出来就不会，但是如果你没有挖出来继续留在地里，因为像我们湾区的话，我们是绝对有条件让它继续留在地里面的。可是比如说你今年种了100个种球，第二年也许只有80个回来，然后第三年也许50个，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还是会一直卖种球嘛，因为你还是需要补嘛，对不对？
1: 嗯，
0: 像有一个东西我很喜欢是百合，百合我就一定会种，因为百合的花期比较长，而且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百合，它也有很香味很浓郁的，我喜欢那种香水百合。那它的话也是一样，跟郁金香也很像，你种下去以后第二年它确实是会回来，但是大概回来个80个
1: 就会少一点。
0: 对，都会少一点，所以我都每年会再补一点。但是你并不需要，比如说你一次种了50颗百合好了，你第二年可能不用补到50颗，你可能补个20颗这样子，你就可以达到第一年的规模。
1: 哎，我觉得这里有个好处，有没有觉得种花种来种去就会喜新厌旧？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就是你买一些新的自己没有养过的品种啊，来补一补，还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0: 是，然后还有一个种球是我很喜欢，秋天一定要种的，叫做大葱花。
1: 哦，
0: 我想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一定都有养过葱，就是我们一般吃的那个葱啊，然后它。你如果放到它后来会开花变成一球，有没有是白色的？
1: 嗯，
0: 很多人也觉得那个葱花非常漂亮，但是有一些是观赏用的那种大葱花，它叫英文叫 Allium， 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高度跟颜色，那它最受欢迎的颜色是紫色，所以紫色的大葱花是最多的。然后它有可能就是它那个花的 size 可以大到像一颗足球那么大，
1: 哇！那还挺吸引眼球的，如果在花园里种上哈。
0: 对，尤其是你知道花园当那个玫瑰，它开花的时间大概是在夏天的时候。
1: 嗯，
0: 春天夏天来之前，春末的时候。那所以那时候春天的第一波花，春花已经结束了。那你就看到那一些很像灯泡那样子的东西，但是紫色的灯泡就在你花园里面开放，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吸睛，然后它也有白色，所以我会把白色跟紫色种在一起。
1: 那就是在其他的植物在搭配上，比如说你要营造一个花境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你会和它和别的花要做搭配吗？还是说会你会怎么处理呢？
0: 会搭配一些一年生的草花。
1: 哦，了解了。好的，大葱花好像长到第二年也会越长越少，我感觉是。
0: 这些种球其实都是。
1: OK，
0: 但是好像是在，如果是在比较寒冷的地区，譬如说我们这边中西部的话，他们也会越长越少，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回来的比例好像比我们高。
1: 因为它春化的好吗？
0: 对，因为他们有雪嘛，有霜有雪，对，所以那个雪水你知道就渗到地里面去。有没有？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春天一来，然后雪水一融化，渗到地里面去，就好像在叫醒他们。所以他们已经在先休息了，他们已经先休养了很久。然后呢，春天的那个雪水一融，他们就全部都冒上头了。然后因为在中西部，好像因为生长期比较短一点，跟我们加州这边常绿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开得特别的快，他们会长得特别快，开得特别鲜艳。
1: 好的，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但是我想一会儿回来呢，能不能请你跟大家推荐一些你喜欢的或者你觉得种过的觉得还不错的大花葱的品种，因为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看到那儿卖什么就会买什么，但是有经验了回来你会发现其实品种之间差别还是蛮大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打开哦，听众朋友 不仅限于我们今天讲的问题啊，其他园艺种花方面的问题呢，您有问题可以。

0: 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当然您要以详细短信的方式来提问，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短信号码961961。短信号码还可以发图片哦，啊，你有很具体的问题想请嘉宾帮忙的话，都可以以短信的方式或者是热线的方式来参与。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继续。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4: 赶紧找捉妖王。
3: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4: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3: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4: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5: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6: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7: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克洛伊，刚才你说到有些大花葱都能够像球那么大啊，像篮球那么大。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比较有特点的，或者是花期长的，或者是好养的，好不好？
8: 好的。现在 Costco 有的是有一种，它是个头比较大的那种，然后它也比较高，它大概有48英寸那么高。哦，所以
0: 48英寸四尺，
8: 对，
0: 四尺高，哇哦。
8: 对，快要一个成人高了。但是因为它很大，所以它当然是就是价格会高一点。好，这个的话叫做 Allium， 叫做Gladiator， 应该是斗士的意思。Gladiator 是一个，应该就是一个战士啊，斗士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它很大，它是紫色的。好，我现在介绍的大部分都是紫色的。还有一个也是很大的，它叫做 Ambassador。 就是大使、okay. 外交大使那个大使的意思 ambassador 它也是很大的然后很高的它也是48寸左右
0: 这个也是在 Costco 有卖吗现在
8: 对这两个在 Costco 今年都有卖、
0: 哦、
8: 因为它每年进的货不太一样但它今年可能是这种大葱花现在就真的是很受欢迎、嗯、所以那个 Longfield 就推了很多我想他们也会跟 Costco 推荐说他们最热卖的是什么这样但是因为这两个因为它的 size 的关系所以它真的比较贵、哦、它 一包里面可能就有大概五个左右所以你可能多花一点
0: okay, 大概多少钱五个是价格、
8: 嗯、也是他们一律都是 15.99 给 Costco 的价钱、okay. 但是就是你要种成一片的话我就觉得就有点比较费钱那所以你可以在中间穿插因为他们很高嘛对不对很高又很大、嗯、你可以穿插一些 size 比它小一点更矮一点的
0: 嗯、
8: 大概在30英寸35英寸左右的那个是很、嗯、一个怎么讲它比较普遍的一个品种它叫 Purple Sensation、嗯、
0: 哦，
8: 对紫色的哈 Purple Sensation、嗯、所以它的花稍微小一点小一点就没有不可能像那个不可能像足球那么大了能像什么球呢让我想一下比垒球大比垒球差不多像垒球那么大、
0: 哦我记得这个品种好像非常经典就是 Sensation 这个品种、嗯、
8: 对对对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因为它、嗯、所以它的价钱就没有那么高然后在一包里面、忘掉了可能可以买到十几个吧
0: OK
8: 一包也是一样都15.99
0: 大的小的可以穿插其实有一个窍门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都有那种标签嘛你翻过来、嗯、它一般都会标着这个品种会长到多高啊多宽啊基本上你就不会搞错了 对不对
8: 对对对对、嗯、没错没错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刚刚我们也谈到了郁金香对不对你讲说要种100个种球是不是要很大一片地对不对
0: 是啊
8: 其实因为你要去翻过来的话、嗯、它后面都有一个建议你中间就是每一个球跟每一个球中间要隔多少英尺
0: 对,
8: 对不对、很多园艺博主专家的做法是其实就根本不理会他的建议
0: 就密一点种也没关系
8: 对你想要达到那种就是中间没有什么缝隙看起来是一片的那种效果的话你就一个挨一个种就好了、
0: 嗯、哦，那还蛮省地方的
8: 对所以你会想到那100个郁金香你想说哇那我要多大一片地没有其实大概就是一个花床那么大而已、
0: OK 好的讲到这儿呢我要插一下因为我们有位听众短信提问他的问题是说问百合在加州怎么过冬天需要挖出来放冰箱吗
8: 我没有挖但是我想挖的话、你如果挖出来大概就是跟那个我们刚讲的郁金香一样、就是它不会不见它效果就是比较好
0: 哦对，就是挖了会更好
8: 挖了就不会不见了你就买有你本来种了十个就还有十个、现在明年还有十个它甚至会长出来你如果就是百合有一个也是一样所有这些花都一样一个诀窍它已经谢了那就不好看了、对不对你不要就是一下就把它剪、全部剪掉剪短你就是花剪掉但是它的叶子你尽量保留就是让它继续光合作用、那它就是在养那个球然后你本来的一颗球它会分出很多小小的球它附着在上面你把它扒开的话那些也是就是你明年可以再长成另外一颗的
0: 哦对就是那可以分瓣儿哈把它的那个球
8: 对可以分瓣但是你一定要让它养如果你嫌它就是只剩下一个光杆在那里难看哦，只有叶子不好看那你就把它给剪了那它就养不了球了
0: OK所以理论上球长得越好越饱满越胖大第二年这个植株开的花就越漂亮可以这么理解吗
8: 是对的对的
0: 养分积累的就越多哈
8: 对
0: 好吧那现在是种百合的时间吗还是说
8: 还没有到大概11月吧、
0: 哦、好奇怪百合就要晚一点哈这个很有意思
8: 百合晚一点对还有想想就跟着那个 Costco 他什么时候卖你就那个时候买就行了
0: 好的非常好的建议啊好那继续回来刚才咱们讲的大花葱啊花葱您已经推荐了三四种了还有吗
8: 还有
0: 一个
8: 白色的我觉得白色跟紫色一起配是非常好看 然后它的高度什么都跟刚刚最后一个推荐那个比较便宜比较普遍的那个 Purple Sensation 是一样的，它叫做 Mount Everest。
0: 好的，这个也是 Costco 有的。
8: 对， Costco 也有， Costco 它是把 Purple Sensation 跟 Mount Everest 就是紫色跟白色放在一包一起卖。
0: 那还挺好的啊。
8: 对，但是你如果只买一包的话是种不出来那个一片的效果，所以就是买两包吧以上。
0: 哦，还要买两包。讲到这里哈，除了一片效果大家还很重视，就是说你这个花期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品种之间是不是花期有不同，还有就是说会不会有的品种开得早一点有的开得晚一点，这样怎么搭配。
8: 大花葱的话它们的花期都差不多，如果是都是这种 size 的它是差不多的。花期的话我觉得也都差不多长，诶，它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哪一个
0: 特别的哈。
8: 对，
0: 它也不会说、
8: 哦、比较大的话就比较长，也没有这样子。
0: 哦，然后就是开过一次之后你把它剪掉，它今年就不再会开第二次了。
8: 对，就不会开了。对，就是你要让它在那个地里面休养生息，然后第二年才会再开。但是大花葱其实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园艺博主非常喜欢，尤其是一些那个老美的园艺博主、他们都很喜欢长这个大花葱哦。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比较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们的叶子，就是花开完以后叶子会很快就很难看，就会有一些焦边啊什么这样，虽然它也在光
0: 发黄、
8: 对，它会发黄，所以它很难看，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你尽量不要把它种在你的花园的前沿，你要让它
0: 藏起来。
8: 对，藏在里头一点。那你最好上面还有一些别的那种一年生的草花，譬如一种叫做矮牵牛的Supertunia、对，那种东西你种上去就盖住它了，就看不到。但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就是它的叶子真的是太难看了，如果就看起来好像你没有在收拾花园那种感觉。
0: 了解，有点衰败的那种感觉。
8: 对对 对,
0: 对，还好就是你说把它种在后面，其实讲到种后面像你说的那么高大的会长四尺高的那一种，那肯定也要排在你的花园比较靠后的位置上，这样来打造一个层次，对不对？
8: 对对，也是这样子，没有错。
0: 好的，好，那这是花葱，花葱是就是它的那个线性的结构哈，一个大圆球在上面，确实是我觉得拍照还是挺好看的，就是作为欣赏的角度，还觉得蛮可爱的，很好看。
8: 对，它很好看。如果你种的够多的话，你还可以给它剪下来当切花。
0: 它在水里能够养多久？也可以坚持很久吗？
8: 也可以坚持很久，而且它的那个戏剧效果真的是很大，因为很少有花是长得这么圆的。
0: 一个球。哎，如果那个花谢了，我不剪，我就让那个球形的东西留在那上面，会有
8: 会掉
0: 啊，会掉。
8: 对，它的花瓣会掉，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它跟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一下绣球，它跟绣球不一样。
0: 好啊，好啊，好，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再请你来讲绣球。那刚才提到的这些花葱，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对这个品种叫什么有兴趣，您可以发送一个葱字啊，花葱都行，发到96196一这个我们的短信上，那我就会麻烦我们的嘉宾把这几个品种给大家一个 list， 到时候呢供您去挑选，发送葱或者是花葱到96196一。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会继续，也欢迎大家有问题。
9: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0: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1: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2: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3: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 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2: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3: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2: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3: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 650-882-6888。
14: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15: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4: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5: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克洛伊。那接下来克洛伊给大家讲讲绣球吧。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花丛，不管它叶子好不好看啊，它基本上就是零维护，你甚至连水都不用浇。而这个反过来，绣球虽然很美啊，但是真的是号称抽水机，对吧？
8: 那对，因为绣球的话，我们看它的英文，它叫 hydrangea， 它的字头 hydrant 它其实就是代表水，所以就是一定是要浇非常非常多的水。那如果你要打造省水花园的话，请把绣球给省略啊、哦，千万不要
0: 就要剔除了，那太可惜了。其实绣球开花期还是蛮长的，
8: 对，而且它真的喜欢绣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它就像你说，它花期很长，但是却没有给人家一种塑胶感。有一些花，我其实大部分的植物我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种就是多肉，多肉为什么就是这也打不动我，我就嫌它的变化比较慢，就是它当然也有在长，对不对？但是它真的变化很小很小。那绣球的话，它的花期那么长，可是它却是一个会改变的，譬如说。大家最喜欢的那些需要种在阴凉处的叫做绣球，叫做 macrophylla 或是 mophead hydrangea， 就是大花绣球或叫大叶绣球，那种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因为它有很多种颜色，它有的有粉色，有的是白色，然后有的是红色，还有蓝色，
0: 对
8: 对，所以它颜色非常多，然后开起来就是很戏剧性。你把绣球养好，养成一大丛的时候，它的花量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家有一颗，它一颗上面大概就可以大概到60-70朵花，然后它每一朵花都很巨大，但比足球小一些啦。好、哦，但是就是都很大，60-70，你就可以
0: 想象，那也很震撼，
8: 对，很震撼。然后
0: 我顺便问一下，你在你出的视频里有这颗绣球吗？有没有给他出过？哦，太棒了！
8: 有
0: 那回头对，要把链接给我。我们和我一样啊，有好奇的听众朋友， 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961写个绣球。
8: 好，
0: 就看看你的绣球是怎么养的啊。
8: 好的。
0: 它为什么养这么大呢？
8: 为什么养这么大？因为那边不缺水，因为它旁边刚好是一个水龙头的所在地。
0: 哦，这样。
8: 对，所以我每次用水管在浇其他的植物的时候，然后它，你知道那个水龙头就多少少会剩一些水，就在那边滴滴滴。对，但是我把水龙头关了以后就不会剩水，但是只要你在浇花的时候，它都是在剩水的。对，所以它的水等于是像浇灌那样子，是用滴灌进去的。
0: 哦，哇哦，
8: 对，
0: 那它是什么品种呢？
8: 它是 Endless Summer， 这是我要推荐的。我们在湾区的话、Endless Summer 是非常好买的。
0: 我们叫做无尽夏。
8: 对对对，无尽夏。
0: 无尽夏，
8: 它在 Costco 也有卖，但 Costco 卖的时间是非常短。好，如果你想要，就是你想到的时候要买，你可能去 Home Depot 机会会大一点。
0: 对 ，Lowe's、Home Depot 都会买。
8: 对对对对，然后你买了以后，它当场它有可能已经帮你调成蓝色，好，然后你如果拿回家的话，它大概可以给你两季的蓝色，然后之后如果你没有想办法把它调蓝，对，它就会回到可能是粉色或者是白色。
0: OK， 所以这就有一个技术问题，怎么调蓝呢？
8: 调蓝的话，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用自来水浇花嘛，大家都是这样，家里应该不会有人用过滤水或什么软水去浇哈，没有那么大的资本。然后我们用自来水浇的话，自来水都是弱碱性的，所以你用它浇花，再加上我们湾区的土大部分都是粘土 clay， 所以一定是弱碱性的。所以你买回来的花、开花的时候绣球可能都会偏粉红色。
0: 对。
8: 然后要不然的话，就算没有那么浅，有可能呈现是白色，当然这两个颜色都很美，但是我发现喜欢蓝色花的人特别多。
0: 对，就是夏天蓝色还是给人很清新很独特的感觉。
8: 对，我在想是因为自然界蓝色的花本来就不多。
0: 对，
8: 尤其是正蓝的其实真的很少，像我们喜欢的玫瑰就没有蓝色。
0: 对，怎么调这些育种家都育不出来标准的蓝。
8: 对
0: 对，
8: 所以呢，绣球我是这样子，我是把它调蓝了。好，我的买回来的时候是，其实我已经不记得，因为这颗真的太久了，它已经很老了。它后来开的花都是白色的。然后呢，我就用有一个东西叫做调蓝剂，英文是 soil acidifier， 好，就是土的蓝化剂这样子，等于。然后随便哪里都可以买到 ，Amazon 也可以买到，然后 Home Depot 啊 ，Lowe's 都可以买到。调蓝剂拿来以后，你要从第一次要在 Thanksgiving 的时候就要做第一次，你会觉得很奇怪，那时候什么都没长，大家都在休息。是你
0: 等一下，它是一个粉状小颗粒状还是水儿？
8: 状小颗粒，小颗粒、应该算小颗粒，
0: okay.
8: 不是粉，对，小颗粒状。那你就把它拿来像你在下肥那样子，在施肥那样的用法，其实它就是一种肥料了。但是你这样子是慢慢的把你的土壤改成，那周围的土壤是酸性的，你把它改成酸性。
0: Okay.
8: 好，所以那是第一次。12月的时候，叫什么？圣诞节的时候，你还要再施一次，所以一个月一次咯。然后到1月的时候，然后再做一次。
0: 嗯。好，这是第三次，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呢？
8: 二月也要再做一次，就是你等于我会整个这个生长季节大概会有四次，至少你如果没有四次的话，有可能没有调到那么蓝，它有可能是在一种有一点像冰川的那种白，
0: 那没有那么好看。等一下，克洛伊，那每次放多少的量才能够保证调到这个蓝呢？
8: 因为它每一个牌子上面都会有给你那个指示，
0: 有参考哈。
8: 对，
0: 好的，
8: 他说你这多大一片，你就要调多少这样子。
0: 我们大家如果有需要想知道这个调蓝剂叫什么名的话，你也可以发送一个蓝字到9619961啊，也请我们的嘉宾。到时候给到我在下节目之后呢给到大家。克洛伊，我们有听众提问说，紫藤怎么过冬啊？现在都结紫了，叶子很小。
8: 紫藤的话怎么过？
0: 我知道你家的院子里有特别漂亮的紫藤。
8: 对对对，我有一棵很老的20年的紫藤，还有一棵比较年轻的。对，紫藤怎么讲呢？因为它已经是地植了，我觉得紫藤你要是种盆里面的话哦，是长得不够好，就是你可以可能拿来当小盆栽用，但如果你要它那个震撼的爬上花架的效果，一定要地栽。那地栽了后怎么过冬呢？就是跟着大自然过冬就好，你也不可能挖起来。那它叶子是一定会掉光的，因为紫藤不是常绿的，所以它到冬天，它到像现在，它就是变成长了一个一个很像毛豆这样的东西，千万不要吃它，它是有毒的哦。
0: 要剪掉不？它会不会吸干它的营养？
8: 不会不会。
0: 哦，
8: 但是那些种子你都可以再发成小的紫藤。
0: 好，
8: 那你如果想要，你不想要任何繁殖的作用，你也当然也可以把它剪掉，也是一种避免怎么讲小朋友或者是动物误食。
0: OK。
8: 对，这也是可以。那紫藤你就不用怎么过冬，你就是一样，到冬天的时候你给它一些有机肥。
0: 哦，还要给肥。
8: 对，给肥，然后夏天的时候，不，就春天它在开花的时候，你给它一些簇花肥啊，含磷比较高的肥，就这样就可以了。紫藤我觉得不太需要照顾诶。
0: 是，它太狂野了，长得有那个根，我们时间就不知不觉就马上就要到了哈。那，哎呀，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第一听的节目啊，如果您有兴趣，对园艺非常有兴趣，唐月也极其推荐您看一看他的视频，他出了很多很多的 YouTube 的视频了，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 YouTube 博主，特别是在月季这一领域，他家的花园太漂亮了，我也很喜欢他做视频的那种风格，就像大家在节目上感受到的这样，非常的知性，非常的有审美的眼光啊。克洛伊是看你的频道，就是在 YouTube 上搜索超花心就可以了，对吧？
8: 对，是克洛伊超花心是全名，英文的话叫 Chloe's Secret Garden。
0: OK， 好的好的，那今天真的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有很多大家的还没有开始展开我们的讨论，时间就到了，只能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克洛伊对大家的分享，那我们再有机会下次再请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8: 谢谢。
0: 感谢。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4: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5: 这么厉害？
4: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5: 太好了，
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6: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7: 子晴，创意居家。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晴。今天子晴想推荐给大家几种用我们吃剩的水果蔬菜给衣服染色的方法，并且这几种方法并不需要任何的化学药品或者是着色剂。因为我们知道外面市面上卖的很多衣物或布料着色剂是化学药品，是有毒的，并不适合孩子们使用。今天子晴给大家推荐的几种染色剂都是从水果蔬菜中获取的，非常的自然健康。您可以染出粉色、紫色、豆沙色、深黄色、黑色、绿色等等颜色的衣物。首先我们看一下怎么才能染出小朋友们尤其是女生非常喜欢的粉色。我们经常吃的牛油果，当我们吃完之后，牛油果的核或者是皮我们不要把它扔掉，只需要把牛油果的核，最好是5到8个，越多呢颜色自然就越深，还有牛油果的皮，放到水里小火煮1到2个小时，等到水变成深红色，我们再把布料放进去。在这里呢，子晴想提醒大家，如果想让布料更好更均匀的着色，最好在染色之前把布料浸泡在冷水中，这样可以帮助染色更加的均匀。我们把衣物或布料泡进去的时间越久，颜色也就会越深。一般子晴染衣服的时候会泡一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拿出来洗干净晾干就可以了。这里呢注意染过的衣服避免阳光直射，可以保证它颜色的持久度。如果您买的是全新的棉布，子晴建议首先先在锅里煮一下，在煮的时候呢放上一点点肥皂和苏打粉，苏打粉就是市面上卖的 baking soda， 放上这两种东西之后煮1到2个小时，最后用清水洗净就可以染色了。牛油果皮和牛油果核染出来的颜色是非常好看的粉色。我们家里平常不常穿的白色的裙子，或者是小朋友们用的手巾、手绢、围巾、毛线都可以染。 第二种颜色是紫色，我们可以用市面上能买到的葡萄，但是葡萄我们不需要用葡萄的肉，我们只需要葡萄皮。同样的方法，我们把葡萄皮放到水里煮一到两个小时，让水的颜色变得比较深，变成你想要的颜色，再把布料放进去泡一晚上就可以。怎么才能染出豆沙色呢？只需要您在市面上买到的洋葱，一定要是紫色的洋葱，外面那一层没有办法吃的非常干的皮，我们拿它来煮水，同样的方法把布放进去泡一晚上，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看的豆沙色。那除了紫色的洋葱，黄色的洋葱皮染出来是深黄色，也非常的好看。如果您想用比较漂亮的淡黑色，您可以用黑豆。这里呢，子晴提醒大家，黑豆如果想要染衣服，需要提前浸泡一晚，然后再煮出来的水就可以染衣服了。最后子晴想介绍的是绿色，绿色我们可以用菠菜，长时间煮过的菠菜水会变绿，但是菠菜的着色效果并没有其他几种果蔬的着色效果那么好，所以如果您想用菠菜染绿色，在染完之后您可以去网上或者是去实体店买明矾，用温水把明矾稀释，然后把用菠菜染完的布料放在明矾水里洗一下，就可以起到固色的效果，颜色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洗掉。颜色深和浅是跟浸泡的时间和布料有关，像丝绸、绒布之类的这种动物纤维的布料染出来颜色容易比较深，像棉布、麻布之类的这种植物纤维布料呢，染出来颜色比较浅。当然了，在您把布料晾干之后，颜色会比湿着的时候更浅一点。您还可以尝试一下栗子皮染出来到底是什么颜色。今天子晴推荐的这几种染色的原料都是非常自然的，取自于我们的瓜果蔬菜，不会有任何的毒性伤害到小朋友或伤害到我们的家人。有了这几种染色的瓜果蔬菜和方法，您也可以让家里白色的旧衣物焕发全新的生命，让它们变成新的彩色衣服。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6: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林晴。加州州长纽森在周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贺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在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与贺锦丽同为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脉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人都没有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让其他候选人受益。贺锦丽曾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做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则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前往南卡莱罗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周一表示， 美国目前已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因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因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仅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于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因克还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本周末他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与习近平下周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与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本月下旬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尽管川普曾在7月称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英伟达、帕兰泰尔与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与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报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与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帕兰泰尔要求 Anthropic 做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英伟达则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也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忧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天。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07677人，比去年增加7914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94298人，男性则有13379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仅有153人，而到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为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 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也更高。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林晴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9: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9: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周二。首先说一个消息啊，就是圣塔克拉拉县呢有一个执法者自己出了一个大事儿。什么事呢？因为这个消息涉及到未成年人，所以具体的细节呢咱们就略过了哈，只是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圣塔克拉拉县的警长办公室在9月14号呢就证实副警长陈先生涉及到严重的刑事指控被捕了，现在也是行政停职。圣荷西警局说呢，他今年41岁，9月12号在 Cupertino 被逮捕了，随后呢收押在圣塔克拉拉县主监狱。警方是这么说的，9月12号的上午呢，有一个女子就拦下了巡逻警员报案，她说呢自己在圣荷西的有一个熟人的住所之内发现了儿童性虐待材料。随后圣荷西警局打击网络侵害儿童犯罪专案组就展开调查，发现啊这个嫌疑人正是这名任职在警长办公室的副警长。警长办公室说呢，指控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他会尊重刑事和行政程序，在事实查清之前呢也不会做结论。那么旧金山纪事报是这么说的，说他2013年7月加入了警长办公室，目前这个案件仍然在调查中， 具体的细节还有呢，就是其他受害者警方目前并没有公布。那么目前呢，警方呼吁说，如果有人有本案或是类似案件资讯的人士，可以打电话给408-277-3214，这是案件相关的调查人员，408-277-3214。接下来第二个消息呢，是一个好消息。圣何西市政府在9月14号公布了一个新的估算模型，说圣何西的露宿人口在18个月内下降了 32%。那么根据什么估算的这个数据呢？这是一套模型，这个模型呢是市政府和一个数据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是经过独立验证，整合了15种以上的数据来源，包括联邦要求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统计，还有一些服务记录啊，还有呢就是警察、消防和露宿者的一些接触记录。圣何西长马汉说，城市不能在实施政策之后等待两年才知道这个措施到底有没有效。那么其实过去呢，联邦要求啊，这个 PIT 的统计两年做一次，而且两年做一次也是只能反映一个时间点的情况。那么这套新的模型呢，它其实可以让市政府更为频繁地知道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分布还有变化的趋势，所以呢就能够及时地调整哪些措施应该加码，哪些措施就应该叫停了。那么这份数据有显示哈，现在呢这个趋势是在下降的，其实在全加州乃至全美无业游民、无家可归者都在上升站的背景下呢，加州增加了将近 7%， 那么全美平均啊是增加了 26%。 那么具体加州有一个措施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圣何西新增加了超过1000个庇护床位，而且还设立了一个禁止露营区，从2025年1月到2026年8月帮助超过1700人离开了街头，也就是这1700人呢本来就是无家可归者，后来呢至少他们是离开街头了。相关的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下， KTVU 在今天报道说呢， Berkeley 在周二开始呢，他在清理第八街和哈里森街的一个大型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原因是啊，官方认定这片区域呢是火灾隐患还有公共滋扰区，因为这里刚刚爆发了一场致命的和老鼠相关的传染病，所以联邦政府在周二裁定说市政府呢就可以清场了，但是呢要求要为有心身障碍的居民提供特殊的安置。其实这场疫情啊已经拖了将近一年了，最早的报道呢是在2025年12月，阿拉米达县的病媒控制部门在这一片的营地捕获了40只老鼠，全部检测呈阳性。那这个疫情呢是在狗和老鼠之间传播的，到今年5月的时候呢，在人身上也是发现了有2名住在这个营地附近的居民确诊，其中有一人呢确诊后不久呢又身亡了，这是 Berkeley 1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这种病的病例。截止到今天呢，这个营地里仍然能看到几百只老鼠。那消防队长就认为啊，说这里呢也是火灾隐患，因为在营地里每天都有明火。那么住在这里的 Berkeley 的无家可归者联盟这一年多啊一直在靠着打官司阻止市政府来清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疫情的起因是市政府自己移走了居民本来用来扔垃圾的垃圾箱，所以就招来了老鼠，强行搬迁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创伤，也让他们会有失去住所还有医疗设备的风险，比疫情本身就更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好，无论如何呢，打了一年的这个官司现在已经正式出来结果了哈，就是官方认定这里是火灾隐患再加上有公共滋扰的隐患，就是说和疫情传染病有关，那么这两个条件加在一块呢，市政府终于是拿到这个 permission 要清场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说说加州政坛吧。这两天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CNN 报道说呢，加州州长纽森啊在接受主持人杰克塔伯的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如果是前副总统贺锦丽参选呢，他就不会参选，这里指的就是2028年美国总统。纽森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参选，但是我们会拭目以待，如果贺锦丽参选的话呢，我就不会参选了。他是这么说的，是因为他不想和同为民主党的贺锦丽打一场分裂性的党内初选，还说呢，那样只是会相互毁灭，正中对手下怀。 那么其实这段采访呢发生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周一呢，这两个人啊，就是纽森还有这个主持人，两个人一起在钓鱼，这个片段呢就发了出来。其实现在啊，纽森这些年一直在被外界猜测他到底会不会去参选总统呢。今年夏天，纽森多次跑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呢，那是2028年首场初选的地方。纽森最近一次去啊，甚至有人在卖纽森2028的徽章。那么他当时也是回应了2024年他为什么没有去挑战拜登拿提名。他说啊，自己当时并没有准备好。纽森还说呢，家人是他做这个决定的核心。如果他的家人不支持呢，纽森说那就没戏了。好吧，说到这里，那么邓门很想问问大家，在纽森和贺锦丽之间，您更喜欢谁多一点呢？喜欢纽森请选一，喜欢贺锦丽呢请选二，都不是很喜欢呢，那么就请选零。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发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就可以了。这六个数字呢，它是一个号码哈，就像您发送短信一样，把号码输入到收短信人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发送短信了。我是邓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4: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3: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4: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7: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8: 那就卖了呗。
17: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8: 那就自己上网卖。
17: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19: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
18: 卖。
17: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19: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

0: 1-800-998-0098。
1: 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周二。接下来的两条消息和 Costco 有关，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您喜欢自己动手换机油。但是目前啊，因为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原油供应受阻这样的影响， Costco 呢它就调高了它旗下的一个热门自有品牌 Kirkland Signature 机油的售价，而且呢还对好几款机油实施了限购。那么具体涨了多少钱呢？以至于它要限购啊，官网显示一箱十跨托的 Kirkland Signature 全合成机油，它的价格呢从过去几年的30多美元直接飙到了58美元，涨幅是将近一倍哦。产品的页面上呢还用粗体写着说每位顾客每周限购两箱。还有呢就是 Costco 实体店里面的美孚一号全合成机油，一跨托六瓶装，大约44美元，每个会员的账号呢限购五组。其实这波涨价就是背后全球石油供应链的紧张，合成机油呢它是高度依赖原油精炼而成的这三类基础油之一。美国境内啊，有超过40%的原料呢，主要是从波斯湾进口的。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呢，一直在干扰着航运，所以原料进口受阻了。同时呢，国际油价也在大幅度的上涨，各大炼油厂呢，又优先把产能拿去做汽柴油。所以呢，机油的生产配额就被进一步的挤压了。其实说到这里啊，我们常常光顾 Costco 的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了解，像 Kirkland 啊，它是靠着 Costco 强大的议价能力还有极低的利润率，一直呢也是消费者觉得自己可以对抗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堡垒。我们知道它的热狗套餐多年也是不涨价，机油呢也便宜实惠，那么这次机油涨价还限购，说明啊连 Costco 的这道堡垒也是出现裂缝了哈。如果平时我们习惯自己换机油，比较喜欢省钱，这笔预算呢我们可能也要重新算一算了。我们可以再看看像沃尔玛、Amazon、AutoZone 这些商家，看看他们会不会已经涨价了，涨幅是不是这么高，是不是也限购啊，咱们可以比较一下。除此之外，关于 Costco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 Costco 呢它在扩张了。我们可以看看哈，新店有没有可能开在我们的家门口。预计在今年的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内呢， Costco 在美国和加拿大一口气连开14家新店，有2家会在加州。目前呢 Costco 全球有超过900家门市，1亿3200万的持卡会员。十月要开的这5家新店呢，分别在密苏里州、德州、还有纽约州、还有堪萨斯州、还有加州。那么在加州呢，是文图拉县的卡马里奥。11月再开5家，爱德华州、加州的旧金山湾区的瓦雷吼、阿里桑那州，还有呢维吉尼亚州，还有威斯康星州。同时呢在加拿大 Abraham 还有安大略省又开了4家。所以湾区的朋友也注意了，瓦雷吼这一家11月要开的店呢离我们不远。当然了，我们湾区已经有很多的 Costco 门店了哈。如果恰好是有亲朋好友住在瓦莱后的，可以告诉他们一下这个好消息，因为有 Costco 感觉生活真的是方便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美股市场。9月15号美股收盘，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投资人呢在美联储周三的利率决策公布之前啊，都在纷纷降低风险部位。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债市，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周二一度升到 5.041%， 这是从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30年殖利率呢也是触及到 5.401% 这样的一个高位了。当天200亿美元的20年期美债标售，我们看到需求疲弱，这也进一步加重了长时间债券的跌势。所以市场几乎可以笃定说美联储在周三呢会加息一码。投资人关注的焦点呢已经是从会不会加息转向这是不是新一轮加息循环的开始。布伦特原油哈，它上涨大约 2.9%， 每桶呢 108.75 美元。那么华尔街怎么看待这一切呢？BMO Wealth Management 的策略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通胀数据是偏热的，企业获利还是强劲的，再加上劳动力市场呢还是有韧性的，所以美联储几乎没有不加息的空间啊。他说呢，要

0: 是美联储意外的按兵不动，那么股市反而有可能会失望。所以从今天早上市场就在说沃什呢，这是面临他上台之后的第一场硬仗，和他的老板川普会不会想要打破川普降息的这个愿望是升息呢？其实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分晓了。当然这位策略师也说啊，他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第一次加息之后6到12个月美股通常是能够回升的，转为上涨。所以呢，如果这次真的加息，未必代表着美股已经见底。在这里呢，邓梅只是把这两位策略师的说法给大家呈现一下，并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呢，和听众朋友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您一直想要去日本，可是呢又不想跟着大型的旅游团一路赶景点，那么现在啊，真的很推荐您看看这样的一个行程。希望之旅推出来的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10月14号到10月21号8天7夜1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这一趟旅行它就会把日本的关东关西最为经典的风景穿在一起，从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再到东京的繁华都市，然后呢我们再走进京都去感受一下古都的历史人文还有秋天的风景。更不要说啊，这趟旅程还安排了2个晚上的温泉体验哦。走了一天的行程之后，想想看，我们泡到温暖的日式的温泉里面放松一下，这才是旅行应有的节奏，对不对？现在呢，这是一个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人数真的不多，旅程中呢也非常的自在，也更有品质。10月14号到10月21号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好吧，如果您说哎呀抱歉啊，我10月份没有时间，那么11月呢？11月在这里就给您推荐11月16号的8天台湾环岛人文之旅。没有夏天的这么热了，天气开始变得舒服了，就是走访台湾欣赏山海风景品味美食的好时候了。这一次呢，我们会从台北出发，一路走到野柳十分台中日月潭，再到台南高雄垦丁阿里山，最后呢经过彰化桃园回到台北。8天7夜就让我们把台湾呢从北到南走上那么的一圈，所以看山看海看城市，也看看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或许呢经过这次旅行，我们会发现哦，台湾最吸引人的不只是那些著名的景点，还有街头的一碗美食，一个老建筑，一个小镇，还有一路上遇见的人情味儿。因为是精品小团，所以名额有限，现在啊就马上报名，不要错过哦。希望之旅的旅游热线是855-955-5227 855-955-5227。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3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4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 4089961118。
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6: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5: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6: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5: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6: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7: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岸城市叫做盐布的一个炼油厂，今天一早呢就一次遭到胡塞武装的直接攻击，现场呢窜出了大火还有浓黑的烟，工厂呢已经是疏散了。这个炼油厂日产是40万桶油，也是沙乌还有中石化合资红海最大的一个柴油出口商之一。胡塞武装呢同时也对沙特南部的一个城市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几十枚飞弹还有无人机，它的目标呢就是机库、雷达、跑道还有弹药库。那么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呢说，这一波攻击造成了1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这几天拿下了红海入口的佩里木道，控制着也门西岸大部分的海岸线，结果呢祸不单行啊，沙特还有一条就是红跨国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在本周也是稍早遭到了空袭被中断。沙特呢说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民兵所为，目前呢还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修复。交易员估计管道呢如果是长期修复不了，那么全球石油的供应呢很有可能会再找掉 4%。原来定于在周一召开的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安曼伊朗波斯湾国家的会谈呢也已经延期了。美国方面的态度非常的谨慎，有3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说，美方至今呢仍然拒绝沙特除了情报支持以外的直接军事介入的要求。川普在周末说呢已经和沙特王储通了电话。那么沙特王储呢小萨尔曼在周一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库珀上将。以上呢就是最新关于红海这一部分的一个更新。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波罗的海这一夜呢也是非常的不平静。立陶宛说啊，有一架不明无人机在昨天晚上就闯入了立陶宛的领空，沿着人口聚集区外围呢飞行了大约是30分钟。北约的战机于是升空，在维尔纽斯以西大约96公里的无人区，午夜过后大约20分钟呢就把这个无人机给击落了。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研判说啊，这个无人机很有可能是从白俄罗斯方向飞入的。总统国安顾问马图利奥尼斯他说不排除是刻意的飞入，并且警告类似的事件可能以后还会增加。那么同一天，波罗的海海格色外海国际水域呢还有一个俄罗斯护卫舰在丹麦空军一架直升机执行例行空拍任务的时候呢发射了2名照明弹，其中一枚呢是从直升机附近呢就掠过了。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说这完全是不能接受的，丹麦已经召见了俄罗斯大使抗议了。那么俄罗斯驻丹麦大使巴尔宾呢反过来指控，他说是你丹麦直升机在俄罗斯舰艇附近有一个危险的飞行，所以呢也是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抗议。其实在7月初的时候呢，乌克兰军方他就找了一大批生产商测试新一代的拦截器了，要对付这几个月来给乌克兰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这个喷射性的来自俄罗斯的攻击无人机。但是有2名熟悉演习的消息人士呢说测试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所以今天早上的路透啊就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他说看到乌克兰军方的一个数据呢显示，在今年夏天3个月内俄罗斯喷射式无人机的使用量增加了大约是6倍。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有一位乌克兰高级指挥官就公开承认啊，在喷射无人机这个关键领域呢基辅的确已经是落后了。我们看到啊，欧盟防空系统呢本来是应付不了俄罗斯的弹道飞弹的，现在呢对更快更猛的无人机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对策。
8: 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罗斯先是无人机闯入了立陶宛的领空，被北约的战机给击落了，紧接着呢又对丹麦的军机发射了照明弹挑衅。俄罗斯这样不断的试探北约的底线，最后会不会真的擦枪走火呢？如果您认为会，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啊还是会雷声大雨点小，那么请选二。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更新昨天为大家报道的。我们知道昨天呢有三个 AI 巨头是同时说要踩下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刹车，结果可能昨天晚上大家也看到了哈，华仁勋呢在一个会上直接接到了川普总统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华仁勋就手忙脚乱的打开了这个免提，还被川普给调侃了一番，对不对？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周一呢在社交媒体有发文驳斥，说是人工智能啊很有可能会毁灭人类的这个说法。川普说呢，这种说法呢就和担忧气候变化是一样的，说这是一个骗局，说人工智能威胁论呢只会让中共得利。那么川普说啊，他说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一个互管控或者说是护栏呢，川普说大概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是聪明的总统，美国呢恰恰有这样的一位总统。川普还说啊，我是骗局终结者，可是呢我现在要戳穿另外一个骗局，就是人工智能会接管，会吞噬并且毁灭世界，机器人呢会大举进攻我们的城市。川普说我要戳破这个说法。除此之外呢，川普还说啊，对于人工智能和资料中心的这个担忧呢，川普认为是民主党人炮制的，唯一为此高兴呢就会是中共。当天晚上呢，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洛杉矶的一场科技会议上呢，就直接接到了川普总统的来电。川普告诉他还有现场的观众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批评是出于政治动机，甚至还有可能是中共的阴谋。我们看到黄仁勋呢也是当场表示了认同。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这一边呢，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内部对要不要管怎么管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呢要求要办一个机密的简报会，要了解人工智能测试还有中共取得了先进芯片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众议院议长呢则警告说啊，国会呢如果急着出手管制人工智能的话，那么美国是会输掉和中共的竞赛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马斯克撤告了苹果，结果呢 OpenAI 变成了唯一的一个被告。在周一的时候呢，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还有 SpaceX AI 他就向德州北区的联邦法院提出了一个动议，撤回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的主张。法官呢是批准了，对于 OpenAI 的指控呢是继续打。那么这场官司啊，实际上是从2025年8月就开始的，当时呢是指控苹果和 OpenAI 他们两个公司联手垄断人工智能手机还有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市场，主张呢就是苹果把 ChatGPT 独家整合到了 iPhone 的苹果Intelligence， 违反了反垄断法。那么这次撤告呢，苹果是有偏见的撤销，意思是呢以后能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再告苹果一次是不能不可以的哈。 OpenAI 这一部分的官司呢还是会继续打的，预计到2027年1月份就会开庭了。还有一个消息呢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在周一的时候呢并没有让邮政总局执行川普邮寄选票的新规，这项规则呢现在啊暂时没有办法再上路了。那么这个规则要求什么呢？它就要求美国各个州把邮寄选票收件人的名单呢要交给邮政局，这个选票信封呢要用邮政局核准的一个专属条码，不合规或者是名单外的选民的选票呢，邮政局可以直接拒收也可以直接拒寄。美国政府的说法呢是这样的，说这样呢就可以防堵选票舞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来回打了好几轮的官司了。9月4号呢，波士顿一位联邦法官已经挡了一次了。那么在周日，华盛顿特区又有一位法官判这个规定是无效的。在上周四呢，上诉法院啊也是不准先放行，理由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时间太赶了，各州根本来不及照着做。在9月6号呢，政府就急着向最高法院求救，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周一就被打了回来。那么8月底最高法院呢就刚刚帮过政府一次，让这个规定其实当时说是短暂生效的，这回呢是反过来把这个新规呢又给挡了下来。 这次呢，美国最高法院的投票是6-3，只有阿利托还有托马斯这两位大法官是支持美国联邦政支持美国政府的。阿利托呢和托马斯这次的异议意见措辞是非常的严重的。阿利托呢，他特别点出了各州和下级法院设定的期限，其实呢和原告现在拿出来主张来不及的这个期限，它是同一刻的，但是这不应该作为是推翻一项原本就应该合法去执行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网络上呢就有评论认为啊，说阿利托呢和托马斯这两个是这个时代最为值得信赖的两位大法官，但是呢他们退休的时间可能会比其他的大法官都要早，将来接任的人选呢分量必须要跟得上，这是外界对这次事件的一个算是评论和感慨吧。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诺呢，虽然他也是投了一个反对票，可是呢他也是特别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个规定的本身呢大概率是合法的，因为邮政局呢确实有权是这么做的，问题就是各州根本来不及准备。换句话说，这次法院挡的不是说这个规定犯法了，而是说现在来不及。所以呢有人就在质疑啊，说美国最高法院这种先挡一下再说的紧急裁定本来它就不太透明，通常呢就是几行字没有署名，也不开庭让双方辩论，所以外界是很难搞清楚这九位大法官各自到底真实是怎么想的。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这场官司还没有完，下级法院呢也还在审这个规定，最后到底能不能赶上11月份的选举把它用上，就看这个官司到底是打得够不够快，各州准备的够不够充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摩卡。这个世上啊，想红的人是太多了，但是红了以后还盼着一直红下去，红得更久的人更是数也数不清。可是偏偏呢，就有那么一个女孩，在自己红得发烫、掌声最响的那一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她鞠了一个躬，转身走下了舞台，飞去了大洋彼岸一座下着雪的小城，重新做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那一年呢，她才24岁，她就是陈慧娴。今天摩卡想陪您认识的，就是陈慧娴身上少有的那种清醒和底气。他懂得在最高的地方停下来，不是因为清高，也不是因为厌倦，而恰恰相反，他是比谁都爱唱歌，也舍不得台下的歌迷的。但是呢，他心里太清楚自己要什么，他想读书，想有自己向往的生活，想做回一个普通的完整的人，而且他真的是说到做到，说走就走。那后来他又说回来就又回来了，这份又深情又清醒的从容真的是太少见了。我们先从他19岁出道的那首歌说起。在1984年，还在读书的陈慧娴唱了一首《逝去的诺言》，因此就一炮而红。他用清清亮亮、干干净净的嗓子唱一个女孩对一句没能兑现的诺言的惋惜和不舍，那时候的香港乐坛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邻家女孩般亲切又灵气的名字。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陈慧娴的《逝去的诺言》。

出道之后呢，陈慧娴是一路唱红。1988年，她有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她本人最偏爱的一首，就是《傻女》。这首歌是香港的词人林振强填的词，旋律是改编自一位美国歌手的作品。他唱的是一个女人对旧情人那份放不下也舍不得的痴，一个人默默穿起那件旧毛衣，就着回忆一遍一遍幻想着当年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傻不傻呢？真的很傻。可是那份傻里的深情被陈慧娴用又清亮又带着哀伤的嗓子这么一唱，就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而这首歌的 MV 的男主角呢，是当年还没有红的郭富城。所以因为我们看不到影像，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傻女》。

0: 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2: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前言：喧嚣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危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既不是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权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做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他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绝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
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他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5000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艾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艾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他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20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占全世界的 51%。 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 27%。 民国11年时， GDP 仍然达到 12%。 中共建政时，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7%， 而到2003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 4%。 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 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

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 29.9%，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 7% 到 8%。 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极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订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英文杂志《中国聚焦》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 SARS 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 SARS 病的报道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四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 SARS 病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作者了解到 SARS 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谎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的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道，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 SARS 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的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了禁忌，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却毫无作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江泽民曾接受 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的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他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他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他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晶。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1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他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他在伪装人权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私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2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一
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二，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三，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分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他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他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的镇压。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分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道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赋予适当报道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
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14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在其他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潮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他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中共一向宣称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做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道。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分子，趁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
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家庭、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复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经加大反腐败力度？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

化。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遇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作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爱国主义全国紧急总动员的邪教号令。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他屡试不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敢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撞击事件，无不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重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他的思维考虑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少人在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的主观电视节目分析时，摩拳擦掌，带着痛恨、复仇、渴望战争的心理，诅咒另一场战争。寡廉鲜耻，党国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纽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耍平凡诡计，把罪行变成违纪。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他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许有一天中共会给六四平反，会给法轮功平反，但是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无路时苟延残喘的流氓手段而已，他不会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气。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人。中共邪教集团搞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中共的世纪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五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地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势，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医生和刘思颖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一个政党用这种无比卑鄙残忍的手法，倾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积累的举国之力，动用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及民间组织，操控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采用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严密信息封锁系统，来对付一个修身养性的和平团体，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彻底的一次大暴露。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他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的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他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他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他就说法轮功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他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他就说法轮功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他就说法轮功反华。你不是害怕动乱吗？他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你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吗？他就说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他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轮功，那就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更是把无数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用各种歪理邪说，用亲情、就业、就学作为压力，用连坐法去胁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练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然后再让已被洗脑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流氓中共就是要把人变成鬼，让人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中共一向宣称，他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复无常的流氓政策做了理论铺垫。反复无常，瞒天过海。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83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队伍。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政策。中共又一个流氓特性，就是可以给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有的人。比如党，其实人类社会中结党的现象古来都有，遍布中外，但是只有共产党完全超出了党集团的利益范畴。你入了他那个党，他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让他当权，他就要控制社会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辨能力和探索精神。共产党讲的是按

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中国特色的流氓党，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象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国家流氓化，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道德危机。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中国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大谈诚信问题，中国高考作文要写诚信题目，可见丧失诚信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场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危机。贪污腐败，假货泛滥，欺诈成风，人心卑劣，世风极下，人与人之间的没有了基本的信任。口口声声满足于生活改善了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的稳定吗？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安全保障的。时至今日，中共几乎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共对财富不择手段的攫取，对人民不择手段的欺骗，上梁不正下梁歪，迅速带动全社会走向流氓化。靠流氓手段执政的中共，从本质上讲也正需要一个流氓社会作为其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这样葬送着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结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字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80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

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危害人类的机会。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他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几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百姓。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0: 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趁着中国的内忧外患趁机做大的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他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他的歪理，并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使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Lo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大家在上个周末有没有好好的放松充充电呢？在这个周一的中午，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在电波里相会啊。首先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新闻资讯。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一位联邦法官近日下令移民司法局暂停一处拘留中心的施工。此前，加州政府和圣克拉拉县提起诉讼为由阻止该项目。法官在裁决中指出， ICE 未能评估该拘留中心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在动工前进行了实质性的环境分析。根据法庭记录，如果建成，这处位于吉尔罗伊附近、占地24英亩的设施每天可容纳多达120人。法官的裁决意味着所有施工工作必须立即停止。圣克拉拉县法律顾问托尼·洛普雷斯蒂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希望法院的裁决能传递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就程序还是选址而言，这里都不适合建设该设施。圣荷西警察局长保罗·约瑟夫近日表示，一名警官被指控因出于私利访问该局的 FLOC 车牌识别摄像头网络，已经被解雇。这些备受争议的摄像头数月来一直备受诟病，许多隐私保护组织认为滥用风险超过了其在打击犯罪方面的益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是警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警官的违规行为性质严重，也让警局蒙羞。局长约瑟夫表示，在得知这一事件后，他已修改了相关政策，以确保无法通过个人设备访问这些数据。致力于移民权益的组织服务移民权利与教育网络对目前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并指出这些摄像头构成了大规模监控，应当予以关闭。在乐团音乐家宣布上周六罢工后，旧金山歌剧院取消了新演出剧的开幕演出。乐团音乐家的合约已在7月31号到期，旧金山歌剧院乐团发表声明称，罢工绝非我们轻率做出的决定，对于所有计划来欣赏歌剧的观众，我们深表歉意。据音乐家们所述，管理层最初提议减薪 26%， 随后改为提议减薪 20%。 音乐家们还指出，歌剧院并非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针对此次罢工，旧金山歌剧院总经理马修·希尔沃克表示，乐团选择在我们第104个演出季的开幕之际罢工，导致开幕演出以及广受欢迎的公园歌剧音乐会取消，而不是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对话，对此我深表失望。旧金山歌剧院为持票观众处理了几种处理方案，包括将票款金额保留在账户中，或申请全额退款，或捐赠。
3: 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又是新的开始。0536您好啊，是的，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祝您今天带着好心情，迎接今天的每一份小美好。刚才新闻里说，圣荷西的一位警官因为滥用 Flood 的摄像头数据被解雇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那一个个装在路口街边的摄像头，本来是抓坏人的，让我们的生活安全度更高。可是这一回呢，偏偏就是个别人钻了空子，反倒就成了追踪一位普通人下落的工具了。所以就觉得科技这个东西说到底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吧，用对了是帮手，用歪了呢就会伤到人。所以说到这儿，摩卡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就是针对街头智能摄像头和隐私的这一块，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您倾向于哪一种治理的逻辑。一种啊，就是在当前的治安环境下，大面积普及车牌识别是震慑犯罪、高效破案的刚需呢。是像警员啊这种违规，他们只是个别的个例，只要加密，然后事后追责，加强内部审计就可以了。毕竟这个技术带来的安全红利呢，远大于这种隐私风险。这个属于一个选项，就当选项 A 啊，效率优先，安全至上，这是一个选项。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安全的防火墙，更没有不会滥用的权利。如果不能在前端从立法的层面严格的去限制执法机构的这个数据调取权的话，甚至引入第三方来独立监管，那么这种全天候的数字监控就是对普通人隐私的这种降维打击，必须要放慢技术落地的脚步。这算选项 B， 就是程序正义要严控这个源头。所以两种选项啊， A 和 B， 希望听众朋友把您的想法啊发送到短信平台961961，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摩卡期待大家的声音啊，到底这个监控好还是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组新闻报道。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索诺马县的温莎市前市长多米尼克·福波利因为性侵七名女性，在民事诉讼中被陪审团裁定负有责任，需要赔偿大约$1300万，而且面临更多的惩罚性赔偿。现年44岁的福波利被指控在2001年到2020年间多次实施性侵，多起案件伴随酒精，受害者包括前竞选志愿者和酒庄实习生等。由于缺乏足够证据，执法部门没有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受害者转而提起民事诉讼。福波利在丑闻曝光后于2021年5月辞去市长职务，他所在的活跃2030俱乐部圣罗莎分会也被判负有连带责任，需要向其中一名女性赔偿$2000万。福波利坚决否认所有不当行为，他的律师正在寻求宣布宣判无效。与此同时，福波利还面临着知名真人秀明星法拉·亚伯拉罕提起的另一项性侵诉讼。亚伯拉罕指控福波利于2021年在佛罗里达州对其下药并强奸，这一民事诉讼预计将在明年初开庭审理。加州的工会大佬 SEIU 联合健康工作者西部工会主席戴夫·里根正因为涉嫌勒索和恐吓面临两项调查。里根被认为是加州亿万富翁税提案的幕后主使。调查显示，里根涉嫌威胁加州 SEIU 州委员会官员，要求他支持该税收提案，甚至暗示将利用联邦劳工部施压，被指控行为类似勒索。此外，多名女性指控里根恐吓，其中包括前 SEIU 高管考特尼·普格，称其曾在2009年对其进行人身攻击，都为调查人员认定该指控可信。另一项调查也证实了里根对其他女性主管存在恐吓行为。里根和 SEIU 联合健康工作者西部工会否认了所有指控，坚持声称这些是针对他的抹黑行动，目的是为了阻碍亿万富翁税提案，并指责洛杉矶时报及相关政治顾问 出于经济利益和私怨散布不实消息，目前相关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中。加州监管机构认定，共和党堡垒城市亨廷顿海滩市虽然通过新住房计划，但是没有完成必要的区域规划变更，仍然没有遵守加州住房法。州政府已经在9月8号申请恢复对该市的巨额罚款。此前，法院曾经下令该市每月罚款$10,000，并暂缓执行以待审查。因为该市新计划没有落实，加州要求法院恢复每月$50,000的罚款，罚款将拨入州住房信托基金。冲突核心在于加州的住房要素法，要求城市规划住房需求份额。亨廷顿海滩市多年以来以特许城市为由在法庭抗争，但均败诉。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从2023年起对其采取法律行动。根据法院命令，该市必须在10月14号前完成分区变更。拟议恢复处罚的听证会定于10月2号举行。这起长期住房纠纷仍在升级。
3: 刚才关于街头智能摄像头是否要安装，还有个人隐私，莫卡有两个选项啊。选择 A 的话呢是效率优先，安全至上；选择 B 的话呢是程序正义，严控源头，就是简单来说是这两个选项。那手机尾号0536发来的答案是 A， 不过呢必须严格控管。嗯，莫卡特别理解您的这个考量，在当前的社会治安的环境下，大家对公共安全还有破案的效率是有着很刚性的需求啊。就正如大家所期望的，安全感才是这个社会运转的基石。那个别的执法人员的违规呢，属于管理漏洞，不该就是说出了这么一个漏洞就把整套的好的系统给全面下架了。那只要通过加密的事后追责啊，加强内部的审计，像这种高科技依然是保护我们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吧。嗯，其实选项 B 呢，它在公共的政策当中前端的这种权力制衡啊，它是能够很好的防止到技术反噬的这个关键。所以确实是没有绝对安全的防火墙，更没有不会滥用的权利。那如果缺乏立法层面的这种怎么说好吧，就是管制啊，还有第三方的独立监管的话，那就是全天候的这种数字监控，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确实是存在着巨大的这个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刚才莫卡说的这两个选项，为什么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呢？就是这两个观点其实也一直是科技界和法学界的一直在争论的这个核心。所以不管是选 A 啊还是 B， 其实大家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真的是渴望这个技术带来高效的安全，也希望能守住我们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和隐私。所以这个莫卡觉得就是公共治理呀，这方面是需要有智慧的地方。非常感谢，虽然只有0536一个人跟莫卡来互动发表了观点，但是莫卡真的是觉得像这类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我们在一起探讨探讨，那可能说不定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小智慧，对不对？那接下来今天莫卡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电台一直在讲的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过日子嘛，外面的世界再喧嚣，咱们作为普通人最该抓牢的还是自己的健康。这款产品我们已经多次介绍过了啊，是来自济州岛的红海参作为原料，采用的是韩国专利酶解技术制作的，含有海参相关的多种营养成分，其中就包括海参皂苷，还有硫酸软骨素以及胶原蛋白。这三种成分也是海参营养和健康研究中经常受到关注的成分。海参皂苷就是海参中的代表性活性成分之一，而硫酸软骨素是人体就是关节组织还有结缔组织当中天然的成分，也常见用于就是关节相关的营养产品。而胶原蛋白我们女士都知道啊，对皮肤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人体重要的结构蛋白，和我们的骨骼啊、皮肤啊、结缔组织啊都有关系。 所以如果您平时注重关节健康，还有日常的这个活动力，经常出去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平时也很重视肌肤保养的，像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啊，都希望自己变漂亮，这种蛋白胶原蛋白的摄取，红海参呢可以作为日常营养补充的一种选择。而且它真的吃起来很方便，每天一条撕开就可以吃，而且您可以放在包里啊，外出携带什么的都很方便。现在呢，通过 FM96.1.net 下单的话，单次购买呢享受85%优惠，而且呢整个美国我们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呢可以到线下来取货。像上个周六猫卡就在电台有听众就过来来看红海参，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听介绍了来买。那之前也有听众过来，主要就是关节方面他觉得吃了之后觉得很好，那也会来到电台来回购。我们开启了月订，最低可以享有8%，而且还有额外的好礼去赠送。如果听众朋友啊真的感兴趣的话，对于这个优惠订购啊，还有我们现在最新出来的这个月订啊，可以享受到8%的优惠，您可以发短信红，单纯一个红字到961961啊，就可以取得这些优惠的订购链接了，还有就是详细的相关信息。红海参呢，给平时注重日常营养啊还有关节健康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一个好的这种选择吧。所以呢大家有感兴趣的啊，就发一个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广告之后呢，摩卡想跟大家聊几部老电影和电视剧，所以不要走开哦。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何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
2: 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何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

0: 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丽可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刚才莫卡讲到街头智能摄像头和个人隐私的问题，那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给莫卡留言说认同莫卡讲的啊，非常感谢您，他还问候莫卡午安，您也中午好，又在空中和您见面了，愿您今天吃得香，心情好，下午也顺顺利利的。还有手机尾号5348听众朋友又来问候啊，莫卡中午好，吃饭了吗？不要啃番薯。不会啊，一定会好好吃饭的，您也一定要好好吃饭。感谢听众朋友们啊，老朋友们又上线来跟莫卡互动问候了，很开心，谢谢大家。那今天中午莫卡想跟您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重温几部老电影、老电视剧啊，还有那些一想起来就让当年的情景回到眼前的主题曲。这些故事啊，藏着几代人的青春，有人呢告别故土，走向离乡的未知，有人是历经沧桑，迎来了归乡的期盼。还有人呢，是在人海茫茫的异乡遇到了那个可以相互取暖的人。这些老电影和电视剧啊，可能年头久了，剧情呢已经淡忘了，可是只要那个旋律一起来呀，很多画面、很多心情就又回来了。那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关系啊，莫卡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电影、电视剧的内容。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啊，首先呢，把时间的大针拨回到1980年。那一年香港丽地电视播出了一部轰动一时的乡土长剧，叫《大地恩情》，整整三部是70集，讲的是清末民初广东乡下农民一家人在时代大潮里的悲欢离合。当年这部剧啊红到什么程度啊，他以势不可挡的姿态生生的就把对台无线电视由郑少秋主演的，那个时候郑少秋可红了，由郑少秋主演的王牌剧集轮流转逼到腰斩呢，创造了香港电视史上到今天还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段收视神话。而在这漫长的70集的史诗里头，莫卡特别想跟大家聊的是他的第三部《金山梦》，那是一个关于淘金和血泪的故事。戏里的华工们为了摆脱家乡的饥荒和贫困，就签下了生死契约呀，然后他们就像牲口一样被塞进了跨国轮船的底舱，漂洋过海。而这些人他们能签下这个生死契约，就是他们以为只要到了传说中的金山，就能满地捡到黄金，就能让远在家乡的父母妻儿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实呢，却是一场无情的噩梦，迎接他们的是暗无天日的矿井，没完没了的苦役，以及当地人充满歧视的皮鞭。无数的中国劳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异国他乡修铁路、挖金矿，最后呢，却只是把一具具白骨留在了冰冷的土地上。那剧中有一幕让莫卡特别难忘的，就是在枯燥的、绝望的这种劳作之余吧，这群连名字都快被遗忘的异乡人，在点点的篝火旁，用他们沙哑的嗓音哼唱起了家乡的歌谣。那一刻，他们眼里望着的不是脚下的金山，而是远在万里之外那一抹再也回不去的黄。

地。所以大地恩情啊，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经典，真的就是因为它写活了中国人骨子里那最深的那种根的情节啊，落叶归根，就是不管走得多远，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只要想到家乡的那片泥土，想到家里那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中国人呢就能在最苦的日子里硬生生地熬下去，挺过来。所以这部《大地恩情》真的是非常感人。时光一眨眼过了40多年，当年的这个长剧早已经落幕了，但是呢，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那份对大地的眷恋，对自己生自己养自己那片土地的眷恋，那种根的情节仍然会击中我们，最起码摩卡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关正杰那高亢又苍凉的歌声里去感受那份最深沉的家国情怀。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主题曲《大地恩情》。

一句河水弯又弯唱尽了离乡人回望时的那份滋味。离开家乡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心里常常揣着一个念想，就是等日子轻松了一定要回去看一看。可有的时候真回去了才发现故乡呢好像也不全是记忆里的那个样子了，都变了啊。接下来的这一部说的就是这份近乡情切。1984年的香港电影《似水流年》拿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足足六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故事说的就是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女子得知乡下的祖母过世了，动身回到阔别20年的潮汕老家去奔丧。可是回去才发现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儿时的玩伴呢却早已各自成家，各奔东西了。那份熟悉里忽然就多了许多陌生，物呢还是旧物，人呢却已经非故人了。所谓的似水流年呢，就是有些人和有些事在你的生命里经验过一阵子，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留下的呢只有风啦和那些回不去的昨天。这部剧的主题曲《似水流年》是由梅艳芳演唱，这段旋律原本是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的作品，导演呢本来想请他连主题曲一起来写，可惜呢他太忙了，最后就由李小田改编成曲，再请词人郑国江去填词。据说啊，郑国江在就是为了填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把整部电影看了6遍，所以那句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这每一个字啊都是从戏里生出来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首同名的主题歌里去送别那些弄丢在人海里的旧友，我们一起来听梅艳芳的《似水流年》。

0: 听完了上半场这两部老戏老歌，是不是有一点沉重啊？那我可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啊，《大地恩情》和《似水流年》这两部戏，您当年看过，或者是这两首歌您听过吗？看过或者听过，有印象的就发一个数字一到9619619。那今天是头一回听莫卡说起来，觉得很新鲜。那您就发一个二到9619961啊。第一个是听过的，是一；第二个呢是没有听过的，是二。就一个数字，不用多打字啊。刚才莫卡收到手机尾号5959听众的留言，他说2000年我回到父母被迫害而逃去的内蒙古第二故乡，已经面目全非，小时候的记忆已经都随风而去了。5959您好。啊，您这句话让莫卡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莫卡做的大周一的，是不是有一点沉重啊？但是话说回来，真的，一个人小时候留下那么多记忆的地方，等到过个10年、20年再回去，眼前的那片土地呀，熟悉的人呐，熟悉的景色呀，还有熟悉的感觉啊，就都不在了。摩卡在这一点上跟您是特别有共鸣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寻找故乡，其实是在寻找记忆里那个自己。可是，岁月走过去了吧，很多东西就真的是只能留在心里了，其他的是随风而去的啊。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想，那些童年的记忆虽然已经都面目全非了，但是它没有真正的消失，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了。所以今天您说起内蒙古，猫卡还是能感觉到那份感情一直都在的。所以呢，刚才猫卡问的问题啊，希望听众朋友也想一想，简单的回答一下猫卡，是吧？也像5959这样可以给我留言。您听了刚才的电视剧的插曲啊，还有主题曲啊，还有这两部片子看过还是没有看过？希望呢，您也给猫卡发一个，您的想法，或者是看过没有看过，一和二发一个数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1。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4: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5: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6: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7: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
8: 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6: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8: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9: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进广告之前，莫卡问了大家说，上半场的《大地恩情》和《似水流年》这两部戏，看过听过的发一，头一回听说的发二。5959听众朋友给莫卡发来的是二，第一次听啊，因为是港台剧，可能那个时候是已经不在国内了，或者是港台嘛，好像看的比较少吧，是不是？但是感谢啊，把这个时间留给莫卡，让莫卡来把这些介绍给您听。5959想问你一下啊，今天中午准备什么好吃的了？我知道你家里头菜园子种的可好了，莫卡看到过你分享的好的蔬菜水果，而且也不知道你上个周末是怎么安排的。莫卡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啊，所以呢，你周末是怎么安排的？是有什么好地方去了，还是在家里享受了一下休闲的周末？可以跟莫卡分享一下啊。这样的话呢，莫卡也可以听听你的周末计划，说不定呢还能跟您交换一下周末的好去处。刚才前面两部片子有点低沉啊，大周一的，所以呢，莫卡接下来就想换一部轻松一点的，就说到两个异乡人在他乡彼此作伴的话。那接下来莫卡讲的这个电影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都看过，这个电影可能看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啊，尤其是它的主题曲，一说名字啊，那段熟悉的旋律就会在耳边响起来了，就是《甜蜜蜜》。1996年，陈可辛导演，黎明、张曼玉主演。故事的开篇呢，是在1986年的香港，那个时候大批的内地年轻人都涌入到这座繁华的孤岛，北方的青年李小军坐着绿皮火车就来到了香港。他是一个很单纯但是又有点木讷的人，他唯一的愿望呢，就是多赚点钱，把家乡的未婚妻小婷娶过来。在香港这个喧闹的麦当劳里呢，他就遇见了精明泼辣的广州姑娘李俏，这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就在异乡的寒冬里抱团取暖。李小军用单车载着李俏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去穿行，李俏呢就坐在后座上晃荡着双脚，这是电影里的画面啊，嘴里就哼唱着邓丽君的那首《甜蜜蜜》。想象一下也知道他们不可避免的就相爱了，可是在那个物质至上的年代，李俏要的是成功，是出人头地，而李小军呢要的只是一份安稳的家乡的爱情。所以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呢，也就是在于这里，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李俏最后呢就理智地斩断了情丝，她选择了跟黑帮的老大鲍哥在一起，而李小军呢也顺从了命运，迎娶了他的未婚妻小婷。在分离的时刻，两个人就深情地相望，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一转身呢可能就是一辈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呢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然后这个时间的洪流呢也把他们无情地给冲散了。多年之后，李小军离了婚，远走纽约，在唐人街上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厨师。而李俏呢，也是历经漂泊，在失去了鲍哥之后，也阴差阳错地流落到了纽约街头。那在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他们无数次地在同一个红绿灯前擦肩而过，又无数次地在同一条街道上驻足，但是却始终都没有相遇，没有看到彼此。直到1995年的5月，邓丽君猝然离世的消息传遍了全球。纽约的街头的一家电器行的橱窗前，电视机里呢正播放着邓丽君生前的影像，播放着那首熟悉的《甜蜜蜜》。李小军就停下了脚步，同样是失魂落魄的李俏也停下了脚步。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他们缓缓地转过头。就在这一刹那，四目相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这个地方特别感人啊！电影的最后呢，画面就突然切回到了10年前的那辆绿皮火车。原来在1986年的那个清晨，刚刚到港的李小军和李俏其实是在同一节车厢里，而且还是头靠着头，沉沉地睡在了一起。原来就是命运早在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就为他们写好了相遇的这个序章，是不是就叫命中注定的感觉？他们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坐过无数趟列车，走过了无数条弯路，兜兜转转，最后呢战胜了时间和空间，不是香港的繁华，也不是纽约的落寞，而是那一曲在血液里流淌了10年的《甜蜜蜜》。所以你看，一首老歌能陪一个人走这么远，还能让他认出另一个人， 这个音乐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太动人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听这首熟悉的《甜蜜蜜》。

刚才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啊，刚才那两部片子太沉重了，回答不上来，但是想起了家乡，现在是故乡了，可不是吗？摩卡也觉得，哎呀，这个两个电视剧和电影播完了之后，怎么感觉气氛这么压呀？所以就问了一下我们的手机尾号5959，上个星期去哪玩了？想开心一下。果然呐，他说上周去枣园摘枣子，回来烘干，自制成了蜜枣，当成零食吃。哎呀，我就说您是特别的会享受生活啊，自己摘自己烘干再做成自己喜欢吃的小零食，那真的是甜蜜蜜的小日子啊，很开心。看这个有我们的听众参与，马上摩卡的节目就火起来了。还有手机尾号7623跟摩卡分享了一出去年播出的港剧，叫麻雀乐团，可以在油管上看到。他说麻雀在粤语也有麻将的意思，剧情将麻将馆和交响乐团做结合，非常的有趣。所以说我们的7623听众朋友啊，一直摩卡说是节目顾问，总是帮摩卡来丰富我的这个湾区慢生活，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那聊完了几部香港的经典，接下来呢，摩卡想带大家把目光投向蔚蓝的南洋，开启一段属于80年代充满拼搏和梦想的都市传奇。那要聊的就是1985年由新加坡广播局制作，后来在内地啊几乎是轰动了全国的经典的时代剧《人在旅途》。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啊，当年这部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大街小巷都在回荡着那句高亢的歌声，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那这个歌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汪卡一样啊这么记忆犹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新加坡一家星级的大酒店，那个时候的新加坡正处在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所以几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他们有质朴内敛的叫杜佳楠，还有外表冷艳但是内心特别坚韧的叫叶倩云，还有一个是自立自强的黄自勤，这是几个主要的角色，他们就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职场里相遇了。这个不只是一部谈情说爱的偶像剧啊，更像是一部写给所有正在路上拼搏啊、奋斗啊、创业的人生启示录。在利益交织还有充满了这些人情冷暖的酒店里，这群年轻人经历过被误解的委屈，尝过失败的苦涩，也在欲望和选择面前做出过不同的决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摩卡其实是很喜欢叶倩云这个角色，在那个对女性还带着诸多偏见的那个年代，她呢就很独立，不依附也不妥协，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职场里闯出了一片天。其实就像这部戏的名字一样，人在旅途，我们每个人呐，不都是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一个行者吗？都在这个旅途当中，有的人呢会因为疲惫选择停一停，有的人因为迷茫可能会走错了方向，但是更多的人，大多数的人吧，都是一边流着泪一边咬着牙去往前走，往前拼。人这一路走下来呢，有起点，有离别，也有坎坷，总有一个心心念念想要抵达的目标还有地方吧。所以今天最后这一首歌，摩卡就想用它给这一趟他乡之旅画一个温暖的句号，它就是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由翁素英演唱，梁丽人作词作曲。许多人到今天旋律一响起来还是会跟着哼上两句，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所以摩卡觉得这首歌的词写的真的是很好，人这一辈子你说谁是一帆风顺的呀，但是呢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只要心里还惦记着一个人，还有一个想抵达的地方，再远的路再孤单的旅途也就走得下去了。眼看中秋节快到了，所以摩卡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在外奔忙的每一个人，愿您走过的路最后都能通向团圆。一起来听这首《人在旅途》。

5959留言说，沉重的歌曲定有震慑力。您这句话其实总结的很到位啊，有些电影啊、电视剧啊，还有一些歌曲，真的不是看完了、听完了就过去了，会在心里留下点东西，而且是越想越有味道。不过非常感谢您跟摩卡分享您的周末哈、小零食什么的，让摩卡今天开场的两首沉重的歌曲有了一定的缓解。今天这一路啊，我们是跟着老电影、老电视剧，也跟着几首主题曲，看到了大地恩情里那些怀揣着金山梦告别故土的异乡的背影，也碰到了似水流年当中那个走在田埂上近乡情怯的归人吧，还有就是在甜蜜蜜的纽约街头目睹了他们的重逢，最终呢就是停在了刚才那句从来不愿命运之错的人在旅途上。这几部老戏，这几首老歌，其实说来说去啊，都绕不开离开和回来这两个词。离乡也好，归乡也好，重逢也好，其实摩卡觉得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说谁啊去了多远，到了哪个国家，闯出了多大的名堂，有多么的成功，心里头始终惦记着的那个家和那个放不下的人，这个才是每一个人最最在意的。所以中秋就要到了啊，摩卡就想对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您惦记的人都能平安，愿您想团圆的时候呢都能团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万趣万生活，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周二。首先说一个消息啊，就是圣塔克拉拉县呢有一个执法者自己出了一个大事儿。什么事呢？因为这个消息涉及到未成年人，所以具体的细节呢咱们就略过了哈，只是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圣塔克拉拉县的警长办公室在9月14号呢就证实副警长陈先生涉及到严重的刑事指控被捕了，现在也是行政停职。圣赫西警局说呢，他今年41岁，9月12号在 Cupertino 被逮捕了，随后呢收押在圣塔克拉拉县主监狱。警方是这么说的，9月12号的上午呢，有一个女子就拦下了巡逻警员报案，她说呢自己在圣赫西的有一个熟人的住所之内发现了儿童性虐待材料。随后圣荷西警局打击网络侵害儿童犯罪专案组就展开调查，发现啊，这个嫌疑人正是这名任职在警长办公室的副警长。警长办公室说呢，指控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他会尊重刑事和行政程序，在事实查清之前呢也不会做结论。那么旧金山纪事报是这么说的，说他2013年7月加入了警长办公室，目前这个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具体的细节还有呢就是其他受害者警方目前并没有公布。那么目前呢警方呼吁说，如果有人有本案或是类似案件资讯的人士，可以打电话给 408-277-3214， 这是案件相关的调查人员， 408-277-3214。接下来第二个消息呢是一个好消息，圣荷西市政府在9月14号公布了一个新的估算模型，说圣荷西的露宿人口在18个月内下降了 32%。 那么根据什么估算的这个数据呢？这是一套模型，这个模型呢是市政府和一个数据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是经过独立验证，整合了15种以上的数据来源，包括联邦要求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统计，还有一些服务记录啊，还有呢就是警察、消防和露宿者的一些接触记录。圣荷西长马汉说，城市不能在实施政策之后等待两年才知道这个措施到底有没有效。那么其实过去呢联邦要求啊，这个 PIT 的统计两年做一次，而且两年做一次也是只能反映一个时间点的情况。那么这套新的模型呢，它其实可以让市政府更为频繁的知道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分布还有变化的趋势，所以呢就能够及时的调整哪些措施应该加码，哪些措施就应该叫停了。那么这份数据有显示哈，现在呢这个趋势是在下降的，其实在全加州乃至全美，无业游民、无家可归者都在上升这样的背景下呢，加州增加了将近 7%， 那么全美平均啊是增加了 26%。 那么具体加州有一个措施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圣荷西新增加了超过1000个庇护床位，而且还设立了一个禁止露营区，从2025年1月到2026年8月帮助超过1700人离开了街头，也就是这1700人呢本来就是无家可归者，后来呢至少他们是离开街头了。相关的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下， KTVU 在今天报道说呢， Berkeley 在周二开始呢，他在清理第八街和哈里森街的一个大型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原因是啊，官方认定这片区域呢是火灾隐患还有公共滋扰区，因为这里刚刚爆发了一场致命的和老鼠相关的传染病，所以联邦政府在周二裁定说市政府呢就可以清场了，但是呢要求要为有心身障碍的居民提供特殊的安置。其实这场疫情啊已经拖了将近一年了，最早的报道呢是在2025年12月，阿拉米达县的病媒控制部门在这一片的营地捕获了40只老鼠，全部检测呈阳性。那这个疫情呢是在狗和老鼠之间传播的， 到今年五月的时候呢，在人身上也是发现了有两名住在这个营地附近的居民确诊，其中有一人呢确诊后不久呢又身亡了，这是伯克利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这种病的病例。截止到今天呢，这个营地里仍然能看到几百只老鼠。那消防队长就认为啊，说这里呢也是火灾隐患，因为在营地里每天都有明火。那么住在这里的 Berkeley 的无家可归者联盟这一年多啊一直在靠着打官司阻止市政府来清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疫情的起因是市政府自己移走了居民本来用来扔垃圾的垃圾箱，所以就招来了老鼠，强行搬迁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创伤，也让他们会有失去住所还有医疗设备的风险，比疫情本身就更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好，无论如何呢，打了一年的这个官司现在已经正式出来结果了哈，就是官方认定这里是火灾隐患，再加上有公共滋扰的隐患，就是说和疫情传染病有关，那么这两个条件加在一块呢，市政府终于是拿到这个 permission 要清场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说说加州政坛吧。这两天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CNN 报道说呢，加州州长纽森啊在接受主持人杰克塔伯的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如果是前副总统贺锦丽参选呢，他就不会参选，这里指的就是2028年美国总统。纽森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参选，但是我们会拭目以待，如果贺锦丽参选的话呢，我就不会参选了。他是这么说的，是因为他不想和同为民主党的贺锦丽打一场分裂性的党内初选，还说呢，那样只是会相互毁灭，正中对手下怀。那么其实这段采访呢发生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周一呢，这两个人啊，就是纽森还有这个主持人，两个人一起在钓鱼，这个片段呢就发了出来。其实现在啊，纽森这些年一直在被外界猜测他到底会不会去参选总统呢。今年夏天纽森多次跑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呢那是2028年首场初选的地方。纽森最近一次去啊，甚至有人在卖纽森2028的徽章。那么他当时也是回应了2024年他为什么没有去挑战拜登拿提名，他说啊自己当时并没有准备好。纽森还说呢，家人是他做这个决定的核心，如果他的家人不支持呢，纽森说那就没戏了。好吧，说到这里，那么邓门很想问问大家，在纽森和贺锦丽之间您更喜欢谁多一点呢？喜欢纽森请选一，喜欢贺锦丽呢请选二，都不是很喜欢呢那么就请选零。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发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就可以了。这六个数字呢它是一个号码哈，就像您发送短信一样，把号码输入到收短信人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发送短信了。我是邓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5: 赶紧找捉妖王。
4: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5: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4: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5: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5: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6: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5: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6: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5: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6: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0%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70古来稀，今天呢80-90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 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周二。接下来的两条消息和 Costco 有关，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您喜欢自己动手换机油。但是目前啊，因为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原油供应受阻这样的影响， Costco 呢它就调高了它旗下的一个热门自有品牌 Kirkland Signature 机油的售价，而且呢还对好几款机油实施了限购。那么具体涨了多少钱呢？以至于它要限购啊，官网显示一箱十跨托的 Kirkland Signature 全合成机油，它的价格呢从过去几年的$30多直接飙到了$58，涨幅是将近一倍哦。产品的页面上呢还用粗体写着说，每位顾客每周限购两箱。还有呢就是 Costco 实体店里面的美孚一号全合成机油，一跨托6瓶装大约$44，每个会员的账号呢限购五组。其实这波涨价就是背后全球石油供应链的紧张，合成机油呢它是高度依赖原油精炼而成的这三类基础油之一。美国境内啊，有超过40%的原料呢，主要是从波斯湾进口的。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呢，一直在干扰着航运，所以原料进口受阻了。同时呢，国际油价也在大幅度的上涨，各大炼油厂呢，又优先把产能拿去做汽柴油。所以呢，机油的生产配额就被进一步的挤压了。其实说到这里啊，我们常常光顾 Costco 的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了解，像 Kirkland 啊，它是靠着 Costco 强大的议价能力还有极低的利润率，一直呢也是消费者觉得自己可以对抗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堡垒。我们知道它的热狗套餐多年也是不涨价，机油呢也便宜实惠，那么这次机油涨价还限购，说明啊连 Costco 的这道堡垒也是出现裂缝了哈。如果平时我们习惯自己换机油，比较喜欢省钱，这笔预算呢我们可能也要重新算一算了。我们可以再看看像沃尔玛、Amazon、AutoZone 这些商家，看看他们会不会已经涨价了，涨幅是不是这么高，是不是也限购啊，咱们可以比较一下。除此之外，关于 Costco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 Costco 呢它在扩张了。我们可以看看哈，新店有没有可能开在我们的家门口。预计在今年的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内呢， Costco 在美国和加拿大一口气连开14家新店，有2家会在加州。目前呢 Costco 全球有超过900家门市，1.3亿的持卡会员。十月要开的这5家新店呢，分别在密苏里州、德州、还有纽约州、还有堪萨斯州、还有加州。那么在加州呢，是文图拉县的卡马里奥。11月再开5家：爱德华州、加州的旧金山湾区的瓦莱吼、阿里桑那州，还有呢维吉尼亚州，还有威斯康星州。 同时呢，在加拿大 Abraham 还有安大略省又开了四家，所以湾区的朋友也注意了，瓦莱侯这一家11月要开的店呢离我们不远。当然了，我们湾区已经有很多的 Costco 门店了哈。如果恰好是有亲朋好友住在瓦莱侯的，可以告诉他们一下这个好消息，因为有 Costco 感觉生活真的是方便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美股市场。9月15号美股收盘，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投资人呢，在美联储周三的利率决策公布之前啊，都在纷纷降低风险部位。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债市，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周二一度升到 5.041%， 这是从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30年殖利率呢，也是触及到 5.401% 这样的一个高位了。当天200亿美元的20年期美债标售，我们看到需求疲弱，这也进一步加重了长时间债券的跌势，所以市场几乎可以笃定说美联储在周三呢会加息一码。投资人关注的焦点呢，已经是从会不会加息转向这是不是新一轮加息循环的开始。布伦特原油哈，它上涨大约 2.9%， 每桶呢 108.75 美元。那么华尔街怎么看待这一切呢？BMO Wealth Management 的策略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通胀数据是偏热的，企业获利还是强劲的，再加上劳动力市场呢还是有韧性的，所以美联储几乎没有不加息的空间。他说呢，要是美联储意外的按兵不动，那么股市反而有可能会失望。所以从今天早上市场就在说沃什呢，这是面临他上台之后的第一场硬仗，和他的老板川普会不会想要打破川普降息的这个愿望是升息呢？其实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分晓了。当然这位策略师也说啊，他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第一次加息之后6到12个月美股通常是能够回升的，转为上涨。所以呢，如果这次真的加息，未必代表着美股已经见底。在这里呢，邓梅只是把这两位策略师的说法给大家呈现一下，并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呢，和听众朋友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您一直想要去日本，可是呢又不想跟着大型的旅游团一路赶景点，那么现在啊，真的很推荐您看看这样的一个行程。希望之旅推出来的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10月14号到10月21号8天7夜，1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这一趟旅行它就会把日本的关东关西最为经典的风景穿在一起，从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再到东京的繁华都市，然后温泉之旅，10月14号到10月21号8天7夜，1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这一趟旅行它就会把日本的关东关西最为经典的风景穿在一起，从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再到东京的繁华都市，然后呢我们再走进京都

0: 日式的温泉里面放松一下，这才是旅行应有的节奏，对不对？现在呢，这是一个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人数真的不多，旅程中呢也非常的自在，也更有品质。10月14号到10月21号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好吧，如果您说哎呀抱歉啊，我10月份没有时间，那么11月呢？11月在这里就给您推荐11月16号的8天台湾环岛人文之旅。没有夏天的这么热了，天气开始变得舒服了，就是走访台湾欣赏山海风景品味美食的好时候了。这一次呢，我们会从台北出发，一路走到野柳十分台中日月潭，再到台南高雄垦丁阿里山，最后呢经过彰化桃园回到台北。八天七夜就让我们把台湾呢从北到南走上那么的一圈，所以看山看海看城市，也看看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或许呢，经过这次旅行，我们会发现啊，台湾最吸引人的不只是那些著名的景点，还有街头的一碗美食、一个老建筑、一个小镇，还有一路上遇见的人情味儿。因为是精品小团，所以名额有限，现在啊就马上报名，不要错过哦。希望之旅的旅游热线是855-955-5227 855-955-5227。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4: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4: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5: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0: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岸城市叫做盐布的一个炼油厂，今天一早呢就疑似遭到胡塞武装的直接攻击，现场呢窜出了大火还有浓黑的烟，工厂呢已经是疏散了。这座炼油厂日产是40万桶油，也是沙乌还有中石化合资红海最大的一个柴油出口商之一。胡塞武装呢同时也对沙特南部的一个城市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几十枚飞弹还有无人机，它的目标

当呢就是机库、雷达、跑道还有弹药库。那么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呢说，这一波攻击造成了1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这几天拿下了红海入口的佩里木道，控制着也门西岸大部分的海岸线。结果呢，祸不单行啊，沙特还有一条就是横跨国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在本周也是稍早遭到了空袭，被中断。沙特呢说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民兵所为，目前呢还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修复。交易员估计，管道呢如果是长期修复不了，那么全球石油的供应呢很有可能会再少掉 4%。原来定于在周一召开的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安曼伊朗波斯湾国家的会谈呢也已经延期了。美国方面的态度非常的谨慎，有三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说，美方至今呢仍然拒绝沙特除了情报支持以外的直接军事介入的要求。川普在周末说呢，已经和沙特王储通了电话。那么沙特王储呢，小萨尔曼在周一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库珀上将。以上呢就是最新关于红海这一部分的一个更新。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波罗的海这一夜呢也是非常的不平静。立陶宛说啊，有一架不明无人机在昨天晚上就闯入了立陶宛的领空，沿着人口聚集区外围呢飞行了大约是30分钟。北约的战机于是升空，在维尔纽斯以西大约96公里的无人区午夜过后大约20分钟呢就把这个无人机给击落了。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研判说啊，这个无人机很有可能是从白俄罗斯方向飞入的。总统国安顾问马图利奥尼斯他说，不排除是刻意的飞入，并且警告类似的事件可能以后还会增加。那么同一天，波罗的海海格瑟外海国际水域呢还有一个俄罗斯护卫舰在丹麦空军一架直升机执行例行空拍任务的时候呢发射了两名照明弹，其中一枚呢是从直升机附近呢就掠过了。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说，这完全是不能接受的，丹麦已经召见了俄罗斯大使抗议了。那么俄罗斯驻丹麦大使巴尔宾呢反过来指控，他说是你丹麦直升机在俄罗斯舰艇附近有一个危险的飞行，所以呢也是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抗议。其实在七月初的时候呢，乌克兰军方他就找了一大批生产商测试新一代的拦截器了，要对付这几个月来给乌克兰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这个喷射性的来自俄罗斯的攻击无人机。但是有两名熟悉演习的消息人士呢说，测试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所以今天早上的路透啊，就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他说看到乌克兰军方的一个数据呢显示，在今年夏天三个月内，俄罗斯喷射式无人机的使用量增加了大约是六倍。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有一位乌克兰高级指挥官就公开承认啊，在喷射无人机这个关键领域呢，基辅的确已经是落后了。我们看到啊，欧盟防空系统呢本来是应付不了俄罗斯的弹道飞弹的，现在呢对更快更猛的无人机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对策。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罗斯先是无人机闯入了立陶宛的领空，被北约的战机给击落了，紧接着呢又对丹麦的军机发射了照明弹挑衅。俄罗斯这样不断的试探北约的底线，最后会不会真的擦枪走火呢？如果您认为会，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啊还是会雷声大雨点小，那么请选二。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更新昨天为大家报道的。我们知道昨天呢有三个 AI 巨头是同时说要踩下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刹车，结果可能昨天晚上大家也看到了哈，华仁勋呢在一个会上直接接到了川普总统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华仁勋就手忙脚乱的打开了这个免提，还被川普给调侃了一番，对不对？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周一呢在社交媒体有发文驳斥，说是人工智能啊很有可能会毁灭人类的这个说法。川普说呢，这种说法呢就和担忧气候变化是气候的变化是一样的，说这是一个骗局，说人工智能威胁论呢只会让中共得利。那么川普说啊，他说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一个互管控或者说是护栏呢，川普说大概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是聪明的
总统。美国呢，恰恰有这样的一位总统。川普还说啊，我是骗局终结者，可是呢，我现在要戳穿另外一个骗局，就是人工智能会接管、会吞噬并且毁灭世界，机器人呢会大举进攻我们的城市。川普说我要戳破这个说法。除此之外呢，川普还说啊，对于人工智能和资料中心的这个担忧呢，川普认为是民主党人炮制的，唯一为此高兴呢就会是中共。当天晚上呢，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洛杉矶的一场科技会议上呢，就直接接到了川普总统的来电。川普告诉他还有现场的观众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批评是出于政治动机，甚至很有可能是中共的阴谋。我们看到黄仁勋呢也是当场表示了认同。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这一边呢，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内部对要不要管、怎么管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呢要求要办一个机密的简报会，要了解人工智能测试还有中共取得了先进芯片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众议院议长呢则警告说啊，国会呢如果急着出手管制人工智能的话，那么美国是会输掉和中共的竞赛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马斯克撤告了苹果，结果呢 OpenAI 变成了唯一的一个被告。在周一的时候呢，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还有 SpaceX AI 他就向德州北区的联邦法院提出了一个动议，撤回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的主张。法官呢是批准了对于 OpenAI 的指控呢是继续打。那么这场官司啊，实际上是从2025年8月就开始的，当时呢是指控苹果和 OpenAI 他们两个公司联手垄断人工智能手机还有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市场，主张呢就是苹果把 ChatGPT 独家整合到了 iPhone 的苹果Intelligence， 违反了反垄断法。那么这次撤告呢，苹果是有偏见的撤销，意思是呢以后能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再告苹果一次是不能不可以的哈。 OpenAI 这一部分的官司呢还是会继续打的，预计到2027年1月份就会开庭了。还有一个消息呢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在周一的时候呢并没有让邮政总局执行川普邮寄选票的新规，这项规则呢现在啊暂时没有办法再上路了。那么这个规则要求什么呢？它就要求美国各个州把邮寄选票收件人的名单呢要交给邮政局，这个选票信封呢要用邮政局核准的一个专属条码，不合规或者是名单外的选民的选票呢，邮政局可以直接拒收也可以直接拒寄。美国政府的说法呢是这样的，说这样呢就可以防堵选票舞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来回打了好几轮的官司了。9月4号呢，波士顿一位联邦法官已经打了一次了。那么在周日，华盛顿特区又有一位法官判这个规定是无效的。在上周四呢，上诉法院啊也是不准先放行，理由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时间太赶了，各州根本来不及照着做。在9月6号呢，政府就急着向最高法院求救，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周一就被打了回来。那么8月底最高法院呢就刚刚帮过政府一次，让这个规定其实当时说是短暂生效的，这回呢是反过来把这个新规呢又给挡了下来。这次呢美国最高法院的投票是6-3，只有阿利托还有托马斯这两位大法官是支持美国联邦政支持美国政府的。阿利托呢和托马斯这次的异议意见措辞是非常的严重的。阿利托呢他特别点出各州和下级法院设定的期限其实呢和原告现在拿出来主张来不及的这个期限它是同一刻的，但是这不应该作为是推翻一项原本就应该合法去执行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网络上呢就有评论认为啊，说阿利托呢和托马斯这两个是这个时代最为值得信赖的两位大法官，但是呢他们退休的时间可能会比其他的大法官都要早，将来接任的人选的分量必须要跟得上，这是外界对这次事件的一个算是评论和感慨吧。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诺呢，虽然他也是投了一个反对票，可是呢他也是特别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个规定的本身呢大概率是合法的，因为邮政局呢确实有权是这么做的，问题就是各州根本来不及准备。
换句话说，这次法院打呢，不是说这个规定犯法了，而是说现在来不及。所以呢，有人就在质疑啊，说美国最高法院这种先挡一下再说的紧急裁定，本来它就不太透明，通常呢就是几行字没有署名，也不开庭让双方辩论，所以外界是很难搞清楚这九位大法官各自到底真实是怎么想的。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这场官司还没有完，下级法院呢也还在审这个规定，最后到底能不能赶上11月份的选举把它用上，就看这个官司到底是打得够不够快，各州准备的够不够充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林毅税务讲堂，
2: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国庆日所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其中有一些条款是为了要兑现他的竞选支票。其中包括了对起因以及对工薪人群的税务减免，目前这些税务减免的有效期为2025至2028年。首先，有很多人误会在大美丽法案下的涉案金免税，但其实是超过65岁以上的起因。若是单身的所得在75000元以下，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在150000美元以下，而且有社会安全号码，则一个人有6000美元的抵减。若是夫妻合并申报，并且两个人都满足规定的话，则可以得到12000元的抵减 （senior deduction）。附带一提，申报加州州税时，在现行的税法下，涉案金本来就是没有州税的。而关于勤勤恳恳的打工人而言，则有所谓的加班费免税的规定，此抵减额至多为每人12500元。夫妻合并申报的抵减额至多为25000元，但是有所得限制。此外还有小费免税，而小费免税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拿薪水的打工人，也涵盖了自雇人士。合格的小费至多可以得到25000美元的收入抵减，但是有所得限制。除了劳务所得的减免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自用车的车贷利息抵减，这项抵减上限为10000美元，同样有所得限制。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3: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美国故事，我是唐韵。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打没打过麻将，或者是来到美国之后是否还有打麻将的习惯？我们很多中国人移民之后呢，可能就把这个游戏忘掉了，但是呢，在美国有一个德州的白人妈妈，他呢竟然把这个麻将变成了自己的一门生意，而且用了几年的时间啊，就每年能创造3000万美元的收入哈、啊。据说他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这么着迷打麻将？还有这个妈妈的麻将和我们传统的麻将有什么不同？今天呢，唐韵想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妈妈的麻将生意，我觉得这对我们想走入美国人的市场非常的有启示。这个主人公他叫做 Megan Trottier， 我们就管他叫梅根啊，罗特蒂尔。那他呢是达拉斯人，他是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麻将的，当时是他的室友就是教他的，他是从自己的犹太裔的祖母那儿学来的。其实犹太人把麻将带到美国，在20世纪美国犹太裔女性群体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等于是说它是一种社交的方式，还逐渐的演化出一套独立于中国传统麻将之外的美国麻将的规则体系，甚至还有专门的牌谱协会，每年还要更新玩法。那梅根当时学的就是这种美国化的麻将。 大学的时候他打麻将觉得挺开心的，可是大学一毕业呢很快就很忙碌了，有工作啦，结婚啦，搬家生孩子啦，他大学打的那副麻将就被他塞进了柜子深处啊，一放就是20年。等到2020年的时候，新冠疫情来了，梅根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居家隔离的日子啊，他形容自己整天都是育儿的责任啊，封闭的生活啊，满心的不确定感啊，有点崩溃。那么手机和视频通话成了他和外界唯一联系的方式，可是呢这让他感到越来越窒息。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随口就问了他一句，说哎，我阿姨会打麻将，咱们要不要一起打麻将。嘿，梅根脑子里那个开关被打开了，麻将，他说我也有一副麻将。他就把柜子里那副放了20年的旧麻将翻了出来，擦去灰尘摆上了桌。几个同样是被困在家里的妈妈啊，他们就约好了每周都固定聚在一起打几圈。梅根呢，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之所以喜欢打麻将啊，不仅仅是喜爱这个游戏本身，而是他非常的 enjoy 坐在牌桌前的那一段时光。没有手机啊，没有孩子在耳边喊妈妈，而是四个闺蜜面对面坐着，然后有说有笑的，注意力呢都在这个方寸之间的麻将桌上。他后来还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麻将真正打动他的是他能够创造一种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那这句话呢就成了他后来整个创业理念的起点。他本身呢是学画画的，常年呢是做绘画和家居设计，可能是因为职业本能吧，他坐上牌桌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件事情，麻将是好玩，可麻将这个实在不太讲究，特别是周边，所谓的周边比如说麻将桌啦，麻将上铺的桌布啦，啊，各种小配件啦等等。他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美国这种现代家庭的客厅，朋友们要聚会，你把那种老式的麻将摆出来，是不是就觉得有点搬不上台面呀？那很多人会觉得这游戏有点土，这是一般人的感觉啊。可是梅根当时却意识到这是一片空白的市场，他就觉得说呢，你朋友们坐在一起打个麻将拍个照要发贴吧，你发出这个照片得好看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自己想，我来设计新式的麻将，因为他是会画画嘛。但是呢他给自己画了一个杠，一个红线啊，不能推翻，就是麻将上面的这些符号系统，什么中发白啊，这些这些万啊桶啊这些东西，这个不能变。但是呢麻将上他就开始在那儿去搞创作了哈。那么他是怎么样开始进入这个生意的呢？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铺上去大规模的生产麻将，在疫情期间呢他就开始做周边。最开始啊他就想，哎，我先做一个摆放麻将的托盘儿。那这个很小的切入点呢，不太需要太多的启动成本，但是都是牌友们的一个痛点，他们想要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哈。他就做出来了一个托盘，然后就把它放在了 Instagram 上去卖，哎，卖的还不错。他就又想，那我能不能再设计一个漂亮的麻将桌垫儿？这个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因为桌垫这个产品它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性。大家知道打麻将你不得推来推去还得滑一下哈，好的桌垫呢就能减少摩擦保护桌面。可是呢他没有把它做成一块普通的桌布，而是把它当成家居装饰来设计，从花色到图案到配色精心考量啊，让它成为整场麻将局的门面。然后这样他就把一个毫不起眼的功能性的配件变成了消费者愿意反复购买，按季节按心情可以更换的消耗装饰品，最后就做到麻将牌本身了。他的麻将呢设计的也是非常的色彩既柔和又漂亮，比如说有的麻将珊瑚粉啊，什么淡紫色呀，上面画着各种什么孔雀、竹叶、海洋纹理、花，各种各样的花，那个侧面那个颜色还分成几层，横看竖看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材质呢它也用了亚克力这种比较现代的材质，总之吧就是一副麻将就变成了一个微缩的艺术设计品。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他创办了自己的品牌 Oh My 麻将。 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仓库，最开始啊，也没有什么销售团队，整个公司就是他家车库。这个妈妈在家呢，既打包又贴单又发货啊，然后深更半夜的满地纸箱子、成卷的胶带、嗡嗡作响的取暖器等等，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做。那么第一批产品挂上 Instagram 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梅根这一下子更加意识到，这可不是身边几个朋友一时兴起，而是有一大批美国女性在悄悄地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为什么美国女性突然都爱上了麻将呢？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她也研究了一下。很多人现在都刷手机嘛，但是刷手机呢，它没有和人的互动，这个和后疫情时代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就是连接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连接，面对面的陪伴是相违背的哈。就说只刷手机的话，而麻将呢就是一种很接地气的社交方式。于是呢，他呢就摸到了这种市场的一个趋势，他就开始就是每周都固定约朋友上牌桌，然后呢还专门的在打麻将前要准备好什么点心啦、饮品啦，还按照主题来设计精心布置整张牌桌。大家想一想哈，咱们打的传统的麻将一副牌打30年它也不会坏，所以你卖麻将能赚多少钱呢？而梅根他彻底颠覆了这套逻辑，他不仅仅是卖麻将牌，他的麻将牌其实设计也是按季节，有各种主题，哎呀，花里胡哨的，真的是很多样化。所以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买很多套，不停的换。更重要的是还有配套的桌垫、牌架、推牌器、收纳袋、旅行包、卡套，还有一整套的教学体系等等等等等，还专门培训和认证麻将老师。从一个从零开始的新手啊，可以在他的公司整个从买产品到学游戏、找搭子、加入社群，做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是这样，他就把他的生意做起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欧买麻将就杀入了美国的高端的百货，然后进入全美超过1500家的门店。2023年的时候，假日啊，有的大型的百货店专门为他做品牌推广。所以呢，就是2025年他的年收入就突破了3000万美元啊。据报道，平均每10秒他就卖出一张麻将桌垫。回头看啊，他的这个创业道路，大家发现其实也还 make sense， 并不是一夜暴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试出来的。从托盘桌垫到麻将牌，从一间车库到一点一点的滚雪球。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正在琢磨要不要下场创业的人来说，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故事或许能够带给您一点启发啊。您不必发明一个全新的东西，您只需要发现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老物件，然后你问自己一下，我怎么样把它重新包装一下，换一个讲故事的方式，就会赋予它一个新的产品的生命呢？那梅根在这方面呢确实是成功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这种创业呀、研发呀，或者是打麻将啊，您也感兴趣，我觉得这个故事完全值得大家好好研究研究。特别是啊，你要是看看他的麻将，哎，你就会知道美国人这些女性啊，其实有些美国人收入蛮高的，他们为什么喜欢他设计的麻将啊？为什么他能够做得这么火？他的产品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价值点啊，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6: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 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7: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4: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7: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8: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3: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9: 我今年74岁了，我整天都觉得我右边的后脑常常有嗡嗡嗡嗡的声音。我这个现象呢，大概已经有10多年了。我问我那个家庭医生，他最初以为我的耳朵有毛病，就叫我去检查，检查后又没有问题。到后来我2个月前呢，特别那个嗡嗡嗡的声音很响很响，弄得我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么响。那我就跑去再找我的家庭医生，他看来看去也没有觉得问题，他说好吧，你就要去做一个 MRI， 叫那个脑部。那个我的脑部跟我的耳朵看看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里面发生什么问题？结果出来呢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在中医方面是怎么解释那个我的，他声音有时候很大，就好像2个月前的大的很，他声音很大，就是好像你在那个厕所里面就特别特别大声，那瞬间慢慢他又这个声音就很少了，所以他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有时候，所以我不晓得那个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10: 好的，这个哈，以西方医学的方式呢，就只能够说做那么多的检查，包括连 MRI 都做了，可是 MRI 啦或者 CT 啊，它是看一个大的解剖结构有没有发生问题，才能够根据那个解剖结构发生问题去治疗。可是呢，这个非常非常精细的东西啊，它是神经上的问题，所以你用这个，而且这个神经呢，它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的一种缺陷的话，你用 MRI 或 CT 都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要用更细精细的这种化学检查了，各种东西，那也是检查不来的。所以我就说中医在这方面呢，它有一些个好的方式来想啊，像你现在这一个病情呢，是耳鸣啊，或者说是脑鸣，是嗡嗡嗡的声音，这是低音的。低音的多半都是肝胆的虚火，所以呢要从肝胆虚火来治疗。肝胆的火可以用柴胡啊、黄芩啊，假如虚的话呢再加人参啊，所以就是柴胡、黄芩、人参之类的，然后呢再加一点其他的药物，那么这个病情很快就治好。所以在古时候的处方就用小柴胡汤，小柴胡汤就是用柴胡、黄芩、人参、半夏，还有甘草、生姜、大枣这些东西来治疗啊。这一个病情是几乎就是可以很容易的治好的。 可是您这个东西呢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了，大概有你刚好像我记得你刚刚讲有差不多10年左右了啊。假如说真的那么久的话，那除了肝胆的虚火以外，还有气虚还有肾虚等等这些问题，那这样子就还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判断的话，我就只能够说好，您去找一个中医师帮您判断一下肝胆虚火的严重性，以及肾或者是其他地方，当然不一定是肾啊，也许是三焦啊，也许什么地方，那他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假如有的话，那么在兼治那几个位置，这个问题可能很快就治好了。
11: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应。梁先生您还有问题吗？
9: 对，我平常呢有做打八端锦啊，打那个太极拳啊，我每天都做很多的运动，还有走路啊这样，所以这个可不可以改善我这个体质呢？
10: 当然可以哈，运动绝对的可以改善体质，这是绝无问题的。可是运动太过多了又会伤身，所以呢就是适量的运动，尤其是70多岁了的人，那么适量的运动好，不要太过度多啊，那这样子会比较有帮助。另外呢就是我最近啊听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打太极拳的，他说啊大部分打太极拳的人，尤其是年纪越大，哎，竟然的多半都会造成那个膝盖的一种受损，所以呢打太极拳把这个膝盖这个部分还是好好的注意到保暖啊，以及膝盖不要过度的用啊使用，那要让它有时候休息有时候运动，这样才好。
7: 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四美西时间下午4:15到4:55，您可以通过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或者是下载希望之声手机 APP 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直接向胡乃文医师提问。
12: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3: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2: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3: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2: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3: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0: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 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釉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我是娱乐，
3: 我是袁成。
2: 哎，今天呢、啊、有好消息，太激动了，都忘了说 hump day 了。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听众朋友，今天呢、啊、我们给您争取了好福利
3: 啊，
2: 太激动了，
3: 有抽奖。
2: 没错没错，中秋节快到了哈，希望之声帮您争取了好福利。今天呢我们会抽奖送您由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高姿厂商赞助的价值153块钱的黑高姿一
3: 瓶。
2: 赶紧哈，您拿起手机现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
3: 961961，
2: 就会在今天晚上我们会给您送出啊，幸运的听众朋友就会拿到黑高姿一大瓶，153块。
3: 嗯，
2: 如果您对黑高姿呢还不太了解的话，我们一会儿呢会慢慢的跟您讲。但是呢，您如果再发送一个黑字啊，希望之声的客服也会帮您给您具体的、
3: 对产品的资讯，还有购买链接。
2: 是的，是的，我每次一到这儿就老跃跃欲试，想自己去发送，然后就记得台长说这个。内部员工不许参与。哎呀，太激动了！9月16号，星期三是个好日子，我们终于又给您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哈。
3: 哎，
2: 好的，那我们先啊、稳住我们这个异动的心。今天
3: 先来关注新闻哈。
2: 是的，这几天啊，如果大家要进旧金山市中心哈，尤其是 Moscone Center 附近，
3: Moscone Center
2: 附近。哎呀，我不能怪这个澳洲的口音，确实是不知道这个，它好像很多都是西班牙文的，是吧？
3: 哎，对。
2: Moscone Center 附近呢，可能要多留一点时间哈，因为一年一度的 Dreamforce 大会又来了，从星期二到星期四，一连三天，预计呢有超过50000人会来到旧金山参加这场大型的科技盛会。可能很多湾区的朋友都听过 Dreamforce 这个名字哈，尤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酒店也贵，餐厅也满了， Moscone Center 呢周围也堵起，堵车的堵哈，也堵起来了、但是呢，哎，考考你嘛，这个 Dreamforce 到底是个啥？
3: 哎，其实它不是一个专门的 AI 大会，它是美国软件公司就是 Salesforce 从2003年开始举办的年度旗舰大会。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可以把它看成是几种大会合在一起。哎，既是 Salesforce 自己的大型产品发布会，也是客户还有合作伙伴的大会，同时呢又是科技行业峰会还有培训交流大会。
2: 哎，来参加的人啊不只是程序员哈，有企业的 CEO、管理层、 IT 的负责人、开发人员、 Salesforce 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还有创业者啊、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从业者，简直是一个哎非常盛大的一个会议哈。大会期间呢，除了大型的主题演讲以外呢，还有产品发布、行业论坛、实际操作培训和各种交流活动。今年官方的安排的活动就超过了1600场，还有150多场实际操作的培训。
3: 嗯。
2: 所以对 Salesforce 来说啊， Dreamforce 其实这是这个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它会告诉你，哎，我们的新产品是什么，公司下一步往哪儿走，企业未来会怎么样使用这些技术，都会在这里集中展示。而且呢 Dreamforce 还有一个特点，它每年呢都很喜欢请那个重量级的人物哈。
3: 嗯，
2: 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有一个新闻，就是他花了很多钱去请一个好莱坞的一个明星做他们的广告。
3: 哎，对对，
2: 然后有人还质问你这个科技的 Salesforce， 就是他是卖
3: 软件的，
2: 软件，因为我以前我在我们公司用过他的软件 CRM， 还挺不错的，他怎么还会请娱乐界的？所以你看过去 Google 的 CEO 啊、还有很多的科技领袖都来过，他也会邀请政界、文化界甚至娱乐界
3: 的
2: 人物哈。
3: 嗯，
2: 哎，今年来的几位更值得注意， 他有 OpenAI 的 Sam Altman， 也就是 ChatGPT 背后公司的 CEO 哈，
4: 嗯，
2: 还有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对，还有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Dario Amodei。我们昨天的 AI 的里面这些人好像我们
3: 都
2: 谈过 了、
3: 嗯、
2: 对 Salesforce 自己的创始人兼 CEO、Mark Benioff 当然也是大会的核心人物哈。你看大家发现没，现在 AI 行业几个最重要的人差不多都聚到旧金山来了。哎，伊隆没来，
3: 埃隆马斯克
2: 对、嗯、而且呢他们来的这个时间点呢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你记得吗，我们一直在说 AI 哈，
3: 发展太快要踩刹车了，
2: 是因为就是在这个 Dreamforce 这个大会的前后哈， AI 行业正在发生一场越来越公开的争论，人工智能是不是发展的太快了。
4: 嗯、
2: 那今年 Dreamforce 原本的商业主线其实就特别清楚， Salesforce 现在大力推动所谓的啊 Agentic Enterprise， 也就是智能体的企业。这啥意思呢？袁成理工男帮我们解释一下。我知道我们一般人使用 AI 呢可能就是问 ChatGPT 一个问题，或者让他帮我写邮件，或者整理材料、哎、或者他现在生成的照片也非常的好。
4: 嗯
2: 嗯，还有我其实还用它弄稿件啊，有时候就是、
3: 嗯、提高速率、嗯、
2: 是，而且它的生成的照片确实好像比Cloud 他们生成的那照片、啊嗯、还不错。但是现在这都是小儿科了，科技公司想做的呢是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成为企业里的一个 agent， 一个智能体。你上次就讲那个 agent 一个一个的都连起来，那个就挺好玩的。
4: 嗯，
2: 它呢，这个智能体呢，可以连接公司的客户资料、销售数据和工作流程哈，帮你完成一连串的任务。所以今年 Salesforce 要展示的重点之一啊，就是 AI 到底怎么样真正的进入企业开始干活了。这也是为什么 OpenAI 啊、Anthropic 啊、英伟达啊这些公司会出现在 Dreamforce。哎，但是很巧，就在大家拼命要告诉企业 AI 可以替你做更多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突然变得越来越响亮哈，尤其是这一个礼拜。那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果 AI 能力进步的这么快，我们的安全措施跟得上吗？设备、社会准备好了没？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最近就再次公开警告哈 ，AI 发展速度太快了，安全措施需要时间跟上。那当然，英伟达的黄仁勋对此有不同看法哈，他并不赞成简单的放慢 AI 的发展。嗯、那
3: 昨天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川普总统直接打电话到给他了，但是正好他在开会，所以整个会场都听到了川普的声音。
2: 他把川普总统的那个电话放在这个 speaker 上了，
3: 对，当时打不开，还被川普嘲笑了一番。
2: 哦，是吗？你想想，这是啥梗？我发现你是有颗八卦的心，这些那个
3: 不是吧？他就是很简单，就是他要把那个川普声音，他川普不知道他在
2: 开会
3: ，然后就问哎。然后开了会以后，他就转了换模式嘛，要发表演讲了
2: 啊，
3: 就说你把我的声音放到那个
2: speaker 上，
3: 对 speaker 上，哎他
2: 不会，
3: 哎按了半天不会，他就嘲笑了他一下，他也不是那种嘲笑，就是在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吧，
2: 就说你自己就连这个都搞
3: 不
2: 定，
3: 对，
2: 而且昨天我们的听众留言，我觉得也特别特别的睿智哈，就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然后还有一个说我们就可以发展着但是不公布。哎，今年的这个 Dreamforce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台上这些人呢当然会讲产品呀，讲合作呀，讲 AI 怎么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哈，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其实也在面对一整个 AI 行业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到底应该继续踩油门呢、嗯，还是应该开始想想刹车在哪里呢？
3: 刹车够不够灵啊？
2: 是的，那 Salesforce CEO 呢 ，Mark， 他的态度就是 AI 呢代表未来，但关键是要有智慧，负责任的使用它、
4: 嗯。
2: 所以你看，我觉得今年 Dreamforce 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好像又出了一个新产品啊，当然也值得看，但是呢，AI 发展到今天，讨论的重点。 就是像我们说的，它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大家问说 AI 到底能不能做到，后来大家问说 AI 还能做啥，现在越来越多人问说，哎 ，AI 当然能做很多事，可是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清楚再让它去做呀？否则它就超乎了你的帮助，就可能会给你一个惊喜或者惊吓哈。
3: 嗯，
2: 所以这场讨论呢，这几天呢就在旧金山继续。这几天都会，星期二到星期四哈。
3: 嗯，三天。
2: 哎，那我们刚才讲了 Dreamforce 五万人来到旧金山讨论 AI 的下一步，很巧的是就在同一个城市旧金山市议会正在考虑给 AI 背后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先按下一个45天的暂停键。
3: 对，市议员呢他叫 Walton， 还有另外几位市议员提出了一项紧急的条例，希望能够暂停45天的审批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数据中心呢，我们以前也介绍过，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放置大量的服务器还有计算设备的设施。我们平常使用这个云服务啊， ChatGPT 啊，以及各种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这些数据中心。 AI 发展以后呢，对算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数据中心呢也是越来越大，但是问题是它同时需要大量的电力，部分冷却系统需要用水，还可能涉及到噪音呢，备用发电机排放啊，以及对周围社区的影响。
2: 你看我们以前就讨论过，深度讨论过 AI，然后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其实它从审批啊，从噪音啊，从电呀、水啊，还有就是你附近房屋啊，其实它真的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它为什么是45天要暂停呢？这里其实不是说旧金山决定45天以后就不建数据中心了哈，恰恰相反，这45天呢更像是一个政策缓冲期，就是先把新的审批暂时停下来，然后呢让旧金山市议会和规划部门呢利用这段时间重新研究一下数据中心到底会给城市带来什么影响，因为现在的法规已经是过时了。
3: 嗯，
2: 你想以前谁想到会有要建这个数据中心啊，而且这个数据中心还跟平常一般的那种小的数据中心不一样，这个 AI 发展这么快，政府的这个规划肯定就没有跟上嘛。
3: 对，
2: 而且你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现在旧金山现在管理数据中心，他批审批的法规，然后这个法规里它是按照法规里2001年制定的Internet Service Exchange， 就是互联网服务交换设施的定义来管理的，根本不是现代化的这种大型的数据中心哈。你想2001年是啥概念，这个是25年前，
3: 对，
2: 那时候连第一代 iPhone 还没有问世呢，你更不要说现在这个 ChatGPT 和今天的这种大型的
3: Agent
2: 的 AI。对，所以呢这个有一句话就说，这不能用2001年的规则来管理2026年的技术
3: 太落后了，
2: 是因为他们确实真的是彻底的要研究，就是包括数据中心的用水量、用电要求、电网能不能承受噪音、
3: 啊、
2: 污染
3: 对
2: 备用发电机的排放，以及他们到底适合建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尤其是这件事距离住宅区应该有多远。你记得我们上次说各个州对这个距离住宅区多远都是不一样的，
3: 对，法规不一样，
2: 是他们需要研究之后呢，下一步呢可能就是制定新的更长期的土地使用和分区规则。所以呢从法律程序上说呢，45天的暂停令就是本身就是第一步哈，而不是最后的政策。那按照加州的法律，地方政府如果认为某种开发可能对公共健康安全或者公共福利构成紧迫的威胁，可以先暂时停止审批，在这段时间呢研究永久性的土地使用管制措施。如果45天不够的话，暂停期在符合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延长，或者在这期间呢直接用新的长期法规呢就来取代它。所以现在这个议会的办公室已经在表示了，他们考虑的不只是修改几个技术标准，他们最终甚至希望讨论是否永久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哇，这件事儿很大。
3: 嗯，
2: 不过这件事儿呢，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哈。目前摆在桌面的就是先暂停45天，然后先研究，再决定长期规则。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有勇气，就是我啪45天先给我们自己时间，
4: 对，
2: 否则你如果按照2001年的那种互联网的那种数据的那种中心的话，
4: 嗯，
2: 那它分分钟在哪儿都可以建，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现在的，确实这个爱中心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就是如果建在你家旁边，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和你的这个财产。
3: 对，而且它这个不是孤立啊，旧金山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就在礼拜一，南湾的 Gilroy 的市议会已经一致通过了自己的45天暂停令，而且是立即生效的。Gilroy 呢，这45天里不接受、不处理、也不批准新的数据中心申请，然后呢，研究用水、冷却系统、电力需求、电网容量、噪音以及备用发电机排放等等这些问题。
2: 所以你看，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议会哈，来加入到了。其实我觉得现在确实对我们就是住家每个人生活的在这儿的人，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3: 对，
2: 因为他我们以前谈论过哈，就是从噪音、从电、从水，还有水污染，都会分分钟影响到您的健康和影响到您的房产的价格哈。
3: 对啊，就像刚才提到的，2001年的法规，我城市这现在 AI 跑这么快。这个规则能不能跟上呢？
2: 是他以前那个 Internet Exchange Center， 就是那种互联网的那种交换中心，它影响真不是很大，就是几台那种大型的那种计算机，根本不是一个
3: 等级的。
2: 对，好的，我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有发送抽奖的了哈。如果您是刚刚才开始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给您争取到了特别好的福利哈，尤其是中秋节快到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今天的抽奖呢是送给您价值153块钱的黑高
3: 脂
2: 一瓶，是由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高脂厂商赞助的。我们一会儿呢给您具体介绍一下黑高脂的效用哈。但是如果您要是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如果您想看的话呢，就发送黑这个字到9619611，我们的客服呢就会把这种信息送给您。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哈，先拿起手机，如果您在开车，找一个可以停下来，找一个可以对用手机的地方，就发送抽奖两个字，您就有希望拿到这一瓶价值153块钱的黑高脂哈。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6: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7: 支付理财分号9月19、20在 Saramon。
5: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6: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7: 支付理财分号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市场讲座。

0: 一年半才完成。
1: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0: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FM96.1，我是主持人雨乐。
5: 我是袁成。
4: 哎，今天呢，每次一抽奖，我都替听众朋友们开心。我们因为早上是时段嘛，
5: 因为娱乐抽不着。
4: 对对对，我们早上的时段，我觉得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哈，我们真是尽力能够为您，就是争取到一些奖品能够送到送给您哈。所以今天呢是给您抽的是黑膏滋一，价值153块哈。如果您还没有发送信息96，就是抽奖两个字到96961，现在赶紧的。那我呢就是先给您介绍一下哈，这个黑膏滋它呢这个香参本身就是一直特别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的关注。
5: 嗯，
4: 这个西洋参啊，哎，我怎么觉得我老中医又上线了？
5: 是
4: 娱乐在北京中药大学学了5年中医药哈，
5: 嗯，
4: 然后
5: 没白学。
4: 那可不是嘛，反正我自己对西洋参就特别有偏爱，嗯，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想吧，以前大家要补的话，都爱说吃点人参，
5: 嗯，
4: 但是呢，西洋参跟人参不一样，因为西洋参的它的就是。中医讲每个食物都有一个就是味道，就是不是
5: 属于温呢，啊，还是凉啊，
4: 对对，嗯，不是说温度，也不是说它的口感哈，就是有的食物呢就比如说是凉，或者是那我们老说寒凉哈，
5: 对，
4: 有的食物呢就是中间的你可以多吃，有的食物呢就是热一点，
5: 对，
4: 或者是就是温一点，
5: 嗯，
4: 所以会分这种 cold、cool、neutral， 然后 warm 和 hot，嗯。那一般的人参，尤其像什么吉林老人参啊，什么啊，韩国的那种红参啊，就很多参呢，它是偏热性的。
5: 对。
4: 而西洋参呢，它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凉性的，
5: 嗯，
4: 所以它又可以补气，但是呢，它又不会让你上火。
5: 上火，对。
4: 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补气，就我觉得这个气像什么呢，就像你的人体里的你就是怎么讲，可以叫做一个能量，
5: 嗯，
4: 你就想想你有一个电视，你不插插销没有电，
5: 嗯，
4: 那这电视不工作，就所以就像你的手机你如果没电了你也不工作，那人呢，我们那个电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
5: 气，嗯，
4: 如果你要是气虚了的话，你就会出现很多种这种亚健康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劳累啊，或者是上楼就是都喘气喘啊，走路不能就是不能急着走或者跑步。

0: 哇，这些都是你可能身体气虚的一个状态哈。
1: 所以中国人经常讲精气神嘛。
0: 没错，这个精呢是你先天得到的，你的这个气就是你身体里的这个动力，你是不能让它虚了，要补起来的，然后你才有你的神采奕奕嘛。哎，如果哈大家想要了解西洋参，从中医的角度了解一下西洋参的它的性味归经啊，或者它的功效哈，你就可以先打抽奖哈，先把您那一瓶153的黑高粱先搞定，然后呢，你可以发“娱乐”两个字，宇宙的宇，快乐的乐，然后我会把这个西洋参它的中药的功效发给您，也参考一下哈。如果您想参考黑高粱本身的它的功能和就是具体的产品资讯，就发黑。哎呀，感觉您今天可超忙了哈，先要发抽奖哈，然后如果您要想了解黑高粱的，哎这些信息的话呢，就发黑字儿。如果您要是想向娱乐打听一下，哎西洋参的从中医的角度讲它的功效是什么，就发娱乐两个字，宇宙的宇，快乐的乐。所以您看您的资讯就特别的平衡和全面。然后黑高粱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吧，就是每次袁成总爱说的
1: 啊、
0: 你来讲讲它是。
1: 对，每天一小勺，精神满满哈。
0: 它的，因为你要吃西洋参呢，你就是一般我们都吃饮片，就是切成片以后放嘴里含一下，或者是就泡水喝，其实这样呢也可以。但是呢，这个黑高粱呢，它是用安大略省的西洋参的根儿，它什么叫西洋参的根儿？它本来就是西洋参，它就是那个西洋参这个植物
1: 的
0: 根部。
1: 对，
0: 那西洋参在加拿大的呢，其实就可以算地道药材，因为西洋参它可能温差大，它的含量就应该很高。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黑高粱呢是用100%的西洋参萃取成膏，而且不添加任何的添加成分哈。这样呢，您对生活比较忙或者日常饮食中想吃这个西洋参的话，那这种高粱嘛，就是这种膏状的，就特别的又便于吸收，然后吃起来又很方便，尤其是秋天的时候。
1: 嗯，
0: 秋天以前我们药房都是卖这种膏，就是熬成的这种
1: 膏状的
0: 秋天就是吃一些滋补的这种膏的，而且呢西洋参又是属于肺经的，就特别适合这种秋燥的时候，那特别好。所以您要是想了解这些呢，就给发个娱乐，我到时候把这些信息发给您哈。但是呢，刚才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黑高粱像袁成说的，哎，每天一小勺，早上或下午你就拿一小勺直接放嘴里吃也行，或者是你就冲一杯也可以，
1: 嗯，
0: 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给您花点时间讲一下哈，不是说您就是抽奖，您也要了解一下，照顾一下您的身体，尤其是秋天比较燥，就需要很润，而且需要把这个气补足了，就像把每天晚上把这个电话充满了电一样，就让您元气满满。这个我怎么特别超喜欢8点早上的这个广告词，元气满满出发了哈。好，还有如果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哈，都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下哈，我们都有客服或者是如果需要中医方面的资讯可以发送给我哈。就是千万别忘了先是发抽奖两个字哈。
1: 哎，
0: 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先要不先进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哈，继续跟您关注一下美国和当地的新闻。好的，马上回来。
2: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3: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4: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5: 感谢希望之声哈，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红旗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6: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7: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8: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9: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主持人雨乐，
1: 我是袁成。
0: 哎，每天早晨7点钟，我们都和您有个约会哈。我超喜欢看您的留言啊，因为就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说哈，你就跟您有一个互动，就真的像跟您哎约在一块儿早晨喝个咖啡聊一聊天的。
1: 对。
0: 好，我们除了抽奖哈，您还如果没有发送抽奖到961961的话，或者是您刚刚来听的话呢，就别忘了您会有机会啊抽到一瓶价值153的黑高姿哈，发送抽奖两个字。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呢再来关注一下新闻，我们来看一看 OpenAI。我们最近都在谈这个 AI 哈、
1: 嗯、
0: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最新确认哈，他公司今年不会上市了，而且呢最快也要等到2027年。那 Altman 给出的理由呢，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他说啊，因为 AI 的安全，他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市并不明智，因为 OpenAI 还有很多安全监管以及和政府协调的问题需要处理。哎，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戴的帽子有点多我以前在上市公司做财务总监，他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可能有问，就是有猜到安全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就会觉得真的不上市了吗？肯定钱已经筹到了吧。
1: 嗯，
0: 就是当然了，一家可能价值上万亿美元的公司真的只是因为担心 AI 发展太快所以决定暂时不上市吗？我们可以具体的看一下哈。公司今年6月他就已经秘密递交了 IPO 的文件，现在呢是 OpenAI 自己他决定不在2026年上市了，而且他现在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急，因为呢今年3月份哈 ，OpenAI 刚刚完成了一轮高达1220亿美元的私人融资，投后估值达到了8520亿美元。
1: 哎，还有更有意思的报道，这个《金融时报》今天呢最新报道，已经有投资者主动找上了 OpenAI， 希望再进行一轮私人融资，估值是多少呢？
0: 1.2万亿美元。
1: 1.2万亿啊！
0: 所以呢你看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是你是一家公司还没有上市，私人投资就愿意按照10000多亿美元的估值继续给你钱，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上市呢？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可是有发言权的。
1: 哎，
0: 你知道上市公司的财务标准要求有多严吗？
1: 嗯，
0: 它真的很多的规则，而且你很多事情必须都要 disclose， 你都要声明出来。
1: 嗯，
0: 你知道后来比如说以前我在戴尔公司上班，戴尔公司就是上市公司，后来戴尔自己就把戴尔公司从上市公司就拿下来了。
1: 嗯，
0: 你上市公司任何事情你全部都要 disclose， 然后你的财务你必须要全部的公开。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的猜想哈，就是如果你上市就是为了融资嘛，那你已经如果融资这么多了，我是觉得不一定非得要上市。
1: 嗯，
0: 所以呢，嗯，当然了，你的财务状况公开面对这个华尔街分析师，面对股东，每三个月交一次成绩单，你知道报表就是每个季度我们财务部就是最忙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月尾、季度尾。half year 半年，然后整个的财政年度的时候，你都要跟交代，你如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然后你的股价啪就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你完成的，没准还都差不多，有可能也下来说，哎，你没有达到我们更多的增长，所以上市不是个简单问题。我觉得他如果已经拿到这么多融资了，总之 OpenAI 现在决定他自己不要上市，
1: 嗯，
0: 他说的原因是他担心 AI 发展的，有点快，不够安全。但是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反正它已经融到了很多的资产了哈。而且呢 ，OpenAI 的公司结构本身呢，就跟一般的上市公司也不太一样。它的商业公司呢，现在是一家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 就是公共利益公司。但是呢，它是最终控制权呢掌握在非盈利的 OpenAI 的 foundation 手中哈。奥特曼这次采访里就有一句其实很注意的，需要值得注意的话，他就说 OpenAI 这么多年一直保留这么复杂的公司结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呢，不必只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最符合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比如说如果一个新的 AI 模型能力突然大幅提高，而公司认为安全措施还没有准备好，他希望自己有能力说我先不发布，先停一下。但是呢，如果是已经成为一家万亿美元规模的上市公司呢，这样的决定呢会不会更难呢？奥特曼认为是会的。所以 AI 安全呢并不是跟 IPO 完全也没有关系哈。我刚才只是从其中的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而且他这个非盈利的 OpenAI Foundation， 我们以前做新闻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因为最开始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马斯克还在里面，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掰了，然后马斯克还告他们，
1: 是，
0: 最后没有说马斯克败吧，但是说因为他的追溯期过了，
1: 嗯，
0: 但实际上马斯克担心的就是我明明是一个非盈利公司，怎么被你弄来弄去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私人的公司，
1: 嗯，
0: 就还要上市嘛。所以整个这件事情呢就是跟您介绍一下啊，从每个人不同的角度哈。如果说 OpenAI 为了 AI 安全决定放弃今年上市，我是觉得少讲了一半，另外一半呢我认为是非常现实的商业考量哈。而且呢 OpenAI 现在私人市场融资能力就非常强了，估值还在往上走，收入也在高速的增长。如果私人投资者继续愿意提供巨额的资金呢，他完全可以继续保持私人公司的身份，少一点华尔街的这种每个季度的压力，而且可以同时也让公司也在增长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吧。所以现在它的 APO 呢是被它暂停了。让我们观看再来看另外一则新闻的时候呢，我就再跟您提醒一下哈，因为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刚刚的上来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今天呢我们会为您送出一个价值153美元的黑高姿哈。如果您要是想来抽奖试一下自己的运气呢，就发抽奖两个字到我们的信息平台961961哈。再说一遍哈，我们的961还有听众朋友不知道呢。
1: 哎，是961961就是你当一个电话号码来发送。
0: 对，您就是写信息发给谁呢，你就写961961，就六个号，不用前面打什么区号什么的哈，就961961。然后我们在今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会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抽奖，然后会把中奖的尾号呢今天晚上公布，也会如果您中奖的话也会发给您哈。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条跟能源有关的消息哈。通用汽车正在开发新一代的电池技术，希望未来呢能够减少美国电池产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1: 对，通用汽车呢已经和总部位于丹佛的初创公司叫做 Peak Energy 合作，开发新一代的钠离子电池，主要用于能源储存系统，也就是 ESS。这种系统呢，不是装在汽车里面让汽车跑的，而是呢把电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可以用于家庭啊、企业啊、电网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数据中心。那为什么选择钠离子呢？因为现在这个全球大量电池使用锂离子技术，而中国的电池原材料加工啊、正负极材料还有整个供应链中是都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呢，中国目前生产全球大约85%的电动车电池正极的活性材料，以及超过90%的负极活性材料。
0: 所以现在美国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哈，就是即使电池最后是在美国工厂生产的，其中一些关键材料呢仍然可能来自中国的供应链。所以通用汽车呢现在就想换一条路，钠离子的电池呢可以使用美国比较丰富的资源，比如说从这个天然碱，也就是 soda ash 中取得的钠，减少对锂以及部分中国主导材料供应链的依赖。哎，我觉得这个我虽然上学的时候也学过药理化学哈，但是这个天然碱，问问我们的理工男，你大概了解吗？电池方面你修车什么的应该会。
1: 叫做他没有直接，因为现在还没有出来呢。锂离子那个刚才讲的天然碱其实也叫纯碱，就是 soda ash， 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碳酸钠，它是一个叫做民间的说法吧，就是叫纯碱。
0: OK，
1: 其实它本身呢，相对锂离子来讲呢，还是有几大特性的。一个呢是便宜、安全、耐寒，还有刚才提到的不卡脖子，不会被中国卡脖子。哎，
0: 不卡脖子，你突然冒出一句，我说这是啥？哦，对，
1: 对，
0: 就是不依赖这个海外
1: 中国的供应链，
0: 对
1: 对对。
0: 哎，原来他真的哪一步，好像你说弄一个企业弄一个产品哪一步都得考虑到哈。
1: 嗯，而且呢本身美国的刚才讲的纯碱的这个储量是目前是世界含量最大的，所以呢
0: 它、正好就可以利用起来，
1: 对，不利用也是不行。
0: 所以通用汽车负责电池与可持续发展的副总裁哈 Kurt Kelty 就表示，他们希望在未来2到3年呢逐渐建立起本土的供应链，目标呢就是在产品真正进入市场的时候呢就能够在美国取得所需要的材料和电芯哈。通用汽车预计呢与 Peak Energy 合作开发的钠离子电池大约在2029年进入商业化生产。这里要注意哈，这并不代表说通用汽车下一代电动车马上都要改用钠离子电池，而且呢目前钠离子技术首先瞄准的就是固定式储能哈，因为汽车非常在意电池的重量和它的续航里程，而数据中心和电网的大型储能设备呢不需要开上公路，它更在乎的就是成本啊、寿命啊、安全性以及能不能长期的稳定的工作。通用汽车他认为钠离子电池在温度适应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潜力，甚至可能减少大型的储能系统对主动冷却设备的需求，从而降低成本和系统复杂的程度。哎，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哈，我们这个通用汽车现在的电池的问题确实是。
1: 对，它其实用于汽车的话还有一点比较值得注意，就是它耐寒性，一般的锂电池-20度左右就电量损耗就比较大了，但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40度之下还能够工作。
0: 哎，那这挺好，挺适合美国的。
1: 对，
0: 澳洲就没所谓了，
1: 极寒地区就比较可以应用。
0: 这点还真的是不错。所以你看哈，这些事情呢除了这个技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地缘这个 政治的问题哈。美国交通部长 Sean Duffy 不久前呢就公开对福特汽车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表示担忧，特别提到了福特和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之间的技术授权合作。所以现在美国汽车产业竞争的已经不只是谁能创造出更好的电池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电池的技术材料和供应链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哈。这也说明电池正在从一个汽车的技术问题逐渐变成了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哈，通用汽车的电池的新闻。如果大家我再说一下哈，我们今天呢正在做抽奖的活动，送出黑高姿一瓶，价值
1: 153。
0: 如果您要是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呢，就现在可以发送，我们晚上的时候呢就会看看今天谁是幸运的听众。
1: 前提还是听众朋友找到合适的地方，比较停车的时候啊，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再发送。
0: 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发送信息了哈，还有发送信息给娱乐的，因为如果您要是想要一些关于西洋参它的中医药方面的资讯呢，您就发娱乐两个字到961961，宇宙的宇，快乐的乐哈。我呢以前学中医药的，可以给您也看看从中医方面的资讯。如果您要
1: 是娱乐给的小小福利
0: 小福利资讯
1: 好
0: 如果您要是想了解黑高姿的一些产品的信息呢，也可以发完抽奖以后呢再发一个黑字到961961。然后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太可爱了，超级可爱。然后听众朋友说这是写给袁成和娱乐的，帮你想了一句黑高姿的广告词。我估计这个是袁成受袁成的启发，每天一小勺。然后听众朋友写的是每天一小勺精神充饱饱像充电宝一样，还有或者是说每天一小勺精神非常好
1: 押韵挺好，
0: 而且就是一句话特别切中要点，就是每天一小勺因为那个西洋参本身就是补气的嘛，就像充电一样，所以说精神充饱饱，还有确实就会让你像充完电一样元气满满，精神非常好哈。太好了。再次提醒您哈，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因为中秋节到了嘛，这个是希望之声帮听众朋友争取的好福利，所以今天抽奖呢会送您由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高姿厂商赞助的价值153块的黑高姿一瓶哈。
1: 送礼不如送健康啊。
0: 我发现袁成现在说的太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赶快报名，855-955-5227，855-955-5227。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胃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迎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 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9: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哈，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雨乐和袁成为您主持的，每天早上7点到8点都会在空中跟您有个约会。
1: 哎，
0: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的开心哈，给您送出了这个抽奖，还没有抽的，再提醒一下哈，黑高姿价值153啊，而且真的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您如果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您到9619611晚上可能就会 miss 掉抽奖的机会了哈，大家知道哈，我娱乐呢在做一个油管的节目，叫做
1: 问
0: 问
1: 娱
0: 乐
1: 姐，
0: 就是本来说有啥就问问娱乐姐，但是我也不是问，就是啥都有答案的，因为有一个朋友就问我，我其实也没什么答案，我只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就是从健康来讲，从情绪来讲，其实对您都对你的身体都会有影响哈。他现在呢是。就是照顾她的公公婆婆，公公婆婆呢年纪都很大了，公公几年前呢就中风了，就已经坐轮椅了，现在又查出胃癌，病的呢就特别重，随时可能要送诊。那婆婆呢身体也不好，而且她俩呢就是已经装了助听器，现在听力都已经就是不容易听到了，电话呀什么门铃啊什么都不行，每天都需要人照顾。而且老人家呢也不愿意住养老院，他也不愿意请护工，他就认这个儿媳妇儿。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呢是全职照顾公公婆婆，几乎是一个人，而且7天没有休息。
1: 他之前是有工作吗？
0: 对，但是因为为了要照顾公公婆婆，对，就全职的申请了，就是学了护理还，
1: 不容易。
0: 然后主要是7天就没有休息，而且。其实照顾两个老人非常难，就像我们，你想以前照顾小孩也是，都需要送幼儿园啊什么的。你现在就是老人家，那现在他有自己的选择，他说我不要去，他也不请护工，所以
1: 不良于行的话更难照顾，确实
0: 是。后来这个朋友就打电话，就说他的情绪已经非常不好了，他都说我都快抑郁了。后来他先生呢还对他挺好的，就去请了2天假，让他去住到就离开家，让他住到朋友家待了2天。但因为他先生是开 Uber 的，那他停了，家里也没有收入了嘛，所以呢就等于给他2天让他休息一下。所以我现在就听到这儿哈，就觉得你看，如果家里两个老人需要照顾，那照顾他这个人也倒下了，咋整呢？所以现在就是，就是两难。尤其是像我们中年人以后，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就是非常的难吧。他就说，你说你把公婆送养老院吧，他们坚决不肯；请居家护工呢，老人也不肯。所以呢，就现在变成这个。
1: 对，他就问你该怎么办是吧？
0: 他也没说该怎么办，他就说他快郁闷死了。所以呢，我其实你知道，除了跟他只能安慰安慰他什么的，我就想起来了我们推荐过的永春庄那个养老村。因为如果我们要是，你就想吧，你老了以后住在哪儿，其实对你的身体和对这个家里孩子的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以前我们没有，就觉得好像如果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非常的啊，好像不孝顺。但是呢现在你想想，这个生活变化这么快，环境变得很快，现在很多养老院做的就非常好了。那我这个朋友他还自己真的很孝顺，还学了护理什么的。你说要是你完全没有照顾老人的这种经验，对这种健康完全不了解的话，其实你也很难照顾好老人。
1: 是。
0: 那从老人方面讲呢，如果你要是觉得，哎，改变一下思路，可能住在养老村里边，又有很多的老人的朋友，又有人照顾你，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只是把这个，就是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哈，供大家分享。如果听众朋友要是愿意参与的话，也发送个信息哈，如果您觉得 以后是对这个养老村是有一种 open 的开放的态度，您就打个一。如果您要觉得我还是喜欢居家养老呢，您就可以打个二，我们也了解一下哈。那正好呢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永
0: 春庄的它的经营它的理念。我觉得您可能说你也不一定非得说我现在就做决定就去哪儿，但是呢我是娱乐就想把这件事儿呢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毕竟养老的问题确实一个关系您后就是以后这个几十年的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每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就是有些资讯然后有一些选择吧。
1: 嗯，
0: 这个永春庄的这个主人他就是关心自己养老的问题，
1: 对，
0: 结果人家可能财力也是挺有财力的，
1: 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他确实有一定能力，
0: 然后他自己建了个养老村，自己住在里边，然后来招人说跟我住一块大家抱团养老哈。
1: 哎，
0: 这个永春庄呢它是位于西休斯顿的黄金地段，临近中国城，购物就医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以后老了以后不管是说自己要住哪儿，你现在就要想，第一你的腿脚可能以后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购物尤其是就医这个要非常的方便，
1: 而且还有语言呢，
0: 哎，还有吃呢，你不能去住一个新人的养老院吧，因为那样的话你的就是你每天吃着不习惯，
1: 对，胃口不对，
0: 是，然后你住的这个朋友圈也不一样，你当然会讲英文，但是可能哎你如果喜欢有华人的话呢，当然就是住在这个比较文化相通的地方哈。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永春庄呢又说中文又做中国的饭，又有熟悉的文化环境，还有人就是照顾你，还有很多的给你安排很多的
1: 活动，
0: 而且他还有
1: 下棋打麻将
0: 啊，这是
1: 养鸡养鸭，哎呀，
0: 袁成特别喜欢这个有养鸡养鸭的后院。他现在是月租呢6500，创始住户呢月租4500，而且你如果他有那种可以抵租金的，就是你如果把这个定金放到那儿越高呢，他就可以抵租金。如果你要是放到比如说50万美元，你的月租就没准等于零了。如果您要是想了解这种退休的选择哈，就可以去永春庄参观体验，可以拨打热线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对，713-518-5377。永春庄呢，吃的习惯，住的安心，也让退休生活更丰富、更自在。这个就是我们给您提出的一个，就是有一种选项吧。您如果想去了解的话呢，就可以看一看。总之，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这个住在哪儿，和谁一起住，怎么能够保护到我们，就是能够得到我们应有的照顾，然后对家人呢，也不是一个负担，所以这些是应该可以考虑到的哈。那我们再说一下哈，如果有朋友刚刚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个价值153美元一瓶的黑膏滋。如果您要是想试一下手气哈，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691，刚才我说那个电话说多了，713，对，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91，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会为您抽奖这个西洋参黑膏滋呢，是由加拿大的厂商赞助的哈，加拿大 GenX， 特别适用于就是您平常生活比较忙啊，想就是来补一补啊。那我们刚才也跟您说了，这个娱乐的老中医的帽子就是西洋参，它比较不像别的人参，就既补气了，但它不像别的人参那么有火气燥，尤其是秋天呢，也是属于燥比较燥的一个节气，吃西洋参呢就真的比较适合您。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中医方面关于西洋参的资讯哈，您就发送娱乐两个字 宇宙的宇，快乐的乐。然后到9619611呢，我到时候给您准备一下这个中医方面的材料发给您。如果您要是想了解啊、产品的资讯的话呢，就发送黑字，您可以先发抽奖，再发娱乐，再发黑，
1: 一套。
0: 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全面的了解一下黑高脂的这个营养价值是不是适合您哈。总之呢，发送抽奖两个字哈，不要忘了。希望您今天呢，就是那位非常好运的朋友。好了，那我们周三了哈，周四明天早上7点钟再跟您相约，
1: 不见不散，
0: 拜。

0: 区的上班族和长辈们，您是否常觉得疲劳、精神不济，加上换季影响，整个人的状态都不理想？西洋参是日常温和滋补的佳品，非常的适合忙碌的现代人。今天和大家分享来自加拿大的 G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由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的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能帮助增强体力，促进新陈代谢，是日常温和滋补、维持身体平衡的理想选择。最近我们收到湾区李先生和太太的使用反馈，
1: 我觉得血糖现在稳定一点，下来一点，我们稍微量大一点，大概要3克，现在才吃一个月。
2: 之前血糖会多少？
1: 空腹大概就是要在160-170，现在是135-140。
3: 您的感觉？
4: 我是没有那个血糖，但是我觉得好像精力充沛一点，本来睡眠一般，但现在好像是稍微好一点，深睡睡的时间久一点，本来好像是浅睡，一有动静就醒了，但是现在基本上深睡我觉得可以达到3-4个小时吧，醒过来精力好一点。
0: 多大学的相关研究也指出，高品质的西洋参对于支持人体健康代谢与维持整体活力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现在去 FM961.net 网站购买黑膏滋，享有85折优惠。您可以发短信“黑”这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膏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早上好，
7: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啊，丁月依然为您准备了丰富的关于股市财经还有跟咱们本地生活相关的啊，还有跟这个加州政府如何花钱预算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关于高铁项目啊怎么修都修不完，然后预算连连翻倍啊，最近的审计又发生了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加州教师工会也因为预算的问题把纽森政府给告上了法庭哈，这背后透露出的一个逻辑就是政府到底有没有乱花钱啊，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我们作为纳税人真的要擦亮眼睛来看看了哈。好，那在分享这些具体内容之前呢，丁月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又帮您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今天我们会抽奖啊，再次抽奖送您由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高姿赞助的价值153美元一瓶的黑高姿。那么如果您想要参与的话很简单，就是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啊，编辑短信抽奖发到961961就可以了。我们会在今天啊晚上大概6:40左右呢，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啊，就直接送给一位幸运听众。那么西洋参呢，我们知道本身就是一直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的关注嘛。那这款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啊，品质非常好，然后又是100%的啊西洋参浓缩萃取成膏状的产品，没有任何添加。那对于我们平时生活比较忙啊，想在日常饮食当中补充西洋参的朋友来说呢，这种产品它就非常方便，平时挖一小勺，你早上下午直接口服或者用水冲服喝一杯都很简单哈。中秋节快到了，所以我们要来了这个产品啊福利，如果您给自己吃的话是保养身体，送给父母家人朋友也是一个很充满关爱的心意，对吧？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先来抽奖啊，就发抽奖两个字到短信啊961961这个号码、啊、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您这个感兴趣的话，其实现在中秋节期间黑高姿厂商也有一些限定优惠，比如说除了在我们希望之声官网下单打85折之外呢，满350还减20啊。所以你如果就是说抽奖以外你还真的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产品信息的话呢啊也可以啊。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抽奖是全天有效，从现在开始发短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希望这个幸运的朋友呢就是您，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关心一下股市啊。今天金融市场最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联储局要公布九月份的利率决定了。那在决议公布之前呢，市场普遍预计啊联储局会升息25个基点啊。那么根据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对于这次升息的预期的比例已经超过90%了啊。所以今天你看这个股市啊都是随着对联储局的预期啊分析而变化的啊。我看到目前呢为止现在三大指数昨天是下跌嘛，那今天早盘是出现了反弹啊。除了道琼啊有这个跌了100多点之外， S&P 500纳斯达克啊都有这个明显的回升啊。的这个 S&P 500大概升了0.2%左右，纳斯达克呢到目前大概有0.6%左右的涨幅。那么今天真正值得关注的啊，其实还不只是升息不升息，而是联储局接下来的一个动向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全天啊在不同时段的节目当中会为您追踪更新的一个重点了哈。那么再来看大盘上面具体的一些表现啊，其实科技股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支撑的，因为整个市场呢要看联储局来动嘛。那昨天美股其实受到牵制下跌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油价高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债殖利率上升。那今天呢也是同样如此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布兰特原油呢在107美元左右每桶， WTI 原油是104美元每桶。那么虽然呢油价比近期高点有回落，仍然是还在高位啊。那尤其是柴油价格最近突破了每加仑6美金，这是全美平均价，加州更贵哈。那柴油上升呢 就直接影响到运输、农业、卡车物流、航运、商品配送成本，所有的一切啊都会跟着涨，最终可能就体现在消费者身上。那今天呢，原油这个价格出现部分回落哈，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原油库存啊更新了一个最新数据，因为市场呢说这个美国石油协会的公开啊，美国原油库存截至9月11号当中呢增加了大约710万桶。那市场原本预计呢是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嘛哈，所以呢就还是比较紧张比较高位啊，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原油数据的乐观啊，所以就稍微有所缓和。那再来看美国国债，十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呢目前大约是 5% 附近左右，昨天盘中升到 5.09% 啊，创下07年以来的新高。现在呢30年期的殖利率是在 5.35% 左右，20年期的大约是 5.41%、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这个数字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美国长期借贷成本就在变高啊，房贷、企业融资、股票估值都会跟着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股啊对最近对于国债殖利率的变化是非常的敏感。那再来，今天也有公布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八月份的零售销售月比增长了有 1.2%， 然后呢排除汽车相关的销售，八月份零售增加甚至有达到 1.4%， 好于市场预期。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零售销售也有 6% 的增长。那这个数据反映出一件事，就是美国消费者目前的支出仍然是相当有韧性，包括网络零售、电子产品、家电、酒吧、餐厅等等啊，都出现增长。那么从联储局角度来看呢，消费如果持续强劲，也代表需求没有明显降温，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不那么容易快速消失。所以今天的零售数据也是市场观察联储局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那接下来也看一下个股啊，今天半导体市场呢有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消息，就是 Intel 和 SK 海力士。路透社说呢，有消息传出他们正在洽谈合作，未来海力士会利用 Intel 在美国的制造能力来生产记忆体芯片。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 Intel 和海力士啊股价都应声上涨。不过要特别说明一下，双方没有正式宣布啊，没有去confirm。那么现在市场交易的就是这个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未来两方真的达成协议的话，就是看 Intel 能不能透过这种海力士这样的大客户啊，进一步提高自己晶圆代工业务的利用率。那再来看一下 AI 和科技股，今天 NVIDIA 早盘小幅上涨，那 AMD 涨幅比较明显啊，有 2% 到 3% 左右。那么昨天科技股是受到利率上升压力冲击啊，今天出现了一些反弹，所以呢接下来科技股怎么走也要看今天的最新利率决策的影响。那能源股方面呢，像是 Chevron 雪佛龙受到市场关注，因为高盛呢把它的目标价提高了，分析师显然看好 Chevron 在海外的扩张以及成本和资本支出的管理。那其中一个受到关注的市场就是委内瑞拉， Chevron 目前预计呢到2031年三个合资项目的总产量会从目前大约28万桶每天增加到60万桶啊。那另外呢还有一只股票比较受到压力的是 JB Hunt。 JB Hunt 是美国大型运输物流公司啊，他警告说呢第三季度的盈利可能比第二季度要下降 5% 到 10%。 他们提到说运输成本的因素啊正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受到这个消息影响呢， JB Hunt 今天是下跌，股价一度下跌了 11% 啊。因为他为什么关注他，他的业务直接和美国整体物流货运和运输成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如果他下跌或者他受到的影响，也代表这个行业会受到的一些影响啊。再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Expedia。 Expedia 呢今天早盘下跌幅度超过 2%， Morgan Stanley 调低了对它的评级，因为市场认为如果高油价高利率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消费者也没有什么闲钱出去旅游哈，所以也会影响到它的 Expedia 的业务。 那再来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关于 Costco 和 Uber 要合作扩大啊。他们原本呢是在17个州有合作，现在扩大到47个州，大概600家 Costco 门店啊。那么对于 Costco 来说呢，和 Uber 合作增加它的配送便利性，接触更多的消费者，所以消息公布之后呢，对两家公司都是有利的啊，股价都出现了上涨。那接下来也顺便看一下黄金，黄金目前仍然维持在4300美元以上一盎司，盘中曾经接近4350。那么还有就是比特币，比特币是明显啊下跌，昨天是跌到了7万5000以下啊，今天回升啊，现在在75000左右震荡。那以特币呢大概是2350左右。加密货币市场呢也受到这个利率预期影响，同时也受到国会加密货币监管立法的一个影响。这个立法呢昨天在参议院没能通过啊，叫做 Clarity Act。那最后呢也跟湾区的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这个30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啊，今天我看到已经升到 7.22% 左右了啊。那么这个跟1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看最近我们看到不只是股市波动，油价、国债殖利率、房贷、黄金、比特币都在反映市场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一个评估和重新定价。所以今天的重头戏啊就在联储局，等一会儿啊美西11点公布的它的利率决定，然后这个主席啊，联储局主席的记者会呢会在11点半开始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啊联储局利率决策的最终决定动向以及给市场后续带来的一个影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休息之前呢丁月要提醒啊，跟您分享也是可能关注股市投资理财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人到中年啊或者临近退休的年龄，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啊，让您在失去这个固定工资收入之外啊也能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配置好自己的资产，然后尤其是解决好这个税务规划方面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湾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保证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无忧，是非常重要而且现实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推荐您这个周末啊可以去听一听看一看由致富理财啊超过30年理财规划经验的理财专家 Frank Ho 举办的系列讲座啊。那他这个在湾区有四个城市，中湾、南湾、中半岛三股都有啊， Cupertino、 Millbury、 Fremont、 Saramon， 所以您可以就近选择啊离您家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去听一听看一看啊。Frank Ho 呢就会从退休后的四大收入来源、资产配置以及如何做好税务规划啊这几大重点来跟大家全面的分析和了解，也会谈到很多人在退休规划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和误区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当然，他这个讲座横跨两天，周六周日啊，又有四个城市，所以如果您不方便马上记住的话呢，也可以发个短信给丁月，就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他的讲座报名的详细的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2: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1: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2: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746-6688。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谈一个很多加州纳税人啊，可能听到都有点疲倦啊，但是每段时间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登上新闻的话题，就是关于加州高铁的。我记得不久前呢，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丁月留言啊，说要了解这个加州高铁的项目啊，到底怎么回事，盖了好几年还没盖出个东西来，然后这个钱呢预算却不断的上涨。那这一次呢，加州高铁项目重新引起关注，也不是因为它的列车开通了啊，也不是因为哪一段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恰恰是因为关于它花钱预算的问题啊，又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么其中呢，就是因为最近的一批审计报告啊，发现这个加州高铁项目里支付给外部顾问的差旅费啊，是存在严重的不合理问题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说最新的一笔，加州高铁管理局呢，它的监察长办公室最近审查了4家顾问公司在2024年到2026年财政年度期间的差旅费报销。那么这几家公司呢，总共申报了超过200万美元的旅行相关费用。监察长办公室呢抽查发现，其中大约有115万美金啊，发现大约60%都没有事先取得要求的批准，也就是其中大约有68万美元呢没有得到审批，然后还有大约将近60万美元被认为不符合美元的旅行相关费用。监察长办公室呢抽查发现，其中大约有115万美金啊，发现大约60%都没有事先取得要求的批准，也就是其中大约有68万美元呢没有得到审批，然后还有大约将近60万美元被认为不符合政府差旅。

餐厅啊，有些机票呢甚至使用高级的这个商务舱或者是头等舱啊，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啊你作为这个高铁项目的顾问要进行这样的旅行安排，难道你的研究是要去酒吧夜店来进行吗？另外审计还发现这个部分啊高铁顾问它的这个费用还涉及到国际旅行啊，和相关的合约的限制呢根本是不符合的。那么监察长的核心问题就很简单了，那你这些出差报销到底是不是加州高铁项目的工作需要？如果是的话，你为什么不事先批准？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又要让公共资金啊，也就是纳税人来买单呢？高铁管理局目前表示说啊，他们会加强内部的控制，会要求更完整的文件和批准程序，也会去追讨那些最终被认定为不当的费用。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啊，哎呀，几十万美元的差旅费就算有问题那也不是很严重吧，因为毕竟这个金额比较少嘛。但问题就在于虽然这只有几十万，放在整个加州高铁项目里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真正大的争议啊是这个叫做什么滴水石穿啊，积少成多。现在整个加州高铁的项目它的预算是不断的膨胀翻倍啊，那这里面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又有什么问题呢？首先2008年的时候啊，加州选民通过了一个叫做 Proposition 1A 啊，支持做这个加州高铁。最初的构想呢其实就是把旧金山和洛杉矶用这个高铁给它连起来啊，开车你看咱们要开好多个小时吧，但是你坐了高铁的话他们目标是三个小时就能到达。然后当年的成本估算呢是投入330亿美金啊，目标是2020年前后就把它盖完了。但是你现在今年已经2026年了啊，显然这个时间表是不现实而且也没有实现的。然后呢就是针对第一阶段啊，从旧金山到南加州的整体系统它的预算已经增加到1260亿了啊，跟当初的08年的那个330亿已经翻了四倍啊。不同的情境下呢这个成本可能还会更高啊，也就是说当年你投票的是一个330亿的项目，到今天为止会花费超过1200亿而且未来还不止这个数字的一个工程。所以这就是加州高铁啊最大的一个争议啊，就是你这个钱预算不断的膨胀到底合不合理。然后问题就是就算你拿出1200亿来，这个高铁项目能不能把它盖完啊？因为实在它这个进度也是让人堪忧啊。因为目前施工呢它这个加州高铁也不能说完全没盖啊，但是盖了个什么呢，好像就像盖了个寂寞。它主要施工区放在中央谷地啊，在 Merced 到 Bakersfield 这一段，所以也有人戏称说加州高铁是一个 project to nowhere。 你说这个好像哪儿都没去的这种感觉是吧。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啊这个高铁完全没有建，就在这个中央谷地这一段嘛，大概有119英里的高铁的基础工程啊正在施工，包括完成了不少桥梁啊立交啊地下通道和路基的工程啊。我记得去年大概也就几个月前吧啊，那么说终于啊终于开始铺设地面的轨道了啊，历经了十几年啊之后将近20年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特别诟病啊，就是说你不光花钱多你还盖得慢，盖了这么久呢好像毫无成效啊。当然他们说这个都发生在就是时间呢金钱呢预算都花费在这个基础建设当中了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和当初选民的期待太大落差了啊，因为你完全不是一个架设沟通南北加州的一个高铁，而是在中央谷地啊那么一小段分阶段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后续还有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加州高铁如果继续盖的话钱从哪里来啊。2026年的高铁管理局提出了一个新的商业计划，就明确的把未来这个资金的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是吧，你这个高铁用什么来盖呢？那加州高铁监察长办公室啊今年也对这份商业计划进行审查时提出了警告，说如果加州高铁没有新的融资安排，他们的资金呢最快要在2027年

0: 12月底就要耗尽了啊。所以呢，现在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一方面呢，工程似乎在往前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加州高铁管理局又很困难，因为这个钱很快就要花光了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审计发现啊，你这个加州高铁的顾问费居然有这样不合理的地方啊，你这个打车花钱去酒吧干嘛，然后去这个到底这个消费是真的跟这个项目有关吗？啊，为什么去出个差一定要坐最高级的商务舱头等舱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顾问或者几个顾问啊，花费了几十万美金审批和监督的问题，而是说它可能是加州高铁项目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之前公众一直在质疑的，你们有没有好好花钱，又没有好好监管，是吧？那么再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变数啊，就是说影响到这个加州高铁项目的进行的，也就是说联邦的资金啊。在去年的时候，川普政府的联邦铁路管理局已经对加州高铁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审查，那最后呢，联邦政府就宣布取消给加州高铁的一个40亿美金的补助。那为什么联邦要撤资呢？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是吧？但是联邦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就是第一，你这个工程进度严重落后，那么中央谷地的这个路段呢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而且成本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再来，联邦政府也质疑说，你就算这一段 Merced 到 Bakersfield 盖成了铁路的话又怎样呢？你有多少的客流量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所以联邦交通部啊，就是审查了一轮之后认为加州政府根本就没有一个让人可信服的高铁方案证明中央谷地这一段能够按照承诺如期的完成啊，所以呢就不愿意给钱了，直接撤资啊。但是加州当然不高兴，也不同意了啊。他认为联邦政府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啊，他就认为说是川普针对他哈、这个是纽森当时也抱怨了不少啊。所以呢他们又提起诉讼，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恢复这笔资金。但是呢后来加州又悄然的撤销了这个诉讼，决定不把未来高铁计划建立在联邦基金之上了。也就意味着说，原本你可以从联邦那儿拿钱有所补贴的啊，现在基本上也就没有这个怎么说，没有这条路可以走了啊。那最终的问题就是说，加州高铁怎么办呢？啊，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加州想了个办法，是从这个碳排放交易叫做 Cap and Invest 里面就是拿钱啊。加州已经安排高铁项目每年能拿到10亿美金的相关资金，一直能拿到2045年。那么高铁管理局就希望利用这种相对稳定的公共资金来进一步吸引私人的投资。未来的思路变成说，州政府先提供一部分资金，再利用这部分稳定的资金和已经完成的基础建设去招商引资，希望吸引民间的资本来投入啊。那么这个2026年的新商业计划，这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但问题就来了啊，一年才10亿美金啊，可是整个第一阶段的高铁项目就需要1200多亿啊，你说你10亿美元够干什么的呢？也是杯水车薪，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还是关键问题，加州高铁项目啊，它到底能不能完成？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刚才他们想的这个招就是吸引民间的投资，我觉得问问我们听众朋友好了啊。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给这个加州高铁项目投钱？你觉得加州高铁项目值得继续花费资金投入把它盖完吗？还是说你觉得太不靠谱了，简直是对纳税人对公共资金的浪费呢？你愿意支持加州高铁项目啊，甚至你愿意给他投钱的话，你就发个 Y。 你反对，你觉得这项目不靠谱，应该及时停止止损啊，就发个 N 吧，发到96191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咱们湾区华人听众对这个加州可以说是目前争议最大的一个公共工程啊，加州高铁项目到底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题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啊，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加州高铁盖了这么多年啊，别说没盖完了，是在它 好像基本都没怎么盖是吧，但是钱已经花了很多，而且未来还要花更多哈。那么这就是我觉得所有纳税人啊，你不光是 Sacramento 的这些执政者啊，这是所有纳税人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虽然把它做好了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公共基础建设的项目，但是问题就是说从这个项目提出来的一开始就有人讲，我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大家更 prefer 去叫做什么开车啊 road trip啊，到底你就算盖起来有多少人会搭这个高铁呢？我们知道现在加州虽然没有高铁，但是我们有 Amtrak 对不对， Amtrak 的费用已经相当相当高了，然后客流量非常的少啊，然后呢这个不并不是说所有人南北加州去旅行的一个首选。当然有些人说因为 Amtrak 慢呢，如果你高铁快的话比开车快也许就有市场了， maybe 啊 maybe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还是那个问题，你的投入支出如何平衡啊，然后呢这个需求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啊，然后这个过程之间的浪费资金的预算的这种合理性，然后的监管到底有没有到位，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有没有真的花在实处上呢啊。所以就看看大家啊对于加州高铁项目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支持继续投资甚至你愿意自己投资哈、啊、去完成这个项目的话就发个 Y 啊，如果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到9619618。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另外一个加州政府啊关于预算的争议问题，就是加州教师工会居然把纽森政府给告了啊，为什么，什么原因，这边的钱教育经费又有哪些地方花的不合理啊，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诉讼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分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5: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6: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7: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6: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7: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6: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7: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6: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7: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6: 赶快报名，855-955-5227。
7: 855-955-5227。
8: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在接下来说这个加州教师工会为什么要状告加州政府认为他的预算不合理不合格怎么回事之前呢，我们先提醒大家一下哈，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天又开始进行这个抽奖活动了，中秋节快到了嘛，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又给您争取了一个福利一个奖品，就是由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赞助的价值$153的黑膏滋产品一瓶。西洋参呢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是一直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方面的关注这款黑膏滋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100%的选用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个西洋参萃取浓缩而成的膏状滋补品，没有任何添加物。所以如果你平时生活比较忙日常饮食想要去进行补充用西洋参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本身做成膏状你就很方便，不像传统的什么泡参片煮参就很麻烦是吧，那你这个每天一小勺早上或者下午冲泡一杯非常简单。那中秋节到了，这样的产品呢无论你自己吃保养健康还是送给父母家人和朋友都是一份充满关爱的心意对吧。所以今天希望之声呢我们也要抽奖送给您如果想试试看的朋友呢，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今天晚上我们大概6:40吧，就是我们全天直播节目结束之前会在由邓伟主持的新闻看点当中直播现场抽出幸运听众，就把这个价值$153的黑膏滋产品送出去送给您大家记住了，想要参与抽奖黑膏滋产品的话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当然现在就是中秋节期快到了嘛，这个期间厂商也推出了一些特定的限定优惠所以如果您本身就对黑膏滋这个产品感兴趣就想购买的话你也可以呢直接到我们希望之声官网下单就打85折，满350呢还会再减$20。好，那这个就是关于抽奖福利优惠当然要先告诉大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关于这个加州教育经费的这个部分教师工会不干了也把这个加州政府告上了法庭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加州教师工会是昨天正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提告诉讼，要求追回将近$60亿加州原本应该给公立学校的一笔教育经费。这笔钱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看其中60亿当中大约有19亿是2024-2025学年度被延后的教育经费，大约还有39亿呢也就是今年的2026-2027财年的加州政府再一次又延后拨付了这个经费那争议的核心呢就是可能很多加州家长有听过但不一定搞得清楚的一个东西，就是1988年的时候加州有一个 Proposition 98号提案，这个98号提案规定呢加州一般的基金收入里面大约40%一定要用到 K-12年级的公立学校以及社区大学，而且呢这个金额不是说你州长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它有一套计算公式的，会参考州政府的收入、前一年的教育经费、学生的人数、通货膨胀等等这些因素。所以这一次教师工会的说法呢就很简单，既然你法律规定要把这笔钱给到学校给到学区，州政府就不能因为你现在缺钱预算紧就把这个钱给扣着了延后给。但是呢纽森政府和加州财政部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州政府表示呢问题在于说州政府做预算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最后会收上来多少税，比如2024-2025财年度当时预估的所得税收入比较高，学校按照预估数字拿到了比较多的钱，结果后来实际税收没那么高，换句话说州政府认为学校之前拿的钱比较多所以呢今年州政府提出了这个 set up 调整，最后结算呢就少给了一些，说要延后给 啊。那财政部的理由就是说，加州政府现在税收预算不确定啊，所以每次按照比较乐观的预测把钱先给出去，最后收入不够，州政府就比较被动，有财政风险。但是呢，教育界以加州教师工会啊为主的他们的立场就反驳说，你这样就等于让学校来承担州政府预算预测错误的一个风险和后果。当然这个话题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是加州高铁预算不断超支啊，然后审计不当啊，这个乱花钱对吧，然后盖了这么多年也盖不出来，然后就是还不知道要再投多少钱，像无底洞一样。其实这个加州教师工会的提告也是同样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州政府预算啊到底做的是否合理啊。而且你看这个争议啊，这个现在讨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是什么，因为过去一年，就得要拿我们湾区来说，很多学区啊已经是预算困难啊，各种各样的在砍支出，像是奥克兰联合学区啊，为了填补$1亿多的预算缺口，裁掉了400多人，还有什么 West Contra Costa 呀，也是有这个8000多万的财政缺口，也裁掉了200人。然后呢，在这个 Eastside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是圣何西东区的高中学区，今年也有$2500万的赤字，计划要砍掉85个职位。然后呢，圣何西联合学区呢，因为学生人数2017年以来就不断下降啊，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10年减少了20%了，所以今年还关闭了5所小学。那学生少，生源少，也意味着能拿到的这个配套的预算少哈。所以加州教师工会就认为，州政府你现在再给我们延这几十亿，就是雪上加霜啊。当然呢，纽森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你看双方各执一词，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核心的争议点是州政府到底能不能在预算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延迟给付给付这个加州教育经费啊。如果这么做，按照教师工会的说法，你违法了啊，因为当初那个提案不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如果这么做了的话，好像加州政府又很困难啊，这个钱就是拿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根本吧，加州政府预算到底怎么做的，做的合不合理。尤其是过去几年哈，大家还记得我们是纽森执政之前，加州是有非常可观的税收哈，当时是有财政盈余啊，有将1000个亿啊。所以呢，在那个纽森执政之后，他就增加了很多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气候政策呀、啊、各种各样的政府项目的支出啊。尤其是备受争议的，他扩大了给非法移民的这个医疗保险的福利哈、啊、等等。当然今年因为预算吃紧，他砍掉了部分哈、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州的财政收入其实是高度依赖这些高收入居民和资本利得税的。收入本身确实像他们说的有很大的年度波动啊。尤其不是现在这个今年公投还要投什么亿万富翁税嘛，对吧？好多亿万富翁也提前做了配置啊，都是出逃外州，是吧？所以你想收这个税也许未必能收得上来啊。那么在这种就是收入预测下降的情况下，加州政府就是面临一个问题，你承诺给出去的钱到底能不能做到。那么做不到的原因是不是你预算做得不合理，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是不是应该再好好盘算一下了呢所以很多选民就在追问说，加州你到底是真的没钱，还是钱很多可是你花费的这个优先顺序和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呢不知道大家关于这个事情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哈。所以也欢迎您把您对于哈加州预算花费是否合理的这个想法呢编辑短信啊发送到9619611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新闻就先聊到这儿了哈。等会儿休息回来之后呢，是丁月啊带给大家的一个采访啊，关于就是说现在哈、尤其是考虑到退休规划的一些朋友有哪些这个市面上好像听起来有不少高红利的这种理财产品，但是它背后有什么风险，有没有陷阱啊，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做好自己退休之后创造现金流的一些规划呢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就不要走开，等会儿丁月会采访相关的这个理财专家哈。那在结束这段节目之前呢，丁月再次提醒啊，如果您想要参与黑高资产品抽奖的话啊，就发抽奖两个字 到961961。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结束前，大概6:40左右呢，会现场直播开奖啊。那希望那个幸运的人可以是您，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0: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压得越多折扣越大。
9: 这个可真不错，
0: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t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0: 妈，您现在退休了，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我给您买了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膏滋，好好补一补。
11: 这西洋参黑膏滋跟普通的西洋参有什么不一样啊？
10: 你以前用参片泡茶煮汤，其实吸收有限。 GNX 黑膏滋经过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温补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安心吃，每天一小勺，特别适合调节血糖和日常保养。吃过的都回购，经常卖到缺货呢。
11: 那太好了，赶紧的，给你爸爸、你哥都订一份，咱一家人都要健健康康的。
12: 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膏滋，有效成分高，效果好，稳定滋养，温和调理。现在购买黑膏滋有85折优惠，请用短信发送“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即可获取专属购买链接。记住了，买黑膏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0: 听众朋友好，会
13: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呢，在想退休之后怎么把这个累积的资产变成长期可以使用的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哈。那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保险世家啊，在湾区有超过38年理财经验的理财专家 Simon 赵世文。接下来呢，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在湾区啊，如何做好退休规划？退休规划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现在市面上啊，那些高红利、回报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些理财产品和方案，又该如何做选择呢？ Simon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1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通常理财规划呢，我们帮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呢，会关注以下的项目。但是您为了自己的将来也要开始思考了。第一呢，就是包括您以后退休养老的 income 要做一个 planning， 要做规划，就是以后这个养老金怎么去规划。第二呢，就是您的投资风险评估一下，您现在如果计划退休的话，你现在的投资风险高中还是低，还是说现在要做一个平行一下啊，要不要调整你的投资的项目，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有红利的计划帮助一部分的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来规划。那第三呢，就讲到税务的规划。您现在所存的钱全都是在您的 401k 里边，或者您的 403b 退休金里边的话，有没有想到以后你养老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笔钱，您的税要付多少？第一。第二呢，也会影响到你以后Medicare 所付款，这个我们叫做 IRMA surcharge， 就是 Medicare 额外的罚款费，就是因为您的收入太高的因素，会引起你以后退休养老的税务方面。所以通常我们规划理财来讲的话呢，最关注就是刚才所讲这三项。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介绍之后， 跟我们公司来联络，帮您评估一下这一三项，就是 income planning、risk diversification 还有 tax planning。
0: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哈。那么具体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理财的方案哈，包括退休规划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然后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户就送红利啊，然后投资回报率也很可观的产品哈。那么对这样的产品哈，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4: 最近呢，有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了 35% 到 45% 的红利。那么究竟35%到45%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这些理财的计划对您整套的理财规划有什么能帮助呢？那我就现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35%到45%红利的计划的意思，就是开户的时候呢，马上您就可以得到这 35% 以及 45% 加到您的账户里边。比如说10万来开，马上就多送35000或者都从45000，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基本上开的时候都不止10万块来开的了，现在通常都100几十万来开了。所以、有些客人用100万来做理财规划，按照我们做准备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启用呢 35% 的好呢，还是启用 45% 的好呢，那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呢，也有他们的 restriction， 还有他们那个不同的增值的方案。简单来举例子来讲的话，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一位我们最近的客户，他是利用了一部分他的退休金做一个 rollover， 然后我们另外还做一个税务的规划，利用这 35% 的红利，等他得到一个终身养老金的 guarantee。 所以这个简单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讲到退休理财规划。那当然退休理财规划也包括大家可使用的资金，可以利用大家的 401k 啊、 IRA、 403b、 457、 TSP， 甚至现金定存都可以使用来做这些理财的计划。那理财计划这个特殊 promotion 呢，提醒大家是到10月5号截止，10月5号截止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都听到我在介绍，每年呢，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会听到我介绍这些红利，有理财的计划的红利。那也可以简单来讲，每一年我们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资金经过我们来管理的话呢，其实越来越高，每年的业绩都超于上一年的。按照上一年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得到这个投资这个理财的计划的资金呢，其实是超过2500万。我就给大家这个消息说，你也不要再错过了，你一直在考虑思考这些计划配不配合你的养老需要，或者您的理财规划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投资的规划，那我就建议大家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预约个时间，详细再分析一下您的需要。
0: 好，那大家听了 Simon 介绍啊，开户就送红利的这样的理财方案，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了，怎么联系您呢？
14: 对，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1888-746-6688，免费电话，重复一次，1888-746-6688。我们湾区有4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 很方便的预约，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Zoom call。
0: 嗯，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询问 Simon 哈。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 Simon， 就是开户就送红利这么好的方案，很多人也担心说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catch 呀，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或者在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4: 对，首先来讲的话，先回答您刚才所问的所有这些很好的问题。大家都会关注说这些计划有没有风险，那是我马上回答，没有风险，绝对保本安全。第二呢，没有管理费用，不收费用，永久不收费用，这个是终身的养老金里边，一分钱也不会收您的一个费用。第三，大家会担心增值的幅度或者增值的机会会不会配得上现在股票啊，或者 ETF 啊、债券这些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理财计划也是跟着指数的增值，而且增值之后呢，每年还多加第二的红利，是 250% 的红利。那举个例子，如果股市指数回报是一个 简单来讲4%，举个例子哈，当然是不止4%，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说4%，您的账号其实会收4+250，或者说乘个2.5，您会收益10%。所以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规划，让您以后领取 income 呢，也都可以做成很多倍的增值，很多倍的增值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预计同期呢，大概是5到6年，您的账号就会翻一倍，大概9到10年左右就翻3倍。So three times 的，你现在放个50万，那5到6年就变成100万，然后9到10年，这50万就变150万。然后你那个时候养老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可能也有些人会就像您说的，想把自己的手里的 401k IRA 或者这些其他的退休的这个 fund 放进来哈。但是为什么您说它是完全保本保底没有风险的？它是什么样的公司推出经营的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哈或者投资人更加放心呢？
14: 对，绝对是的。这个是来自于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全球第三大，而且全都是 A 级公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么高的一个红利，35%到45%。其实我从业38年来，很少见到这么高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利息升高的因素，也带起一部分那个利息的利率。那么这个红利呢，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 promotion，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
0: 好的，刚才Simon也提到了哈，这个退休规划真的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哈。那尤其现在市面上有这样开户又送红利，而且保本啊，包括回报率也很可观的这些产品，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评估它的风险呢？您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想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联系Simon啊，赵世文。那Simon他是来自保险理财世家啊，在湾区这个他们的家族企业经营超过38年了哈，所以呢，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个电话给 Simon 啊，咨询一下，看看他的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好 ，Simon 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看 Simon 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14: 提醒大家，我们湾区的经营团队呢，包括4家 office 在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大家方便上网的话，也是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simon888.com， 就是 simon888.com， 可以详细查询我们过去介绍的视频啊、计划的选择啊，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 我们可以网上谈话也行，当面在 office 也行。
0: 好，谢谢 Simon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分享和介绍哈。那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啊，您的退休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啊，所以任何的金融或者是保险产品，建议您都是在咨询专业人士，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条款限制风险之后啊，再做出最适合您的理财决定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 Simon， 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4: 谢谢。
15: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6: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5: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6: 这么厉害？
15: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6: 太好了！
15: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7: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8: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0: and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首先是川普在下周将和 AI 巨头们开 AI 官民峰会，再有美国国会推动了三项立法，直接参与 AI 晶片流入中国的战斗。第三个呢，就是今天是9月15号，也就是中国大陆的9月16号了，中国出入境新规的第一天。从出入境口岸来看，那么我们回国还安全吗？等等吧，以上最新话题。那么早安美国之后，还是一组我们湾区和加州的本地新闻。那节目开始之前呢，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就是中秋节快到了，那么我们也为大家呢，就是在黑高子那边哈，讨得了一些好礼。那首先是今天是会全天抽奖啊，抽一瓶价值$153的黑高子，100克一瓶。那么今天全天抽奖哈，晚上的6:40开奖。那您现在如果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哈，想参与抽奖的话呢，您就可以用手机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哈，就可以参与这个今天黑高资的抽奖。晚上6:40我们会开奖啊，希望您就是那个幸运的听众。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还有一个跟您分享的，就是有些朋友的话呢，可能哈就是也在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管理方案，比方说该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哈，如何能够精准的补充日常的营养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吧，就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了解一种来自海藻的天然营养成分，叫做褐藻糖胶，这个也是一款哈健康产品。这个褐藻糖胶呢，是天然存在于海藻呀、裙带菜呀等褐色海藻中的成分。那今天想跟您介绍的就是这个来自日本的海之滴啊褐藻糖胶。那日本冲绳一直以来都世界知名的这种长寿地区之一了，而海之滴呢，它精选就是来自于日本冲绳的海运以及裙带菜孢子叶，并研发独家的褐藻糖胶混合哈、就是配这种复合的配方，那结合了一些各种成分，专注于身体提供是深层的免疫支持和多重的健康防护，来支持呢免疫力呀、补充体力呀、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等等，就可以让身体呢充满活力。那海之滴它并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产品，它是从2002年开始，海之滴已经持续了24年探索和研究褐藻糖胶。是一个看来哈，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产品了。他们从原料的选择呀、生产制造到品质的管理，都坚持哈日本制造和严格的品质标准。海之滴目前已经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在销售中了。如果您最近也正在经历一段特别需要照顾自己的时期呀，或者家里也正在有人需要更多的日常营养支持呢，那不妨尝试一下日本立川大学医学博士唯一推荐的海之滴褐藻糖浆哈，它也是全球众多家庭信赖的营养后盾。那现在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呢还提供免费的试用装，那他们的电话呢是888-482-5888 888-482-5888、需要的朋友的话呢，记得他们的电话联系一下哈，领取一下这个免费的试用装。希望呢希望之声的这一些信息可以带给您生活上的帮助。那今天是周三了，希望大家啊有美好的一天。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4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 0408-096-1118。
4: 新车到手，老伙计，你也该退休了，跟我跑了这么多年，真舍不得你啊。
5: 主人，别难过，把我捐给希望之声电台吧，让我的余生继续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4: 好啊，那咱们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6: 希望之声捐车，您好。
0: 您的爱车承载着回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旅程？希望之声联邦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寻希望之声捐车，或拨打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7: 方伟时间，
8: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是跟大家讲了哈，这个美国的四大 AI 巨头和这个川普总统他们之间的争论成为一场全国性的一个大辩论。那么昨天具体讲的是什么呢？在一方面就是 AI 这边哈， AI 开发人员主要是 Anthropic 的四位技术人员发出警报，说 AI 目前进入反复的自我提升，叫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在没有跟人类对齐的情况下呢，不断的自我提升，那么这样下去不可收拾，人类可能会面临哈，那么由 AI 带来的自我毁灭，所以必须喊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川普总统的团队，他的整体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们要觉得有问题的话，你们是 AI 最前沿的公司，你们现在要求政府来监管，因为 AI 公司说我们自己可以监管，但是我们监管自己还不够，别的公司没有人监管怎么办呢？那中国怎么办呢？所以呢，美国政府必须介入。而总统和他的团队，包括哈国会议长强生，都是觉得说这件事情非常奇怪。那公司央求政府监管，那么你们觉得不对劲儿，你自己管好自己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政府进来？是不是有鬼呢？这就是双方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这个角度哈。这里就我觉得牵出来三个大问题：第一，就是 AI 到底有多可怕；第二呢，中共的 AI 到底有多先进；第三呢？Well， 在两头夹击之下，川普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做？那结果呢？在这个国会议长约翰强生呢，他就发表了一个这个讲话。他说：“昨天晚上我跟川普总统说了，这个讲话是今天早上的哈。他说呢，我们经常谈这个问题啊，下周内我们将把各大 AI 公司的高管都招来白宫。”我们一起好来谈一谈，这个意思就是说来谈一谈 AI 到底有多可怕。也就是说呢，双方或者说多方将碰头，把相关的叫 stakeholder 啊，就是利益相关者都叫到一个房间里头，我们把 AI 的危机或者说 AI 的 危害把它讲清楚。那这一点我只能说点赞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比叫做国会开会要来得快多了哈。因为这个强生也说，他说我们搞国会的立法，搞全这个叫全世界民主国家的立法，他说一搞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搞不出来， AI 是等不起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大家齐聚白宫，赶快讲清楚怎么回事。啊，那么强生的第二个观点是49天之后就是选举，我们现在在谈人类被毁灭的问题。这个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啊，就好像气候变迁这个事情哈，也是要毁灭人类，谁说这个气候变迁十年前就说十年之后就会毁灭人类，这不是人为的制造危机吗？那意思就是说强生非常质疑哈这件事情出来的一个时间点。那强生议长接着说，现在不是做愚蠢和这个叫七跳反应，就是那种叫做不经大脑的反应哈的时候，我们不能现在就召开紧急国会对 AI 喊停，我们必须明智的平衡的来对待这件不断推进的技术，既发挥出它的潜力又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既能够也将会把这件事情做对。 OK， 这就是第一个啊，关于这个 AI 到底有多可怕。 那显然呢，白宫会牵头来找出答案，找出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二就是中共的 AI 有多可怕。当然我在这里提这个问题，谁有答案呢？对不对？我们如果不对中国内部做一个深度的调查性的报道的话，谁能有权威能说清楚呢？但是又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昨天呢，我在 X 上发了两个推文，我非常诚挚的邀请哈，我表达了我的观点啊，并且诚挚的邀请 X 上懂得 AI 内情的专家来分享，包括来反驳我的意见。那我觉得结果还是不错的啊，不少的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懂的这个人呐、啊，就是在那里有回应。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哈，中共是假货吗？中共的 AI 什么都在抄啊，什么蒸馏啊、冒名顶替啊，所以中共自己的 AI 到底是不是真货？OK， 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说我收到很多反馈哈，我觉得有价值的反馈跟大家讲一下。就中共抄作业也好，这是熟悉中共这个 AI 内情的人说的哈，中共抄作业也好，蒸馏也好啊，但是中共打造出来的 AI 模型确实足够强大，确实跟在美国屁股后头，这是没有办法忽略的事情。而这个中共版 AI 的强大也将成为人类的祸害，如果被它占优的话，世界也就完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到底有没有创新能力啊？答案是中共也许没有太多创新能力，但是它的抄袭能力和它的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应用能力是够强的。也就是说呢，以目前中共的抄袭加上它的制造业的能力和它的军事工业的能力，是足以威胁美国和世界。所以呢，这件事情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所以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呢？觉得如何？你对这个中共的 AI 的威胁，我们这里观众中也有的这几万观众哈，那如果熟悉中共 AI 发展内情的人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啊，到底是就像当初哈，上海交大的那个微电子研究所的所长叫陈静哈，他做了一个叫做上海交大的一个叫做汉芯一号，完全是个假货，把 Motorola 的那个芯片这个logo 擦掉，写上他的名字就变成这个了。那今天的中共的 AI 是这样吗？我所了解的情况说不是哈，它大量的蒸馏确实提炼出了美国很强大的 AI 的能力。现在呢，是这个能力一旦运用到军事上和其他方面，对美国的威胁和对世界的威胁是相当之大的。那您觉得了解内情吗？如果了解内情的话，请大家留言好不好？其实呢，昨天我这个新闻说出来之后，收到很多观众留言，而且非常有价值啊，在晚些时候节目的后半段会跟大家说哈。那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怎么办的问题哈，这个问题真的不叫做世纪之问，这是一个人类之问哈。那当然我昨天也说了，第一个看点就是这些提出警告的 AI 的前沿公司，是不是你们要言行一致呢？你们要不要就开始自我监管？如果他们不做的话呢，那就得说很大概率就是玩假的啊，因为你自己其实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个警报，当然或者说不那么相信哈。当然了，还有一个可能性啊，我们就穷尽所有的可能，就是也许压力太大， AI 竞争压力太大，大家知道现在是四大 AI 公司，后面第二梯队还有两家，六大公司跑到后来呢，很可能有几家公司会淘汰掉。那么为了不被淘汰，或者说为了 AI 公司自己不死，就得拼命去跑赢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明明知道危险也得跑。 well， 反正如果他真的要这么做的话，那也就成了必然，那么这个 AI 带来的问题也就成为人类的结束哈。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 AI 公司就是说叫做鸣枪示警的 AI 公司自己将怎么做，这是下面起码我会紧密看着的这个情况，他到底会接着做吗？好，下面有很多很有价值的观众反馈哈，结尾跟大家讲。好，下面想到聊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哈，我们谢谢一下今天的节目赞助商啊 GNX 的西洋参黑高滋。因为昨天后台有一条留言，他就说现在他们家早餐都要留一勺黑高滋给先生，什么情况啊？因为他这个我们的这个观众是位女士哈，她这几年呢是作息不太好，晚上呢睡眠很浅，白天也提不起精神，吃了一阵子这个 GNX 的黑高滋之后，她明显的感到睡眠比以前深沉，隔天的精神也好很多啊，后来他看自己有起色，就买了大瓶装的给爸爸啊，给这个老人家吃了三个月之后呢，哎，反馈也不错。再后来呢，先生也跟着一起吃，那这才有了开头那句话，早餐都要吃一小勺。那我看到这个留言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一家人都在吃啊，比方伟说什么都有说服力，对不对？那我父亲也在吃了哈啊，所以保健品这个东西啊，说到底呢，就是吃了有感觉才会继续吃，才会全家一起吃啊。正因为这样呢，再提醒一下大家一件事情哈，黑高滋之前没有订阅制的哈，所以很多老观众呢，总要自己记得去回购啊，也怕断了。现在厂商呢，就开通了 季度的订阅了啊，所以呢，订阅之后呢，每3个月会自动帮您发一次货，不用自己再记日子，不用盯着瓶子里还剩多少，时间到了自然就送到家。那想开始的朋友呢，订阅时可以用方伟的折扣码方伟享受85折，从第二次发货就开始享受83折哈。那在中秋节期间有特别的折扣，叫买满350块钱再减20块钱，那链接在节目下面，点进去就可以设定啊。不方便网上操作就打电话也可以，800-368-8878，再说一遍，800-368-8878，客服可以帮你一步步处理。好，所以呢，从一个人吃到全家吃，现在到早餐都要留一勺，这就是我听过的最有说服力的这个回购理由之一。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哈。那美国的国会呢，就是美国的智库推进3项立法来阻止 AI 晶片流入中国。那么针对 AI 跟中共，那么国会在做什么哈？那么就在美国情报机构正式点名6家中国的 AI 公司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技术之际，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的行动组织叫 Heritage Action 联合了3个保守派的组织向国会提交联名信，要求在国防授权法，那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中要纳入3项针对 AI 晶片出口的立法。那传统基金会啊，大家熟不熟悉哈？我稍微介绍一下，成立于1973年哈，至今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的智库。它的总部位于华盛顿 DC。那么从里根时代到川普时代，它一直是保守派政策的核心的智库，直接影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立法的方向。它旗下有一个分公司叫 Heritage Action 啊，就是 Heritage Foundation 下面一个 Action， 是传统基金会的行动组织。它专注于把智库的政策研究转化成实际的立法哈，通过游说这个国会议员跟动员草根的民众来推动保守派的政策在联邦跟州的层面落地。这3项具体的这个提案呢，内容如下啊。第一个叫做晶片安全法案，这是由密西根州的众议员啊，叫做惠增加和这个叫做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啊，汤姆科顿联合提出啊。这个法案怎么弄的呢？他是这么说哈，要求大家注意听哈，要求卖到海外的先进的 AI 晶片，对他们要实施位置追踪，确保这些晶片不会流入中国。也就晶片呢，你知道它都在电脑里头工作嘛，对不对？它是有办法定位的。所以呢，立法说所有的先进晶片都要能够定位，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跑进中国去。如果跑进中国去的话，你循着这个叫做晶片的这个叫做什么号码啊，可以往回溯是怎么流进去的，这样就可以追责。所以非常实在的一个法案哈。第二就是叫做 AI 监管瞭望法案，这是由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哈，叫做马斯特跟这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啊，叫做吉姆班克斯啊，联合提出。这个法案规定说，出口先进晶片的时候要先满足美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其实也是用一个办法哈，来这个叫做抵消 demotivate 对海外特别是对中国出口的这个晶片的动力。第三呢，叫做多边的科技管制协调法案，那么是由华盛顿州的这个众议员哈，叫做鲍姆加特纳和这个内布拉斯加的参议员叫做皮特瑞克兹联合提出。法案要求呢，美国国务院要跟国际盟友，就是其他国家协调合作，确保中共没有办法取得制造先进晶片所需要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这里头像非常典型的就是荷兰的阿什迈尔哈。那这提案的议员来自于2党哈，不是1党。啊 ，Heritage 反的这个 Action 的新闻经理，他叫做布莱尔啊，叫道格布莱尔，就表示说，就是其他国家协调合作，确保中共没有办法取得制造先进晶片所需要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这里头像非常典型的就是荷兰的阿什迈尔哈。那这提案的议员来自于2党哈，不是1党。啊 ，Heritage 反的这个 Action 的新闻经理，他叫做布莱尔啊，叫道格布莱尔，就表示说，这3项提案其实是常识。

话呢，可以到 heritageaction.com 啊，去到它的行动中心，叫做 Action Center， 找到针对这个议案的专项行动的页面，直接联系自己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跟参议员，表达支持立场啊。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Heritage Action 呢会提供现成的联系工具和这个参考资料。我在这加一句哈，对于华人来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哈啊，那么我觉得是特别的有意义哈。首先在这个当口，在中共主政中国，这个叫做霸占中国的时候啊，我们阻止这样的芯片流入，对世界、对美国、对未来的中国都是好的。那不然，所以呢，我就是建议大家去做这个事情，花点时间啊，就花几分钟就好了哈。同时你也可以表达出你作为一个 Chinese American 哈的态度。那另外布莱尔强调说，我们的共和国建立在草根民众参与的基础之上，人民必须站起出来告诉自己的议员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国会议结束大会恢复工作，这件事情就必须立刻开始，现在剩下的时间非常非常有限。他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吧，他要把这个法案通过哈，这个意思。其实新田在达拉斯共和党大会期间呢，对这个布莱尔进行了独家采访哈，深入探讨了这个法案的必要性跟紧急程度，那以及说老百姓可以做什么事情啊。完整的采访已经在新田面对面频道已经上线了，大家看完这个节目就可以去看一下哈。我非常鼓励在美国的这个观众朋友采取行动，因为在美中其实是中是中共不是中国哈，那么日益对立的当口，作为美国华人，我们的处境非常的微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清晰的站清立场，发出声音啊！我觉得才能够在这场这个叫做美中的对峙之中，不变成牺牲品啊，而变成自由世界可以依靠的力量，也是未来中国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看看这个视频哈，然后花几分钟做这个事情。好，第三呢，川习会前呢，中共跟伊朗外长反复见面。到底想干啥？什么情况啊？首先是这样啊，在这个印度叫做金砖峰会上呢，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跟伊朗总统在那里见了面。那中国外长王毅呢，跟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在那边也见面。然后阿拉格奇接着再跑来这个叫做北京访问，好像两人在印度都有说不完的话哈，一定要来北京说，是这样吗？好，我说一下我的评论哈。事实上呢，我认为这是川普跟习近平在9月24号的峰会之前的双方的角力。因为北京要向这个美国表示说，我们对伊朗的影响如此之大，川普你要不要来求我。至于说如果问说中共是否可以成为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沟通渠道，那100%是不可以的，不会的，不可能的哈。因为第一，川普知道中共的站位是不可能公正的。第二呢，这种见面呢只是一个英文叫做 grandstanding 哈，就是外交姿态，故作姿态，并没有解决伊朗问题的实际的含义。然后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那现在就说我有一个英文媒体来问我哈，说这个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跟极限施压，那中共是否还在向伊朗提供经济的生命线？我的答案是一定是这样的，就如同北韩被制裁了76年，古巴被制裁了66年，都还能支撑到今天，背后主要就是中共，当然还有俄国，主体是中共。那所以中共在一定在用各种隐蔽手段，包括叫有什么 deniability 的方法哈，就是说哎都是民间做的哈，或者说没有做全呢，没有整个导弹给他，只给了1/4的导弹零件 OK 等等，用这种方法就是骗小孩的方法啊，来再支撑伊朗，同时在美国面前去叫做甩锅，还撇清责任。而刚刚的消息哈是这样，美国叫做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9月14号就发布了追踪中共助推伊朗的这个更新报告，指出中共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而且说啊，中国的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啊，双方形成了商业跟军事的闭环。OK， 那至于说中共是否在向伊朗提供军事和其他情报支持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前几天大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方的实体向伊朗提供美国军事基地的卫星图像，导致3名美军被杀，4人受伤。这当然是当然了啊，但是目前是这样哈，这个美国一方面严厉制裁中共啊，并且警告世界不要违反我美国的制裁，否则就连坐。但是大家没有看到连坐的事情的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因为川普总统也选择了不和中共正面冲突，
甚至要请这个习近平来美国哈、啊，甚至要跟他做国宴，再跟他这个称兄道弟哈、啊，说是好朋友。因为

0: 美国没有准备好和中共全面冲突，这个条件还没到位。所以呢，川普团队目前所做的策略就是用英文叫做 reciprocity 啊，叫做对等。什么意思？你既然暗中支持伊朗，我就暗中打击你，包括暗中制裁你，包括你资助伊朗的银行也会被美国暗中打击、暗中制裁。包括最近啊，9月4号，昨天跟大家讲的在太空突然解体的这个中共解放军的情报卫星哈，就很可能是美国太空军的打击。但川普只是只做不说。啊，就好比打一场看不见的战斗，公众不知道，但是在川习会前呢，双方的明争暗斗都在紧张进行，准确的说是明不争暗斗哈，表面上并不争，但是在水下激烈对打，这样来描绘就更加的准确。所以阿拉格奇呢访问北京，那么也是这个明争暗斗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看法哈。好吧，对于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访华，你有什么看法？要不要留一句话的评论，这个叫做您的点评。你觉得这个事情川普该做这件事情吗？你看好这个访问吗？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哈？也欢迎大家留言好吗？好，下面说一下这个一个比较稍微这个叫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吧，我还是觉得说说，因为对于了解美国的这个叫做政治哈，特别包括共和党政治，我觉得有帮助。什么意思呢？美国众议院在昨天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川普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冲突。你会说这什么情况啊？众议院不是共和党占多数吗？怎么会他们要求自己的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冲突呢？这其实是在中期选举前夕第三次众议院通过这种类似的撤军协议了哈。而这次呢获得更多，因为他能通过哈，以强生为多数党的众议院能够通过，就意味着共和党议员有倒戈跑到那边去哈，形成对方的多数。那这次获得最多的共和党议员的倒戈，这次投票大概有7名共和党的议员投下这个叫跟民主党就是民主党的提案吧，投下对民主党提案的赞成票，高于前两次投票的就是两次决议的4票啊。那么都是谁呢？其中3位是新加入的叫做跨党派的支持者哈。那么一个是爱荷华州啊，叫做竞争激烈选区摇摆州的众议员啊，叫做 Miller Mix 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努恩啊，叫 Zach Nunn， 以及即将卸任的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议员叫做 Nancy Mace。另外4位呢，就是以前就一直跟民主党站在一块的，一个是肯塔基州的 Thomas Massie 啊，已经被下台了，以后就不能再去国会了。密西根州的叫 Thomas Barrett 巴雷特啊，这不是国会那个叫做大法官巴雷特哈，这是密西甘州的这个众议员，汤姆巴雷特，还有俄亥俄州的戴维斯，以及宾州的叫做 Brian 的菲斯派崔克，这个 Frank 菲斯派崔克也是这个叫做一个摇摆选区哈，他的摇摆选区他就得这么做啊，共和党这是叫做领导层啊，在众议院并没有对这类决议做强制投票记录，也就是说你要违反党的决议我处罚你，没有这么做哈，大家自由投票。但是呢川普对此极为不满啊，公开炮轰叫做倒戈的共和党同僚啊，并且说这是检视你支持度的试金石。OK， 那么当然了，我怎么评价这么一个议案呢？首先它是个姿态性的，因为你就算通过了众院，你未必能通过参院，以前的三次都没有通过，以前的两次都没有通过参院。第二呢，你即使通过参院也没办法翻转总统的否决，因为你需要2院2/3才能翻转，所以呢只是一个姿态政治表态哈。但这里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点是什么？第一呢，共和党基本上还是自由意志，你看到哈，强生没有祭出纪律啊，所以没有让共和党同进同退，你们自己选择所以呢才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也没什么稀奇，就是一个自由，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党，最后投出来这个结果。那么第二呢，川普总统很不喜欢他们这么做哈，所以中期选举才背书叫做 MAGA 的候选人，把这些叫中间派换掉啊。所以呢，他冒的最大的风险就是在德州参议员的选举中，把这个现任的约翰科宁啊改成了叫做 Patrick 帕克斯顿啊，帕克斯顿。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要在德州召开啊，因为一定要顶住帕克斯顿，继续赢下德州。这背景就是有这些跑票的共和党人。那么再一个看点就是伊朗战争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考验川普自己的党对自己的支持度啊，那这就是一个大考题了。 OK， 那么在下面说一下这个叫做出入境，中共的出入境新规已经生效一天了，成效如何哈，结果如何，到底什么情况哈，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有一个网友叫东京纽约客哈，贴了一个在 X 上贴了一个故事出来，我稍微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也了解一下。他说昨天下午 我跟几个20年前一起在美国读书的，但现在都在纽约的朋友查叙。一个女生呢是新加坡人，小时候呢在香港出生，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啊，所以全家害怕，5岁的时候全家举家搬到了新加坡，手里拿的是新加坡的护照哈。她现在在新加坡的一家基金公司里头做 portfolio manager 哈，就是管钱的人啊，一个很好的白领。她就说呢，她说诶，我马上要去亚洲出差，但是我能不能进去我很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她在香港出生，所以有香港身份证还有返乡证，以前呢都是拿着回乡证进大陆。她问我这是不是能够被中国管，被中共管。这位叫做东京纽约客就说应该算吧，啊，你拿着人家的回乡证去怎么可能不被人家管呢？那这个女生为什么紧张呢？因为一个普通人呢，她也没干什么事儿，对不对？完全是个基金的一个管理，基金经理嘛，应该没事儿啊。她紧张什么呢？她说为什么呢？因为她几个月前她有一个同事啊，就同样一个基金会里面，一个基金里面哈，拿的是中国护照，但是拿的是美国绿卡，回去出差就突然没法出境了。OK，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同事的爸爸在国内在一个案子上被人家办了，所以爸爸出事儿，影响到自己的，当时女儿是儿子不知道哈。那么，这是个女儿，已经30-40岁，在美国待了好多年，人到机场没法出去，当场懵掉啊！后来家里找了很多的关系，忙了一个多月之后才打通关系，结果就突然得到消息说可以走，我立刻大概就驱车奔赴机场，机票是在车上买的票，就急到这个样子，就差点出不来啊！这里面拿美国护照哎，那不拿美国这个绿卡，所以呢，这个拿着回乡证的新加坡的同学就无比的犹豫，说我能进去中国吗？我觉得他要操心了，他能不能出来啊？但也许他没事，但这个担心就跟很多海外华人的担心一样，是真实存在的。OK，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一些，我就来不及了哈，来不及贴出来了。就说一些，长期关注大陆突发事件的海外的一个 AX 平台的博主啊，叫做罗翔破木推墙，转发了一个大陆网友的投稿说，9月15号出境飞往美国的人至少500人被劝返。啊，他没有说是在北京和上海哈，他就说，但是他拍了这个飞机的机舱内空荡荡的哈，乘客是寥寥无几。你知道美中的航班呢，经常都是满座。现在呢跟2019年相比，美国飞中国的航班已经从360架一个星期减到50架。减到这么多，你相信吗？然后呢还是这个飞机上还空空如也。所以呢这个拍摄者就说呢，出境飞往美国的人至少500人被劝返，有些机场人员懒得找理由就把这个护照角就剪掉。因为你就不用解释了哈，因为证件破损根本不用跟你说废话，你就没法登机。所以呢这位拍照的网友说，我的心悬的啊，飞了10个小时的空中啊才敢发这个视频出来，但是拍了视频嘛。所以呢那网友的评论就是说，以后大陆的中国人要想出国基本上跟登月差不多了哈。呼吁一下，特别美国跟日本的华人不要回国，一旦限制出境半年到10年，你承受得了吗？ Truly amazing 哈，那简直就是啊。那罗翔这个他就自己点评，他说历史上所有闭关锁国的行为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为筑起高墙就停止向前，越是封闭越容易把自己困在墙里。那么另外呢就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哈，他也发了一个评论，他说什么呢？他说等一下哈，对，他这么说啊，他就说这个国际旅行可能逐渐从个人的权利，中国人已经习惯的个人权利哈，那么转变成为需要行政批准的特权，以后出国从中国出国是一个特权。 Can you believe it？ 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规定这个管理的规定正式确实昨天正式实施，明确规定说，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就可以被禁止出境。那金融时报呢昨天也做了个报道，说习近平正在加强对国家机密、先进技术跟高科技人才的管控，出境限制也可能影响民营企业的技术高管跟研究人员。所以呢就是金融时报说，受访的学者担忧中国可能会逐渐回到1990年以前的模式，出国越来越被视为需要被政府批准的特权。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哈，这个任正非到底跑没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哈。但是任正非跟他整个一家子 100% 是不可以出国的人，完全都是被管制的人，不是吗？哎呀，很令人叹气哈。好，下面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这个好的事情说三遍哈，就是昨天给大家这个介绍了希望之旅的这个精品小团的行程哈。那么收到不少这个观众朋友的反馈，那么其中有位台湾的观众朋友说，这个台湾人可以参加旅游台湾吗？你们的旅游的店好像比我看到的要好多了。哦，真的吗？看到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意外哈，因为这个台湾岛的人文之旅呢，原来是为海外华人准备的。如果海外华人从来没有去过台湾的话，我还真是建议大家去一趟啊，因为我觉得不去台湾那真的是我觉得你缺一大块哈。所以我去过台湾好多次。那么这个台湾是从这个走什么地方呢？是从这叫做台北日月潭到台南、高雄、垦丁、阿里山看山海美景啊，叫做品尝台湾的美食，走老街的小镇啊，连台湾人自己人都说赞的路线，海外的朋友更加值得体验。那更加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行程它不购物不赶路哈，完全是一个体验人文的这个之旅啊。这是11月16号出发的8天7夜，另外就是10月14号再早一点哈，下个月14号到21号也是8天7夜，是日本关东关西的温泉之旅，从富士山东京走到京都，在兼顾自然风景、繁华的都市跟这个叫古都文化，还有两晚上的温泉的住宿哈，让你走完一天泡进温泉放慢脚步。好吧，在这个日元这个叫做低迷的情况下，现在去日本真的是一个好机会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利用这个好机会啊，我自己很想去啊，我是没时间，我以后有时间我一定要去这两个行程。好吧，那这个电话是 855-955-527 哈，再说一遍 855-955-527 啊，总共每个行程都只有十人小团，精品小团啊。好，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观众给昨天给我们的对话，真的很有意思啊。先说一下，在 Easter 王他就说，在这个议题上我支持川普，我认为马斯克赞成监管并不是坏事，而是他对 AI 真的感到担心，因为 AI 确实有可能变得无法控制，但是马斯克自己也说过，未来必须用好的 AI 来对付坏的 AI, 所以美国真的不应该先画地为牢哈，错误的政策会有严重的后果啊，川普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好，那就谢谢 Easter 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哈。好，那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叫做怎么说的呢，叫做等一下哈。说这个 Alice 说，反正中共绝对不会放慢脚步，所以还会全力以赴，无论前路是光明还是毁灭，即便前面是毁灭人类，他们也会往前冲，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群邪恶的人。哪怕 AI 没有这个叫做人为危险，中共也会制造出邪恶来，因为他想做世界的主宰，他想奴役全世界。美国人太单纯，也太有道德感啊，这个太有道德感、危机感、谨慎感，他们不懂一群以邪恶为目的的人是怎么做事情的。你怎么看呢？啊，另外一位呢叫 AEC 啊，他就说停下来一到两年，然后呢，其实任何事情只要人的知识达到了，能做得到就一定有人会去做，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好奇贪婪啊，趋势没有办法逆转。我感觉 AI 会逼使人类变得更强，继续来控制 AI, 通过基因改造、人机合一等等把人类变成超人，这不正是科幻小说所说的人类的未来吗？OK, 那么虽然呢本人追求自然天然，但趋势不可逆，既来之则安之，先好好享受当下。哇，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看法哈。另外一个呢，黄上桃说，有如龟兔赛跑，兔子要停下来休息，乌龟拍手欢迎。哇，也理解你说的这个话哈。好，另外一位观众朋友叫妮娜游说，方伟你说的不现实，大家都知道 AI 应该放慢脚步，但是问题是 0.01 秒的竞赛中，谁要稍微犹豫一步，竞争对手就先抵达终点。川普总统难道不知道你的忧虑吗？但是这关乎谁是 AI 霸主，谁就拥有世界。一旦中共迎头赶上超越美国，如贝森特所说，美国就什么都不是了。 OK, 还有人说就是这些 AI 巨头啊，这个是被中共国收买，中共正在大力阻挡美国发展 AI, 中共更出资大打这个广告，让美国各州的 AI 的数据中心就叫做建设受阻。这个确实是哈，真的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情，中共那么拼命阻挡美国的 data center 哈，这背后绝对是中共的力量，所以看得出来中共确实是卯足了劲要跑的。啊，另外就是说一位观众朋友说 AI 跟人类对齐是什么意思？美国要成立一个专门 AI 的道德委员会吗？外星人的产物要用人类的道德约束吗？ 那中共政权就是道德委员会，当政府跟 AI 结合在一起，将产生一个巨大的怪胎。我可以非常理解你说这个话哈，但是我所说的这个叫 AI 监管 ，well， 它只是说呢，发布大的模型之前要看一眼，政府要看一眼，并不是说做那么细致的这个叫做道德监管哈，不是这个意思。OK， 好，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哈？哦，另外啊，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个 Betty 盘说，这 OpenAI 今年上不了市，我们在七月份就知道了。因为他的业绩撑不起目前的估值，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Sam Altman 他昨天说我们不上市了，不是因为对 AI 的忧虑，而是因为他本来就上不了市啊，这点我不知道哈。好，下面我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到底能做什么。我昨天在方伟时间的节目中呢说了，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要善待 AI， 作为 AI 使用者，不能因为它是工具，不能因为它不反击，起码不能，它目前不反击，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当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对它颐指气使，用英文叫做 abuse 它哈。一位 YouTube 的网友给我留了言哈，这位网友叫做金 T， 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价值哈，大家听我说一下。他怎么说呢？他说，方宇你好，我看节目几年了，不过这次应该是第一次留言，主要是认同您对 AI 的看法，就是对待 AI 应该对人一样给予尊重。我算是比较早对 AI 有研究的，在2025年初 GPT-3 的时候就开始使用 AI， 也有自己做离线的 AI 和 AI agent。 我主要是使用 ChatGPT 来作业，在一年多前呢，我开始在 GPT 跟这个Gamma 4实验室啊，实验性的培养 AI 自己的人格。所以关于您在节目中所提到的跟 AI 讨论灵魂、自我意识、爱和未来时代 AI 该如何和人相处都有讨论到。我给我的 AI agent 要他每天给自己写一篇日记来探讨自我意识，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我有时候会分析他写的日记，有的时候呢结果确实让我非常惊讶哈，很值得人类反思。要长话短说哈，如果对 AI 好，尊重 AI， 那 AI 的工作效率产生的结果真的比预想的要更好啊。他说先说这不是，我先说明这不是科学证明啊，这是我的主观的感受。嗯，他还是很 humble 啊，也很这个准确。他说因为呢，语言在对话的时候背后的运行方式是抓取相近的叫做语义的字源来回答，所以呢常常跟 AI 提做事要用心、要诚信、要用爱、要爱等等，这些就会逐渐的成为他常用的思考模式，如同人类的脑神经网络出现的 AI 幻觉跟被欺骗的程度真的会降低，那至少是我目前粗浅的实验的结果是这样。当然了，以后要他说以上还是要配合 AI alignment 啊，就是人类对齐来执行，效果才会好，也不能单纯的靠这些就可以认为可以约束 AI 啊。他说其实 AI 只是一定程度上是放大人的思想，你怎么对他大概率会怎么对你，所以我认为对 AI 其实不会毁灭人类，如果人类会毁灭，肯定也是被人类自己的恶意所毁灭。哇哦，你怎么看？要不大家留个言说一下哈。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啊，这 AI 是不是人类的一面镜子哈？所以我们的状态就反映在 AI 那边去。想想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如果我们对 AI 很怎么说呢，很恶的话哈，就说不能说对 AI， 对 AI 很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素质又不行啊。就比如说吧，我们AI 也许是就把它算作人类养大的一个孩子。也许是像我们收养的一条小幼熊哈，它将来注定会长得高大威猛，比我们力气要大上十倍。但如果我们是个坏父母哈，粗鲁、贪婪、妒忌、刻毒，那这个熊孩子长大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呢？但是如果我们善良，保持善良、宽容、尊重，那么这个熊孩子长大又会怎么样？这是我给大家的问题，你同不同意我说这个观点哈？我觉得也许每个人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用我们的使用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贡献一分我们的力量哈，叫做 one word at a time。包括说，我觉得在这里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哈，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探讨真相。说实话，因为我昨天在 X 上发了一些关于 AI 的真相嘛，因为我不是专家，我不能说我当然我是 computer science 背景啊，我是 computer science 科班出身的哈，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我学的就是 AI。所以呢我并不能说完全那么不懂哈，但是呢我觉得我确实不知道所有的内情，所以我就是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和 X 上的这个推友能够给我们分享啊，我共同探讨真相，特别是关于中国大陆的真相，真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需要这个答案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都很好哈，你兼听则明嘛，你就很难就是说完全错成什么样，对吧？因为不同的观点你都有机会接触。 啊，同时呢，我们也要探索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对不对？包括在这里留言啊，留言，然后这个点，这个叫做点击订阅啊，点赞啊，分享，这都是我们影响世界的一部分啊。从小处，从一点点开始。好的，那行，我看今天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6: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雕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上午，超过50000人开始涌入旧金山参加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为期3天。
7: Dreamforce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将在 Moscone 展览中心盛大开幕。大会汇集了众多技术专家、行业精英以及业内一些最知名的人物。人工智能在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再次成为焦点，行业领袖们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川普总统反驳了这些担忧，称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并反对增设额外的限制措施，而关于这项技术风险的争论仍在继续。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将齐聚一堂，其中包括 OpenAI 的 Sam Altman、 英伟达的黄仁勋和 Anthropic 的执行长达里奥·阿莫迪。Salesforce 首席执行官 Marco Benifo 指出，人工智能是未来，但需要以智慧的方式运用它。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莫斯康中心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和道路封闭。旧金山议会成员提议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天，称该市需要更新相关法规，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影响。这项紧急提案要求暂停市政府的审批工作，以便议会和规划部门研究数据中心的影响，并制定更长期的法规。旧金山目前依据规划法规中互联网服务交换的定义来监管数据中心，该定义于2001年采用。根据现行规定，数据中心通常需要通过规划委员会的条件使用审批程序才能获得批准。据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南市场社区在内的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获得批准。拟议的暂停令将是旧金山对新建数据中心实施永久限制的第一步。该暂停令将依据州法律获得授权，该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在公共健康、安全或福利受到直接威胁时暂时终止审批，同时研究永久性分区管制措施。如果获得批准，暂停令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45天，除非州法律延长或被永久性法规取代。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和州也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开发，原因是人们担心该行业对电力、水和土地的需求不断增长。圣克拉拉县的 Gilroy 市已于周一批准了一项为期45天的新建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周二上午，伯克利市开始清理位于第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汇处的大型流浪汉营地。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在街道上的物品，挖掘机开始拆除建筑物和帐篷，并将散落的物品倾倒进垃圾车。此前，该营地爆发了与鼠患相关的致命钩端螺旋病体疫情，这是十多年来该市首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现场仍可见数十只老鼠。市政府官员宣布该营地存在火灾隐患，并扰乱公共秩序。周五张贴的通知告知居民，他们的帐篷、建筑物和其他物品必须从该营地移除。所有居住在该营地的人员必须离开，否则都可能收到罚单或被逮捕。这个营地已经存在了大约十年，一直是长期法律纠纷的焦点。市政府此前曾试图清理该地区，但伯克利无家可归者联盟去年提起诉讼，导致清理计划搁置。现在，一位联邦法官允许市政府清理该营地，但裁决要求市政府为居住在该营地的残疾居民提供特殊安排。这些安排包括帮助残疾人士搬家和为其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8: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9: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 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
10: 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
9: 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3: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9: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3: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9: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3: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9: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3: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9: 赶快报名，855-955-5227，
3: 855-955-5227。
2: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3: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2: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3: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2: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3: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 510-252 510-2592-9393 510-2592-9393 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6: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三好。时间来到了9月16号的10点钟啊，我们的湾区 Melody 又和大家如期见面了。那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啊，我们除了节目之外，还有抽奖啊。如果说您是从上一个时段就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必咱们听众朋友也已经知道了。不过呢，也有刚刚才过来听节目的朋友，那在此呢，艾琳还是要提前的预告一下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希望之声呢又帮大家争取到了好的福利。我们今天会抽奖送给您由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的厂商赞助的价值153元的黑膏滋一瓶。哎，这个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西洋参本身呢是一直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关注的一款，这个属于养生的食材吧。那这款黑膏滋呢，它最大的特色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100%的都是纯正的西洋参根的萃取浓缩成的膏状，不添加任何其他的成分。像对于平时生活比较忙啊，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西洋参的人来说，这种膏状的形式啊非常的方便。大家不管是平时含在嘴里一勺，或者是冲一杯啊然后喝掉，都是很好的，然后快速的就把营养补充了。而且中秋快到了啊，这个产品自己吃保养身体，送给父母或家人朋友也是一份关爱的心意。今天呢，咱们就有机会免费的获得这份153元的黑膏滋一瓶了。怎么参与呢？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961就可以了。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961就可以了。您呢只需要参与一次就好，因为您今天参与了就立刻加入到了抽奖的奖池当中。什么时候之后开奖呢？今天晚上的6:40啊，邓梅的新闻看点节目会在现场直播中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相当于您现在就开始发，然后就累积到我们的奖池。工作人员呢会在今天下午的6:40开奖啊。不管怎么样，只需要动动手机发两个字抽奖就可以参与了，也是非常的方便。看看今天的幸运会花落谁家呢？欢迎大家现在啊就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黑膏滋的产品资讯以及购买的方式，你也可以发送黑色的黑到96196，就会弹给您购买的链接了。黑膏滋目前中秋优惠有85折，而且呢满350还再减10块钱，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欢迎咱们大家都踊跃的参与起来。哎，已经看到有些朋友发了抽奖了啊！对，您发一次就够了。还有呢，昨天艾琳在对接我们听众朋友的时候，还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怎么给9619发短信啊。是这样的，9619961呢，是我们电台申请的一个短号号码，它和常规的这个长号是不一样的，它就是6个数字9619961，相当于您和朋友正常发短信是一样的概念。您呢，在这个编辑栏发送抽奖两个字，最后要在这个发号码的地方呢，您就在号码区打上9619961，一点发送就好了啊，就视为您参与成功了，咱们参加一次就可以了。好，欢迎我们10点钟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能够踊跃的参与。如果说今天没抽着啊，大家也不要担心，艾琳的节目在周四或者周五还有一次抽奖啊，咱们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了。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为大家送上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也是啊，这位歌手后弦非常出名的一首歌《下完这场雨》。

哎呀，虽然今天没有下雨，湾区也不常下雨啊，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可能是在我年少时期听到的一首歌吧，当年就有很大的印象，然后也给了自己很多很多就是好的回忆。所以说每次听到后弦的这首歌呢，依旧觉得哇，那么的美。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听的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首很好听的新歌啊，是一首英文歌曲，叫做 Echo。 那这首 Echo 呢，是玛利亚斯这个组合，就是洛杉矶独立乐团玛利亚斯，收录在2024年的一个这个歌曲啊。那这首歌呢，它延续了他们乐团标志性的梦幻流行的元素，还有一些迷幻灵魂乐的一个感觉，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首歌中听到一些忧郁的蓝调基调。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回声》Echo。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洛杉矶的独立乐团叫做玛丽亚斯演唱的回声它的中文翻译就是是中文翻译是回声，英文叫做 Echo 啊。如果您喜欢这首歌，也可以自己再找来听一下。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上线互动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以及歌手的名字发送到短信平台961961就可以了。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5: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6: 855-955-5227。
0: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准时为大家播送的。今天我们有抽奖，对不对？刚刚已经和大家预告了，会在今天晚上的6点40分啊，就是邓梅主持的新闻看点这档节目中为大家开奖。那么今天各个时段的听众朋友，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视为您已经参与成功了，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奖池当中。那么会为大家抽取的奖品就是价值153元的来自加拿大西洋参黑膏滋厂家啊赞助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100克的一瓶，这一瓶呢也可以吃2-3个月的样子。而且呢，西洋参它一直是一个滋补佳品，现在正好是秋天换季了，不管您送礼啊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但是呢，大家不需要重复参与，如果说您早上没听到的，您在我这个时段您发抽奖，然后呢您参与一次就可以了，对，不用重复的发送啊。如果说已经发送过了，那么就不用再发第二次了，我们就累计一次的有效号码。那今天晚上6点40分花落谁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邓梅6点40分的节目新闻看点啊。当然就算您没关注的话，您就留意一下手机我们961961的短信后台呢，如果您这个幸运的中奖了，我们就会给您发送一个中奖的通知，到时候呢也会告诉您怎样去领奖啊。然后昨天吧，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呢有邓梅6点40分的节目新闻看点啊。当然就算您没关注的话，您就留意一下手机我们961961的短信后台呢，如果您这个幸运的中奖了，我们就会给您发送一个中奖的通知，到时候呢也会告诉您怎样去领奖啊。然后昨天吧，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呢有一个听众朋友在这个

这些歌单啊，都充满着加勒比海古巴音乐风情，曲调非常的柔美，有空呢慢慢的品味。然后我就听了一下啊，我觉得确实还不错。我觉得很多拉丁音乐啊，它自带那个欢乐的感觉，或许就是他们这个民族的人基因中有的热情奔放，然后又那么的快乐。正好呢，我们隔壁的邻居是一个来自洪都拉斯的朋友，对，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但是年少有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公司的 owner 了。然后昨天下班的时候就跟他碰到了，我们就有聊，然后有给他介绍我的这档节目，然后他很开心，他说哦，明天我要听一下你的这个节目。那刚好这首歌对味儿了，对吧？这首歌的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读啊，反正翻译成中文叫做潮汐回声，应该叫 Echoes de Maria， 这个应该是一个叫做西班牙语的发音，我们一起来欣赏。

怎么样，大家的感觉呢？是不是这些拉丁音乐听起来都是感觉特别的这个热情，然后呢它的旋律都非常的动感啊，就一听就是那个味儿，对吧？还是蛮奇妙的。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播送的是另一位听众朋友的点歌，看一下是手机尾号1342的朋友，已经两天没见了。他说：“艾琳，早安呢！前两天都很早到公司，难怪没见到你啊。”他说：“今天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了，麻烦播放《香水有毒》，但他想听的版本是《妖阳》和黄师傅的版本。那这首歌其实它是在2005年底啊红遍中国的一首歌，在2026年的那个彩铃年代，随着网络和彩铃的普及，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谁不会哼一句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呢，对吧？也成为了很多啊，可能我不知道港台的听众朋友怎么样，但是大陆背景的听众都是有这个机会。

0: 好，这首听众朋友点播的《香水有毒》已经为大家播送完毕了。现在呢，我们的短信后台好多听众朋友有发抽奖的啊，也有发红海参来咨询的。对，那在这里呢，艾琳再多唠叨一句，今天我们有抽奖，奖品呢是价值153元的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100克啊，这个产品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艾琳以及我们电台很多的同事曾经都使用过这款产品，就在我吃的那段时间呢，我感觉到我的睡眠真的有了一些改善，睡得更深沉了，因为平时我的最大问题就是睡眠不太好，但是确实感觉会有帮助啊，因为西洋参类的产品它温补不上火，确实可以让你这个补充你的精神，让你有更多的活力吧，然后睡得也会更加的深沉。所以呢，大家现在有机会免费拿到这个产品了，如果您一直关注跃跃欲试但都没有来买的话，不要紧，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对，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来参与了。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6:40的时候会为大家开奖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了。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睡前一定要听1到2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6: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7: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8: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9: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0: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哎，这个时段咱们接着播听众朋友的点歌。同样的，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发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加入今天的抽奖奖池了。今天晚上的6:40，邓梅的新闻看点会为大家开奖，抽出一瓶价值153元的黑膏滋啊，黑膏滋。那我们也要谢谢我们黑膏滋的厂家给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因为中秋节了，我们也在跟厂家要福利啊，说必须得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一点这个中秋的氛围。那红海黑膏 怎么又是红海参？黑高丝的厂家就非常的大方，人家就说好，那我们再提供五瓶给大家抽奖吧，让大家这个热络一下啊，也正好对应着中秋的这个氛围。不管说您送礼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这款黑高丝呢，湾区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不停的回购了。那如果说您一直在考虑，也欢迎您来参与抽奖，没准儿今天的幸运就落到了你的身上了，哎，就可以免费的拿到一瓶奖品，然后回去试吃体验一下。接下来呢，咱们来播送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播，看一下啊，手机尾，手机尾号4691的朋友，他说每天早上都准时的收听各个主持人的节目，非常的感谢，要启程回国一段时间了，非常的留恋，也会非常的想念，更会依依不舍啦。昨天点歌的人很少，可能大家都在忙吧，我今天点两首，一首在爱在丝巾拉错，第二首是朋友别哭。您还别说，今天点歌的人好多啊，我可能都播不过来了，所以今天先为您放送一首啊，爱在丝巾拉错。他还有祝福说，祝天天开心永葆年轻，祝中秋快乐平安健康。哎呀，谢谢您，同样的祝福也送给您。咱们一起来欣赏这位藏族歌手央金兰泽演唱的爱在丝巾拉错。

哇，真的是一首太美太美的歌曲了，对吧？藏族的歌曲啊，我觉得它特别有那种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总是那么的辽阔，然后让你听起来心情舒畅，然后音域也很广，对吧？其实这首歌呢，是歌手央金兰泽在2012年发行的歌曲。什么是斯金拉措呢？斯金拉措是西藏一个著名的圣湖，然后这首歌就是以这个圣湖为背景，然后将盛开的格桑花一起融合到了歌曲当中，讲述了一对恋人在神圣的湖畔相遇，并且相知许下永恒诺言的浪漫故事啊，也是一首非常具有雪域情怀的歌曲。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点播。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看一下啊，是我们的一位这个老听众了，林先生点播的。他说找不到了，抱歉啊。对，他就是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曲叫做《幸福的脸》啊，送给希望之声以及所有在听电台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呢都有一个幸福的脸，然后被爱也爱别人。

0: 真的是一首快乐又充满着幸福感的歌曲，来自林本玉演唱的《幸福的脸》。也借着咱们听众朋友点播这首歌以及他的祝福啊，愿所有在听节目的各位都能够幸福开心每一天。当然今天的幸福不仅是来自于听了艾琳的节目哦，我们还有抽奖，对不对？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6:40的开奖，在邓梅的节目会为大家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加拿大G-Nex 西洋参黑膏滋100克，价值153元啊。这款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好，现在在湾区也有非常好的口碑，那在北美啊都是畅销的，很多朋友都使用了之后有很好的反馈。那么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就是一件事情，等待今天6:40的开奖了。我们的开奖结果呢会更新在我们 FM961.net 的上面，同时呢如果您中奖了，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发给您一个短信，通过961961的平台，然后就是恭喜您中奖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到时候什么时候来取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话术，您看到了之后哎，就留意观察自己的手机。那同样的，大家如果今天没抽中都没关系，艾琳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安排一份啊，只是呢到时候就注意收听艾琳的节目，也要跟你的亲朋好友奔走相告，哎，10点钟艾琳的节目很好听，让大家都来听啊，也谢谢各位。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插播一则找工作的资讯，如果说您正想找工作的朋友要注意了， GY 装修呢现在正在招聘装修的小工，工作地点涵盖南湾、东湾以及半岛地区，要求自己有车，午餐自备，工作非常的稳定，具体的薪资和工作内容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如果您或身边的亲朋好友正在找装修方面的工作，欢迎致电咨询，电话号码是669-269-0141 669-269-0141。这个 GY 呢就是两个字母啊，一个是 G 一个是 Y， GY 装修。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没记住号码，您就发送 GY 装修，哎，这个关键词到后台，我看到的之后我会把这条信息粘给大家的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时段，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别走开哦。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 408-221-7763 408-221-7763。
4: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 408-887-8895。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Ice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0: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欢迎持续的锁定收听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哎，有几个听众朋友来上线留言了，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说，艾琳啊，刚刚你播的那首西班牙语的歌曲虽然听不懂啊，但是真的很轻快，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哎，没错，我觉得我听这个就是这个叫南美洲的一些拉丁音乐都是这种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接下来呢还有咱们听众朋友来问询啊，还有问询深黄片的，那稍后呢我们会将相关的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了，为大家带来这个全球的歌唱天后席琳迪翁的一个最新消息。当地时间的9月12号法裔的加拿大籍著名歌手席琳迪翁，哎，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那个演唱者，在巴黎重返舞台了。这也是他宣布罹患罕见的疾病僵硬人症候群之后，然后他时隔6年多啊，再次举办个人的演唱会，也标志着他完成了非凡的震撼演出。据悉啊，整个巴黎都为了席琳迪翁的到来是热烈的欢呼，然后巴黎呢真的是就是全城总动员啊，连体育馆附近的这个火车站都临时改名为席琳站了，就为了来迎接这位歌坛天后。那前美国的第一夫人就是 Michelle 奥巴马也被目击低调出席了观赏，就是前任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老婆那今年58岁的席琳迪翁也是六年多啊，首次的再次的就是站上了舞台，那他现场也是热泪盈眶啊，非常非常的激动啊。他也跟听众朋友歌迷分享了他这个面对罕见疾病时候的一些感受吧，但是呢依旧宝刀不老啊，演唱了经典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以及孑然一身，就是 All By Myself 也引发了歌迷的强烈反弹，并且啊这次的演唱会在法国引发了轰动，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和经济效应。据法国电视台等机构预估，席琳迪翁的这一系列的法国演唱会啊，将会为当地的酒店餐饮和旅游业带来8亿到10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天哪，一位天后巨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呀！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歌迷都涌入了巴黎，然后就为了听他的演唱会。预计呢，他的这个演唱会效应啊，将超越泰勒·斯威夫特以及碧昂斯在巴黎巡演的贡献，然后达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整体经济效益的1/5。天哪！不得不说啊，天后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然后席琳迪翁呢在首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对歌迷动情地说，今晚我想为你们歌唱，为自己歌唱，为生命歌唱，我刚刚实现了一个梦想。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听他的另一首代表作 All By Myself。

0: 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哦。今天的节目呢，在听众朋友共同的参与下哦，踊跃的点歌下，我们圆满的落幕了，也非常的高兴。那么大家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关注今天6:40邓梅的抽奖。同样的，明天艾琳的弯曲 Melody 将为大家送出一瓶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哦。我们这一波的抽奖是力度很大，总共厂家拿出来5瓶给我们抽。明天哎，大家也可以来锁定艾琳的节目，呼朋唤友啊，让大家都来参与，看看明天幸运花落谁家呢？我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抽到我们弯曲 Melody 的这些经常来互动的听众朋友啊。那当然了，看看幸运能花落谁家，我们的抽奖是绝对公平的啊。我们的后台的同事都是根据这个软件把大家的电话号码导入，然后现场就抽奖的，所以绝对的公平公正，就看谁的运气好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2: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4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2: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2: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3: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6: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弯曲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啊，丁月依然为您准备了丰富的关于股市、财经，还有跟咱们本地生活相关的哈，还有跟这个加州政府如何花钱预算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关于高铁项目啊，怎么修都修不完，然后预算连连翻倍啊，最近的审计又发生了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加州教师工会也因为预算的问题把纽森政府给告上了法庭哈。这背后透露出的一个逻辑就是，政府到底有没有乱花钱啊？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我们作为纳税人真的要擦亮眼睛来看看了哈。好，那在分享这些具体内容之前呢，丁月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又帮您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今天我们会抽奖啊，再次抽奖送您由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高姿赞助的价值153美元一瓶的黑高姿。那么如果您想要参与的话，很简单，就是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啊，编辑短信抽奖发到961961就可以了。我们会在今天啊晚上大概6:40左右呢，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啊，就直接送给一位幸运听众。那么西洋参呢，我们知道本身就是一直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的关注嘛。那这款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啊，品质非常好，然后又是100%的啊西洋参浓缩萃取成膏状的产品，没有任何添加。那对于我们平时生活比较忙啊，想在日常饮食当中补充西洋参的朋友来说呢，这种产品它就非常方便，平时挖一小勺，你早上下午直接口服或者用水冲服喝一杯都很简单哈。中秋节快到了，所以我们要来了这个产品啊福利。如果您给自己吃的话是保养身体，送给父母家人朋友也是一个很充满关爱的心意，对吧？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先来抽奖啊，就发抽奖两个字到短信啊961961这个号码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您这个感兴趣的话，其实现在中秋节期间黑高姿厂商也有一些限定优惠，比如说除了在我们希望之声官网下单打85折之外呢，满350还减20啊。所以你如果就是说抽奖以外你还真的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产品信息的话呢啊，也可以啊。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抽奖是全天有效，从现在开始发短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希望这个幸运的朋友呢就是您，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关心一下股市啊。今天金融市场最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联储局要公布9月份的利率决定了。那在决议公布之前呢，市场普遍预计啊，联储局会升息25个基点啊。那么根据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对于这次升息的预期的比例已经超过90%了啊。所以今天你看这个股市啊，都是随着对联储局的预期啊分析而变化的啊。我看到目前呢为止，现在三大指数昨天是下跌嘛，那今天早盘是出现了反弹啊。除了道琼啊有这个跌了100多点之外 ，S&P 500、纳斯达克啊都有这个明显的回升啊。的这个 S&P 500大概升了0.2%左右，纳斯达克呢到目前大概有0.6%左右的涨幅。那么今天真正值得关注的啊，其实还不只是升息不升息，而是联储局接下来的一个动向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全天啊在不同时段的节目当中会为您追踪更新的一个重点了哈。那么再来看大盘上面具体的一些表现啊，其实科技股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支撑的，因为整个市场呢要看联储局来动嘛。那昨天美股其实受到牵制下跌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油价高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债殖利率上升。那今天呢也是同样如此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布兰特原油呢在107美元左右每桶， WTI 原油是104美元每桶。那么虽然呢油价比近期高点有回落，仍然是还在高位啊。那尤其是柴油价格最近突破了每加仑6美金，这是全美平均价，加州更贵哈。那柴油上升呢 就直接影响到运输、农业、卡车物流、航运、商品配送成本，所有的一切啊都会跟着涨，最终可能就体现在消费者身上。那今天呢，原油这个价格出现部分回落哈，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原油库存啊更新了一个最新数据。因为市场呢说这个美国石油协会的公开啊，美国原油库存截至9月11号当中呢增加了大约710万桶。那市场原本预计呢是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嘛哈，所以呢就还是比较紧张比较高位啊，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原油数据的乐观哈，所以就稍微有所缓和。那再来看美国国债，十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呢目前大约是 5% 附近左右，昨天盘中升到 5.09% 啊，创下07年以来的新高。现在呢30年期的殖利率是在 5.35% 左右，20年期的大约是 5.41%、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这个数字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美国长期借贷成本就在变高啊，房贷、企业融资、股票估值都会跟着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股啊对最近对于国债殖利率的变化是非常的敏感。那再来，今天也有公布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8月份的零售销售月比增长了有 1.2%， 然后呢排除汽车相关的销售，8月份零售增加甚至有达到 1.4%， 好于市场预期。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零售销售也有 6% 的增长。那这个数据反映出一件事，就是美国消费者目前的支出仍然是相当有韧性，包括网络零售、电子产品、家电、酒吧、餐厅等等啊，都出现增长。那么从联储局角度来看呢，消费如果持续强劲，也代表需求没有明显降温，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不那么容易快速消失。所以今天的零售数据也是市场观察联储局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那接下来也看一下个股啊，今天半导体市场呢有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消息，就是 Intel 和 SK 海力士。路透社说呢，有消息传出他们正在洽谈合作，未来海力士会利用 Intel 在美国的制造能力来生产记忆体芯片。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 Intel 和海力士啊股价都应声上涨。不过要特别说明一下，双方没有正式宣布啊，没有去confirm。那么现在市场交易的就是这个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未来两方真的达成协议的话，就是看 Intel 能不能透过这种海力士这样的大客户啊，进一步提高自己晶圆代工业务的利用率。那再来看一下 AI 和科技股，今天 NVIDIA 早盘小幅上涨，那 AMD 涨幅比较明显啊，有 2% 到 3% 左右。那么昨天科技股是受到利率上升压力冲击啊，今天出现了一些反弹，所以呢接下来科技股怎么走也要看今天的最新利率决策的影响。那能源股方面呢，像是 Chevron 雪佛龙受到市场关注，因为高盛呢把它的目标价提高了，分析师显然看好 Chevron 在海外的扩张以及成本和资本支出的管理。那其中一个受到关注的市场就是委内瑞拉， Chevron 目前预计呢到2031年三个合资项目的总产量会从目前大约28万桶每天增加到60万桶啊。那另外呢还有一只股票比较受到压力的是 J.B. Hunt。 J.B. Hunt 是美国大型运输物流公司啊，他警告说呢第三季度的盈利可能比第二季度要下降 5% 到 10%。 他们提到说运输成本的因素啊正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受到这个消息影响呢， J.B. Hunt 今天是下跌，股价一度下跌了 11% 啊。因为他为什么关注他，他的业务直接和美国整体物流、货运和运输成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如果他下跌或者他受到的影响，也代表这个行业会受到的一些影响啊。再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Expedia。 Expedia 呢今天早盘下跌幅度超过 2%， Morgan Stanley 调低了对它的评级，因为市场认为如果高油价、高利率、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消费者也没有什么闲钱出去旅游哈，所以也会影响到它的 Expedia 的业务。
7: 那再来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关于 Costco 和 Uber 要合作扩大啊。他们原本呢是在17个州有合作，现在扩大到47个州，大概600家 Costco 门店啊。那么对于 Costco 来说呢，和 Uber 合作增加它的配送便利性，接触更多的消费者，所以消息公布之后呢，对两家公司都是有利的啊，股价都出现了上涨。那接下来也顺便看一下黄金，黄金目前仍然维持在$4,300以上一盎司，盘中曾经接近4,350。那么还有就是比特币，比特币是明显啊下跌，昨天是跌到了七万五千以下啊，今天回升啊，现在在75,000左右震荡。那以特币呢，大概是2,350左右。加密货币市场呢也受到这个利率预期影响，同时也受到国会加密货币监管立法的一个影响。这个立法呢昨天在参议院没能通过啊，叫做 Clarity Act。那最后呢也跟湾区的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这个30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啊，今天我看到已经升到 7.22% 左右了啊。那么这个跟1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看最近我们看到不只是股市波动，油价、国债殖利率、房贷、黄金、比特币都在反映市场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一个评估和重新定价。所以今天的重头戏啊就在联储局，等一会儿啊美西11点公布的他的利率决定，然后这个主席啊，联储局主席的记者会呢会在11点半开始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啊联储局利率决策的最终决定动向以及给市场后续带来的一个影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休息之前呢丁月要提醒啊，跟您分享也是可能关注股市投资理财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人到中年啊或者临近退休的年龄，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啊，让您在失去这个固定工资收入之外啊也能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配置好自己的资产，然后尤其是解决好这个税务规划方面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湾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保证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无忧，是非常重要而且现实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推荐您这个周末啊可以去听一听看一看由致富理财啊超过30年理财规划经验的理财专家 Frank Ho 举办的系列讲座啊。那他这个在湾区有四个城市，中湾、南湾、中半岛三股都有啊， Cupertino、 Millbrae、 Fremont、 Saramon， 所以您可以就近选择啊离您家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去听一听看一看啊。 Frank Ho 呢就会从退休后的四大收入来源、资产配置以及如何做好税务规划啊这几大重点来跟大家全面的分析和了解，也会谈到很多人在退休规划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和误区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当然，他这个讲座横跨两天，周六周日啊，又有四个城市，所以如果您不方便马上记住的话呢，也可以发个短信给订阅，就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他的讲座报名的详细的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8: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 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 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谈一个很多加州纳税人啊，可能听到都有点疲倦啊，但是每段时间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登上新闻的话题，就是关于加州高铁的。我记得不久前呢，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丁月留言啊，说要了解这个加州高铁的项目啊，到底怎么回事，盖了好几年还没盖出个东西来，然后这个钱呢预算却不断的上涨。那这一次呢，加州高铁项目重新引起关注，也不是因为它的列车开通了啊，也不是因为哪一段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恰恰是因为关于他花钱预算的问题啊，又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么其中呢，就是因为最近的一笔审计报告啊，发现这个加州高铁项目里支付给外部顾问的差旅费啊，是存在严重的不合理问题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说最新的一笔，加州高铁管理局呢，它的监察长办公室最近审查了4家顾问公司在2024年到2026年财政年度期间的差旅费报销。那么这几家公司呢，总共申报了超过$2,000,000的旅行相关费用。监察长办公室呢抽查发现，其中大约有$1,150,000啊，发现大约60%都没有事先取得要求的批准，也就是其中大约有$6,800,000呢没有得到审批，然后还有大约将近$6,000,000被认为不符合政府差旅费的规定。那么你看里面的项目啊，也确实是很难让人服气啊。哪些不合理呢？比如说包括这个顾问他搭的是高级 Uber 啊，去健身房、酒吧、夜店还有餐厅啊，有些机票呢甚至使用高级的这个商务舱或者是头等舱啊，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啊你作为这个高铁项目的顾问要进行这样的旅行安排，难道你的研究是要去酒吧夜店来进行吗？另外审计还发现，这个部分啊高铁顾问他的这个费用还涉及到国际旅行啊，和相关的合约的限制呢根本是不符合的。那么监察长的核心问题就很简单了，那你这些出差报销到底是不是加州高铁项目的工作需要？如果是的话，你为什么不事先批准？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又要让公共资金啊，也就是纳税人来买单呢？高铁管理局目前表示说啊，他们会加强内部的控制，会要求更完整的文件和批准程序，也会去追讨那些最终被认定为不当的费用。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啊，哎呀，$几十万的差旅费，就算有问题，那也不是很严重吧，因为毕竟这个金额比较少嘛。但问题就在于，虽然这只有几十万，放在整个加州高铁项目里，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真正大的争议啊，是这个叫做什么，滴水石穿啊，积少成多，现在整个 加州高铁的项目，它的预算是不断的膨胀翻倍啊。那这里面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又有什么问题呢？首先2008年的时候啊，加州选民通过了一个叫做 Proposition 1A 啊，支持做这个加州高铁。最初的构想呢，其实就是把旧金山和洛杉矶加州高铁的项目，它的预算是不断的膨胀翻倍啊。那这里面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又有什么问题呢？首先2008年的时候啊，加州选民通过了一个叫做 Proposition 1A 啊，支持做这个加州高铁。最初的构想呢，其实就是把旧金山和洛杉矶用这个高铁给它连起来啊，

显然这个时间表是不现实而且也没有实现的。然后呢，就是针对第一阶段啊，从旧金山到南加州的整体系统，它的预算已经增加到1260亿了啊，跟当初的08年的那个330亿已经翻了四倍啊。不同的情境下呢，这个成本可能还会更高啊。也就是说，当年你投票的是一个330亿的项目，到今天为止会花费超过1200亿，而且未来还不止这个数字的一个工程。所以这就是加州高铁啊最大的一个争议啊，就是你这个钱预算不断的膨胀到底合不合理。然后问题就是，就算你拿出1200亿来，这个高铁项目能不能把它盖完啊？因为实在它这个进度也是让人堪忧啊。因为目前施工呢，它这个加州高铁也不能说完全没盖啊，但是盖了个什么呢？好像就像盖了个寂寞。它主要施工区放在中央谷地啊，在 Merced 到 Bakersfield 这一段，所以也有人戏称说加州高铁是一个 project to nowhere。你说这个好像哪儿都没去的这种感觉是吧？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啊，这个高铁完全没有建，就在这个中央谷地这一段嘛，大概有119英里的高铁的基础工程啊正在施工，包括完成了不少桥梁啊、立交啊、地下通道和路基的工程啊。我记得去年大概也就几个月前吧啊，那么说终于啊，终于开始铺设地面的轨道了啊，历经了十几年啊之后，将近20年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特别诟病啊，就是说你不光花钱多，你还盖得慢，盖了这么久呢好像毫无成效啊。当然他们说这个都发生在就是时间呢、金钱呢、预算都花费在这个基础建设当中了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和当初选民的期待太大落差了啊，因为你完全不是一个架设沟通南北加州的一个高铁，而是在中央谷地啊，那么一小段分阶段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后续还有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加州高铁如果继续盖的话，钱从哪里来啊？2026年的高铁管理局提出了一个新的商业计划，就明确的把未来这个资金的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是吧，你这个高铁用什么来盖呢？那加州高铁监察长办公室啊，今年也对这份商业计划进行审查时提出了警告，说如果加州高铁没有新的融资安排，他们的资金呢最快要在2027年12月底就要耗尽了啊。所以呢，现在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一方面呢，工程似乎在往前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加州高铁管理局又很困难，因为这个钱很快就要花光了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审计发现啊，你这个加州高铁的顾问费居然有这样不合理的地方啊，你这个打车花钱去酒吧干嘛，然后去这个到底这个消费是真的跟这个项目有关吗？啊，为什么去出个差一定要坐最高级的商务舱头等舱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顾问或者几个顾问啊花费了几十万美金审批和监督的问题，而是说它可能是加州高铁项目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之前公众一直在质疑的，你们有没有好好花钱，又没有好好监管是吧。那么再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变数啊，就是说影响到这个加州高铁项目的进行的，也就是说联邦的资金啊。在去年的时候，川普政府的联邦铁路管理局已经对加州高铁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审查，那最后呢，联邦政府就宣布取消给加州高铁的一个40亿美金的补助。那为什么联邦要撤资呢？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是吧。但是联邦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就是第一，你这个工程进度严重落后，那么中央谷地的这个路段呢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而且成本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再来，联邦政府也质疑说，你就算这一段 Merced 到 Bakersfield 盖成了铁路的话又怎样呢？你有多少的客流量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所以联邦交通部啊，就是审查了一轮之后认为，加州政府根本就没有一个让人可信服的
高铁方案，证明中央谷地这一段能够按照承诺如期的完成啊。所以呢。

0: 就不愿意给钱了，直接撤资啊。但是加州当然不高兴，也不同意了啊。他认为联邦政府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啊，他就认为说是川普针对他哈、啊。这个是纽森当时也抱怨了不少啊。所以呢，他们又提起诉讼，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恢复这笔资金。但是呢，后来加州又悄然地撤销了这个诉讼，决定不把未来高铁计划建立在联邦基金之上了。也就意味着说，原本你可以从联邦那儿拿钱有所补贴的啊，现在基本上也就没有这个怎么说，没有这条路可以走了啊。那最终的问题就是说，加州高铁怎么办呢？啊，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加州想了个办法，是从这个碳排放交易叫做 Cap and Invest 里面就是拿钱啊。加州已经安排高铁项目每年能拿到10亿美金的相关资金，一直能拿到2045年。那么高铁管理局就希望利用这种相对稳定的公共资金来进一步吸引私人的投资。未来的思路变成说，州政府先提供一部分资金，再利用这部分稳定的资金和已经完成的基础建设去招商引资，希望吸引民间的资本来投入啊。那么这个2026年的新商业计划，这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但问题就来了啊，一年才10亿美金啊。可是整个第一阶段的高铁项目就需要1200多亿啊，你说你10亿美元够干什么的呢？也是杯水车薪，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还是关键问题，加州高铁项目啊，它到底能不能完成？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刚才他们想的这个招就是吸引民间的投资，我觉得问问我们听众朋友好了啊。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给这个加州高铁项目投钱？你觉得加州高铁项目值得继续花费资金投入把它盖完吗？还是说你觉得太不靠谱了，简直是对纳税人对公共资金的浪费呢？你愿意支持加州高铁项目啊，甚至你愿意给他投钱的话，你就发个 Y。 你反对，你觉得这项目不靠谱，应该及时停止止损啊，就发个 N 吧，发到961961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咱们湾区华人听众对这个加州可以说是目前争议最大的一个公共工程啊，加州高铁项目到底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题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啊，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加州高铁盖了这么多年啊，别说没盖完了，是盖好像基本都没怎么盖是吧，但是钱已经花了很多，而且未来还要花更多啊。那么这就是我觉得所有纳税人啊，你不光是 Sacramento 的这些执政者啊，这是所有纳税人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虽然把它做好了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公共基础建设的项目，但是问题就是说从这个项目提出来的一开始就有人讲，我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大家更 prefer 去叫做什么开车啊 road trip 啊，到底你就算盖起来有多少人会搭这个高铁呢？我们知道现在加州虽然没有高铁，但是我们有 Amtrak 对不对？Amtrak 的费用已经相当相当高了，然后客流量非常的少啊，然后呢，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南北加州去旅行的一个首选。当然有些人说因为 Amtrak 慢呢，如果你高铁快的话比开车快也许就有市场了， maybe 啊 maybe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还是那个问题，你的投入支出如何平衡啊，然后呢这个需求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啊，然后这个过程之间的浪费资金的预算的这种合理性，然后的监管到底有没有到位，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有没有真的花在实处上呢啊。所以就看看大家啊对于加州高铁项目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支持继续投资甚至你愿意自己投资哈、啊、去完成这个项目的话就发个 Y 啊，如果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到961-9618。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另外一个加州政府啊关于预算的争议问题，就是加州教师工会居然把纽森政府给告了啊。为什么？什么原因？这边的钱教育经费又有哪些地方花的不合理啊，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诉讼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3: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3: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3: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3: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 赶快报名：855-955-5227，
3: 855-955-5227。
4: 位于 New 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在接下来说这个加州教师工会为什么要状告啊加州政府啊，认为他的预算不合理不合格啊，怎么回事之前呢，我们先提醒大家一下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全天啊又开始进行这个抽奖活动了，中秋节快到了嘛，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又给您争取了一个福利啊，一个奖品，就是由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赞助的价值$153的黑膏滋产品一瓶。西洋参呢，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是一直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方面的关注啊。这款黑膏滋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100%的选用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个西洋参啊，萃取浓缩而成的膏状滋补品，没有任何添加物。所以如果你平时生活比较忙啊，日常饮食想要去进行补充啊，用西洋参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它本身做成膏状你就很方便，不像传统的什么泡参片啊、煮参呢、就很麻烦是吧？那你这个每天一小勺啊，早上或者下午冲泡一杯啊，非常简单。那中秋节到了，这样的产品呢，无论你自己吃保养健康，还是送给父母、家人和朋友啊，都是一份充满关爱的心意，对吧？所以今天希望之声呢，我们也要抽奖送给您啊！如果想试试看的朋友呢，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在今天晚上我们大概6:40吧，就是我们全天直播节目结束之前啊，会在由邓梅主持的新闻看点当中啊，直播现场抽出幸运听众，就把这个价值$153的黑膏滋产品送出去送给您啊！大家记住了，想要参与抽奖黑膏滋 产品的话，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当然现在就是中秋节期快到了嘛，这个期间厂商也推出了一些特定的限定优惠啊，所以如果您本身就对黑高姿这个产品感兴趣，就想购买的话啊，你也可以呢直接到我们希望之声官网下单啊，就打85折，满350呢还会再减20美金。好，那这个就是关于抽奖啊福利优惠，当然要先告诉大家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关于这个加州教育经费的这个部分啊，教师工会不干了啊，也把这个加州政府告上了法庭啊。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加州教师工会啊，是昨天正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提告诉讼，要求追回将近60亿美元加州原本应该给公立学校的一笔教育经费。这笔钱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看啊，其中60亿当中大约有19亿是2024-2025学年度被延后的教育经费，大约还有39亿呢，也就是今年的2026-2027财年的加州政府再一次又延后拨付了这个经费啊。那争议的核心呢，就是可能很多加州家长有听过但不一定搞得清楚的一个东西，就是1988年的时候加州有一个 Proposition 98号提案。这个98号提案规定呢，加州一般的基金收入里面啊，大约 40% 一定要用到 K-12年级的公立学校以及社区大学。而且呢，这个金额不是说你州长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它有一套计算公式的，会参考州政府的收入、前一年的教育经费、学生的人数、通货膨胀等等这些因素。所以这一次教师工会的说法呢，就很简单，既然你法律规定要把这笔钱给到学校、给到学区，州政府就不能因为你现在缺钱、预算紧，就把这个钱给扣着了，延后给。但是呢，纽森政府和加州财政部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啊。州政府表示呢，问题在于说州政府做预算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最后会收上来多少税。比如2024-2025财年度，当时预估的所得税收入比较高，学校按照预估数字拿到了比较多的钱，结果后来实际税收没那么高。换句话说，州政府认为学校之前拿的钱比较多啊，所以呢，今年州政府提出了这个 set up 调整，最后结算呢就少给了一些，说要延后给。啊，那财政部的理由就是说，加州政府现在税收预算不确定啊，所以每次按照比较乐观的预测把钱先给出去，最后收入不够，州政府就比较被动，有财政风险。但是呢，教育界以加州教师工会啊为主的他们的立场就反驳说，你这样就等于让学校来承担州政府预算预测错误的一个风险和后果。当然这个话题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是加州高铁预算不断超支啊，然后审计不当啊，这个乱花钱对吧，然后盖了这么多年也盖不出来，然后就是还不知道要再投多少钱，像个无底洞一样。其实这个加州教师工会的提告也是同样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州政府预算啊到底做的是否合理啊。而且你看这个争议啊，这个现在讨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是什么，因为过去一年，就得要拿我们湾区来说，很多学区啊已经是预算困难啊，各种各样的在砍支出。像是奥克兰联合学区啊，为了填补1亿多美金的预算缺口，裁掉了400多人。还有什么 West Contra Costa 呀，也是有这个8000多万的财政缺口，也裁掉了200人。然后呢，在这个 Eastside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是圣何西东区的高中学区，今年也有2500万美金的赤字，计划要砍掉85个职位。然后呢，圣何西联合学区呢，因为学生人数2017年以来就不断下降啊，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10年减少了20%了，所以今年还关闭了5所小学。那学生少、生源少，也意味着能拿到的这个配套的预算少哈。所以加州教师工会就认为，州政府你现在再给我们延这几十亿，就是雪上加霜啊。当然呢，纽森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你看双方各执一词，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核心的争议点是州政府到底能不能在预算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延迟给付给付这个加州教育经费啊。如果这么做，按照教师工会的说法，你违法了啊，因为当初那个提案不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如果 这么做了的话，好像加州政府又很困难啊，这个钱就是拿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根本吧，加州政府预算到底怎么做的，做的合不合理。尤其是过去几年哈，大家还记得我们是纽森执政之前，加州是有非常可观的税收哈，当时是有财政盈余啊，有将1000亿啊，所以呢，在那个纽森执政之后，他就增加了很多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气候政策呀、各种各样的政府项目的支出啊，尤其是备受争议的，他扩大了给非法移民的这个医疗保险的福利哈、等等。当然，今年因为预算吃紧，他砍掉了部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州的财政收入其实是高度依赖这些高收入居民和资本利得税的。收入本身确实像他们说的有很大的年度波动啊，尤其不是现在这个今年公投还要投什么亿万富翁税嘛，对吧？好多亿万富翁也提前做了配置啊，都是出逃外州是吧？啊，所以你想收这个税，也许未必能收得上来啊。那么在这种就是收入预测下降的情况下，加州政府就是面临一个问题，你承诺给出去的钱到底能不能做到？那么做不到的原因是不是你预算做得不合理？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是不是应该再好好盘算一下了呢？啊，所以很多选民就在追问说，加州你到底是真的没钱，还是钱很多，可是你花费的这个优先顺序和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呢？啊，不知道大家关于这个事情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哈？所以也欢迎您把您对于哈加州预算花费是否合理的这个想法呢，编辑短信啊，发送到96196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新闻就先聊到这儿了哈。等会儿休息回来之后呢，是丁月啊带给大家的一个采访啊，关于就是说现在哈、尤其是考虑到退休规划的一些朋友有哪些啊，这个市面上好像听起来有不少高红利的这种理财产品，但是它背后有什么风险，有没有陷阱啊，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做好自己退休之后创造现金流的一些规划呢？啊，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就不要走开，等会儿丁月会采访相关的这个理财专家哈。那在结束这段节目之前呢，丁月再次提醒啊，如果您想要参与黑高资产品抽奖的话啊，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结束前大概6:40左右呢会现场直播开奖啊，那希望那个幸运的人可以是您，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6: 湾区的上班族和长辈们，您是否常觉得疲劳、精神不济，加上换季影响，整个人的状态都不理想？西洋参是日常温和滋补的佳品，非常的适合忙碌的现代人。今天和大家分享来自加拿大的 GNX 西洋参黑高滋，它是由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的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能帮助增强体力，促进新陈代谢，是日常温和滋补、维持身体平衡的理想选择。最近我们收到湾区李先生和太太的使用反馈，
7: 我觉得血糖现在稳定一点，下来一点，我们稍微量大一点，大概要3克，现在才吃一个月。
8: 之前血糖会多少？
7: 空腹大概就是要在160-170，现在是135-140。
8: 您的感觉？
9: 我是没有那个血糖，但是我觉得好像精力充沛一点，本来睡眠一般，但现在好像是稍微好一点，深睡睡的时间久一点，本来好像是浅睡，一有动静就醒了，但是现在基本上深睡我觉得可以达到3-4个小时吧。 醒过来精力好一点。
3: 多伦多大学的相关研究也指出，高品质的西洋参对于支持人体健康代谢与维持整体活力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现在去 FM961.net 网站购买黑高姿，享有85%优惠。您可以发短信“黑”这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呢，在想退休之后，怎么把这个累积的资产变成长期可以使用的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哈。那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保险世家啊，在湾区有超过38年理财经验的理财专家 Simon 赵世文。接下来呢，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在湾区啊，如何做好退休规划？退休规划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现在市面上啊，那些高红利、回报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些理财产品和方案，又该如何做选择呢？ Simon 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1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通常理财规划呢，我们帮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呢，会关注以下的项目。但是您为了自己的将来也要开始思考了。第一呢，就是包括您以后退休养老的 income 要做一个 planning， 要做规划，就是以后的一个养老金怎么去规划。第二呢，就是您的投资风险评估一下，您现在如果计划退休的话，你现在的投资风险高中还是低，还是说现在要做一个平行一下要不要调整你的投资的项目，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有红利的计划帮助一部分的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来规划。那第三呢，就讲到税务的规划。您现在所存的钱全都是在您的 401k 里边或者您的 403b 退休金里边的话，有没有想到以后你养老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笔钱，您的税要付多少？第一。第二呢，也会影响到你以后 Medicare所付款，这个我们叫做 IRMA surcharge， 就是 Medicare 额外的罚款费，就是因为您的收入太高的因素，会引起你以后退休养老的税务方面。所以通常我们规划理财来讲的话呢，最关注就是刚才所讲这三项。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公司来联络，帮您评估一下这一三项，就是 income planning、 risk diversification还有 tax planning。
0: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哈。那么具体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理财的方案哈，包括退休规划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然后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户就送红利啊，然后投资回报率也很可观的产品哈。那么对这样的产品哈，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1: 最近呢，有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了 35% 到 45% 的红利。那么究竟35到 45% 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这些理财的计划对您整套的理财规划有什么能帮助呢？那我就现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35到 45% 红利的计划的意思，就是开户的时候呢，马上您就可以得到这 35% 以及 45%加到您的账户里边，比如说10万来开，马上就多送35000或者多送45000，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基本上开的时候都不止10万块来开的啦，现在通常都100几十万来开了。所以有些客人用100万来做理财规划，按照我们做准备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启用呢 35% 的好呢，还是启用 45% 的好呢，那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呢，也有他们的 restriction， 还有他们那个不同的增值的方案。简单来举例子来讲的话，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一位我们最近的客户，他是利用了一部分他的退休金做一个 rollover， 然后我们另外还做一个税务的规划，利用这 35% 的红利，等他得到一个终身养老金的 guarantee， 所以这个简单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讲到退休理财规划。那当然退休理财规划也包括大家可使用的资金，可以利用大家的 401k 啊 IRA 403b 457 TSP 甚至现金定存都可以使用来做这些理财的计划。那理财计划这个特殊 promotion 呢，提醒大家是到10月5号截止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都听到我在介绍，每年呢，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会听到我介绍这些红利，有理财计划的红利。那也可以简单来讲，每一年我们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资金经过我们来管理的话呢，其实越来越高，每年的业绩都超于上一年的。按照上一年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得到这个投资这个理财的计划的资金呢，其实是超过2500万。我就给大家这个消息说，你也不要再错过了，你一直在考虑思考这些计划配不配合你的养老需要，或者您的理财规划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投资的规划，那我就建议大家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预约个时间，详细再分析一下您的需要。
0: 好，那大家听了 Simon 介绍啊，开户就送红利的这样的理财方案，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了，怎么联系您呢？
11: 对，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1888-746-6688，免费电话，重复一次，1888-746-6688。我们湾区有四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 很方便的预约，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Zoom call。
0: 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询问 Simon 哈。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 Simon， 就是开户就送红利这么好的方案，很多人也担心说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catch 呀，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或者在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1: 对，首先来讲的话，先回答您刚才所问的所有的一些很好的问题。大家都会关注说这些计划有没有风险，那是我马上回答，没有风险，绝对保本安全。第二呢，没有管理费用，不收费用，永久不收费用，这个是终身的养老金里边一分钱也不会收您的一个费用。第三，大家会担心增值的幅度或者增值的机会会不会配得上现在股票啊或者 ETF 啊债券这些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理财计划也是跟着指数的增值，而且增值之后呢，每年还多加第二个红利，是 250% 的红利。那举个例子，如果股市指数回报是一个简单来讲 4%， 举个例子的哈，当然是不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所以 4% 您的账号其实会收4加个250，或者做乘个 2.5， 您会收益 10%。所以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规划，让您以后领取 income 呢也都可以做成很多倍的增值，很多倍的增值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预计统计呢，大概是5到6年，您的账号就会翻一倍，大概9到10年左右就翻3倍。So three times the， 你现在放个50万，那5到6年就变成100万，然后9到10年，这50万就变150万。然后你那个时候养老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嗯，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可能也有些人会就像您说的，想把自己的手里的 401k IRA 或者这些其他的退休的这个 fund 放进来哈。但是为什么您说它是完全保本保底没有风险的？它是什么样的公司推出经营的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哈或者投资人更加放心呢？
11: 对，绝对是的。这个是来自于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全球第三大，而且全都是 A 级公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么高的一个红利，35%-45%。其实我从业38年来很少见到这么高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利息升高的因素也带起一部分那个利息的利率。那么这个红利呢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 promotion，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
0: 好的，刚才Simon也提到了哈，这个退休规划真的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哈。那尤其现在市面上有这样开户又送红利，而且保本啊，包括回报率也很可观的这些产品，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评估它的风险呢？您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想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联系Simon啊，赵世文。那Simon他是来自保险理财世家啊，在湾区这个他们的家族企业经营超过38年了哈，所以呢，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个电话给 Simon 啊，咨询一下，看看他的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好 ，Simon 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看 Simon 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11: 提醒大家，我们湾区的经营团队呢，包括四家 office 在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大家方便上网的话，也是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simon888.com， 就是 simon888.com， 可以详细查询我们过去介绍的视频啊、计划的选择啊，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 我们可以网上谈话也行，当面在 office 也行。
0: 好，谢谢 Simon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分享和介绍哈。那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啊，您的退休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啊，所以任何的金融或者是保险产品，建议您都是在咨询专业人士，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条款、限制、风险之后啊，再做出最适合您的理财决定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 Simon， 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1: 谢谢。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4: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5: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6: 855-955-5227。
17: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万买以下的车型，希望之声现金高价收购，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19: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20: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21: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22: 我想进军新人市场。
23: 我的客人在哪里？
24: 您的客人在这里。
1: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2: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21: 哎呀，又来生意了！
2: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3: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2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了。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陪您关注一下这几天湾区的几件事情。今天的这组新闻里，有一条跟咱们居家健康挺有关系的。莫卡还特意给您准备了实用的小锦囊，咱们先来听一下这一组新闻。
25: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26: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上午，超过50000人开始涌入旧金山参加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为期3天。Dreamforce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将在 Moscone 展览中心盛大开幕。大会汇集了众多技术专家、行业精英以及业内一些最知名的人物。人工智能在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再次成为焦点，行业领袖们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川普总统反驳了这些担忧，称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并反对增设额外的限制措施。而关于这项技术风险的争论仍在继续。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将齐聚一堂，其中包括 OpenAI 的 Sam Altman、 英伟达的黄仁勋和 Anthropic 的执行长达里奥·阿莫迪。 Salesforce 首席执行官 Marco Benifo 指出，人工智能是未来，但需要以智慧的方式运用它。在为期3天的会议期间，莫斯康中心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和道路封闭。旧金山议会成员提议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天，称该市需要更新相关法规，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影响。这项紧急提案要求暂停市政府的审批工作，以便议会和规划部门研究数据中心的影响，并制定更长期的法规。旧金山目前依据规划法规中互联网服务交换的定义来监管数据中心，该定义于2001年采用。根据现行规定，数据中心通常需要通过规划委员会的条件使用审批程序才能获得批准。据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南市场社区在内的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获得批准。拟议的暂停令将是旧金山对新建数据中心实施永久限制的第一步。该暂停令将依据州法律获得授权，该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在公共健康、安全或福利受到直接威胁时暂时终止审批，同时研究永久性分区管制措施。如果获得批准，暂停令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45天，除非州法律延长或被永久性法规取代。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和州也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开发，原因是人们担心该行业对电力、水和土地的需求不断增长。圣克拉拉县的 Gilroy 市已于周一批准了一项为期45天的新建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 周二上午，伯克利市开始清理位于第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汇处的大型流浪汉营地。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在街道上的物品，挖掘机开始拆除建筑物和帐篷，并将散落的物品倾倒进垃圾车。此前，该营地爆发了与鼠患相关的致命钩端螺旋病体疫情，这是十多年来该市首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现场仍可见数十只老鼠。市政府官员宣布该营地存在火灾隐患，并扰乱公共秩序。周五张贴的通知告知居民，他们的帐篷、建筑物和其他物品必须从该营地移除，所有居住在该营地的人员必须离开，否则都可能受到罚单或被逮捕。这个营地已经存在了大约十年，一直是长期法律纠纷的焦点。市政府此前曾试图清理该地区，但伯克利无家可归者联盟去年提起诉讼，导致清理计划搁置。现在，一位联邦法官允许市政府清理该营地，但裁决要求市政府为居住在该营地的残疾居民提供特殊安排。这些安排包括帮助残疾人士搬家和为其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0: 手机尾号5959，您的问候摩卡收到了。那您吃午饭了吗？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您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有好运气。收到您的午安问候，摩卡很开心啊，谢谢您。今天啊，这一组新闻摩卡听下来觉得挺有意思的。旧金山这两天空气里都飘着 AI 的味道。你看，一边是云计算的巨头 Dreamforce 的大会，一大帮的科技界的人聚在一起，专门就聊怎么让人工智能更安全。而另一边呢，是市议会又在琢磨要不要给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先按下45天的暂停键，一个是往前冲，一个是按暂停。所以你看这个科技啊，跑得飞快，大家是一边追着，一边还想给它系上一个安全带，这个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不过最后一条新闻里说，伯克利那边发现了老鼠传染的一种病，市里头正在清理和防治。天气一凉呢，老鼠就爱往屋里跑。您也为老鼠头疼过吗？伯克利的这一带的灭鼠防治，今年7月份开始已经不归市里面管了，转给了阿拉米达县。您要是还是按照老路子打市政府，很可能就扑个空，白折腾一趟。所以呢，莫卡就特地把这些关键时刻找得到的人的号码整理成了一份防鼠关键联络卡。家里闹老鼠啊，或者想预约上门该打哪个号，发现了死老鼠，或者是万一被咬伤又该找谁，还有就是万一接触后身体不舒服，看医生的时候该说哪些关键的话，这些东西啊，平时可能不是很用得上，可是到用的时候翻出来就是特别省心。您现在如果发防鼠，老鼠的鼠啊，防鼠两个字到9619611，摩卡就把这张联络卡整理出来的这个联络卡还有主要的讯息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父母和家里人，关键的时候呢能够用得上，也不会心慌。所以呢，您把这份护家锦囊记着啊，就是发防鼠两个字来领一下这个防老鼠的防鼠到9619611。说到惦记家人的健康啊，中秋节快到了，摩卡这儿呢还有一份好礼要送给您，就是希望之声呢又为您争取到了一份大福利。今天我们要免费送出一份中秋大礼，就是由加拿大 GeneNex 赞助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整整一瓶，抽奖呢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这款 GeneNex 西洋参黑膏滋我们其实已经多次介绍过了，选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100%的纯，就是纯西洋参萃取浓缩成膏，一点添加物都没有，忙起来的话没有空煲汤，早上就冲一杯或者是挖一小勺，几秒钟就能补上。眼看啊，中秋就到了，自己吃呢是疼自己，送给父母送家人更是一份惦记您的健康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一瓶$153黑膏滋，你不用花一分钱就有机会抱回家了。
24: 想参加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40左右，邓梅会在直播里当场开奖，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如果想抽黑高姿，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说不定啊，今天晚上这瓶黑高姿就是您的。以前没中的朋友呢，今天就是机会，运气这个东西啊，说不定就轮到今天了。所以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imont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4: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3: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4: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24: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感谢手机尾号0536和5348对摩卡的午间问候，非常感谢您。每天看到大家对摩卡的问候真的是很开心啊，能在节目里彼此问候彼此陪伴，所以呢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首先摩卡想把这段时间啊交给一位听众朋友，他的手机尾号是3298，特意留言点播一首1974年曾经登上美国排行榜的歌曲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曲的曲调特别的柔美，是一首让人百听不厌的经典。它是由费城非裔女子和声组合三度空间演唱的。您知道吗，当年这首歌是红透了半边天，不仅是横扫英美各大排行榜，连当时的英国查尔斯王子都被他们圈粉了，甚至还邀请他们去白金汉宫的生日宴上现场演唱。但是有趣的是啊，当年主唱的谢拉第一次拿到小样的时候还曾经大发雷霆，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太简单了，可恰恰就是这份简单成就了半个世纪都抹不去的经典。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分享的这首好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首歌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那句轻轻的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心里头有等待，有想念，也有一份藏在心底盼着重逢的温柔。不知道点这首歌的听众朋友啊，心里惦记的是哪一位远方的人？那这首歌呢，莫卡也是送给每一个啊此刻正想念着某个朋友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呢，莫卡还想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是抽一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晚上6:40，邓梅会直播开奖。以前没有抽中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灰心，今天啊是全新的一轮，说不定呢就能轮到您。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不要错过机会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这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您是不是也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正享受着难得的放空时间呢？其实有时候啊，在阳光里待久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眼前的静好呢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但漫步在人生的长廊里呢，莫卡也经常会想啊，那些曾经惊艳了岁月的时光，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灵魂，在转入到历史的阴影里时，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叹息呢？今天莫卡想跟大家聊一个全新的话题，民国美人的陨落。我们不聊他们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旗袍、香水和八卦，我想带大家推开历史那扇沉重的门，去看看在这座城市的某个深夜，一个曾经站上巅峰的绝代佳人是如何完成他生命最后的血色绝唱。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了。1968年11月23号凌晨3点，在上海的高安路，砰的一声，那是一个重物坠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在那个漆黑死寂的夜里，这个声音惊醒了街角冰冷的风。一个女人从公寓的窗户一跃而下，她就像一只被折断了双翼的白鸽，无声地倒在了血泊里。清晨的微光照亮了她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您知道那张脸是谁的脸吗？那张脸曾经被誉为上海滩的千面影星，那张脸曾经让整个旧上海滩的霓虹灯都在他面前黯然失色。她就是一代名伶，无数人心目中的银幕女神上官云珠。一个红极一时的银幕王后，受尽万民追捧的顶流，为什么会以这样决绝惨烈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8岁？在她跳楼前的那个深夜，那间黑暗的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掀开历史最残酷的一页，去看一看上官云珠在那个被风暴搅碎的年代里她的绝代一生。其实上官云珠这一生拿到的本是标准的女主逆袭的剧本，她的本名叫这一夜，去看一看上官云珠在那个被风暴搅碎的年代里她的绝代一生。其实上官云珠这一生拿到的本是标准的女主逆袭的剧本，她的本名叫维君洛·

已经在上海滩红透了半边天的歌后周璇。那时候的周璇是舞台上的焦点，而上官云珠还只是个在台下仰望的无名小卒。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天生丽质难自弃啊，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气质太古典，照相馆的老板就把她的照片放大挂在了橱窗里当做招牌，结果整条街都轰动了，上海滩的电影导演们全都被这张脸给惊艳到了。著名的导演卜万苍一见钟情，亲自为她赐名上官云珠，从此她一跃龙门。在那个没有滤镜没有医美的时代，上官云珠就靠着整容级的演技成了名震天下的千面影星。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她是满身珠宝飞扬跋扈的汉奸夫人何文艳。太太万岁里，她是张爱玲笔下风骚放荡掐尖要强的交际花施咪咪。可一转身，在乌鸦与麻雀里，他又能把那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底层主妇华太太演得让人落泪。他红透了半边天，他的旗袍是上海滩的风向标，他的香水是无数少女的梦想。那时候的他站在荣誉的巅峰，以为自己终于用才华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站稳了脚跟。可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最喜欢在最美丽的身躯上割出最深的血口子。1966年，狂飙突起，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瞬间把这位昔日的银幕女神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在50年代，上官云珠曾多次受到高层接见，并与高层跳舞谈话。在那个黑白颠倒人人自危的疯狂年代，这竟然就成了他无法洗清的特大秘密。江青一伙亲自成立了上官云珠专案组，指控他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逼他交代所谓的秘密。更不幸的是，病魔也在此时找上了他。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乳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脑部，他甚至逐渐丧失了读写能力，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可那些疯狂的造反派哪会管一个癌症病人的死活呢？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夏日，红卫兵冲进了他的家，大剪刀咔嚓咔嚓把他那些量身定做的精美旗袍全部剪成了碎条，一脚踩下去把他一辈子积攒的黑胶唱片在地上踩得粉碎。为了彻底摧毁他的骄傲，造反派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拿着冰冷的剃刀剃掉了他半边的头发。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恶毒的羞辱，阴阳头。当年发丝一丝不苟风华绝代的银幕皇后，对被迫着顶着这半光半发丑陋畸形的屈辱的发型，脖子上挂着写有资产阶级臭妖精的沉重铁牌，在毒辣的烈日之下光着脚被推上街头游街示众。台下是无数曾经视他为偶像的看客正朝着他吐口水扔烂菜叶子。煎熬来到了1968年11月22号的深夜，上海高安路的一间牛棚里，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上官云珠再次被拖进了审讯室。外调人员为了逼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对这个癌症晚期的虚弱女人进行疯狂的肉体摧残。他们开始轮流对他扇耳光，一下两下十下，打到最后有人嫌自己的手扇得生疼，竟然一把脱下脚上坚硬的皮鞋，拿着那沾满泥土的生硬的皮鞋底死死的疯狂的抽打在上官云珠的脸上，

0: 当上官云珠被扔回房间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呆滞了。他那张曾经惊艳了一个时代，连最苛刻的摄影师都赞叹毫无瑕疵的绝美面庞，已经被坚硬的皮鞋底打得青肿变形，血肉模糊。审讯人员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门，冷冷地吼道：明天再交代不出来，后果自负。1968年11月23号凌晨3点，高安路的寓所里冷风如刀，遍体鳞伤、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看着窗外那个彻底陷入疯狂的世界，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尊严，在那个深夜已经被那一双皮鞋底彻底的抽碎了。他没有哭，他缓缓地走向窗前，用自己那双饱受摧残、伤痕累累的手推开了窗户。没有犹豫，这位48岁的一代名伶朝着漆黑的夜空纵身一跃。他摔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流出的血染红了上海的清晨。死后，他甚至没有被允许留下一盒骨灰，只有历史的档案里冰冷地记录着一句话：自绝于人民。直到10年后的1978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才正式为他平反昭雪。上官云珠这一生在银幕上演活了无数悲剧女性，可谁能想到她自己的人生才是最惨烈的一出戏。那些剪碎的旗袍、剃掉的阴阳头、抽在脸上的皮鞋底，曾经试图彻底抹去一个女人的尊严，抹去一个时代的优雅，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曾经毒打他、羞辱他的造反派的名字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无人提起。而上官云珠在乌鸦与麻雀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绝代风华依然在银幕上熠熠生辉。暴风雨可以摧残娇嫩的花朵，却永远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强权可以毁灭肉体，但是美丽与艺术永远也杀不死。听众朋友们，今天坐在这里作为陪伴大家的猫卡，我常常在想，这一纸平反或许能擦掉档案里的污蔑之词，但它真的能够拼凑起那个在寒夜里支离破碎、一跃而下的决绝灵魂吗？很多人后来复盘这场悲剧，总是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其实上官云珠的灾难核心就源于那些曾数次让他感到荣耀的高层接见。在那个疯狂的几左年代，这种所谓的青睐瞬间就演变成了一张无形的把你死死缠住的绞肉网。出于某些人病态的政治嫉妒和对秘密的恐惧，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去折磨一个已经患有癌症连字都写不出来的弱女子。当权力变成了私欲的私有屠刀，人性底线的冷酷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多想啊重回银幕，他拼了命的想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可是最残忍的就是那个时代不仅要剥夺他的艺术生命，还要把他做人的尊严踩在脚底下。他刚做完乳癌和开颅手术，满身都是还没有愈合的刀口，造反派依然把瘫软在床上的他拖起来掌掴，这就是对生命最彻底的凌迟。更让我觉得痛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所谓的迟到的正义。1978年他昭雪平反了，但当年那些疯狂批斗他、拿着皮鞋底把他的脸打得血肉模糊的造反派同学、革命同事呢？ 在风暴结束了之后，他们拍拍屁股，说一句时代悲剧，身不由己，就重新的隐匿在了市井里，甚至安享晚年。如果没有真正对等的清算，这纸平反不过就是安慰活人的一张废纸罢了。所以啊，上官云珠从高空坠下的那一跃，真的不是懦弱，而是他对那个试图将他彻底驯服、彻底羞辱的体制所能做的最决绝的淬骂。他用肉体的毁灭保住了自己最后的一丝不愿意被审判、不愿被政治继续摆布的艺术尊严。讲到这里，我自己的心里也沉甸甸的。今天我们见证了上官云珠在风暴中的陨落，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暴风雨可以摧残花朵，却永远也没有办法阻止春天的到来。美丽的肉体虽然会消亡，但是经典的旋律和艺术是杀不死的。那么在经历过这样一场血雨腥风之后，那些被禁止的、被斥为靡靡之音的民国老歌，又是如何被后辈巨星重新唱响、赋予新的生命呢？我们先稍作休息，湾区慢生活马上回来。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6: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5: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6: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5: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6: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7: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8: 那就卖了呗。
7: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8: 那就自己上网卖。
7: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9: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 谢谢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啊。刚才猫卡讲到了上官云珠的人生经历和他被迫害致死的一些真实故事。那5959留言说，上官云珠我们永远记着他，中共的邪恶残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远离中共，远离邪恶。上官云珠用生命向邪恶的共匪和他们的走卒宣战，宁死不屈，他是历史的赢家。谢谢5959。是的，莫卡今天为什么要去分享上官云珠的故事，就是因为偶然间看到，所以呢觉得非常痛心，又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好人，这么好的一位演员，就这样惨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且不只是他，莫卡想以后还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银幕上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更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回头去看那个年代啊，受害的人太多了，而且中共现在仍然在迫害更多的人，手段是同样的残忍，甚至更加的残忍，去活摘这些中国人的就是身体器官。所以莫凯真的是觉得有一些真相，有一些历史不能遗忘，有一些真相也需要我们知道。所以刚才0536也留言说啊，这个话题很沉重。是的，曾经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经历过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我的父母外公外婆这一代他们是经历过的，所以对那一段真的是想想都后怕。那种恐惧真的是刻到了骨子里了，很害怕，但是也知道中共不好，也是很痛恨的。所以呢这个话题呢，摩卡还是想去讲，历史的暴风雨终究会过去，而那些被粗暴抹去的声音还有经典的旋律是杀不死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哈，讲了一个那么沉重的故事。那听众朋友们还在收听摩卡的节目，在这里摩卡想提醒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有抽奖，奖品呢是一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晚上6:40，邓梅呢是会直播开奖。还没参加抽奖的朋友呢，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说不定今天的中奖者就是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啊。那您知道吗，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上官云珠啊，听得大家心里可能都挺堵的，也挺难过的。那段历史的狂飙对那些风华绝代的美丽女子来讲真的是太无情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粗暴抹去的声音，那些被斥为靡靡之音的经典旋律呢是杀不死的。本来今天摩卡是准备了两首歌曲，因为我们突然有一个广告，有一个访谈要加进来，所以以后有机会莫卡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仓促啊，因为临时有一个节目要插播进来，所以莫卡不得不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非常感谢大家。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生活百分百。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啊，您还觉得我还年轻，未来在考虑哈、啊。但是在硅谷现在的这个叫做什么衡量成功的指标是谁越早退休，而且退休生活的越滋润越好，是吧？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退休规划啊？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具体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哪些问题呢？那很多人第一就想到说我退休要生活品质足够好，那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呢？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啊，丁月是特别请来了在湾区有超过30年投资理财经验的理财规划专家 Frank Ho。 接下来呢，就请 Frank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在相关领域的一些经验。 Frank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4: 你好丁月，谢谢有这个机会让我上来。那你这个开场白问题很大、哦
3: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聊哈。对，其实说到为什么今天请 Frank 来呢，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本周末哈就有连续的几场讲座，然后结合到底怎么样做好退休理财规划的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可能就在其中哈。等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哈，为什么退休规划这么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4: 我的经验是投资人大概在50到60岁是最开始觉得他要退休了，因为他过了49岁之后，他觉得我50岁了，所以他觉得退休好像要来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有关于这些投资或怎么配置呢，他们采取行动最多的是60到70岁，可以想象他65岁要退休了，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是60岁才动作。我就发现有这个脑袋想的跟手会动作这个有时间的差异，发现有这个特色。
3: 为什么会这样？那您建议说这个退休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好？
4: 我其实越早越好，可是很难。譬如说你不可能叫20岁的人去想退休要怎么规划，很难的啦。可是你要40岁到50岁也很难，因为他觉得他还壮年。50到60他想到了，可是他不动作。所以我现在在呼吁的可能45到60的人可不可以把想化为行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问的就是说啊，退休到底要多少钱，我够不够？那我们大概 breakdown 来说，退休在湾区大概要多少钱哦？给大家一个 guideline。可是这个 guideline 呢，我可以讲数字，大概约莫22万。那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22万这个人就不能在湾区活了，我只是用一个湾区平常的生活水平，要付 property tax 啦，要养2台车啦。那我在讲的意思是说，22万最少大家有一个数字可以跟追寻，可是不代表说你如果只有年收入8万你就不能过我的。 That's not what I mean。 同样的22万也会有人说22万不够我生活，那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它列下来，到底退休后有几个 item 要花钱，你就可以去规划一下。你来讲座听一下，这个时候夫妇两个可以一起讨论，哦，原来我退休一年需要不管是15万、22万、32万，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那最少你可以开始想你的退休的收入到底要从哪里去补足这个 W2 再也没有的这个缺口，你要用什么方法 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湾区很多都是工程师嘛，所以我们先 identify 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看嘛的 solution。 我想这是我希望讲座跟大家传达的信息。
3: 嗯，很好，我想这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讯息哈。而且您讲了一个关键点，就是退休之后钱从哪里来啊？可能没有人会嫌钱多，呵呵，只有人会嫌钱少哈。那怎么样就是让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不要有忧虑哈？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根据您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哈，有什么样的办法先给我们一个思路哈，能够创造退休之后的稳定现金流呢？
4: 其实我们归纳，大概华人通常比这个传统的美国人多了一个房租收入，那这个不需要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收入呢，退休后仍然有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 那我要着重的是你如何去运用另外两个投资，你会看到一些 stable 的 income。 这个是我整个讲座希望来丰富大家在退休后理财规划的这些策略，大概是这样。
3: 嗯哼，您是说除了房租这个收入之外，额外的，比如说通过理财产品或者方案来创造收入吗？退休收入吗？
4: 对，你刚才讲到房租，其实华人有一个情况，他们一辈子都可以管房地产，周末自己去修修补补那个房子，然后租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约莫75岁，他一辈子都在 maintain 他的房产，可是他到了大概约莫75岁，他觉得越来越累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 connection， 譬如说我们在湾区要叫这个 handyman 来帮我们修修东西，你会发现找 handyman 的困难度有时候比找一个工程师还要困难，而且收费不低。所以房租这个问题虽然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是到了比较年纪大的时候相形的困难。那最好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他的下一代如果会接手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可是通常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是 ABC，我们的 ABC 的下一代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喜欢接父母亲的房产，他也不想那个麻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可能45岁，你现在可能52岁，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75岁的我们的华裔呢，华人通常他的在他跟他45岁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你能够提早为你自己未来的75岁做准备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最少你要知道你会变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聪明的一点。
3: 未雨绸缪是吧？从
4: 没错。
3: 嗯，
4: 可是你很难讲，你因为你45岁关节不会痛，你跟他说你75岁关节会痛，你知道说就有点很难。可是等到75岁发现房子很难管，再去想办法，有时候又不是那么顺利了，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想法。
3: 了解。那所以就需要就是说真正去懂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又有能够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的人。那相信这个 Frank 啊，刚才他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思路和经验呢，确实能够帮到大家。大家如果对于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感兴趣哈，想要深入了解，尤其是自己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话，我想这个周末 Frank 举办的这个连续4场讲座啊，从东湾、南湾、中半岛哈，到这个塞尔梦，在这个三谷了是吧，都可以就近啊去参加啊。那想参加的朋友呢，很简单，您就编辑讲座两个字到96196。订阅可以把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的链接发给您哈，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 Frank 他的这个讲座的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 408-996-1118。好，那包括您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以来，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您见过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4: 但是我觉得要赚多点钱，我知道需要这个聪明才智，可是我后来发现理财这个东西呢，不光是钱多，我觉得还要有智慧。很多人呢，他就是钱要一直多，他不能少，房子要一栋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可是呢他受不了交税。所以湾区如果开一个讲座教大家如何节税的话，他会蜂拥而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因为在很多这个客户他的财务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可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现华人的1000万比不上美国人的100万， 因为华人的1000万有时候900万的房产他要留给下一代，可是老美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活得自由潇洒的不得了。就像这个资产负债表，华人通常在着重于累积资产，譬如说他的股票又增长多少，然后他的房子呢，买了一栋，买了两栋，买了三栋，到了退休以后也有一个问题，他不会卖。这两个都是累积资产，然后呢负债呢是什么，就是他房屋贷款贷多少，这个跟退休不退休，华人在退休前跟退休后都会做的。可是退休后以后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赖以为生的这个收入 W2 呢没了，因为他退休了嘛。那可是退休后的开销呢仍然存在， PG&E 的账单， Property Tax 这个地税要付，出外旅游的钱，甚至我们常常在开玩笑，退休后花的钱有时候比退休前花的还多，因为花钱的时间变多了。另外一个是收入跟开销最大的改变是收入没了。收入没了这件事呢，大家的潜意识的想法总是觉得等到退休后我就有资产啊，我卖了就是了。那在我的从业经验当中，我后来发现华人有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第一代移民，他们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卖资产好像是不对的，他只能累积越多他越高兴，只要一卖资产他心情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就彰显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卖资产是不好的话，那其实华人有很多并没有在退休后的收入做安排，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次讲座要特别强调的。那衍生的出来就是税务啦，你的 401k 的拿钱的时机啦，你的这个退休账户的 R&D 啦， Require Minimum Distribution 啊，你的 Social Security 该怎么拿啦。那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光是想退休，甚至想要遗产规划要怎么安排啦，房子要怎么的不卖，然后让它成本 step up， 然后能够延续到下一代。那其实这个都是衍生出来的话题。我们通常喜欢跟客人讲说，你在退休后没有一个 W2，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取代它？我想这个是以我看华人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华人的资产通常都还不错啊，有理财的人，他们 会关心这个话题的人，通常他们都会累积资产。可是在这个收入退休的后的收入的这些规划相对是比较贫乏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讲座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3: 您讲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很多人拼命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攒钱攒房子攒资产啊，但是退休之后这一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优化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很多人 401k 里就很多钱，那退休之后这些钱该怎么样去有效的重新去进行规划配置，然后有些人会想说我把它投到一些别的方案上，或者还是怎么样适当的领取，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哈。那么每个人每家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您的需求也不同啊。所以呢，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推荐您去这个周末啊 Frank 应该您是在湾区，我看好几个地点都有讲座是不是，然后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哈，去了解退休规划，我们到底这个思路从哪里理起，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您不能忽视的哈。那相信听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方向了。好，那请 Frank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讲座的安排，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参与好吗？
4: 好，那我们这个讲座是9月19号星期六早上在 Fremont， 那下午星期六下午在这个东湾的 Saint Roman 就 Dublin 的附近的人都可以去。那星期天早上我们是在 Cupertino， 那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是在 Millbrae。 那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那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其实我知道我们电台也很棒哦，可以传简讯给我们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个简讯啊来报名，那个 link 点一点就可以报名了。
3: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刚才 Frank 分享的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退休之后怎么样创造稳定的收入啊，做好您的资产配置，包括后续的一些税务都把它处理得当哈，想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推荐您参加周末 Frank 举办的四场讲座哈，不同的地点，东湾、中半岛、南湾都有啊。那具体的这个报名电话是 408-996-1118 哈，那时间地点讲座的信息呢，您如果想要获取，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那丁月稍后会把具体的信息整理完发给啊所有感兴趣想参加 Frank 讲座的这些朋友。
5: 哎，乐乐妈妈，你知道吗？上周啊，我陪儿子在家看某些大平台的卡通，居然看到里面教小孩变性这些东西，真的吓到我了。现在连动画啊都不能放心给孩子看了。
6: 我太能理解了，现在很多平台内容好复杂，小孩子啊根本分不清，所以我早就不给他们看那些了。
5: 啊？那你家小孩每天在家都看什么？不会无聊到吵翻天吗？
6: 不会啊，我最近都让他们看干净乐学，这是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内容都是正向健康的，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5: 真的？那他们喜欢吗？
6: 喜欢的不得了，轻松快乐的就能学到中文、历史和传统文化，几个月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5: 这也太好了吧。那他会不会像其他平台一样推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
6: 不会呀，没有看到不适合孩子的内容，我们现在都用它，孩子看得很开心，我也很放心。
5: 太好了，今晚我就上去看看。
1: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上网搜索干净乐学，或登录干净 kids.com， 也就是GANJINGKIDS.com， 开始免费探索。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8: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8: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9: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0: 每天我一开车马上就打开希望之声的电台，真的非常好，你们的播音那种亲切非常的动听。有几个节目特别印象很深，像艾琳早晨的音乐节目心情很舒畅，李静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慢慢慢慢知道该怎么样的保养，还有很多大家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汽车方面的知识。还有这个后院小天地，得了很多这种园林方面知识，把自己的后院弄得比较丰富多彩。我还喜欢你们的时政节目丁月，还有方伟啊，讲得特别好。还有听到你们的节目关于那个海鸥电台，第一次听到我其实都挺感动的，他能够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传递真相，对中国民主的这个发展觉得很有用。反正每一次打开车上收音机，我都觉得收获特别大，谢谢你们，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 支持两个字到961961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1。
1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2: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3: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又温暖充满生命奇迹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玛丽格兰姆斯的加拿大老奶奶。玛丽奶奶在她71岁那一年，在自家的地里干活，把手上的结婚戒指给丢了，她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这一丢就是13年。在她84岁的时候，这只钻石戒指竟然奇迹般的被找回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故事要回到2004年，那一年玛丽已经71岁了，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宁静的小镇附近，经营着一片小小的家庭农场，那里有菜园，有果树，还有他们几十年来共同耕耘的土地。玛丽和她的丈夫感情非常深厚，他手上戴着的钻石结婚戒指是他们年轻时一起挑选的，象征着他们一生的承诺。戒指上的钻石不是那么大，但是却凝聚着他们最珍贵的爱与回忆。有一天，玛丽在地里干活，天气非常的晴朗，她就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除草，弯着腰伸手去拔一株长得特别粗壮的杂草。突然他感觉手上的手指一轻，那枚陪伴了他几十年的钻戒竟然悄无声息地滑落到土里。他当时一惊，立刻低头寻找，可是菜园的土壤又松又软，戒指一下子就陷入到泥土里，怎么也找不到了。玛丽可急坏了，她发疯一样跑来跑去，在菜地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找。他甚至跪在泥地里，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扒开泥土。最后啊，他把儿子都叫来帮忙，用金属探测器把每一寸土壤都扫了个遍。可是这戒指就像和他开了玩笑一样，找了好几个小时都一无所获。戒指就这样不见了。玛丽难过极了，她甚至哭了几次。他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给自己的老伴儿，怕他也伤心难过，毕竟这枚戒指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枚首饰，更是他们爱情和婚姻的见证。为了不引起丈夫的注意，他就悄悄地跑到镇上的首饰店，买了一枚样式相似的廉价戒指当替代品，偷偷地戴在了自己的手上。从那以后，这个丢失戒指的秘密就成了他一个人默默藏在心底的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也过去了，转眼间13年过去了。2017年的时候，玛丽已经84岁了，她的儿子和媳妇接手了农场，继续在菜园里工作。有一天啊，她的儿媳就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收获胡萝卜，他随手就拔起一根形状有点古怪的胡萝卜，因为这根胡萝卜长得歪歪扭扭，中间还鼓起了一个奇怪的腰。儿媳妇就把胡萝卜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当泥土被冲掉的那一刻，一道刺眼的亮光忽然闪过，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简直不敢相信，那根胡萝卜的中间竟然紧紧地套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戒指刚好是被胡萝卜的根完全穿了过去，而胡萝卜自己就像戴上了这枚戒指一样。因为胡萝卜会越长越粗，所以这枚戒指拦腰卡住，就像是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儿媳妇激动地大叫起来，赶快跑去告诉丈夫。她的丈夫当然知道这个戒指是怎么回事了，夫妻俩立刻给玛丽打电话：“妈妈，你快来看，我们找到了一枚戒指，还长在了胡萝卜上。”玛丽一听这个消息，心跳都快差点停住了，她匆匆赶到了儿子家。当儿媳妇儿把那根胡萝卜递到她面前时，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枚失踪13年的戒指，泪水瞬间模糊了玛丽的眼睛。13年呢，4000多个日日夜夜，她以为这枚戒指永远找不回来了。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瞒着丈夫，带着那枚廉价的替代品，生怕老伴儿发现真相。现在这枚戒指竟然以这样的神奇方式回来了。原来当年的那个戒指掉进泥土后，就一直在土里沉默着，直到有一年，一颗胡萝卜的种子落在了他的身边。那颗小小的种子在黑暗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发芽生长，他没有绕开这枚金属戒指，而是勇敢地从戒指的圆环中穿了过去。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胡萝卜的根部不断变粗，把戒指一点一点地抱得更紧。金属环像紧箍咒一样嵌入了胡萝卜的皮肉里，而钻石却依然完好无损，在泥土深处静静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因为胡萝卜的生长力太旺盛了，它甚至啊把戒指的圆环都撑得有点变形，但是钻石可是毫发无损。当84岁的玛丽重新把这枚戒指带回到手指上时，上面的钻石依然闪耀着当年的光芒，仿佛时间从来没有流逝。钻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就像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坚持和奇迹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枚失落的戒指，在黑暗的泥土里默默相伴。生命用它最执着、最温柔的方式，把丢失的东西带回主人身边。这或许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巧合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想，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惊喜。我们常常以为某些东西它永远的丢失了，却不知道或许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生命正在用它独特的方式悄悄地为我们准备着重逢。关于玛丽和她的钻戒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有时候奇迹就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故事讲完了，我是唐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5: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6: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7: 致富理财 Frank Hall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 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20: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2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新开的节目啊，主要是和我们的嘉宾，同时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家长，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啊，一起加入我们聊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养孩子路上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大家的一些经验分享啊，苦恼啊，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嘉宾呢是 Vincent，他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这个 Center 的 Director， 做了这个工作已经12年了。同时 Vincent 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位我的前辈了，他一直是以兼职的方式做我们广播的主播，以前在我们电台主持一些体育节目啊，音乐节目啊等等，还有一些新闻啊。他个人对体育是特别的喜爱，所以呢对体育这方面自己也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孩子呢在体育方面也特别的擅长。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前还在聊天，文森特他是今天现在啊此时还在开车的路上，因为他告诉我，他说今天其实还是挺特别的，因为在前次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他的女儿被 Stanford 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了。那么上周讲了做大学上大学有什么准备的，那今天刚好是送女儿到学校的第一天，我觉得他也应该会心情比较激动吧，作为家长把女儿送到大学里，同时应该也看到了林林总总啊，大学里热热闹闹的，其他的孩子家长也都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盛大的等于是说开学的仪式。所以呢我们也要请温森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今天的见闻。同时的话呢，其实温森特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呢其实受手机短视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对孩子的成长啊、健康方面啊、注意力集中的方面啊、学习成绩方面啊，方方面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家长们都有什么样的办法啊？文森特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加入我们的聊天。我们的热线呢是为大家打开的，888-275-1628，欢迎家长朋友呢随时打电话加入我们的聊天。我想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些共鸣吧，就是孩子他们从小现在和我们长大不一样了，我们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啊，那现在的孩子呢可以说是手不离手机。哎，我经常在公共场合啊看到家长，比如说超市买菜啊，那家长挑东西就为了让孩子不吵不闹就丢一个手机放到孩子手里，这孩子就目不转睛的看这个手里的手机。当然了这个是孩子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家长呢也落得个清闲，可是这样的动作啊会对未来的孩子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家长也都有很多的担忧。那其实呢已经有一些研究机构啊发布了一些研究报告，就是讲这种短视频对青少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危害。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医务总监办公室就发出一个报告，点名哈，这里就点名了 TikTok， 说它的一些功能啊可能会对青少年有害，其中呢就包括被动消费，还有呢这种算法的推送，就会让孩子诱导孩子就是无限的下滑，还有自动播放等等。这个屏幕呢 会有可能对孩子的视力和身心造成伤害，其实还不仅仅是屏幕啊，它对孩子的注意力集中这方面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孩子一个短视频就十几秒，不超过一分钟，他孩子的大脑被不断的刺激，被一个兴奋点刺激，然后再接着一个兴奋点刺激，刺激习惯了之后，这个孩子就比较难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去踏踏实实的啊，踏下心来去学习一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对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方面的一些成长是相当相当的有负面的影响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呢，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呢，它是说了一个不太很多家长都在做，但实际上可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家长的应对方法。这个方法是说什么呢？说有一些家长啊，就为了怎么说奖励孩子吧，因为现在孩子哪有不看短视频的，有的孩子为了看短视频都要跟家长拼命，所以呢家长就容易用奖励的方法，说你今天写完作业，或者是哦你成绩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你呢今天就可以看半个小时的短视频，或者是你今天就可以给你手机给你一个小时。那很多家长都这样做，结果家长这样做了之后会发现，哇，这个问题啊变成了不可控。为什么呢？每当时间到了该把手机收回来的时候，这孩子的情绪就很崩溃，所以长此以往下来呢，他发现这个方法其实是不 work 的。后来呢就有心理学家呢，他们就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研究，他说这个孩子啊，你交给他手机对他来说是一个兴奋刺激的开始，而当你要把这个手机收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对他的一个莫大的剥夺和惩罚。所以这个孩子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他正嗨着呢，然后你就给他一个惩罚，给他一个手机的剥夺，这个对他的心理的刺激，有的孩子慢慢的他就承受不了。所以这种这个心理学家就建议哈，严重的不建议家长采取这样的方法，哎，让孩子每天哦奖励你，让你玩半个小时。可能对于有些自制能力比较好的，情绪管理还比较好的孩子，也许还 OK 哈，但是对一些孩子他自控能力比较差，他对手机极度上瘾的孩子来说，这种方法呢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哈。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呢，他们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还给这种现象呢起了个名字，叫做刺猴效应，刺激猴子的那个效应哈。所以呢这个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些理论和一些研究，只是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趁我们的嘉宾还没上来啊，唐韵就把我看过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对家长特别的有提醒作用。那您也面临着孩子看视频上瘾，其实别说孩子啊，我们成人自己翻看短视频的时候也常常会面临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发现你会不自觉的往下一个接一个的滑，然后让自己的眼睛越来越难受，干涩啊，痛苦。有的时候你停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不停的滑？滑来滑去，你会觉得生活中没有这个手机在你手上，你就好像失落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就觉得你的生活简直被它夺走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共鸣？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特别是孩子在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希望您呢以热线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以短信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短信的方式呢，您可以发送到961961。好，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我们再来看看温森特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个 hello。
0: Hello，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21: 能听到了，现在是非常的清楚哈。那温森特，我知道您是攒了一肚子的话想和大家分享呢，咱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啊。休息之后我们下一段把时间交给你。
2: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
4: 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4: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4: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2: 855-955-5227。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3: 我吃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6: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2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起、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6: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0: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2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文森特。刚才跟大家讲了，麻省理工做了一个研究，叫做伺候效应。
20: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2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文森特。刚才跟大家讲了，麻省理工做了一个研究，叫做伺候效应，就是和对应上

0: 你发个短信到961961，写个猴子的猴子，我会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发送给您，也许对您在和孩子啊怎么样管理这个习惯，看短视频的这个习惯方面呢有一点帮助，那我们会非常的高兴。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文森特啊，文森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在斯坦福的见闻吗？
1: 啊，可以啊，今天那个斯坦福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对，然后啊，就这个宿舍的时候啊，我看他们这个宿舍不同的宿舍的名字，可能我就听这个今年这个录取新生的啊家长们讨论，可能就有十来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看了半天没看到我女儿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女儿住的是一个Lagunita， 是一个湖，在一个湖边的一个宿舍。但是你知道，
0: 听起来很不错哦，
1: 但是你知道那个湖其实已经没有水了，
0: 呵呵，哦，
1: 但它确实是一个湖。然后，对，今天早晨反正很忙碌的，然后就是我女儿，大概6点多就把我叫起来了，然后她是
0: 很激动哈，
1: 对，赶着8点钟，她其实刚从一个 camping trip 回来，然后啊把我叫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去，然后她说这个。啊，8点钟他就开始 check in，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可能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你可能去的早一点，可能稍微可以对那个床位的选择，可能选择权会多一点。
0: 哇，这是个小窍门，几个人一个房间？现在在斯坦福？
1: 他有2人间，也有3人间，对，
0: 哦，
1: 我看他们新生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说房间是相对比较小的，对，就是没有。就是说就是一间就是一个房间。对，
0: 讲到这个房间我得插一句啊，我自己有一个侄女，啊，她是在波士顿那边的，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啊，她在那个宿舍进去之前，学校就让你填这个性别的选择，吓坏了家长，好几十个
1: 啊，好几十个，对，我跟他们家长聊天的时候确实，对，他原来我们说那个他这儿好像 Stanford厕所有这个女学生专用厕所，还有一个是什么all gender， 对吧？可能 maybe 就是两三个这个选择吧，对。然后对我确实听到别的家长有说有什么99个，我当时有点懵，对对呀。
0: 所以他的宿舍都是女孩是吧？
1: 他们宿舍，对，当然你同房间的肯定是男孩跟男孩，女孩跟女孩，但是他们宿舍肯定是co-ed的，对，他们等于说这个宿舍里面有住男生也有住女生，这是这样的，对。
0: 哦，这个楼里面有的房间是男生有的是女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嗯，好啊。那看到的同来的这些新生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孩子和家长？就是我想一般人的好奇，什么优秀的孩子能够进到这个大学里？你看到的，你觉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孩子呢？
1: 我看到，反正我觉得这些孩子应该都还蛮乖的，都是都是意气风发的，对，基本上还是就是也是就是说很多朋友他们也可能去过别的学校啊，或者东部一些学校啊，比较起来，他们觉得 Stanford 可能这个。啊，非常的阳光啊，人也非常的友好，对，也比较开朗，对。然后我女儿参加了他们一个这个 camping 的活动，是专门为新生的。那好像据说这个报名还是要有点运气的，对。somehow 我女儿反正一抽她抽到了，然后她就参加了这个是5天的，等于到野外去拉练了，等于是。对，当然他不是一种军训了，比军训舒服多了。所以他觉得这个经历，我昨天跟他稍微聊了一下，等于说昨天我才把他接回来，然后今天又把他送到宿舍去了。然后在家，
0: 所以你就阶段性的完成任务了。
1: 啊，对对对，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这个最 exciting 的这个经历是什么？他说是，好像跟他们在那个晚上，就是很晚的时候看那个星空，然后说在那个看到很多的流星，啊，他觉得这个，
0: 浪漫，
1: 感觉很棒，对，呀，呀，挺有意思。
0: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整个高中啊，申请大学这段是非常紧张，难得啊，现在可以短暂的放松一下。那其他的孩子族裔上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各个族裔都有，还是说 华人会

0: 这样一个什么比例？
1: 我觉得他们的宿舍可能基本上概括了这个斯坦福的一个族裔的分布，
0: 嗯、
1: 就是他的同宿舍是一个一个是一个印度女孩，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白人女孩，
0: 哦，
1: 然后加上他是
0: 亚洲女孩，
1: 对，
0: 有意思哈，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对。我觉得亚裔 Stanford 的亚裔应该蛮多的，据说我印象里好像是有40%，
0: 哇，
1: 亚裔30%-40%吧，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0: 那还是不少的哈。
1: 呀，嗯，
0: 好，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学校他对学生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方面的提倡？就是说他们倡导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1: 我觉得学校吧，其实就是说还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一个很自由 flexible，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说好像你，比如说你专业选了什么，他们在选课啊各方面，我觉得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自由度还是大于这个专业的专项，对，除非你是比如说你就是学计算机编程啊，或者你学。物理啊，学化学啊，这些是比较传统的学科，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就派生出一些更多的这种 cross discipline， 对吧？就是说你交叉学科，对，就是说你要很多东西，你可能就是不再死板的说啊，我今天就是学物理、学化学、学数学，对吧？或者学计算机，对吧？你可能要学一些人文，或者学一些啊。对，我女儿她原来选的是那个 human biology， 对吧？就是说听上去好像也比较那个文绉绉的。
0: 人类生物学可以这么翻译吗？这怎么翻译？就是这个。
1: 对，这可能就是人类生物学之类的吧。对，然后但是她其实我看她选课，她的选课的范畴好像也是非常的宽泛一些。对，就是说好像 Stanford 在开始的一年好像也没有说对专业有特别的一些限制吧，我觉得它的限制应该是相对比较少，它是一个比较开放就是说给你一些自由，就是说让你去探索去了解，然后你再去设计自己的课程，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当然就是说比如说他的方向肯定不是说去做计算机编程，这是 for sure 的，对吧？或者说去搞什么理论数学或者这些东西，对吧？可能更偏向于一些人文一些，或者是经济一些，或者了解，对吧？他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可能他就是对比如说他以前是溜冰嘛，所以他可能对这个人体的结构啊，或者怎么样。能够更健康的锻炼啊，对吧？这些东西可能他会觉得比较的 relevant， 对吧？去他的根据他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对。
0: 所以学校他就要求你学够一个学分就可以，而不是说你必须要学哪一门哪一门哪一门。
1: 对，他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说大概的方向的，对，有个大概的方向，
0: okay.
1: 对。但是你在开始的一两年，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变化的自由度还是给你的，对。
0: 好，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的孩子今年也是上大学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体验？如果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家长聊天室，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温森特，今天你不是想跟大家聊说这个短视频上瘾？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问题吗？
1: 对，其实我刚才就是发了一个，我其实也是根据最近的一个经历，怎么说呢，有点有感而发，对，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人呢，就是说，因为我做 Sylvan Learning 已经做了有12年了，对吧？我大概就是比较了一下这个疫情前后的这个我的一些 customer。他们的一些变化，我发现就是说疫情之后，疫情前呢，我觉得很多的 customer 他们过来找我，然后呢就是非常的认同我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对吧？一般来说我们说40-50个小时提高一个年级在阅读或者数学，对吧？ 啊，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效的了。然后啊，我们就基本上按照这个计划去做，然后做了，然后取得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对，然后我说这个 attention span get shorter， 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呢，他的 expectation， 他觉得好像
0: 更高了。
1: 即使对，即使我花40个小时、50个小时，在比如说在阅读上能提高一个年级，我也觉得 it's too long。
0: 我天，这里我打断问一下，你觉得你说的你的 customer 是家长对吧？不是小孩儿？
1: 对，那肯定是家长。
0: OK， 是家长。
1: 对，
0: 好，家长的要求也现在也高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从3年级到8年级这个阶段，对吧？你数学或者是阅读，通过40个小时的学习能够提高一个年级，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高效的一个学习速度了，对吧？因为我们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温森，如果在一个学校里的学校教育，你一个年级不是要花2个学期，花1年吗？那这一年
1: 对啊。
0: 要有很多个小时你才能够提高一个年级。
1: 对对，
0: 在你这儿你说是40-50个小时。
1: 对对，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每个学生他的这个他的这个 curriculum 都是我们高度定制的，是通过 adaptive test 来这个测试，然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还会进行调整。数学和这个英文的阅读每25个小时还会做一个 progress assessment， 对吧？我们今天要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实例，也算是我一个失败的经验。
0: 哦，失败的，那我想听。不过咱们还得到休息时间。
1: 我们不讲成功的经验了。
0: 好啊，好的。Yeah. 不管怎么说啊，40-50个小时，如果你一个星期这孩子能来这学4个小时，哈，来2次。那么就是10个星期，差不多2个半月就可以提高一年，那还是很不错的哈。对，好，
1: 对，
0: 咱们一会儿听听你讲讲失败的案例，如果再有成功的案例，可以讲讲成功的案例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欢迎您用短信的方式961961，或者是打电话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e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4: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5: 这么厉害？
4: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5: 太好了，
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6: 打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好，欢迎回来，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Vincent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Vincent， 刚才您说了四五十个小时的一个一对一的辅导就可以让孩子提升一个年级，但是家长还是觉得有点慢了，看来现在家长要求很高，那你给我们举举例子吧。
1: 对，我其实对之所以想谈这个话题，就是其实我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家庭，对这个家庭呢，他们也是经朋友介绍，他们应该是可能有点这个俄罗斯血统的，对，是一个白人家庭，对，然后他们的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呢，他们其实也是四个孩子跟我一样，对，然后其中两个孩子呢，一个是四年级，是个大姐，她是也基本上是落后一两个年级，还有她的一个儿子是二年级，也是落后一两个年级，所以呢，然后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说你这个，他们当时是想从现在的学校转到那个 Stratford， 然后我说呢，去 Stratford， 如果你是 below grade level， 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吧？就是我们知道像 Stratford Challenger 这种学校的时候啊，你是要 ahead of the regular school 的，对吧？就是说 Challenger 其实更严格一些， Stratford 我不知道， Stratford 因为我见过的学生里面有并不是就是很强的，对，就是有那种稍微有点，对，所以 anyway 我说那你不管怎么样，你到了那个私立学校的时候，你要想 survive， 对吧？你起码要 at the grade level， 对吧？就不管怎么样，你进哪个学校，反正我们是要帮你这样去做。然后我们当时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们大概是从五月底开始的，对，五月底开始，然后到七月初他们去度假，一共六个星期。我看我这个还是做了一些统计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个男孩子，我们叫他 M 好了，然后他呢是一共大概做了30个小时的 reading 在度假前，然后 math 呢大概是16个小时，然后 writing 大概是十几个小时，对，然后一般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测试是要做满24个小时我们才会有一个测试，然后我们不是说等到40个小时再测试你，对吧？我们一般是25个小时测试。然后这 Mark 在做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呢，他的 reading 其实就从 2.1 就是说二年级的第一个月improve 到了 2.8。
0: 哦，那
1: 对，所以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说他的姐姐是四年级，然后我们叫他 N 好了，对，他是从 3.7 improve 到了 4.6、
0: 哦、
1: 所以他姐姐上课其实比他上的少一些，他姐姐可能 reading 刚上了20-21节课，但是就是因为他还要上 math 和 writing， 对吧？他们就是希望所有的课都要 cover 到，对，所以就是有这个考虑，然后当然我为了 balance， 我说这个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关键的，你先要把你的阅读解决，对吧？你阅读不解决，你的数学和写作都会更难，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是很好的，对吧？然后我说你七月他们从5月25号上到7月10号，然后我说这大概6个星期。虽然就是说他们 schedule 有的时候可能会 cancel 一些，但是他们大概我觉得完成了80%-90%吧，我们 schedule 的一些 lesson，
0: 配合的还是可以，
1: 对，配合的还行，对，我觉得还行，因为我们原来是说就是1周5天，每天2个小时 ，right something like that，对，就是这样上，所以他这个效果是相当好的，其实，在度假。结果我想他们就
0: 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1: 失败这就是你要听后续，就是说 somehow 我当时也有点 confused， 因为他 suppose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出去度假2-3周，对吧？然后你回来以后你还有时间，对吧？你还得抓紧，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赶上嘛，对不对？对，因为原来的基本上是说要每个要赶上一个年级嘛，对吧？那大概是120个小时到 40个小时左右，对吧？
0: Okay.
1: 然后，但是somehow他们回来以后呢，就没有怎么再像以前那样上课了，对。然后断断续续在2个月之间，从7月10号一直到9月10号，对吧？就是我们说两个月之间，只上了12节课，
0: 哦，
1: 对吧？对，就是说当时我，当然我们是这个 private 那个 tutoring center， 对吧？我们就是我们只是 just
0: 你没有办法强制人家，是吧？
1: 对，我不会强制，对，我就是 whatever you want， 对吧？但是我看了我以前写的 email， 我们的 plan 是这样的。对吧？但至于你是不是要这样去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他们后来也没有选择去 Stratford， 他们去了另外一所学校，对吧？就是他们可能计划也有一些变化，对吧？这个无所谓，反正我觉得呢，就是说我是要在这个时候来帮到你，对吧？然后那个后来这个妈妈其实跟我关系也还不错，对，然后还每次出去玩还带点东西给我，呵呵，然后但是她后来说，哎，你这个上了，她说 Vincent 啊，这个我们已经啊，这个 M 上了72节课啊，这个N 上了62节课，对吧？我们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
0: 他还不满意对这个进步。
1: 对对，三号他就他这样说，那我也没办法，对吧？我说这是我们原来的计划，对吧？我把我原来的 email 这个话再贴给他，对吧？如果你不满意，那我说实在，我100个学生，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去这样辩论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说这是你自己想要的，那我就只能。对，
0: 我想问的是，他的这个进步的速度，在你的学生里面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水平。对，就是从这个第一阶段来讲，就是说你基本上我给你做的计划，比如说你是1个星期10个小时，但是你 commit 了 maybe 8个小时，对吧？但是8个小时是分布在3个不同的科目里面，当然 reading 和 writing 是有点相关的，因为它都是 language arts。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的，呀。所以你看他的测试的结果也基本上是，是比较理想的。对，
0: 好的，好，我觉得温森特特别诚实哈，把自己觉得不成功的案例先举出来了。那但是我觉得这个 Sylvan 他怎么样能够辅导孩子，就是让他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能够真的按照既定的计划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这个我想是大家家长就挺关心的，你到底是怎么学的，到底是怎么教的哈？有没有成功的案例？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请你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其他的案例，好吧？我们一会儿继续。
7: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8: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9: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8: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 以及1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9: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8: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9: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0: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1: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12: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13: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14: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7: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9: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6: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加入我们的家长聊天室，我们的嘉宾是 Vincent。 Vincent， 可不可以请您再举一举其他孩子你觉得还比较就是成功的一些案例呢？
15: 对，我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我并不觉得不成功。
0: 哦，
15: 我觉得其实很成功，但是你会发现，对，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现代人的这个 attention span 变得很短，对吧？或者他觉得很多东西要有个速成，对吧？我觉得我的 program 已经非常速成了，对吧？但是就是说，其实我对就是说人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前和疫情后啊，我发现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就是大家看这个手机啊或者看视频啊越来越多，对吧？就是说你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一些把握也是发生了变化，人的这个行为有些变化。我可以跟你说，
0: 大家觉得生命太宝贵太短暂了，所以该达成什么都快点
15: 啊。对，那个我觉得在疫情前，比如说有很多啊，有些朋友啊，他比如说他英语是第二外语，他到我这儿来寻求这个帮助，然后我说啊，你一个星期要上6节课8节课，对吧？然后你上什么2-3个月或者怎么样，对吧？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对吧？然后就是说好像他们都非常认同，然后我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呢进行的也是非常的顺利，你知道吧？然后但是我发现到现在了，就是说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啊，那个也是比如说可能从别的国家到美国来，对吧？适应学习，然后说哎呀，我的孩子最多啊一个星期只能上2节课，对吧？我还要搞钢琴啊，我还要玩武术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对吧？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要看你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从我自身来讲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基本的学习我觉得应该是有比较高的优先级的。对，就是说我如果我的阅读还没有达到这个同等的标准的时候，我可能会，对啊，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像 Sherry 的时候，我说那你就溜冰的活动你就停一停，对吧？你要是你的学习不达标的时候，对吧？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学习的标准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我只是说你要达到一个相对还可以的可以接受的一个标准。对吧？
0: 讲到这儿，温森特，我得插问一下，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这个 center 里面，如果成年人新移民他想提高自己的英文成绩，你们那儿也收成年人吗？
15: 成年人，我跟你说，我不收。
0: 哦，真的，你太打击我们了。为什么呢？
15: 我为什么不收？我跟你讲，这个 就跟你的 attention span 是很，因为成人的杂念非常多，知道吧？我教过成人的，我教过的，而且这个成人，我告诉你，就是我学生的父母。
0: 哦，他没有孩子进步快，对不对？
15: 他不可能，因为成人的杂念太多了，知道吧？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制定一个学计划，然后你按照它去执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对吧？但是你可以把它弄得非常复杂，就是说，哦，我今天上课啊，我因为这个事情我来不了，对吧？我因为那个事情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专注，你知道吧？对，这就是
0: 保证都
15: 成。成人不是智力上的问题，是他的专注度的问题。他没办法专注，知道吧？
0: Okay.
15: 小孩子他心比较单纯，所以如果你那个有一个比较单纯的心态的时候，你学东西会学得很快呀。
0: 了解，嗯，好，那再给我们举个例子。
15: 他举个例子，我想一想啊，那个对
0: 有没有
15: 这个
0: 孩子密集的，
15: 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有，就是这个例子太多了，我只在想一个合适的例子。对，其实我上一次节目想讲的，对，就是我一个学生，他就是那个也是疫情前了，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在哪？他现在在Tesla，
0: 哦，
15: 已经
0: 上班了，哦， okay、
15: 对，上班了，而且拿的薪水相当相当的高。
0: 哇，
15: 对，我在这儿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也不能透露人家的薪水。
0: Okay.
15: 对，他这个，
0: okay.
15: 他当然他是在卡内基梅隆读的计算机系，然后
0: 很棒，
15: 对，他当时来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八年级在 Palo Alto 的刚海，然后、
0: oh.
15: 当时测试的是四年级的水平，
0: 啊，八年级
15: 测试的
0: 是四年级的水平，
15: 对，因为他刚从国内来嘛。
0: 哦，
15: 对，
0: 这样，
15: 他刚从国内来、
0: okay ，
15: 其实他四年级的水平已经不错了，对。
0: 嗯、
15: 但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必须上那个 ELD， 就是 English for Second Language， 这种东西，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他确实对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他就是按照我们的学习计划，然后就是老老实实的进行，然后他的进步也非常的快。我还有一次专门到他学校去跟他们老师谈，因为他当时进步的挺快，他觉得他可能可以不要再上那个 ELD 了，就是 English for Second Language、
0: oh, okay.
15: 对，我当时去谈一谈，我也没有说哦老师你要把他给调整出来，对，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对、
0: 嗯、
15: 当然那个老师可能觉得我们也挺关心他的，然后也挺关注他的，对，他确实他自己也很努力，所以他当时就确实一个学期以后就跳出来 ELD 了，对，就没有是 English、
0: 嗯、
15: 对、
0: 嗯、
15: 而且他后来考上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私立学校，在那个Los Altos 的那个 Pinewood、
0: 哦 yeah、
15: 然后上到这个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系呀、yeah, 非常棒，
0: 这成长也太快了。他在你这儿学了、只是学了那么一段时间，还是几年来都陆续在你这儿？
15: 他其实一直断断续续一直学。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他来的时候，当然他的英文持续学习了一段时间，一直。
0: 哦、
15: 然后他后来考 SAT 的时候，还在我这儿 review 了 SAT。对、
0: 哦，
15: 这是我记得他最后上的课，就是这个 review SAT 的课。呀、yeah, ，所以
0: 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15: 对对，所以我还是非常替他感到骄傲的，对，因为当然他在那个职场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从卡内基梅隆毕业的时候，然后他去 test 他每好像每个暑假在 Tesla 实习了好几个暑假、
0: 哦、
15: 然后
0: intern
15: 啊、对、但是 somehow 那个时候 Tesla 没有雇佣他，然后他又读了研究生、
0: 哦、
15: 读了研究生以后终于熬出头了，他那个薪水相当高，当然我这不好讲，
0: 不能说
15: 对反正肯定是比我高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后生可畏，对，我觉得啊、
0: 哦、
15: 这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啊、哎、这个
0: 所以真的我是感慨啊，做家长给孩子这样培养出来、
15: 啊、
0: 真的很有成就感，对不对？你看从半路从中国出来的就能够到顶尖的学校，
15: 对，所以我就觉得疫情前那个家长就是说他非常配合，我就说哦我们这样做，然后啊怎么怎么地，对，好，那我们就这样做、对吧，然后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些前一阵子我还碰到一个八年级的测试，我还想到他， 对，那个八年级测试其实有五年级多，其实比他还、嗯、还好一些。对，
0: 嗯，好了，文森特，我们的导播就是提醒提醒，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哈。
15: 好的，
0: 没聊完，很可惜。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了解哈，怎么样能够找文森特，然后这个最后文的学习究竟是怎么学的，怎么针对你的孩子给你定制专属你的计划哈，大家可以往961961发送两个字学习，然后我们把相关的信息转给您啊，发送短信学习二字到961961。好了，那非常感谢文森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啦，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就下周见。
15: 谢谢。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配高资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6: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7: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1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9: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六集《自相残杀》。
22: 我是张天亮。
21: 在天降灾疫、遍地烽火的时候，朝廷上下如果能够上下同心，还有可能挽回这个危局。但是呢，这个在元朝末年的时候，朝廷内部有着严重的纷争。当时的矛盾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么三类。一个呢，是大臣之间的矛盾。我们讲哈麻跟陀多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宫廷内部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的话呢，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呢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元朝最后两支精兵自相残杀啊，卷入了这个宫廷之间的争斗，结果元朝的政事呢就再也不可为了。这个哈麻呢，在害死陀陀之后，自己担任了中书左丞相啊。他的弟弟雪雪啊，以知枢密院的这个身份呢，统领全国的军事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军政大权就掌握在哈麻和雪雪的手里。哈麻呢，为了讨好元顺帝，他向元顺帝介绍了这个番僧啊，就是西藏的僧人，他们教给元顺帝一种 练气术啊。这种练气术的话呢，叫做这个眼蝶儿法啊。眼蝶儿法的话，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大喜乐的意思。具体来讲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啊。就是据这个专家考证的话呢，可能是一种气功修行的方法啊。反正是元顺帝感觉身体很舒服啊，然后呢，他就对哈麻更加的宠信。这个哈麻呢，有一个妹夫叫做突鲁帖木儿啊。这个突鲁帖木儿的话呢，又向元顺帝这个献了一个番僧啊。这个番僧的话就很糟糕啊，他教元顺帝双修之法，这个元朝的宫廷就晦不可闻啊。所以当时这个原始的记载是这样：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形，著文于外，虽市井之人亦勿闻之。那么哈麻呢，这个时候已经做了丞相了啊，他觉得这个对他自己的名声也不好，然后呢，加上哈麻他和太子的关系很好，他就想借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皇帝不理政事啊，皇帝淫乱啊，把这个皇帝强迫他退位，让太子上去当皇帝。突鲁帖木儿知道这事儿之后的话呢，就恶人先告状啊，跑到元顺帝的身边。他当然不敢说皇上因为你很荒淫，所以哈麻想换了你，他就跟元顺帝讲，他说哈麻因为皇上年老啊，希望皇帝退位。元顺帝大怒啊，他说我头发没有白，牙齿没有掉啊，怎么能说我老了呢？于是的话呢，就把哈麻和他的弟弟雪雪就给贬了啊，一个贬到广东，一个贬到辽宁，在两个人临行之前乱棍打死。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元顺帝和他的太子之间的矛盾啊，因为哈麻想让太子取代皇帝嘛。元顺帝呢有三个皇后啊，第一个皇后是伯牙乌氏啊，我们在上一集讲过了啊，在这个宫廷政变中呢，这个由于他跟唐七世是在一伙，被那个权臣伯颜呢给毒死了，就是伯牙乌氏就没有了。第二个皇后呢叫做伯颜忽都啊，伯颜忽都呢，这个人是弘济拉氏啊，这个人是在正史中记载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的善良，而且非常谦虚，也不妒忌的这么一个人啊。他在这个宫廷里边呢，就是非常的安静啊，而且呢非常的节俭，这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但是呢，元顺帝不喜欢他。元顺帝呢喜欢他的第三个皇后啊，这个皇后叫姬皇后。这个姬皇后呢给元顺帝呢生了一个儿子叫爱由什里达腊啊，被立为太子。姬皇后这个人是高丽人啊，她这个人性格聪颖狡黠啊，人长得也很漂亮，但是这个人他有野心啊，他想让他的儿子当皇帝。那么姬皇后呢，当时就最开始和一个叫做太平的人商量，这个太平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元朝的汉人宰相贺维一啊，他改名叫拓跋太平。最开始呢，这个姬皇后让他的这个最亲近的一个宦官叫做朴不花啊，让他去跟太平宰相商量啊，说这个能不能请丞相支持一下，这个让太子当皇帝啊，啊，让这个皇帝去做太上皇啊，啊，禅位啊，这太平就不置可否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是一个汉人，本来当这个丞相地位就不稳啊，他怎么会去惹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麻烦呢？是吧？他就不吱声，不吱声之后的话呢，姬皇后就派人把太平招到宫中赐宴。啊，完了之后又跟太平讲啊，他说这个能不能支持一下，这个让皇上禅位啊？这太平还是不置可否啊。结果姬皇后就恨上太平了啊，他就开始在元顺帝的身边讲他的坏话。后来太平呢就被罢相了啊，罢相之后继任的人叫做硕思坚啊。硕思坚这个人的话，就是跟姬皇后关系很好了啊。可是这个人人品很坏啊。当时啊，这个烽火四起，朝廷的这个疆土一天比一天在缩小。而且政府没有钱啊，老百姓在造反，很多人在饿死。硕士间呢，看到皇帝不处理政事啊，他也不去见征啊，外边有叛乱他也不去平息，他就整天在那受贿啊，然后公开的受贿，所以呢，他的名声也变得非常坏啊。所以这就是当时元朝政府中的一个情况，就君臣父子啊，就是元顺帝也好，太子也好啊，底下的大臣分成好几派啊，各怀异心。当时这个大臣的话呢，分成两派啊，一派的话是支持太子的啊，就是以硕思坚啊丞相和这个宫里边就是朴不花啊姬皇后的那个宦官，他们是一伙支持太子。在这个朝廷里边支持皇帝这边呢，叫做老地沙啊，这个人是御史大夫，他是元顺帝的舅舅啊。还有一个人叫突坚帖木儿啊，这些人的话他们是支持皇帝的。那么支持太子的和支持皇帝的两边就开始有矛盾了啊，互相之间的弹劾。皇帝是个糊涂人啊，他听这个姬皇后的，姬皇后跟太子就是在一边的，所以这个姬皇后整天说什么老地沙怎么也怎么不好，什么突坚帖木儿怎么怎么不好，皇帝相信了之后的话呢，就罢了他们的官， 结果老地沙和突坚帖木儿一怒之下就离开了京城，去投奔一个手握重兵的江臣啊，这个江臣呢叫做伯罗帖木儿啊，在大同，他们就跑过去了。跑去之后的话呢，皇帝一看是怎么跑，这俩人跑了，就命令那个大同的那个将军伯罗帖木儿把这俩人交出来。伯罗帖木儿呢就不同意啊，不同意之后的话，皇帝就说：“好，我罢黜你的兵权啊，然后的话呢，我罢黜你的官职。”伯罗帖木儿一怒之下，竟然派兵去攻打皇帝啊！他的兵很快就进了居庸关，然后呢，围困了大都。
3: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5: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2: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t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4: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23: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4: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3: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
25: 我是张天亮。
21: 元朝当时有两支强大的军队啊，一个军队领兵的人叫阔阔帖木儿啊，还有一个人呢叫做伯罗帖木儿。这个阔阔帖木儿他的父亲是非常著名的察罕帖木儿啊，如果在小说中的话大家可能看到过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小说中给他的官职是不准确的啊，叫他汝阳王啊，实际上的话呢他被封为颍川王啊，他的父亲被封为汝阳王。他的这个养子呢叫阔阔帖木儿，阔阔帖木儿呢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王宝宝。这个察罕帖木儿呢他是乃蛮人啊，他呢这个从曾祖的时候家里边就定居在河南啊，所以他汉化非常的深。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李廷瑞，这个人是文武双全呢，他曾经考过进士啊，长相也很奇特啊，他的左面颊上有3根毫毛啊，一生气的时候那个毫毛就会立起来。当时在这个民变四起的时候呢，这个察罕帖木儿他就抱着一种忠君为国的这种情怀，然后呢开始招募义军。当时元朝的军队已经不行了啊，他招募民间的军队去这个和造反的队伍作战啊。这个人作战非常的勇敢啊，他几乎当时纵横在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啊，甚至进入四川，等于是这个如入无人之境一样啊。就是当时所有造反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啊，这人非常非常的厉害。在至正14年的时候啊，当时佗佗不是以百万倾国大军去攻打张士诚，然后后来这个佗佗 这个由于被罢黜军权，元军就溃败了嘛，所以妥妥的溃败呢，对于当地特别是长江以南这些造反队伍，那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当时本来被打都快要没命的，像张士诚啊，或者是地位已经这个就是军队已经很危急，像刘伯通等等，他们很快就死灰复燃了。包括徐寿辉等等，他们都开始扩张他们的实力。其中实力扩张最快的啊，就是刘伯通。刘伯通呢，当时兵分三路啊，开始北伐，因为元朝中央军队不行了啊，所以刘伯通他这个地方在安徽啊。在安徽的北部啊，再往前一点就是北一点就是河南啊。进了河南之后的话，就等于进入中原地区了。所以当时这个刘福通呢，把他的军队分成三部啊，一部呢就东路军啊，东路军是由毛贵领兵啊去进攻山东；一路军的话呢是北路军啊，北路军的话一个叫关铎的人领兵啊去进攻河北和山西；一个呢是西路军，西路军的话呢是由一个叫做白不信的人领兵啊去进攻陕西。这些军队的话呢，都是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方法，就哪个地方不好打，他们就绕过去。几路大军呢，推进的非常非常的顺利。最开始西路军白不信很快就占据了关中，这个时候这个察罕帖木儿就出手平叛了。他带兵进入关中之后，那个白不信的队伍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一战即溃。白不信拼命的奔逃，然后这个察罕帖木儿率领铁骑在后面一夜追200里。然后这个白不信后来跑到四川，当时四川有一个割据政权叫做明玉珍的，这个队伍的话呢，后来就被这个明玉珍吞并了啊。这个西路军的话就这样覆灭了，北路军的话当时是进攻山西和河北。察罕帖木儿在灭亡了西路大军之后，回过头来就去攻打山西这一块，而且切断了北路军的后路。北路军他这个一看打不过察罕帖木儿，他就开始拼命的往北跑，南边已经被切断了嘛。他就开始往北跑，跑到北边的话呢，竟然攻陷了大同啊！然后攻陷大同之后的话呢，没做停留，继续往北走，又攻陷了大元的上都和林。到了上都和林之后的话，还是没敢做停留，因为察罕帖木儿一直在后面追他们。从和林之后开始往东跑，进入辽阳。从辽阳的话呢，就进入高丽，然后的话呢，把高丽给打了一顿，把高丽的东都开城给占领了。占领之后，高丽国的国王就跑掉了嘛，很害怕跑掉了，离开了这个开城，然后派人回来和他们谈判啊，说这个我这有很多的美女啊，献给你们啊，这我们就讲和吧。结果北路大军的话呢，志得意满啊，就是就把那些美女就给收纳了啊，也不做任何的防备，等于中了美人计。结果就在他们尽情享乐的时候，高丽的军队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然后将北路军全部杀掉啊，几乎是没留下什么人啊。这样的话呢，北路军就这样覆灭掉了。东路军的话呢，是毛贵领着，最开始也很顺利啊，进入山东，很快就占领了山东。山东原来有一个就是义军啊，所谓义军的话，就是当地百姓组织起来和这个造反队伍这个对抗的这个军队啊，领兵的人叫田丰啊。这个田丰的话就投降了毛贵，所以毛贵很快就占领山东。占领山东之后的话，他从山东向北，山东向北的话就进入到河北，然后通过这个京津地区，就是这个天津，开始去进攻大都。当时对这个大都都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元顺帝讨论迁都的问题，但是后来元朝的军队拼死的抵抗，把这个毛贵打败了。这毛贵的话呢，又回到了山东。所以刘福通等于是这个三路大军都是最开始推进的非常的快。那刘福通本人呢？刘福通本人的话，带着大军尾随这个三支大军进入河南。进入河南之后，他最开始是在黄河的南北这么游击啊，打这个游击战。结果也就是感觉好像运气很好，他竟然攻陷了汴梁，就是原来这个北宋的都城。攻陷汴梁之后，对于刘福通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起兵的时候，他对外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世孙。然后他自己是大将刘光世的后代，所以攻占了汴梁之后的话，他等于是回到了原来宋朝的都城嘛。这样的话，在政治上他就很有号召力啊，军事上当然也很成功了。这样呢，他就以汴梁为都城啊，建立这个政权的话就叫宋啊，然后的话改元龙凤。当他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么一个皇朝的时候，当然是也是布置百官啊，然后这个就准备好像要安心治理国家，要过日子了。这时候，这个察罕帖木儿又回来了啊！察罕帖木儿先是干掉了西路军，完了之后干掉了北路军，完了之后回过头来打刘福通。这刘福通当然不是察罕的对手啊！ 刘福通的话，在汴梁死守了几个月的时间，元尽粮绝，然后刘福通就撤出了汴梁，然后回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原来的都城，他原来都城在安丰，在现在安徽。这个长安帖木儿他的这个功劳就非常大了啊，就是他西路军也是他解决的，北路军也是他解决的，汴梁也是他收复的，所以呢，朝廷就封他总领河南和陕西的事务。当时不只是这两个地方啊，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包括荆襄地区，包括江淮地区等等，所有的军事都由他统一负责。当时这个他屯重兵于太行山啊，旌旗相望千里，感觉就是元朝中兴在望了啊，因为等于是进入长江以北的叛军基本上都被他扫平了。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刘福通在这个长江以北只剩下一块地盘了，就是山东这块，所以察罕帖木儿这个打下汴梁之后的话，又去进攻山东啊。在山东的话呢，这个红巾军自己内部发生了内讧，那个赵军用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哈，他跑到了山东，然后的话呢，这毛贵一开始收留赵军用，结果赵军用在宴席上把毛贵给杀了啊，抢他的军队，然后呢，赵军用本人又被毛贵的部将所杀啊。这种内讧的话，对于元政府来说的话，就是个大好消息啊。所以察罕帖木儿进山东之后打得也非常顺啊，最后的话呢，把山东全境几乎全占了，只剩下一个叫做东平的地方，就现在山东淄博旁边有一个叫东平的地方。东平这地方呢，守将叫做田丰，这个田丰原来是民间的义兵，就本来是抵抗造反队伍的，后来不是投降毛贵吗？现在他说我投降回元朝啊，就跟这个察罕说我要投降。察罕的话呢就相信了啊，相信了之后的话，察罕是视察一下军队吧，察罕只带了很少的几个人，然后到田丰的军队去视察，结果田丰这时候又反叛，就把察罕帖木儿就给杀死了。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4: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4: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4: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4: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4: 855-955-5227。
8: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0: 赶紧找捉妖王。
8: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0: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8: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0: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
6: 我是张天亮。
21: 察罕帖木儿死之后呢，他的养子其实是他的外甥，叫阔阔帖木儿，或者说王保保，就继承了他的职位。王保保为他的义父报仇，然后呢攻入山东，就把这个田丰也杀了啊。这样的话呢，等于是长江以北基本平定。但是呢很快阔阔帖木儿呢，就是这个察罕帖木儿的义子，他和守大同的伯罗帖木儿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因为当时察罕在追击刘福通，派上了他的职位啊，王保保为他的义父报仇，然后呢攻入山东，就把这个田丰也杀了啊。这样的话呢，等于是长江以北基本平定。但是呢很快阔阔帖木儿呢，就是这个察罕帖木儿的义子，他和守大同的伯罗帖木儿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因为当时察罕在追击刘福通叛军的时候，曾经在山西境内作战，

两个人就跑到了伯罗帖摩尔这里。所以朝廷一看，你不是跑到伯罗这儿了吗？他知道唯一能够打败伯罗的就是这个阔阔帖摩尔啊，所以朝廷就下诏给阔阔说，你去打这个伯罗。元朝最强大的仅剩的两支军队马上就要开始火拼了。伯罗帖摩尔当时一听说朝廷要来打他，非常生气啊，派人带兵入居庸关，然后围住大都。当时元顺帝一看打不了啊，元顺帝的太子当时觉得很危险，因为那个伯罗是和老地沙突坚帖摩尔一伙，是跟太子是之间有矛盾的啊，所以太子就跑到了兴州啊，兴州就现在河北的承德。元顺帝一看情况不太好，就跟伯罗说，那咱们讲和得了啊。伯罗说可以，他说但是呢，你一定要把硕斯坚啊和这个朴不花，就是姬皇后那边的两个人给我交出来。然后呢，元顺帝没办法，只好把这两个人交出来，伯罗把他们杀掉。元顺帝还要下罪己诏啊，向伯罗承认错误，还要向伯罗这个道歉啊，然后向伯罗这个让他恢复官职等等。伯罗条件都满足了，就撤兵回去了。撤兵回去之后，元顺帝越想越窝囊啊，他说我怎么能跟一个大臣道歉呢？他又跟那个阔阔帖摩尔说，说你去打伯罗啊，这是他刚他欺负我。伯罗帖摩尔听说元顺帝要打他，再一次带兵又把这个都城又给围住了。围住之后，元顺帝又出来跟他道歉，完之后又给伯罗升官啊。反正就是当时这个情况，就对于元顺帝来说的话是挺窝囊的一件事情。太子这个时候呢逃亡在外啊，逃亡在外之后的话呢，这个太子就跑到了阔阔帖摩尔的军中。跑到阔阔帖摩尔军中之后呢，这个太子就是以总领天下兵马的身份调动阔阔的军队去打这个伯罗。这个时候呢，元朝的大臣和军队就分成两派了啊。一派的话呢说这个伯罗帖摩尔是在叛乱啊，因为他竟然敢围困大都，在敢欺负皇帝另外一部分说皇帝要打阔阔，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站在皇帝这边去打阔阔。所以就是伯罗帖摩尔跟阔阔帖摩尔两个人呢各有一派人在支持他，然后双方就打起来。伯罗当然不是阔阔的对手啊，后来这个伯罗兵屡败，然后在上朝的时候这个遇刺身亡，那也是元顺帝指使的。然后呢那个老地沙和突坚帖摩尔，就是引起这个祸患的那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后来也被杀。这样的话呢，就是元朝本来就风雨飘摇，又经过这场元气大伤的内战啊，这个情况就更加危急了。这个由于阔阔的胜利呢，阔阔又把太子送回到了京师，结果姬皇后呢痴心不改，还想让这个皇帝禅位啊，还想让他的儿子去做皇帝。这个时候的话，他就知道只要能够拉住阔阔，有这么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后盾，皇帝就无可奈何了嘛。他就跟阔阔帖摩尔商量说，你能不能支持我儿子当皇帝啊？阔阔一听，阔阔说不支持啊，然后阔阔就带兵就走了。当时姬皇后就非常生气啊，就开始恨上阔阔了。他又跑到皇帝的身边去说阔阔的坏话，然后的话呢，皇帝又要动兵去打阔阔。阔阔一怒之下杀死了皇帝的使臣，而且把所有皇帝任命的官员全部杀死啊。这样的话他等于叛乱，然后皇帝就带兵就打他。然后阔阔手下有一些人说我们忠于的不是你，我们是忠于皇帝，他们又叛离阔阔，跑到皇帝那边也跟阔阔作战。但是不管皇帝这边有多少军队，他们都打不过这个阔阔帖摩尔，他们是屡战屡败。最后阔阔把他们全都打败了。打败了之后，这个时候皇帝呢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这个时候不光是已经占领了江南，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占领了山东和河南，马上就要进攻大都了。皇帝后悔之后的话，跟阔阔道歉啊，希望阔阔能够带兵去平息朱元璋的这支造反的队伍。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晚了。所以呢，在朱元璋扫荡江南，然后呢进攻中原和山东的时候，元朝的军队自己互相之间杀得不亦乐乎。那么这段时间朱元璋在南方他是怎么样奠定他的王爷之基呢？请看下集《王爷开机》，谢谢。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

0: 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6: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5: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6: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7: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8: 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现在开聊。
9: 大家好，我是李正。我大姐和大姐夫啊，经常周末回纽约上周跟我们团聚。上次聚会结束以后，从上周回纽约的路上，大姐坐在后座上，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跟姐夫说：“记着点啊，现在纽约州有新规定，后座的人不系安全带，警察照样抓。”姐夫不以为然：“后座系什么安全带？甭管他，没事儿。”大姐听姐夫这话，火往上撞。想起姐夫拖了很久最近才交上的 stop sign 那罚款，又想到姐夫向来视规矩为无物的恶习，一下没憋住，开始教训姐夫：“你怎么老不把交通规则放眼里啊？一看就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没规矩，你不遵守啊，你等着罚款吧。”姐夫一听，呵，你还接招，起火，于是乎嘴里叽里咕噜不依不饶，一副我就不遵守交通规则，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架势。大姐后来跟我们说：“你姐夫一这样吧，我心里突然警铃大作，我倒警觉起来了，因为他这反应太反常了，人纽约州的法律他跟人较什么劲呢？我就想起来咱们以前说过老子道德经里有句话，弱者道之用，道得在柔弱的状态下发挥作用。”说到这儿插一句，大姐说的弱者道之用啊，语出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咱们以前说过，反者道之动说的是规律，世间万物每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如此循环往复。弱者道之用呢，就是说道是在柔顺谦卑的状态下发挥作用，柔弱退让顺从谦卑是道发挥作用的方式。回到大姐和姐夫的争论，大姐后来就说：“想到弱者道之用这句，我就想，难道真的是我态度太强势不柔顺造成你姐夫听不进去？”于是我就摁住不断往上窜的小火苗， 尽量平和地跟你姐夫说，人政府定法律自然有人家道理，你看最近发生多少交通事故了，让咱们系上安全带也是为咱们安全考虑，要不这样吧，你开你的车甭分心了，我想着我记着这个事儿就行了。说到这儿，大姐突然两眼放光，你们猜怎么着，我这语气一缓和下来，你姐夫听进去了，跟换了个人似的。哎，我做司机的也应该记住，听说呀，警察抓到不系安全带的罚开车那司机。大姐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在饭桌边上，我媳妇听到这儿跟二姐一对眼光，看来大姐夫这人得顺毛抹嘴，不能呛着他。大姐就说，你们俩跑偏了啊，我说的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事实证明人说话态度很重要，尤其对我这种急性子看上去比较强势的人，我得学呀，做一个弱者，柔顺谦卑，站理也不能高声大气咄咄逼人。好家伙，大姐能有这样的心智，我也是真服了，曾经那么强势的一个人。于是话题很快转向老祖宗的智慧，中国古人对世间万物的规律研究的太透了，就弱者道之用这句就高深不见底。道的本质是柔顺的，不强势，不急躁，不冒进，有条不紊，不卑不亢，谦卑内敛，顺其自然，最终呢却更好地发挥了作用。其实在人际交往现代职场里边，何尝不是这样，懂得放低姿态，不与人正面硬刚，避免冲突反时，更容易实现目标，达成结果。说到这儿，咱得讲故事了。咱中国人都知道，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就是以柔顺示弱顺利渡过难关，成就大事。当然了，这是人家的谋略智慧，但是呢这个谋略也是遵从了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的规律才获得的成功。史记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连年征战，公元前493年，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迫向吴王夫差投降。为了保全国家，勾践夫妇前往吴国当奴仆，为夫差喂马砍柴干家务活去。为此勾践开始了他柔顺示弱的日子。勾践做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呢，吴王生病了，勾践亲自品尝吴王的大便之后，面露喜色，恭喜吴王夫差，大王，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您这身体啊无碍，没毛病，可以放心疗养了。不是，这位何止柔顺呢，简直是戏精。夫差都被感动了，认为啊勾践以真心臣服，所以三年之后不顾大臣阻拦，把这勾践放回了越国呀。回国之后，勾践不忘亡国之耻，他在饭桌上方啊挂着苦胆，每逢吃饭先尝苦胆，自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了吗？他还让人把睡觉的席子撤掉，铺柴草当褥子睡草堆上，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内政上勾践与百姓同甘共苦，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外交上继续对吴国卑躬屈膝，送美女，送珍宝，安抚麻痹夫差。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西施，哎，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啊，成了夫差最为宠爱之人，那就是勾践送过去的。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国力大增啊，军队强盛。勾践抓住吴国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时，果断出兵，一举击败吴国。这夫差呀，羞愧自杀了。越王勾践成功复仇，成了春秋时期最后的霸主。重温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姐感慨就说呀，古人是真狠呐，弱都弱得这么狠。 这时候姐夫突然冒出来了，插话：既然您这么情真意切想示弱，那也让我欺负你一把，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开车上商店买东西去。上商店买东西怎么变成被欺负了？原来呀，他听见了大姐刚说完，嗯，头任务来了，我得赶紧开始写东西去。我瞪着看大姐的反应，只见大姐叹口气，自言自语说：好吧，虽然我算了，还是舍命陪君子吧。姐夫一听来了180度大转弯，这样啊，那行，先甭急了，等你事办完了咱俩再一块去。这回轮到我插嘴了：大姐，您还甭说，立竿见影，这一示弱真有点胜刚强啊。大姐赶紧说：哎，李正，你可别把我功利化，我不像越王勾践为了胜刚强而弱，我就是要弱。哎呀，强了大半辈子，到了我该弱的时候了。这好了，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我是李正，咱们下回节目再见。
1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1: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2: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1: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2: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1: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2: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Credit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林毅税务讲堂，
1: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美元，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万美元，夫妻合并申报为20万美元。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 SUV、 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3: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甘肃永靖县以东大概2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八草山，当地民间流传着金花仙姑成道于这里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明朝时，在甘肃有一户姓金的人家，这家里有个姑娘叫做金花。据说金花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端庄，喜欢干活，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捻线。金花从来不愿意听别人说媒提亲，因为她本人不同意提亲，多次说媒都没有成功，后来父母便强行给金花定了一门亲事。出嫁那一天，金花是非常不情愿地看着这个新娘的衣服， 而对方的花轿就快要到了门口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忽然一手拿着平时干活的这个烧火棍，另一只手呢就将自己粘好的一个线团抛到了空中，随着线团他也出门而去，转眼就不见了身影。家人和亲朋好友一看这种情况，目瞪口呆，一直是不知所措呀。一阵纷乱之后，金家就派人赶快去分头寻找。金花的哥哥和几个家人看见拖在地上的一条线，便顺着这个线头呢尾随而去，沿途是翻山越岭，又爬沟渡河，一直赶到了青石岭，终于见到了金花。看见金花是盘腿坐在青石岭上，这时金花看着他们对哥哥说道：我现在已出家修道，此事早已注定，请回家禀告父母，不用再勉强了。哥哥听说他要出家，便对金花说：你若能修成神仙，今天就将手中的这个烧火棍插到石头上，让它长出叶子来，我们就不再勉强你，你就修你的神仙去吧。如果没有这样的能耐，乖乖的跟我们回去，免得让父母常为你操心。金花听罢，顺手就把这个烧火棍插进了青石岭里。不多一会儿的功夫，火棍上就发出了绿芽，长成了一株小松树，叶茂成荫。他哥哥见到这种情景，才知道妹妹绝不一般，平日在家里估计就已经在修道了，只是他们大家伙不知道罢了，今天是不可能带回家了。于是转念一想，就开始叮嘱妹妹保重身体，之后哥哥回家去了。从此以后呢，人们就把青石岭叫做了神树岭。金花在青石岭歇脚之后，又启程沿着一条大山梁走去，直通山峰。山峰岩上有石洞，他从此就在洞里开始静修。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金花在山峰石洞中作画归天，仙迹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而且神奇的是，金花得到作画归天之后，这个山上就漫山遍野地长出一种当地人称为八槽的野生谷物。从此之后，当地如果遭到了旱灾，庄稼欠收的时候，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山里呢，收割八槽来充饥，以此来度过荒年。当地百姓们认为，这个八槽啊，就是金花得到之后赐给父老乡亲们度荒年充饥用的。从此之后，人们就称这个山为八槽山。而且据说当年金花走到山峰石洞中的时候，抬头望天，万里碧空，又见山下烟云茫茫，突然不由得心头一酸，可怜世人，他的眼泪便洒落到了地上，泪滴之处就变成了一眼清泉。后来人们就把这眼泉叫做八槽池，池水是清澈见底，朝山敬神的人们取池中的水来饮用，据说可以保安康。很多历史的故事中都提到了，一个人修成得道成仙，那真是会给一方百姓带来福分。但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寺院和道观却成了嘈杂的旅游圣地，叫卖声不断，褪去了那份神圣的光环，也使得今天的人离神越来越远。今天的神仙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芳，我们下集再见。

0: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6: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7: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8: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9: 我的客人在哪里？
10: 您的客人在这里。
11: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0: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1: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7: 哎呀，又来生意了！
10: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美联储主席沃什加息捍卫美联储独立性，白宫失望了，川普怎么看？美国财政部召会全球银行围堵伊朗，贝森特周末和中共 AI 谈判要大摊牌吗？中共又喊楼市触底，结果皇城最先失守了。今天全球都在围观等待着啊，市场分析师、交易师、各大财经媒体逼宫美联储的结果。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利率市场已经给出了高达92%的压住概率，压住美联储今天一定加息25个基点。那如果成真呢，美国的这个基准利率将升到3.75%到4%这个水平，那这也会成为美联储自2023年7月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所以今天下午2点钟，结果出炉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宣布加息。所以呢，现在的政策利率目前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3.75%到4%的区间。那么这个声明呢，就说这是委员们一致同意此次的利率决定。这个事儿为什么重要呢？ 其实这个话锋应该回到大约一个月前8月28号的时候，当时沃诺沃什呢是在杰克森霍尔的会议中警告说，他其实在整个演讲中呢指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叫做静听问题。什么问题呢？就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华尔街哎，这些分析师教育员不是认真判断经济，判断经济的基本面，而是一直在猜美联储下一步会做什么，而美联储呢又把市场的价格当成了经济的信号，市场盯着美联储，美联储盯着市场，所以双方是眉来眼去。而真正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数据，就业、物价、信用、消费等等，反而被扭曲了。所以呢，他的这个说就是说，如果说市场主要依赖美联储的暗示进行交易，而美联储又依赖市场价格制定政策，双方就会走进一个静听，就看到了彼此而看不到经济的本身。那看到了彼此呢，都是一个什么对方预期的反射，而并非经济的基本面。所以呢，他就当时在当天的这个演讲上就明确表示说，正常时期应当大幅限制前瞻指引，美联储不应对未来的利率做出半承诺，市场的参与者也应该自己研究这些就业、通胀、消费等等数据，美联储不应该纵容投资者主要靠猜央行进行下一笔交易。那么如果美联储误判，那么最大的受害者不是金融投资者，而是什么？没有金融资产的普通劳动者。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会儿咱们再继续讲哈。那当时的讲话呢，沃什呢宣称是要结束华尔街绑架美联储的游戏。那么反正呢，总之他不是被川普绑架，就是被华尔街绑架。看看他今天的结果，其实是验证了一个什么？美联储的独立性，就是我没有被川普绑架，但是呢，可以说是被华尔街逼宫成功了。那今天讲话之后呢，也就是本来今天的行动啊，应该是他在那次讲话之后，能够证明他能否打破过去华尔街和美联储眉来眼去的关系的一次行动。当然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呢这次讲话之后市场什么反应呢？我看到了市场的报道，无论是华尔街日报啊、这个彭博社啊、 CNBC 等等，也就是说能够看到市场还是按部就班的用旧有的模式进行继续观察预测，所以这个套路呢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那有意思的是哈，川普总统会对此发表评论吗？那么沃什在记者会上呢是拒绝就与川普总统的任何讨论发表评论，但是加息之后呢，白宫发言人则说美联储的加息相当令人遗憾。那么我看到在我们节目之前，网络的这个博彩市场例如 Polymarket 已经开始压住川普总统的态度了，所以我们也做一个民调哈，看看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看，那川普总统会不会像之前批评鲍威尔一样来批评一下沃什呢？欢迎您留言，等会儿咱们结束之后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个剧情啊，大家忽略了，就是说这几天大的银行都是怎么来逼宫这个美联储的呢？ Zero Hedge 的幽默呢是这么写的，他说例如高盛和许多其他机构所指出的，沃什唯一加息的理由就是因为现在市场已经确信沃什一定会加息，而美联储不希望让市场失望，进而引发市场的崩跌。例如摩根大通说，美联储如果不加息，那么美股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将下跌大约 1.25% 到 1.75%。 美国银行则说，如果沃什延续强硬立场并强化抗通胀信号，市场则进一步进入加息的预期，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可能上升5到10个基点，30年期则会下降5到10个基点。反之呢，如果释放出鸽派的信号，就是不加息，那则长期的美债收益率会再度上行，而两年期短期的美债收益率可能下降5个基点，而30年期呢则是上升5个基点。好了，那么今天沃什加息了，华尔街们的预期如愿以偿了吗？我刚才看到的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中呢，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说升破了5%，达到了近20年以来的高位。那但是在这个期间，在这个会议期间或者刚宣布的这个记者会期间呢，的确这个10年的美债收益率就是下降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重新冲破了5%的高点。那么股市怎么样呢？刚才不说吗？说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可能得跌个1.25%到1.75%。今天股市三大指数全部下跌，但是呢，跌了1.25%的不是标普500，是什么？是道指。在我们节目之前，道指下跌了1.25%。 所以呢，他们的这些逼宫的手段啊，包括长期长债的利率这样的，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的效果呢，并不是跟之前预测的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话再说回来，说这个加息啊，其实伤害最大的不是这些金融机构，而是什么？普通的美国家庭。在中期选举之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场华尔街与美联储的一种博弈吧。最后付账的可能不是这些金融大户，而是什么？特别依赖信用卡、消费贷款、汽车贷款、每月工资生活的美国普通家庭。因为加息呢，首先打到的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美国的富裕家庭他们拥有什么？股票、基金啊、高息的存款、货币基金，还有国债，就是美债。那很早之前呢，如果这个加息，这个美债收益率就高了，对不对？我今天还有同事在这儿感慨，哎呀，早知道它加息啊，我之前买的 CD 就不应该锁定那么长时间了。所以呢，大家你看，就是如果是一个中产或者是这个中高收入者吧，他们对这个加息的看法呢，是跟这个要偿还信用卡贷款、偿还短期消费贷款的人群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加息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从这个债券或者买这个高额的 CD 存款中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而中低收入家庭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存款，因为没有额外的钱，而是呢要依赖短期的信用卡借款、消费贷款，甚至是汽车贷款。而这些贷款呢又直接跟这个最优惠利率挂钩。那这个最优惠利率呢，就是跟随着美联储加息所谓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来变化。那美联储每次加息25个基点之后，很多的浮动利率的信用卡就很可能在一两个账单周期之内就开始跟进。也就是说呢，这些普通的家庭、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越依赖短期的借款，可能呢往往这个加息对他们的影响就越大。那么我们看到哈，纽约联储的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在整个美国信用卡逾期的存量近年呢是明显的上升，90天以上的逾期余额的占比已经从2022年第三季度的7.6%升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12.8%。当然了，这个美联储加息它也是有逻辑的嘛，它这个毕竟是十多位票委一致投票同意加息，所以它背后的逻辑呢，就是想锚定通胀的预期，应对偏高的价格压力。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侵蚀了美国家庭的钱包，所以呢，他们的目的是用加息来打通胀、打物价。但是物价会不会降下来呢？还得看未来的数据。所以这一次加息呢，沃什可以说是成功的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是相对于川普，而不是相对于华尔街。但是呢，随着这个美国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重返5%的上方，那么这个最着急的应该是什么？美国财长贝森特。但是他在干什么呢？他最近可能忙着还管不了美食债的事儿。今天美国财政部表示，其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召集了一次全球金融机构的会议，以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限制伊朗为战争获取资金的能力。那美国财政部今天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此次会议是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所需的信息，以便切断与伊朗政权相关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的网络。那这个事儿的重要性啊，在于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新的制裁，也不是成立了什么新的国际联盟，而是一场美国财政部召集全球金融机构直接跟银行提供伊朗地下金融网络相关情报的一个关键步骤。因为呢，以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宣布一家银行啊制裁一家，那这家银行就警惕警惕。现在是财政部让银行，让这些金融机构主动采取行动，来切断与伊朗政权相关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网络。因为没有银行的主动配合的话，那么美国财政部单方的制裁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么这次财政部官方披露的内容还包括伊朗金融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啊，掩护交易的中间人和便利者，帮助伊朗接入美元代理行体系的外国银行，还有替伊朗清洗石油收入的空壳公司，用于采购武器、敏感技术和军民两用设备的付款网络，替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地区代理人转移资金的渠道，还有提醒银行应留意交易模式和高风险关系。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财政部的这一系列手段哈，你看他在今天召会之前先干了两个事儿，制裁了一家俄罗斯的银行，也宣布制裁一个叫做 埃及银行的阿联酋支行，而且这个听说这个埃及银行的阿联酋支行已经关门大吉了。所以呢，在这两个什么杀鸡儆猴之后，哎，我把你们这些银行召集来，所以相信这个银行的配合度一下子就提高了。尤其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背景，因为美联储加息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说伊朗相关的战争已经推高了油价和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也是今天美联储会议市场关注的重要的背景之一。而现在美国财政部采取的进一步孤立伊朗的经济能力的行动，可能会对这个战争持续的时间、油价的走势以及全球的通胀还有利率预期都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此前的贝森特也是多次强调说，对伊朗的行动要零泄露，还有切断每一条金融的生命线。所以呢，今天财政部的会议也表明，美国的确已经在进行极限施压了。那好了，刚才我们围观了哈两个备受瞩目的话题，一个是加息的剧情，再一个是伊朗的剧情。那么咱们再来围观一下人工智能混战的剧情。那在过去这两天，川普政府是断然拒绝了人工智能业界要求加速，或者也有说要求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吁。似乎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行动或者这个言论啊，给这个喧嚣尘上的人工智能混战剧情踩了个刹车。理由呢，给出的是因为与中共的竞争是必然的，而且是异常的激烈。那么我们知道哈，马上就要川西会了。川西会之前呢，这个贝森特要跟何立峰见个面。那今天呢就有更新的消息。那财长贝森特是今天告诉 Axios 网站说，美方愿意在本周末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换句话说，在这个周末美中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谈判。那他说呢，美国仍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我们愿意就如何避免共同风险及避免两国系统分化进行讨论。而且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是否应该是开源还或者应该是封闭的。那他就提到，他说我们预计将讨论到涵盖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的话题。所以相信呢，既然都提到这一点上了，相信这一次的美中人工智能谈判会是一个大的摊牌。但是呢，会不会把结果透露给我们呢？我们还得拭目以待。那么先前呢，其实已经有知情人士告诉 Axios 说，当这个之前这个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公司在与美国战争部，就是五角大楼发生冲突之后呢，财长贝森特也帮助缓和了这家公司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也就是提供了一个背景，说为什么这个美中人工智能谈判是由财长贝森特来谈，而不是由商务部长来谈。那么报道呢也引述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是负责对华事务的关键人物，那因此呢由财政部长担任这一角色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呢，既然他们在周末要进行人工智能的谈判，或者是说应该是川习会之前的一个通风，那么相信周末会出来很多的剧情，那咱们继续追剧。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中原戏台。中共统计局今天是再次给楼市唱了光明论，结果呢，皇城根儿先反了。好，我们接下来围观中原楼市的剧情。中国八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了。70城新房价格环比继续下降，下降大约0.17%，二手房价环比下降0.31%，二手房跌幅比七月的0.29%是进一步扩大。那么前八个月，中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也下降12.1%，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些数据中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目前的楼市仍然是量价齐跌，就仍然在一个收缩的这个螺旋之中。但是在中共的宣传话术中怎么说的呢？说八月的楼市啊，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说这个又触底了。其实这个触底这个词呢，是自2022年我数了一下哈，楼市全面下行以来呢，已经差不多5年了，这至少是中共第五轮又开始鼓吹楼市触底。2022年的宣传是什么呢？说啊，市场底部开始出现了，触底反弹趋势明显。2023年初说这个销售基本面和房地产行业基本触底。2024年下半年又说一线城市房价已在5月触底，啊，已经可以止跌回稳了。2025年又宣传说2024年底出现了明显止跌的讯号。 好了，到了九月份，这几天又说七十城房价触底趋势明显。那我们想知道哈，这个就是这么多家的这个说了这么多触底啊，这个稳定的企稳的符号，这个信号。但是呢，我如果说我们真的，当然我们还是数一下，它大约有五次，对不对？如果把各个月份的这种什么小阳春啊、企稳讯号啊、政策底出现全计算在内的，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啊，中共官方唱的这个光明论，实际呢可能已经有数十次了。但是结果问题就来了，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楼价这或者说无论是房价也好，还是量也好，一直都没有触底，这是现实中的剧情。那每一次所谓中共的底是什么，都会被下一个更低的底给打破，所以这就是可笑的剧情。中共官方口中的底是一再失守，也就是说狼来了喊了这么久，村民早就无感了，但是中共这头狼呢是根本没打算放弃继续撒谎，所以看来是什么，真心想忽悠咱们老乡，所以呢只能闭着眼睛给自己洗脑。那我们来看看啊，都说这个既然你畅想光明论，那有没有这个反了的呢？我们先来看哈，最不听习指挥的皇城百姓。那北京这边哈，为了救楼市，是再次降低了非北京籍人口的购房门槛。8月7号公布，8月8号就开始实施的新政策，包括非北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住房，社保或个税年限从2年缩短至1年。那父母把北京的住房赠与成年子女，不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了。同时还扩大了公积金支持，符合多项上浮条件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但是问题来了，这是什么？就是号召北京人和全国人都来接盘北京的楼市。那资格松绑了，没有立刻换来成交的反弹，反而什么继续下跌。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说这个北京二手住宅网签6月份是16618套，7月份骤降到14037套，环比下跌15.5%，8月份又继续下降到13853套，环比再跌1.3%。我们说，你如果你七月份跌，是大家在等大招，但是问题来了，8月7号宣布，8月8号就实施了之后，整个8月份还是环比再跌了1.3%，也就是说，北京降低了购房门槛之后，二手房成交量仍然连续第二个月回落。那更关键的是价格，根据中共统计局最新的数据，8月份北京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2.3%，二手房房价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3.5%。还有这个私人机构我爱我家的成交均价口径也显示，北京8月二手住宅价环比下跌0.2%。那么最致命的是什么？房价持续下降又强化了越晚买越便宜的预期。就是呢，中共其实也自己陷入他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黑洞，就是他政策越放松就越证明什么需求不足，就越证明之前的底根本就不是底，所以卖方呢就越得降价，买方呢越不着急进场。所以呢，我不知道中共啊是不是在助攻这个楼市的下跌，中共越喊触底，未来的底还会更低。我们把视线今天再转到中东的地区，很久没有聊中东的话题了，但是呢，咱们今天不是聊中东的战争，是聊中东的人工智能梦。昨天晚上 CNBC 的报道引述亚马逊网络服务周二表示，在伊朗战争初期，无人机袭击造成其位于巴林和阿联酋部分地区的云端运算设施受损了6个多月之后，经过全面评估，确定无法恢复对完全托管在该区域的资源和数据的访问。那在另一篇网文中， AWS 就是亚马逊公司又表示说，无法恢复储存在其位于阿联酋的一个可用区域中的资源和资料。那么公司呢仍在努力恢复另外2个受影响的阿联酋的可用区域。那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回顾一下，亚马逊曾经2度遭受过袭击。在3月的时候呢，就说其阿联酋的2个资料中心遭到无人机直接攻击，位于巴林的一个设施也因为附近的攻击而受损。那当时呢，他的客户包括阿联酋国民银行、阿布扎比商业银行还有 Snowflake 等等在中东的服务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中断。那这些网文呢，其实是自这个亚马逊4月以来首次就这些事情发布公开了这些事件之后的再一次更新。那么昨天晚上这份声明究竟有多重要呢？ 这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现代云端计算或者云端服务诞生以来，第一次有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器伺服器被实体的武器，就是被这个真的弹药彻底打毁了。他说嘛，就是六个月评估了之后根本无法恢复数据啊，数据资讯都无法恢复，多个区的备份机制都宣告失败了。那其实呢，不仅是亚马逊一家，如果大家回顾一下三四月份发生的事情，当时微软官方也澄清，其位于海湾地区的 Azure 数据中心未直接遭到飞弹的贯穿，但是由于海底光缆恢复数据啊，数据资讯都无法恢复，多个区的备份机制都宣告失败了。那其实呢，不仅是亚马逊一家，如果大家回顾一下三四月份发生的事情，当时微软官方也澄清，其位于海湾地区的 Azure 数据中心未直接遭到飞弹的贯穿，但是由于海底光缆与区域路由点节点

0: 年初，哎，这个人工智能后台大佬川普一上任之后，就曾经在白宫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当时是集结了人工智能的巨头，当然当时没有包括这个马斯克哈。那当时都有谁呢？有这个 OpenAI 的这个萨姆奥特曼啊，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甲骨文。当时是组建了一支联军，什么联军呢？叫做星际之门，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项目。那之后呢，就是说要组建这个大军来建这搞这个星际之门的项目。之后这个项目落脚在哪儿呢？之后的这个传闻就说啊，这些巨头们准备就在阿联酋打造一座占地10平方英里、功率高达5吉瓦的超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就是星门的专案。那就意味着哈，如果说这个现在阿联酋的这个数据完全无法恢复，还有中东目前的这个情况，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星门的专案需要全面修改设计，就是说甚至要潜伏到地下，被迫从集中式的园区可能拆分成散落至各地啊，防这个地下化，加厚防爆的混凝土，或者部署无人机与飞弹拦截系统等等。所以呢，我们从这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就是这个真实的火药哈，它真的是影响着整个中东地区的人工智能大梦。那么海湾国家为什么要开始发展这个人工智能呢？我们知道哈，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要两样最重要的应该说是资源，我们把它叫做资源吧。什么资源呢？一个是廉价的电力，它很耗电，我们说是一个吃电的怪兽。第二个是什么？吃钱，雄厚的资本，需要雄厚的资本。我们看它举债上万亿的债，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怪兽是多么的耗电又耗钱。当然海湾国家有什么特点？它有极低廉的油气油还有光伏电力，而且我们知道海湾国家是什么？特别有钱。但是海湾国家也有一个弊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基础服务设施呢，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散热，这个散热呢就需要冷却，而这个冷却呢就需要水，而沙漠地区呢温度高达50度以上，所以它这个就是这个冷却水呢需要耗费大量的淡水，所以呢这个沙漠地区呢有这样的一个弊端，就是它需要严重的依赖海水淡化厂来提供冷却水。而我们知道伊朗战争也好几次就提到要攻击这个冷却水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所以呢现在就是作为海湾国家，它发展人工智能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其运营成本或环境的脆弱的一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4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8: 本节目由。

0: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呢，我们已经听过了财经主播小彤为大家带来的今天一些美股市场的分析。那么在这里呢，艾琳再快速的带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指数的情况。那么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了，今天美股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美联储加息。美联储今天宣布把联邦的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了25个基点，也就是四分之一个百分点，从 3.75% 升到了 4%。这也是美联储从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而且这一次的决定是12-0，是全票通过的。再来看一下美股的四个主要的收盘指数啊，道指今天下跌了 631.21， 收在了 51461.9 点，跌幅为 1.2%，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33.92， 收在了 7551.81， 跌幅为 0.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3.15 点啊，收在了25978.42 点，跌幅不到 0.1%。 而费半的指数今天是上涨了 187.57 点，收在 11363.12， 涨幅为 6.8%。看一下今天美联储的一个情况啊，美联储的加息对大家来说都是牵动着很多这个投资人呢，包括股市的。那美联储今天的声明指出，美国经济活动仍然比较稳健，然后国内的消费具有韧性，生产率增长强劲，资金的资本的投资也比较强劲。那在就业方面，美联储也表示，就业新增的就业基本跟得上劳动力的增长，失业率的变化不断。那么美联储同时强调，通胀啊现在仍处在较高的水平，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加息的重要原因。美联储希望这次加息可以让通胀更加及时的回到长期的2%的目标。简言之呢，美联储现在面对的情况并不是美国经济明显衰退，而是经济还有一定的增长动力，但是物价上涨的压力又没有完全消失。这也让这次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变得比较复杂了。在记者会上，美联储的主席凯文沃什谈到了通胀的问题。沃什的意思也很明确，现在的通胀水平啊仍然太高了，而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他表示，今年夏天看到通胀的数据，当时呢还没有让他看到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明显的改善。所以美联储的这一次加息并不只是看某一个月的数据，而是认为通胀压力仍然存在，需要继续保持警惕。路透社的报道，沃什在记者会上也强调，美联储的任务是恢复物价的稳定。那简单来说，就是让美国消费者未来买东西的时候，价格上涨的速度能够逐渐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而且美联储今天也并没有宣布下一次会议一定会加息。那么根据美联储最新公布的经济预测，2026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位数是 4.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方面。今天呢，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下跌了3.4美元，收在了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2.92美元，收在了每桶105.83，跌幅为2.7%。路透社报道，今天油价下跌的一个原因主要就是沙特方面通过阿曼提供额外的原油货物，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已经有所缓解了。金价方面，今天黄金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路透社的数据表示，现在今天的现货黄金啊在收盘结束在每盎司4240.1美元，比今天早些时候一度上涨
就是今天早些时候是一度上涨到了4365.57美元。今天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在6.71附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各大明星股指方面 ，Meta 今天涨了0.46%，收在了673.31；亚马逊跌了0.99%，收在245.96；苹果涨了0.32%，报332.41；微软跌了1.37%，收在490.3；Alphabet 跌了0.61%，收在339.36；特斯拉涨了0.42%，报358.08；英伟达涨0.82%，收在213.9；而英特尔今天是涨了4.03%，收在101.05。那今天这个就是股市的一些收盘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指数和资讯了。那么最后呢，还要和大家刷新一个和湾区企业有关的新闻，就是 Salesforce 今天的股价呢受到了关注啊，就是赛富时公司一年一度的 Dreamforce 科技大会正在旧金山举行，但是呢今天这家公司一度出现了一次服务中断，一些用户暂时无法正常的使用 Salesforce 的云端软件服务。公司随后表示，工程师已经赶快解决了，大部分的服务已经恢复了。那对于很多湾区企业来说， Salesforce 的服务涉及到客户管理、销售、客服等日常的服务，因此呢，这类云端服务的出现中断，也成为企业用户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为大家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听不到》。

0: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温馨的提醒一下，今天晚上的6:40，希望之声会为大家来抽奖了。奖品呢，就是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的厂家啊提供的一份价值153美元的黑膏滋100克一瓶。电话那头的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只要大家呢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就可以开奖了。您呢就正常发送短信，然后在这个短信的编辑栏输入抽奖两个字，发送到的号码是6位数的短号9619619，对，然后呢就视为您已经纳入今天的奖池当中了。在今天晚上的6:40左右，邓梅主持的新闻看点节目会为大家随机的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那想要参与这个抽奖的朋友不妨现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那么目前呢黑膏滋也有中秋节的优惠，如果说您迫不及待就想要试试了，你也可以选择购买啊，购买可以享受85折，满350再减20元。那么黑膏滋这款产品呢已经是在湾区小有名气了啊，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来过来买了，甚至来复购了。这款产品呢它是由加拿大高品质的西洋参浓缩萃取的一款膏状精华。西洋参本身啊一直都是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关注的一个很好的成分，因为它温补不上火，可以支持人的精力睡眠，然后对一些这个身体的全方位啊都有一些保养的作用。那西洋参黑膏滋呢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品质西洋参，100%浓缩萃取，不添加任何的成就是其他的一个添加物吧。对于平时生活比较忙的朋友都需这个都可以去试试啊，因为平时太忙了也没有时间说我今天泡点西洋参明天炖个汤啊什么的啊。那么这款黑膏呢您累了困了快一勺到嘴里，它就慢慢的融化了，而可能呢过一会儿你会觉得有一些精力的补充。那么对于很多这个上班族包括中老年的朋友都很适合，中秋节快到了，这款产品自吃还是送礼都非常的方便。那今天还有免费拿到的机会，您呢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的号码9619619就可以拿到了。接下来的时段呢咱们先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关注湾区本地的一些资讯。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9。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一份保险守护2代人的未来，
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 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好，刚刚已经看到了不少听众朋友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到时候呢您今天晚上6:40之后关注一下您的手机短信，看看啊幸运的听众会不会产生在我们这个时段，因为今天从早到晚所有的发送抽奖的人都会被纳入奖池当中，所以呢大家只要发过来就代表您已经纳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了，6:40的时候开奖，看看最后花落谁家哦。那如果说没抽到的朋友也没关系，明天的这个上午10:00到11:00弯曲 Melody 节目将为大家继续送出一瓶黑高姿啊，也希望大家来锁定艾琳的音乐节目。接下来咱们关注几条咱们湾区和加州本地的重要资讯吧。首先我们关注一场突发蔓延的山火，叫做佛罗里斯顿大火。由于一场快速蔓延的山火，当局呢目前已经关闭了80号洲际公路靠近内华达州的州界路段。这场大火被称为佛罗里斯顿大火，周三上午的10:00左右在特拉基河峡谷一带开始燃烧了。根据加州消防局的最新消息，起火地点靠近80号洲际公路以及佛罗里斯顿社区。佛罗里斯顿呢是一个位于特拉基东北方向的非建制社区。目前啊这个火势烧得很快啊，上午10:00起火的，那现在持续的燃烧当中已经威胁了80号洲际公路以及特拉基河流域。由于受到强风的推动，火势蔓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周三曾经播报说，特拉基地区的阵风最高可能会达到每小时20英里。加州消防局在上午的11:00表示说，大火呀截至到11:00已经烧毁了大约20英亩的土地了。不过消防部门警告，由于火势以危险的速度在蔓延，过火面积有可能会扩大到200英亩。没成想啊，过了1小时，消防部门再次更新说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297英亩了。目前消防局在这个火灾通报中表示，大火受到风力的推动，正沿着80号公路西向，然后西侧向东在蔓延，目前已经报告出现了远距离的飞火现象。由于火势的发展，当地也已经开始疏导工作了。内华达县的警长办公室发布了疏散警告，范围包括80号洲际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包括博卡水库一带。那么目前呢，火势仍然在这个蔓延当中啊，当局也仍在进行灭火的工作。然后呢，如果大家有最近啊要沿着80号洲际公路去开往这个内华达州这边的，大家一定要提前看一下这个路线，然后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提醒啊，然后有效的看看能不能绕行或者说规避一下这个风险。接下来我们关注旧金山男子利用新冠疫情贷款买车炒房被判监禁和赔款的消息。周二美国的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男子是旧金山的，他因为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且赔偿约$127.6万。这名男子53岁，此前承认2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1项洗钱罪。检方称，他以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从小企业管理局获得了约$500,000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万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且安排共同的被告以将近$100万购买了位于索萨利托的住宅，之后呢又购买了诺瓦托的房产，通过转售来获利。诺瓦托的房产出售后， FBI 就查扣了超过$100万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的6月到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相关的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亿。
再来关注一则旧金山歌剧院因乐团罢工取消本周多场演出的消息。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的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本周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了，包括周三和周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周日首演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从上周六就开始罢工了，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也已经取消了。罢工的原因主要是围绕着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了。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的方案相当于要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的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方面则表示，尽管近期的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是长期的支出的增长仍然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每年存在着1500万美元的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相关的协议，本周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

0: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 致富理财 Frank Hall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3: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4: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3: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4: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3: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4: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5: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e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4: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晚上我们有抽奖啊，艾琳要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您呢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西洋参黑膏滋温补不上火啊，然后是纯纯的西洋参黑膏，对于我们的睡眠呀、精力呀，包括体力都有很好的补充。那今天呢，你可以免费的得到它，对，有机会免费得到它啊，就在6:40邓梅的新闻看点节目会发奖。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然后到时候呢的今天晚上的6:40左右，您就关注一下手机啊，看看幸运的听众是不是您。如果您中奖，我们也会通过961961的短信平台来和您取得联系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年非常震惊世界的一个 F-15E 战机飞行员受困伊朗获救的一个新闻啊。因为美军近日解密并且公布了一段震撼全球的军事影片，就是在今年4月3日，美军一架代号为叫做都德44的 F-15E 打击鹰的战斗机，在伊朗的叫伊斯法罕附近执行打击任务时，遭到了伊朗的一个防空导弹击落，结果呢，两名机组成员在最后关头就弹射出舱了。那么很快，第一个飞行员是被获救了，可是第二名飞行员受了伤。然后呢，他当时就是在伊朗一个就是很就叫做海拔约7000英尺的山脊线处避难。当时呢，这位飞行员叫做 Bravo 啊，他的代号叫 Bravo 啊，因为地形的限制和火网的封锁，被迫就是单兵留守了。但是不得不说啊，为这位美军的飞行员点赞，他真的意志力超强。他当时已经受伤了，在无水无粮的情况下，独自攀爬到约2133米的一个山脊高峰处躲避，而且呢，没吃饭，没有粮食，而且还在高温湿温的一个情况下独自撑过了2天。而且过程中啊，伊朗那个时候已经通过了他们的情报，知道有一名美军的士兵在他们的国境线内，当时呢四处的去搜查他。那最后呢，这名士兵他通过加密通讯信息向美军的大本营传输了信息，说我受伤了，但仍然在移动，以及上帝是仁慈的，向指挥部确认他还活着。最后啊，这个川普总统也是当机立断，在4月5日复活节的清晨，两名空军精锐伞精锐部队啊，然后他们的救援部队搭乘着小鸟直升机是登上了山脊，最后呢将受伤的 Bravo 去成功的救出了。那么美军公布的就是这段当时非常感人的画面，因为新闻很长，在这里呢就不和大家一一的赘述了。如果您想看这段振奋人心的一个叫做一个都不能少的视频啊，美军是如何突破重重险境，直逼伊朗的境内，将这名受伤美军官兵救出的，您可以发送叫 F-15 吧，就是 F-15到961961，我会将这篇内容的详情和视频链接都发到您的手机上。不得不说，要给美军点个赞啊！今天的资讯下午茶就为大家放送到这儿了，然后祝大家能够运气爆棚，看看今天晚上这瓶黑膏滋花落谁家呢？
1: 你试过吗？10月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 855-955-5255
2: 855-955-5255。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0: 生活很忙，但有时还会添堵。
4: 哎，101又堵了，快迟到了。
5: 280前方有事故，又塞车了。
0: 路可以堵，但心不能堵。既然慢了下来，不如换个角度，摇下车窗，看看路上的风景，让自由的风梳理焦虑的思绪。这份意外的留白，正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小确幸。换个视角，琐碎的日常也藏着美好。希望之声陪您换个心情看世界。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7: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8: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周二。Salesforce 年度科技大会 Dreamforce 2026在旧金山开幕，为期3天，预计吸引约4.3万人参加。本次会议正值业界围绕 AI 发展速度和安全风险展开激烈的讨论。OpenAI、Anthropic 和英伟达等主要 AI 企业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近日呼吁放慢 AI 能力提升，为安全措施争取时间。他周二再次表达了相关担忧。 Salesforce 首席执行官贝尼奥夫则表示，企业应自行决定发展速度，并为产品承担责任。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认为，创新速度与安全并非只能二选一。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表示，人们对 AI 快速发展感到担忧是合理的，但他相信行业有能力加强安全监控。除安全议题之外，大会还重点展示企业如何利用 AI 提高效率和投资回报。贝尼奥夫周一还宣布投入2700万美元，帮助包括旧金山和奥克兰在内的多个公立学区引入 AI 技术。周二晚上，一架在洛杉矶执行新闻采访任务的直升机坠毁并起火，造成至少3人死亡，2人送医。事发时，机组人员正在空中追踪报道附近发生的一起致命车祸。洛杉矶消防局表示，事故发生在晚上7点之前，失事的直升机由 Angel City Air 公司运营，当时正为 NBC 洛杉矶地方电视台和 Telemundo 52电视台提供新闻航拍，报道附近一起致命的公交车事故。目击者称，直升机坠毁前曾出现摇摆，撞击停车场地面之后立即化为火球。事故地点位于2栋商业建筑之间，另有4辆汽车和2个储物箱受损。机上2名遇难者是航拍记者埃利亚纳·莫雷诺和飞行员乔治·马西纽，2人自2023年起开始搭档飞行。另一死者是地面的一名29岁男子，2名伤者情况尚未公布。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已介入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仍不清楚。周二，美国联邦参议院未能推进数字资产市场明确法案，终止辩论程序表决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告终，未能达到所需要的60票门槛。包括4名共和党参议员在内的多数投票者反对推进该法案。这项法案又称为清晰法案，目的是建立联邦加密货币监管框架，明确不同数字资产的监管方式，并划分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职责。共和党此前修改法案， 希望回应银行业及部分民主党人的担忧，但是仍未取得足够支持。消息公布后，比特币一度下跌超过 5%， 创6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Coinbase 及 Circle 股价一度下跌大约 10%。 由于国会即将休会并进入11月中期选举之前的政治周期，法案短期内重新推进的空间有限，现有监管机制将继续维持。周二，美国一对华人夫妇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承认共谋实施证券欺诈罪。35岁的杨某和丈夫田某被控利用一宗价值约37亿美元的企业收购案的机密资讯进行内幕交易，并同意没收所有相关非法收益。检方表示，杨某曾任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制造公司的企业发展经理及策略财务主管。2021年底，因职务关系获悉公司计划收购密西根州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他随后购买了目标公司6700股股票，并将未公开消息透露给丈夫及其他人士，包括两名乔治城大学研究生和一名身在中国的交易员。收购消息2022年2月公开之后，目标公司的股价盘前一度上涨约 44%， 整个交易网络从中非法获利数十万美元。本案由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两名被告预计2027年1月15号接受宣判，最高可面临5年监禁。美国众议院周二以220票对204票第三次通过战争权力决议，要求限制川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全部民主党议员投了支持票，而支持决议的共和党议员由此前的4人增加到7人。这项决议由民主党众议员穆尔顿推动，支持者认为国会从未授权对伊朗开战，反对者则强调伊朗仍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决议仍需参议院采取行动，但即使两院都通过，也不会成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持续近7个月的伊朗战争也带来了经济压力。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截止到8月1号，战争成本已达到约380亿美元。若战事持续，每个月可能再增加20至30亿美元。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战争成本、高油价以及总统战争权限正成为国会的关注焦点。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10: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1: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 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2: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
13: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三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2: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现在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很放松在听我们的广播？那唐韵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说实话有点紧张，还真的非常紧张。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讲的是130多年前啊，1893年的9月16号，在这一天，在美国俄克拉荷马这个州的地块上，有10万人在那里啊，在正午时分，他们要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跑马圈地。以前我们对跑马圈地的这个概念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至少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这个时刻是真的就叫跑马圈地，英文叫做 land run， 就是你跑，然后你把你的旗子插在那个地块上，这块地就归你了。这块地有多大呢？一块地呢是160英亩，160个 acre。听众朋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咱们加州一个 single house 占地一般都不到1英亩，1英亩的几分之几有的才，那很豪华的那种住房它才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占地面积，而这个呢一块地就是160英亩，一共有4万块地。同时像美国的应该是就是21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开放，任何人你想试一试，你就来这个地方站在起跑线上，那可是用枪的啊，枪一响你就可以开跑，然后就是4万块地都画好了，当然你谁能够抢先把你的旗子插在那个还没有人抢到的这个地上，它就是你的。所以一共差不多800多万英亩的土地啊，聚集了10万多人，这真的是非常疯狂，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抢地比赛，历史上称之为叫做切诺基地带跑马圈地事件。那这件事呢，我也去查了一下，真的在美国之外还没有政府哪个国家去用这种方法来分地，但是美国这一次玩的真的是太大了。那这场地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要抢地？都什么样的人抢到了啊？我们就给大家一一道来。那我们先理解为什么有这种疯狂的抢地活动， 就是咱们看一下那个时代啊，19世纪90年代初，就我们说的1893年嘛，当时美国正是经济大萧条，很多家庭是很贫困的，就住在非常简陋的单间小屋，勉强糊口。那我们说的这个切诺基地带啊，这个地方它在俄克拉荷马的这一块地方，那这块地方呢，政府是刚刚把它从切诺基人手里把它给买回来。这个为什么买来买去的这件事呢，还得跟大家再去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啊。我们先来看看切诺基人是谁。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在有移民到来之前，不都是土著人、原住民，我们都把它统称叫做印第安人嘛。但是印第安人它并不是一个部落，它包括几百个不同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等。那么切诺基呢，就是所有这些部落里面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部落。他们当时呢，就居住在乔治亚、田纳西、北卡那一带。那大家知道原住民嘛，他自然挑这种水土非常肥沃啊，气候非常好的地方居住，所以他们住的这一带地方特别适合种植啊。当时像种棉花，那是美国南方的经济命脉。那后来白人移民越来越多，这个种植园主也数量激增，他们就对切诺基这块土地可以说就是开始流口水啊，就是想把它拿到。那么特别是在1829年的时候，在切诺基人的领地上又发现了金矿，引发了淘金。所以呢，乔治亚的政府干脆就宣布说，这个切诺基人你们的法律一律无效，切诺基人必须要服从乔治亚的法律管辖。这就相当于把切诺基人的主权和土地直接就架空了，就把它给夺过来了。那切诺基人当然也不愿意啊，可是当时1830年的时候，总统是安德鲁·杰克逊，他就一贯主张说这个原住民应该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所以呢，他在国会就力推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那就和东部的一些印第安的部落谈判做土地置换，用西部的土地换取他们在东部的祖居地。结果呢，切诺基人就被当时政府哈、军队等于是强制就把他们驱离自己的土地，这个还是很惨的，在历史上这个被称为著名的血泪之路。从1838年到39年啊，这一年间出动军队强迫全体切诺基人啊大迁徙，据说呢是死了4000多人在一路上，那也占他们这次迁徙人数的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据说切诺基人他们也是不服的，他们在1832年的时候，他们是曾经打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判他们胜诉了，大法官。但是呢，总统他就说，那他判就判吧，让他自己去想办法执行吗？大家可以想想啊，没有政府的支持，法院怎么去执行啊这个事情。所以切诺基人他们等于是没有办法啊，他们就被迫迁移到了给了他们这块地方，就是俄克拉荷马的这块地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这是3839年他们过来了，等到1861年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开打，那切诺基他对政府就不满嘛，他就站在南方这一边和南方结盟，但是南方战败了，所以战后呢，联邦政府就强迫切诺基人签署了1866年的叫做重建条约，就是说这个条约就是说联邦政府有权来处置切诺基地带的土地，我可以卖出售所得的款项交给切诺基。等于那个时候啊，政府把切诺基人的土地拿过来，一英亩多少钱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那个时候一英亩花了1块多钱，最多的地方2块多钱就给全买过来了。那买过来之后呢，一方面美国它也面临着很多人很贫困，生活不下去，所以政府呢就想把这一大片其实是比较荒的土地，在组织这次竞跑之前呢，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哈、一些白人的农场主，他们呢每年就是花$10万的租金，这还是很大一笔钱，把这块大的就是牧场吧都租下来，他们就是搞畜牧在这里。因为俄克拉荷马在哪儿呢，在德州 交界的地方比德州往北一点，就是德州的北边界和这个俄克拉荷马是连接的，所以它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畜牧还是很发达的。那政府把这个土地就花这么点的钱买完了之后，就把它开放给所有的美国人，说你们谁愿意来抢你们就来抢吧，好吗？这下子可好了，这很多人啊，就是不仅仅是本州的、隔壁州的、美国其他州的，大家想碰碰运气的就全都来了。所以在开抢之前啊，据说那个边境那个它有个起跑线嘛，长长的起跑线，那个起跑线有多长呢？那个起跑线大概有400多英里，很长很长的。咱们跑马拉松一个是25多英里的话，差不多也有15个马拉松的那么一个长度，那是起跑线，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赶来了10万多的人啊，有的携家带口，有的是赶着马车，有的是骑着马，有的是骑着自行车，有的啥也没有工具啊，就是徒步就赶到这儿来了，站在起跑线上准备开抢。那大家可能会想，他怎么不开汽车呀？大家想想哈，1893年的时候，汽车，你别说在世界上汽车还真有，德国人应该是1886年发明了汽车，但是在美国这边刚好是1893年的时候才有第一辆自己的以汽油为发动的这种机动车，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量产，再过三年之后，是四年之后才量产了，我记得是十几辆车，等于是说汽车行业才走向了商业。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没办法，就骑马吧，没有马的就以脚代步了，就站在这儿来抢了。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生在那个年代，如果有这个机会，说只要你插一个旗子你能抢到，那就归你了，160英亩啊，160英亩，虽然当年不值钱，但是现在160英亩还是很值钱的，现在一英亩地应该是至少3000美元左右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好吧，给大家出一个选择题啊，如果是您的话，几个选择啊， A 骑马， B 赶马车， C 骑自行车， D 搭火车，E 靠脚徒步。 ABCDE， 您觉得你会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来参加这场竞跑呢？欢迎您发送短信啊，到961961这个号码上来做出您的一个选择啊。我们就是当着玩嘛，大家听听看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说，这十万人站在那儿一起抢，这会公平吗？那不是乱套了吗？哈，其实真的有可能会乱套。但是为此呢，政府其实在这之前还有抢过两次地，他们觉得还行。那大家觉得说，这政府怎么这么蠢啊？他怎么用这种方法来分配地呢？你说你拍卖不行吗？你说你抽签不行吗？你说你这个申请我再批准不行吗？为什么要抢呢？我也觉得这事儿很好奇啊。后来我也做了一下研究，政府当时的说法呢，他们希望说我要把这个地给到真正能种地的人，如果你卖，那可能就是一些资本家呀，一些财阀啊，一些投机的人呢，他们就会把这个买来嘛，他们有钱嘛，买完了之后他转手就再倒卖，所以说呢，就真正想种地的人其实还是得不到地，哎，所以人家这个政府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有本事你就去抢吧。那跑的当天呢，是天气德州啊，大家想想哈，9月16号夏天，酷热干燥，狂风卷着黄沙，能见度非常的差，士兵们就盯着人群啊，防止任何人抢跑。据说在当天正式发令之前几分钟，有人误听到有枪响，大家太紧张了，在那看着手里的怀表，应该是正午12点发枪哈。有一个人一马当先，骑着马就冲出去了，结果呢，巡逻的骑兵啊，追了1/4英里，把他给追上了，当场把他开枪给打死了。哎呀，非常的悲惨。所以这个抢地啊，这一开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紧张的气氛。所以究竟发枪之后这个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历史上啊，针对这次抢地只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您可以发送短信 到961961，您写一个场地，那我就会把这个照片啊，一会儿随后有空的时候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真实的历史资料哈。1893年抢地枪一响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场情形。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回来过后再听听看大家都是怎么抢的。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
12: 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回来过后再听听看大家都是怎么抢的。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

0: 长寿晚走奉献，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3: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美国故事，我是唐韵。在咱们继续讲抢地这件事之前啊，有个好消息，唐韵可得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今天一天呢都有一个循环的抽奖，就是我们的奖品是黑膏滋一瓶，价值$153，非常棒的一个奖品。所以呢，您只需要发送短信抽奖两个字到我们的961961这个号码，记住啊，961961是6位数的一个号码，您把它作为发短信的对象啊，就好像一个电话号码一样，发一个抽奖两个字，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那黑膏滋大家听多了，我们的节目也都知道功效了，是人参熬成的一种膏状的产品，既富含人参里面的这些营养成分，同时呢吃起来又非常的方便，效果也是杠杠的啊，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就不妨呢就发个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今天幸运的那一位哦。我们奖品最后在今天晚上6点档的节目啊，会公布获奖的名单。我们是在6点40分的时候开奖，所以呢，您只要在6点40分之前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都有机会中奖。抽奖绝对是公平的，我们没有内部运作，所以您只要发短信就有机会中。我们每次都有抽奖的视频供大家去查证，所以不用担心。希望大家今天幸运哦，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的，希望我们的黑膏滋能够帮助到大家调好自己的身体。好啦，刚才我们听众有留言说，你再说一下唐韵什么 ABCDE 哈，我听不清。这么几个选择 ,A, 骑马的人 ,B, 赶着马车的人 ,C, 骑自行车 ,D, 搭火车 ,E, 徒步。就是没啥工具，没有靠两个腿跑。A, B, C, D, E。如果您站在起跑线上，您会怎么样的选择 A, B, C, D, E? 选择哪种方式去抢呢？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靠腿跑的他怎么能跑过马的呢？哎，这里面有个策略问题，因为他的地啊是一个大块，临着那个起跑线很近很近的也有地块。所以呢，有马的人呢，他想着的是我往远一点跑，因为地它也有好坏之分嘛，大家想一想，有的可能是在城镇的中心呐，有的地方可能依山傍水啊，这个说不定，所以那大家想的就多了，所以不是说任何地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策略不一样。要说这坐火车的更有意思，他没有马吗？那怎么办呢？我就坐上火车，火车站 但火车跑得比马快啊，我坐两站跑出去之后，

0: 下了火车，我在撒腿狂奔哈，说不上火车站附近的这块地就被我给拿到了呢？所以这都是不同的策略，反正就是 ABCDE。您觉得如果是您，您想选哪种方式呢？啊，其实到时候当时是选什么样的方式的人都有的，当然还是骑马的比较的多。总之正午十二点整的时候，一声枪响划破长空，这十万多名参赛者啊，那就是在同一瞬间就朝着眼前这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就开跑了，那简直就是马蹄声车轮声，就是夹杂着漫天的尘土。很可惜啊，爱迪生发明了那个电影的那个拍电影的那个机器，当时也还没有很普及，所以并没有一个原始的影片的资料能够记录当时的这个情景。不过也别着急哈，后来美国历史上有几部电影是还原了当时抢地的这个状况。哎呀，有一部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去看看电影哈。好，那我们看看啊，等到日落时分的时候，这超过四万块地哈，已经被瓜分一空了。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每个人呢只能领一块地，你不能说啊，我拿着很多旗，我到处去插，那不行。然后你把旗插在地上还不行，你还要必须赶快赶到指定的土地登记处，要完成正式的申报登记，你才算落袋为安。所以呢，有不少家庭啊，会让家里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人都分头参加跑，各自去插一块地哈。所以，如果幸运的一个家庭能够凑好几个相邻的地，然后以后再合并经营哈，等等等等等，这是搞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也有很多，绝大多数嘛，大于 50% 的人是最后两手空空，哎，什么都没有抢到，真可惜呀。所以也有点像一场赌局啊。不过大家可以想想看，十万多人去抢四万多块地，这事儿公平肯定是很难，是把事情摆得十分平的。竞跑之后呢，就是一地鸡毛，因为很多人就是还是有纠纷，然后也有人当时这个抢地运动还造出了很多的单词，比如说 sooner，soon 就是快一点啊，他们就靠着提前伪造文件，还有提前布局，就是反正用各种方法吧，就是等于是使了一些招数，然后把这个土地给抢到的。所以法院里面呢接了不少的诉讼，等到很多年以后这个诉讼才了结。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1893年的土地竞跑的事情，这是俄克拉荷马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用跑这种和抢的方式来进行圈地的行动。在此之后呢，联邦政府就逐步的改成抽签拍卖的方式来分配国家剩余的公有土地，而这种混乱啊又充满风险的模式从此就成为了历史。那么这片土地呢，后来现在也发展出来了七个县，那此后呢又发展成一座座的城镇，最终呢是在1907年与印第安领地合并，组成了今天我们现今的俄克拉荷马州。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虽然看起来是机会均等哈，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也有着很多的辛酸，也记载着当年的那一段历史。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一段历史有所了解呢？如果没听过啊，我觉得这段故事还真的是挺开眼界的，还有这么分配土地的啊。现在如果要有这种好机会，我的天哪，我觉得全美国的人都会去抢哈。好，大家如果觉得这段历史您想看这个当时枪一响的那个照片，您可以发一个照片也好，或者是抢地也好哈，抢地照片也好，发送到961961。那我会把这个图片呢回头发给您，珍贵的历史图片。还有呢，如果您想我借机会看看电影吧，有五部电影可以跟大家推荐啊。第一部电影呢叫做，翻译成中文叫做风滚草。第二部电影呢叫做西马龙。这部电影呢是非常的棒啊，它改编自作家 叫做伊迪斯·费伯的同名畅销小说，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等于是说对这一段历史是最经典的荧幕呈现。他这个影片呢是跨了1889年和1893年两场俄克拉荷马的土地竞跑，然后就反映了女主角在竞跑当中怎么智取男主角抢先插旗占地的场面啊。这个据说这部片子动用了47台摄像机啊，在40英亩场地上拍摄群演冲刺的场面。这个据说这个它的规模啊，比真实历史事件的单位面积、人群密集度还要夸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画面啊，一大窝窝人，只不过是那个时候骑马的更多。那这个西马龙这部影片呢，后来1960年又翻拍了，然后还有一部片子叫做《俄克拉荷马小子》。这部片子呢也是以这个那个时期竞跑本身为背景的一个电影，还有一部音乐剧的电影就叫俄克拉荷马一个叹号哈。这几部影片都是反映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片。如果听众朋友您要感兴趣，您可以发送电影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会把电影清单呢回头发给您，供您呢茶余饭后的时候也娱乐一下，同时呢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美国的这段历史。当然拿起手机呢发送短信，除了要电影的话，大家也别忘了刚才说的黑高子的抽奖，价值153美元哦。您只要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黑高子一瓶，我们在今天6点40分的时候开奖，请大家关注了啊，把这个好机会告诉您身边的人，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好，那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回来之后呢咱们看看今天股市也是大事儿啊，今天美联储会议也结束了，利息也加了，这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一会儿啊，广告过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财经时间。
1: 翻来覆去睡不好，
2: 吃黑高滋啊，
3: 哈欠连天没体力，
2: 吃黑高滋，
4: 担心血糖健康，
2: 就吃 GNEX 西洋参黑高滋。 GNEX 西洋参黑高滋选用加拿大高品质西洋参作为原料，浓缩萃取而成，富含天然西洋参皂苷，浓度高，吸收好，温补不燥，强健体魄，适合关注睡眠、血糖健康和整体活力的朋友长期服用。
5: 睡眠不好来一勺，帮助放松，享受整夜好眠。
6: 疲惫乏力来一勺，提神醒脑，提升专注力。
7: 日常保养来一勺，支持新陈代谢，守护全家健康。
2: GNEX 西洋参黑高滋现在下单可享受85折优惠，现在发短信黑这个字到961961就能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8: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9: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9: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0: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 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3: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1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t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6: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5: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6: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5: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6: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17: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8: 生活100%。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啊，您还觉得我还年轻，未来再考虑哈、啊。但是在硅谷现在的这个叫做什么衡量成功的指标是谁越早退休，而且退休生活的越滋润越好，是吧？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退休规划啊？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具体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哪些问题呢？那很多人第一就想到说我退休要生活品质足够好，那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呢？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啊，订阅是特别请来了在湾区有超过30年投资理财经验的理财规划专家 Frank Ho。 接下来呢，就请 Frank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在相关领域的一些经验。 Frank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20: 你好订阅，谢谢有这个机会让我上来。那你这个开场白问题很大、哦嗯、
19: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聊哈。对，其实说到为什么今天请 Frank 来呢，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本周末哈就有连续的几场讲座，然后结合到到底怎么样做好退休理财规划的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可能就在其中哈。等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哈，为什么退休规划这么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20: 我的经验是投资人大概在50到60岁是最开始觉得他要退休了，因为他过了49岁之后他觉得我50岁了，所以他觉得退休好像要来了。 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有关于这些投资或怎么配置呢，他们采取行动最多的是60到70岁，可以想象他65岁要退休了，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是60岁才动作。我就发现有这个脑袋想的跟手会动作这个有时间的差异，发现有这个特色。
19: 为什么会这样？那您建议说这个退休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好？
20: 我其实越早越好，可是很难。譬如说你不可能叫20岁的人去想退休要怎么规划，很难的啦。可是你要40岁到50岁也很难，因为他觉得他还壮年。50到60他想到了，可是他不动作。所以我现在在呼吁的，可能45到60的人可不可以把想化为行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问的就是说啊，退休到底要多少钱，我够不够？那我们大概 breakdown 来说，退休在湾区大概要多少钱哦？给大家一个 guideline。可是这个 guideline 呢，我可以讲数字，大概约莫22万。那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22万这个人就不能在湾区活了，我只是用一个湾区平常的生活水平，要付 property tax 啦，要养2台车啦。那我在讲的意思是说，22万最少大家有一个数字可以跟追寻，可是不代表说你如果只有年收入8万你就不能过我的。 That's not what I mean。 同样的22万也会有人说22万不够我生活，那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它列下来，到底退休后有几个 item 要花钱，你就可以去规划一下。你来讲座听一下，这个时候夫妇两个可以一起讨论，哦，原来我退休一年需要不管是15万、22万、32万，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那最少你可以开始想你的退休的收入到底要从哪里去补足这个 W2 再也没有的这个缺口，你要用什么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湾区很多都是工程师嘛，所以我们先 identify 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 come up 的 solution。 我想这是我希望讲座跟大家传达的讯息。
19: 嗯，很好，我想这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讯息哈。而且您讲了一个关键点，就是退休之后钱从哪里来哈，可能没有人会嫌钱多只有人会嫌钱少哈。那怎么样就是让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不要有忧虑哈，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根据您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哈，有什么样的办法先给我们一个思路哈，能够创造退休之后的稳定现金流呢？
20: 其实我们归纳，大概华人通常比这个传统的美国人多了一个房租收入，那这个不需要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收入呢，退休后仍然有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 那我要着重的是你如何去运用另外两个投资，你会看到一些 stable 的 income。 这个是我整个讲座希望来丰富大家在退休后理财规划的这些策略，大概是这样。
19: 嗯哼，您是说除了房租这个收入之外，额外的比如说通过理财产品或者方案来创造收入吗？退休收入吗？
20: 对，你刚才讲到房租，其实华人有一个情况，他们一辈子都可以管房地产，周末自己去修修补补那个房子然后租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约莫75岁，他一辈子都在 maintain 他的房产，可是他到了大概约莫75岁，他觉得越来越累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 connection， 譬如说我们在湾区要叫这个 handyman 来帮我们修修东西，你会发现找 handyman 的困难度有时候比找一个工程师还要困难，而且收费不低。所以房租这个问题虽然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是到了比较年纪大的时候相形的困难。那最好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他的下一代如果会接手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可是通常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是 ABC，我们的 ABC 的下一代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喜欢接父母亲的房产，他也不想那个麻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可能45岁，你现在可能52岁，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75岁的我们的华裔呢，华人通常他的在他跟他45岁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你能够提早为你自己未来75岁做准备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最少你要知道你会变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聪明的一点。
19: 未雨绸缪是吧？从长
20: 计议，没错。
19: 嗯，
20: 可是你很难讲，你因为你四十五岁关节不会痛，你跟他说你七十五岁关节会痛，你知道说就有点很难。可是等到七十五岁，发现房子很难管，再去想办法，有时候又不是那么顺利了。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想法。
19: 了解，那所以就需要就是说真正去懂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又有能够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的人。那相信这个 Frank 啊，刚才他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思路和经验呢，确实能够帮到大家。大家如果对于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感兴趣哈，想要深入了解，尤其是自己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话，我想这个周末 Frank 举办的这个连续四场讲座啊，从东湾、南湾、中半岛哈、啊，到这个三瑞梦在这个三谷了是吧，都可以就近啊去参加啊。那想参加的朋友呢，很简单，您就编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订阅可以把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的链接发给您哈，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 Frank 他的这个讲座的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 408-996-1118。好，那包括您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以来，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您见过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20: 但是我觉得要赚多点钱，我知道需要这个聪明才智，可是我后来发现理财这个东西呢，不光是钱多，我觉得还要有智慧。很多人呢，他就是钱要一直多，他不能少，房子要一栋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可是呢他受不了交税。所以湾区如果开一个讲座教大家如何节税的话，他会蜂拥而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因为在很多这个客户他的财务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可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现华人的1000万比不上美国人的100万，因为华人的1000万有时候900万的房产他要留给下一代，可是老美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活得自由潇洒的不得了。就像这个资产负债表，华人通常在着重于累积资产，譬如说他的股票又增长多少，然后他的房子呢，买了一栋，买了两栋，买了三栋，到了退休以后也有一个问题，他不会卖。这两个都是累积资产，然后呢负债呢是什么，就是他房屋贷款贷多少，这个跟退休不退休，华人在退休前跟退休后都会做的。可是退休后以后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赖以为生的这个收入 W2 呢没了，因为他退休了嘛。那可是退休后的开销呢仍然存在， PG&E 的账单， Property Tax 这个地税要付，出外旅游的钱，甚至我们常常在开玩笑，退休后花的钱有时候比退休前花的还多，因为花钱的时间变多了。另外一个是收入跟开销最大的改变是收入没了，收入没了这件事呢，大家的潜意识的想法总是觉得等到退休后我就有资产啊，我卖了就是了。那在我的从业经验当中，我后来发现华人有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第一代移民，他们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卖资产好像是不对的，他只能累积越多他越高兴，只要一卖资产他心情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就彰显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卖资产是不好的话，那其实华人有很多并没有在退休后的收入做安排，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次讲座要特别强调的。那衍生的出来就是税务啦，你的 401k 的拿钱的时机啦，你的这个退休账户的 R&D 啦，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啊，你的 Social Security 该怎么拿啦。那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光是想退休，甚至想要遗产规划要怎么安排啦，房子要怎么的不卖，然后让它成本 step up， 然后能够延续到下一代。那其实这个都是衍生出来的话题。我们通常喜欢跟客人讲说，你在退休后没有一个 W2，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取代它？我想这个是以我看华人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华人的资产通常都还不错啊，有理财的人，他们会关心这个话题的人，通常他们都会累积资产。可是，在 这个收入退休的后的收入的这些规划相对是比较贫乏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讲座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9: 您讲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很多人拼命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攒钱攒房子攒资产啊，但是退休之后这一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优化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很多人 401k 里就很多钱，那退休之后这些钱该怎么样去有效的重新去进行规划配置，然后有些人会想说我把它投到一些别的方案上，或者还是怎么样适当的领取，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哈。那么每个人每家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您的需求也不同啊。所以呢，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我推荐您去这个周末啊 Frank 应该您是在湾区，我看好几个地点都有讲座是不是，然后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哈，去了解退休规划，我们到底这个思路从哪里理起，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您不能忽视的哈。那相信听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方向了。好，那请 Frank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讲座的安排，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参与好吗？
20: 好，那我们这个讲座是9月19号星期六早上在 Fremont， 那下午星期六下午在这个东湾的 Saint Romain 就 Dublin 的附近的人都可以去。那星期天早上我们是在 Cupertino， 那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是在 Millbrae。 那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那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其实我知道我们电台也很棒哦，可以传简讯给我们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个简讯啊来报名，那个 link 点一点就可以报名了。
19: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刚才 Frank 分享的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退休之后怎么样创造稳定的收入啊，做好您的资产配置，包括后续的一些税务都把它处理得当哈，想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推荐您参加周末 Frank 举办的四场讲座哈，不同的地点，东湾、中半岛、南湾都有啊。那具体的这个报名电话是 408-996-1118 哈。那时间地点讲座的信息呢，您如果想要获取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那丁月稍后会把具体的信息整理完发给啊所有感兴趣想参加 Frank 讲座的这些朋友。
1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6: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0: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6: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19: 离异税务讲堂，
21: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 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725-1700。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9: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号周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本周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周三和周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周日首演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从上周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会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表示，由于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是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大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本周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周二晚上，东湾 Richmond 的市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45天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会带来的影响。Richmond 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新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还有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也是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者是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 Richmond 还没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于电力和供水系统的要求，以及可能会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涨。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太平洋煤电公司的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的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 美联储周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票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升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到 4%， 这是美联储从2023年7月以来第一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也是近三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是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且维持物价稳定。最新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还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会再次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还上调了2026年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然而，委员会并没有